0: 风格，适合自家户型、采光、生活习惯的才是最好的风格。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呢，我们的贴身的衣物呢都已经穿得比较单，而且呢，清洗的频率也会比较高。那我们今天呢，内裤呢一定也要更换起来，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每天都要更换的话，老旧的发黄的内裤呢，咱们要及时更换。今天古今大品牌，而且关键是男士女士都有，9条装带回去才只有199块钱，咱们的积分今天也是加倍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2: 你好，大家好。老上海都知道啊，古今这样一个大的品牌，尤其是什么是在淮海路的茂名路，还有我们的原址哈，因为它40年代就诞生了，到现在你这个掰指头都算算，快将近是70-80年的大品牌了。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质量肯定没得说。今天的组合也特别的丰盛。
1: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其实呢，我们的臀膜并不够。
2: 对，
1: 本来呢我还开场来我说，哎，只有6条吗？临时我们说加赠的啊，因为呢天气热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女士高棉舒适的高腰7A1均的内裤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
2: 对，
1: 蓝色的有3条，粉色的有3条，淡黄色的有3条，总吊牌的价格呢是高达了387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只需要199块钱，9条带回家。
2: 没错，
1: 男士款今天也是一样的。
2: 对，
1: 同样是高棉无痕的内裤，9条装，雾灰的有3条，蓝色的有3条，还有呢偏稍微绿色的也有3条，同样是9条装，199块钱。
2: 没错。拿到手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好，简约干净的这个包装，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咱们是3条一个包装带给大家，上面非常的清楚，有古今 homie，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里边呢就会有咱们的吊牌啊，包括是无痕的标签，很清楚。在市场上这3条的价格109块钱，
1: 对，
2: 109是3条。
1: 哦，
2: 东方购物今天199是9条带给大家，
1: 是，
2: 这等于是针对咱们那个夏天啊，出汗率高，勤洗勤换内裤是个非常好的组合。
1: 是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咱们今天女款的是高质金舒棉，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内裤的颜色呢相对呢要比较清淡一些，花色有时候你可能穿比如说纯色系的裤子会可能会露底，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纯色带给大家。首先呢你会发现我们全部都是高腰的一个材质，
2: 对，
1: 而且呢弹性特别的强，
2: 是
1: 吧？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啊，天气热了之后呢，你的腰部的弹性要够，我们稍微有时候难免多吃一点儿，
2: 对，
1: 对吧？
2: 对，一定要游刃有余，
1: 是，咱们的肚子呀，还有咱们的这个维度啊，一定要宽松。接下来呢，我转到侧边的时候，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包裹的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因为尤其女士观众朋友，可能到了天热的时候，比如说穿裙子、穿裤子，但凡稍微往上一勒，容易夹屁股的时候很尴尬，
2: 是，
1: 对不对？这次呢您看到了，我们整个臀型几乎是帮大家全部都是包裹起来，
2: 对，
1: 而且在整个旁边的一个氛围的时候呢，不容易露这个底裤，
2: 对的，
1: 对
2: 的。所以说这个后边臀部的大包围啊，尤其针对咱们阿姨来说太需要了，
1: 对，
2: 因为一个年纪上去以后肉容易松弛，
1: 是，
2: 第二点地心引力的关系，对不
1: 对，
2: 对，当然都希望臀型漂亮了，咱们今天这个带有点提升性的大包围，
1: 对，
2: 既不尴尬，您在外面是裙子啊裤子罩在外面的话，臀型显得比较饱满，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虽然只摆出来了6条，其实今天3个颜色是各3条带回去，对吧？3个颜色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粉色、蓝色和黄色，9条199块钱。纯色系咱们天天都要换的，基本上呢，尤其在过一段时间梅雨季节一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可能天天要需要更换、要清洗？
2: 肯定是需要。而且呢，男款和女款啊，含量都几乎差不多，都在94%到95%的棉左右，
1: 对，
2: 剩下是5%到6%的什么的高级的氨纶带给大家。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3个颜色带给大家，它是有一个叫雾霾蓝色。带个雾霾蓝色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按照我们羊绒衫的话，这有点像家花般的颜色哈，显得更加的漂亮和大气。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宽橡筋这个用的材质非常的好，里边特别的绵密哈，摸上去以后呢，都是有软软的这种感觉，仿佛是什么，就是给大家带有一种磨绒磨毛般的感觉哈。它是这么做，但不是那样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很热嘛，所以它摸上去很舒服，但是它不热的。
1: 对，
2: 外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现在 非常高科技的什么叫 AI 般的感觉的设计哈，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咱们第一条，它都叫的是雾霾蓝色。除了雾霾蓝色之外，以后呢，咱们还有另外两条，一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雾霾的灰色，还有一条是雾霾的绿色。那全部加起来，您一定要看清楚啊，它不是六条，还有三条，因为咱们刚才任燕老师说了，节目当中我们再加三条，所以说男款女款组合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1: 对，
2: 是九条199，还有双倍积分。
1: 是的啊，现在尺码我们也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的古今大品牌，我们尺码划分的相对比较细一些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男士今天一共是五个尺码，咱们对照自己的体重来进行下订单，最大呢是可以穿到4XL 码，也就是穿到190斤。现在呢，双 XL 码和3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好。
2: 没错，
1: 其实有时候呢，像男士的这个内裤的话，家里有儿子，爷父两个可以一起来分享。
2: 对的，对的，包括孩子啊，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容易住宿，或者你老公平时还要出差，这个内裤三条一包装特别合适。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男士的内裤的尺码，女士的呢，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有四个尺码带给大家。像我呢，一般是穿 M 码，然后呢，体重在120斤左右的穿 L 码，体重在120到135斤的穿 XL 码，体重在135到150斤的咱们穿双 XL 码。拿回家你比对一下自己原来穿过的这个内裤，咱们不要试穿啊，不要套在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上面穿，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关键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九条装199块钱，
2: 没错，
1: 对吧？
2: 而且还是一个高棉的，
1: 哎，是积分还有3.98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将近9块钱来，也就相当于190块钱九条装带回家啊。感谢三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我们今天的屏幕右边还给大家有凑单的商品，比如说像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包括还有益生菌啊，也欢迎大家来进行凑单购买，更加的划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古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古今的品牌，其实咱们从小时候就听到古今的衣服特别的好，尤其是内衣，专注做内衣，对吧？
1: 是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在4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整个社会对于内衣还没有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已经够率先在淮海路开店，而且当时是给女士做定制胸衣。
0: 对，
1: 你可想而知他的这种高端度和他的一个对于内衣的理解性，对吧？第二点来说，在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你只要逛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啊，那个有红墙的那栋房子，这个就是古今的总店。
0: 对，哇，
1: 真的历史性太强了，很多女士还是喜欢到那个店去购买一些商品。
0: 对，
1: 感觉既是有档次，而且更关键产品质量又特别能够保障。而且现在古今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走向国际舞台。
0: 对，
1: 包括在伦敦呢、啊、在巴黎啊，每年都有一个叫古今 Homey 的一个发布秀，它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咱们内衣内裤，还有包括整个的贴身衣物啊，
0: 对，
1: 两季的保暖衣物，包括是外观等等，所以说制作力量特别的强大，随之它在市场上定位高了以后，它肯定卖的就贵一些。
0: 对，是。
1: 所以谣言一般来说，咱们女士的胸衣大家可能更了解，一整套的话上千都比比皆是。带着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叔叔阿姨完全放心。
0: 对，
1: 您喜欢的老牌子古今，不管男士还是女士的高档内裤，都是9条才只需要199。
0: 对，
1: 您这么一算，一条多少钱？一条才20多块钱，
0: 真划算。
1: 20多，小弟儿的价格。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回到现场啊。

0: 的品牌历史，嗯，男士也是的，
1: 对，
0: 九条装带给大家哦，九条装男士带给大家，
1: 对，
0: 颜色特别的好看，嗯，它是蓝的、灰的和绿的，但是为什么过去不一样？因为它是做了一种雾霾的加花色，是不是？嗯、就显得您爱人啊、您老公这个男士的这个内裤不是那么单调了，纯黑的。
1: 对，
0: 纯白的，纯蓝的，咱不是这样，因为和国际啊、转完全做一个接轨，每一条短裤什么都是无痕的标签，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收腿这边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高级的什么的，我们的莱卡呀、莱卡棉安在一块儿，而且更关键翻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包边都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对于咱们这个上海纺织的这个做工啊，那是大家都是叫翘大拇指的哈，
1: 对，
0: 曾几何时那是全国纺织的半壁江山啊，回过头来以后呢，我手里再拿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因为好多叔叔说还是要看撑拉性，
1: 对，
0: 腰部有点宽了，所以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今天男的最大可以达到190斤，您看这轻轻松松这么一来，是不是？190斤，3尺2、3尺4的肚子完全没问题。再把里边翻开来给您看一下，首先看哪个位置？就我刚才说的无痕标签，
1: 对，
0: 您看到了没有？就在这儿，
1: 是，
0: 就在这儿无痕标签。是不是？您看，我再打开来，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像原先标签？有人说了，就我这个身上戳的难受。您看，
1: 对，
0: 现在全部给你水印在这个上面，您浑然无感。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棉安的指标全部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看前裆部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做的是叫 U 型的承托锦囊带给大家，所以说让男士整个的空间更加游刃有余，
1: 对，
0: 呼吸更加畅快。为什么很多男士说了，到了这个季节，我更要带上家人啊，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啊，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
1: 对，
0: 您的内裤肯定得穿吧？说内裤它得透气，
1: 对，
0: 它得宽松，它得勤更换。
1: 是的啊，尤其是天热了，对吧？
0: 对，
1: 咱们更要注重自己贴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卫生，内衣的一个内裤的一个卫生。然后呢，女款，我让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腰部的弹性特别特别的足，对吧？
0: 是。
1: 咱们有时候呢，天一热的时候就怕你勒着肚子勒着腰，
0: 对，
1: 今天呢它又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剪裁，包括转到臀的背面啊，您看到了包裹性特别特别的好，它没有这个三角做的很小，那个三角做的很小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呢很容易夹在屁股缝里头，
0: 夹裆夹裆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的。包括啊，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女士款，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就私密部位的这个清洗，对吧？
0: 是。
1: 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了天热了，你可能分泌物会稍微多一些，女士款的底裆呢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您看我们的字幕上面也写的啊，7A抑菌的内裤，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女士款，咱们今天九条带回去，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
0: 健康的标准更高、
1: 对、
0: 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内裤上多加一点功能、材料更新一下，
1: 对，
0: 它的价格就会上去，
1: 是，
0: 所以说门店当中你按照咱们109块钱三条的话，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不到、一条，
1: 对，
0: 在东方购物现在变成了20块左右一条，等于是今天面对门店的价格打了一个对折，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们很喜欢什么？很喜欢我们的商品在门店能够看到，
1: 对，
0: 为什么？他觉得这是专柜同款，
1: 对，
0: 您到门店去看，就在淮海路，咱们就有。
1: 我跟大家说，女款还特别贵一点，女款的三条呢，您看是129块钱啊，哎呦，
0: 这比男款贵，
1: 对吧？要比男款贵一些，基本上
0: 男款这边是109，
1: 哦，
0: 男款是109三条，女款比我们贵，
1: 女款要贵，
0: 因为你有功能嘛，你有功能性，
1: 对，是不是？你看啊。3条129，那你像9条的话，下来接近390块钱左右了。
0: 哦，快400块钱了，
1: 对不对？
0: 但女的今天和男的一样，都是199，
1: 都是199块钱9条带回去啊。
0: 对，
1: 所以尺码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还是在咨询尺码
0: 啊，腰部啊等等。
1: 哎，是，咱们男款今天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
0: 对，
1: 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190斤哦。
0: 像我现在这样，我大概是182、183左右，体重在160左右呢，我穿这个是足够了。足够了，所以说您还可以有更大一码的选择。身高190，体重在190斤，腰围在3尺4，您完全可以选最大的，肯定是管够。
1: 对，
0: 但是您的孩子小，瘦一点，90到110也全部都有，初中生，对不对？给家里边的男士全安排上。
1: 是的啊，咱们男士呢，有时候可能会忽略自己的这个内裤的选择，你给他要买一买。
0: 妈妈们给出手。
1: 是女款的，今天有4个尺码，女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50斤，也就双 XL 码。
0: 这尺码也够大的。
1: 对。是，
0: 阿姨们完全没问题啊，要粗一点，年纪大一点，肉有点下垂的，咱们就买大尺码。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线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在伦敦时装秀期间，为国际时尚界展现了更年轻化的古今品牌。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古今作为中华老字号，展现了其文化底蕴和对女性健康生活的贴身关爱。作为中国内衣行业的深耕者，古今品牌始终有着从古至今的强韧生命力。中华老字号品牌古今惊艳亮相意大利国立达芬奇科技博物馆，于2025米兰时装周 China Day 联合走秀中，以一场光影交织的时尚盛宴，将东方美学的深邃韵味与时光的细腻纹理完美柔合。米兰时装现场，品牌挚友宣露穿着古今2025秀款，演绎国民经典，以非遗心意、身心自在为主线，一场融合非遗传承与当代美学的时尚设计盛世，于淮海路惊艳开启，用活力对话时代，以创新传承经典。古今品牌始终步履不停，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魏晓老师在说，我说天热了，咱们对于这个内衣内裤的更换的需求量一下上来了，
1: 对的，
0: 对的
1: 、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们，我刚才跟人也了解啊，还是注重品牌，
0: 对，是，
1: 你别看到处都有的卖，是吧？你这个真的是小店的或者品牌不明显的，包括有的时候是上海人不熟悉的，他都不敢下手，
0: 对，
1: 因为什么？他内衣一贴身以后，他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色牢度染色的问题，
0: 对，是
1: 因为这个染色当中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第一点，这个一定得大厂，它用的这种材质检测过关。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就本身的这个棉的材质的问题，是不是用的舒适棉呢？
0: 对，
1: 是不是用的好的氨纶的这个结合呀？对不对？第三点就是纺织工艺的问题，因为它的包边、锁边等等，都得让人什么呢？要没有束缚感，没有这种刺挠的感觉，没有针头线挠，别穿一阶段以后老觉得这个地方刺刺挠挠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看小小的一条内裤，所以而言大家都会买品牌的，买品牌的毋庸置疑。作为我们男士来说，男士品牌内裤现在打到根底了，一条4到50块钱。
0: 是，
1: 你真的买上点档次的男士内裤也得100多一条
0: 啊，
1: 一个袋子里就一条。但今天咱们是古今这个牌子肯定是高端品牌，咱们今天是9条带给大家。
0: 而且关键你看现在各大商场里边，淮海路还是有古今的专卖店，有专柜在，
1: 是的，是的，独栋大楼啊，就是它。
0: 是，你不是像有一些牌子说出去，你好像听你说实体店哪里有没有，对不对？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贴身的内裤咱们还是要选择品牌好一些，包括女士款。今天您看我们的这个字幕上头也写了高腰舒适7A抑菌的内裤，
1: 对，
0: 对吧？咱女士穿的上面还要在安全性能呀，包括卫生上呀，可能还考虑一些。
1: 现在包括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节目都说了，天气热了以后，包括家里边吃的东西呀、放的菜品、水果呀，都要注意，一热以后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咱内裤贴身穿着也是的。你别说咱女士了啊，男士包括年龄上去以后，他都有什么漏尿、滴尿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的。好了，假如说你这个热量一来以后，大家都看到有这种报告的，什么多少一小时之内，它这个细菌繁殖量会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而且第二点还是什么？还有很多人啊，我也说年纪稍微大上了以后，他这个皮肤年纪越大越脆弱啊，是不是？
0: 对，
1: 容易过敏的，容易感染的，容易湿疹的，容易瘙痒的，最后产生异味的，这个让人特别的尴尬。所以说，好的内裤真的勤洗勤换，咱们私密部位更干净，比什么都开心。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反复强调，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到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啊。我刚才还在跟魏老师，包括跟导演，我们一直在聊。我们说古今的品牌，你看从我小时候印象当中，
1: 是
0: 我妈妈就在穿古今的内衣内裤，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您看，几十年过去了，我都已经40岁了，
1: 对，
0: 我现在也在穿。包括给自己家里边的，比如说父母也好，先生也好，我们都会选择大的品牌，因为为什么呢？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咱平时呢内衣的内裤上面的选择，尤其是内裤方面啊，咱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卫生啊，包括它的安全系数。
1: 对，
0: 它的棉的材质的选择呀，
1: 对，
0: 包括它的品牌，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但是一说到，哎呦，这个线下门店没有，或者你没见过的一些网红品牌，你不敢买的，
1: 不敢买的，
0: 对不对？
1: 对，同样咱们说是内衣内裤，
0: 对，
1: 包括是这个袜子，你可能买袜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想那么多，对不对？他只要跟你说是全棉或者怎么样，你就买了，是否品牌，是否怎么样，你不用担心很多，因为他穿在脚上，你想法不一样。但是内裤，你理解这一次吗？你肯定会想的比较的多，尤其是咱们说上过当、买过不好的内裤，或者皮肤容易敏感，对不对？瘙痒湿疹的朋友，那对于内裤的选择他特别的挑剔。但是他怎么选呢？先看大品牌，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只选贵的买，那这个太贵了。我刚才问一下任燕老师，你说贵的话，作为女士，这种内衣内裤一买上千块钱用掉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实惠一点，199六条带给大家，
0: 九条。
1: 哦，九条，对不起，
0: 199，
1: 九条啊！完了，我站起来了，给大家稍微比一比，您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就在这样一个位置，
0: 是
1: 不是？因为男士这个内裤啊，它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叫平角的四角内裤啊？其实这是整个世界上现在男士穿内裤的主流啊！你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都是这样，男士的三角内裤现在穿的是比较的少了，都是这样。这样第一点是什么呢？它的透气性还有整体的私密部位的承托性会更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整个的大腿位置和腰位置。它的这个撑拉的时候啊，内裤它不大容易变形，
0: 对，
1: 一样和女士一样，你内裤小的话，你一穿上去，万一撑拉这就变形了。所以说你这么穿，人始终觉得什么比较自信。哎，有的时候你外观裤子穿的自信和内衣内裤的自信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回过头来说，就是把它翻过来，你看它里外完全一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是94几的棉啊，再加上6几的氨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来说，包括是包边和整个前裆部位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出来走线，那都是代表着古今现在的最高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像这种走线。对不对？
0: 真是，
1: 这都不是一般内裤所能看到的走线啊，带给大家。然后前面的承托的位置，我们也说叫 U 型囊杯啊，承托更好，而且更加透气。所以作为男士来说，运动穿都没关系。
0: 是的啊，我们说大品牌在细节之处啊，它就做得好，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对吧？
1: 对，
0: 专业做内衣内裤，所以你看女士也是一样的。首先腰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弹性弹力要十足，包括呢我们现在喜欢都是什么呢？高腰的一个材质。如果你要稍微低腰，你这儿稍微再做的小一些，你会觉得勒的肚子倒是不舒服。
1: 对，
0: 包括我们转到背面啊，你可以看到它呢在屁股这一块，咱们臀部的整个的承托性能特别的好。
1: 对，
0: 它那个三角没有做得很细，如果说这个三角要再卷进去一些的时候，可能容易夹到屁股里面，
1: 对，人反而尴尬了，对吧？
0: 很尴尬，很不舒服。包括你看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全部都是烫印的这个标，
1: 对，
0: 没有像原来
1: 标签，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久洗不变形的同时，上面咱们的材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女士的这条内裤的棉的比例比男士还要高。
0: 对，
1: 女士的底裆还有7A级的抗菌。哎，女士三条的价格比男的还要贵20块钱。
0: 哎，
1: 所以说今天买女士啊，真的合算啊。
0: 是，女士的底裆部分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今天的写的这个名称就写清楚了啊。嗯，高腰7A的内这个抗菌的内裤，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啊，尤其是女性啊，咱们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分泌物增加多了，
1: 对，
0: 包括可能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咱们久坐办公室的女性，可能呢，或者说我们经常坐在那儿不动，对吧？一出汗，你会觉得特别私密部位不舒服。
1: 对，
0: 咱们好的内裤一定要及时更换起来。
1: 反正基本上总结了，女士的内裤最少半年咱得更新一次，
0: 是。
1: 男士嘛是10个月啊，10个月左右咱们一定要更新一次了。
0: 对，是。
1: 但是现在更新得起，为什么？我就指男士来说，
0: 对，
1: 您买回家9条，您一次拆包就用3条。
0: 对，
1: 哎，剩下那2批放着，到了9月份再来3条，到年底12月份再来3条，
0: 是
1: 一年都穿新短裤，干干净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内裤呢，像你看啊，有时候搜那个文章，人家都说了3个月要更换，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3个月有点舍不得，那咱半年就换一次，
1: 半年真的要换，
0: 对吧？
1: 真的要换。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尺码像现在3XL 码和4XL 码，男士的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啊，
1: 是，
0: 因为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190斤，
1: 190斤，
0: 哎，190斤，
1: 费工费料啊。
0: 是的啊，咱们女士今天最大呢，也可以穿到150斤，
1: 外面买不到，
0: 对，
1: 对，一般外面女士到135斤左右了，咱们到150斤啊，
0: 是的啊，所以大的尺码现在呢都走得比较快，今天积分还有3.98块，咱们扫码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将近又帮大家省了9块钱，
1: 对，
0: 对吧？所以啊，我们的大尺码马上就要快结束了啊，包括呢，我们说今天还有凑单的活动，屏幕右方呢，像我们经常买的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 啊，包括人家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天翠恩的鱼油、BB12的益生菌，您可以都来凑单。老顾客凑单的话，我们满足活动条件的话，更加的优惠啊，
1: 400积分呢。
0: 哎，那相当于这套组合又是送的嘞，
1: 男的女的各来一套都送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很划算的，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啊，抓紧时间扫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到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个别尺码现在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啊！女款的这个双 XL 码，包括还有男士的3 XL 码，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因为为什么呢？天热了，
1: 天热，
0: 大家明显发现了，就是你哪怕久坐出去动一下，你都一身汗。你的内裤首先的第一个非常敏感的部位，你都能感觉得到的嘛？
1: 还真的是，天热以后，像前两天热的话，一走路的话，第一感觉是什么？就觉得内裤线是有点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它把汗水是第一线接触的，而且更关键，假如说内裤你经常穿、经常洗、经常用的话，它时间长了它会垮的，有点垮掉的，对不

0: 因为这个材质不能天天这样，所以说内裤它需要一个勤更换。
1: 对，
0: 还有一点的是吧，它是你的健康的一道非常好的一个屏障。
1: 哎、对，
0: 咱们说私密部位，假如说产生一点小的这皮肤瘙痒或者有些什么异味的话，您到医院去看病也好，
1: 自己想嘛，
0: 对，你会觉得比较尴尬，对不对？也会觉得比较烦啊。所以说咱们尽量是什么呢？透气、通风、干燥、舒适，要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一定要记住了，买优质大品牌的内裤。
1: 对，
0: 为什么化学染料、芳香、可致癌芳香物等等，它的检测都是要过关的。
1: 哎，
0: 第二点，它的这个整个的执行标准，比如说它的编织的执行标准，
1: 对，
0: 它的棉，包括它里边用的氨和弹性物质，全部要写给你看的清清楚楚的。所以说用内裤的话，又是大品牌，它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最后就看了它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
0: 但是按照咱们今天这个级别的话，109，这位男士来说三条，
1: 嗯，
0: 女的109三条你都买不着。
1: 对，
0: 在这个门店卖的更贵。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又赶上咱们生日季，还是坚持做到了9条，朋友们。难以想象，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最早是卖5条内裤，
1: 对，
0: 后来卖6条，
1: 卖6条，
0: 咱俩卖过7条，最多了，
1: 是今天9条，
0: 对呀、啊，而且那些是咱们说普通品牌。像古今这样的品牌卖9条内裤，再给大家199，真的可以。
1: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女款双 XL 码仅剩最后7组了，男款的3XL，包括还有4XL 码，现在也在告急。我们回来呢，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有很多顾客说，你们字幕上写的是9条，现场怎么只摆了6条？我们现场本来是6条，观众朋友们，咱平时呢，刚才
0: 一直以为是6条，
1: 对吧？咱一直以为6条，刚才微笑老师脱口而出就6条，我说不是不是，今天临时加码，咱们女款3个颜色，粉色、蓝色、黄色啊，各3条，9条带回去199块钱，3.98块积分。咱们扫码下订单或者是1号线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钱。
0: 190块钱，
1: 咱们9条带回去，
0: 对
1: 吧？
0: 还真是20块钱左右，9条，九条。
1: 古今的品牌，
0: 女的还是7A级的底裆部分的抗菌，
1: 对，
0: 这个已经达到内裤咱一个很高的，因为它这个棉也是95%左右的棉，
1: 底裆是100%的棉哈，
0: 安棉安的一个高档组合。
1: 对，
0: 男款也是的，不简简单单。是6条，我一直以为是6条哈。然后男款也是9条，3个颜色，雾霾蓝、雾霾灰，还有个雾霾绿带给大家。
1: 对，
0: 腰部这边咱们都叫明金的设计哈，就明根的这个设计，这边都有一个标志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品牌，
1: 对，
0: 古今轰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高档的一条线带给大家，应该说可以做出口的。然后整体摸上去的手感非常舒服，因为男的也达到了将近94.7%的棉和6.3%还6.4%的氨纶，棉氨组合既有弹性又有湿湿度，既透气还能吸汗。完美，非常完美，也只需要199。
1: 男款的双 XL 码现在仅剩最后7组了啊！女款呢，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高腰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因为稍微腰低一些的话也会觉得不舒服。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弹性特别的好，对吧？咱们呢，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你这儿一定要有弹力的，你不能绷得特别紧，对吧？一勒那个印子勒得特别的难受。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这种无痕的。基本上呢，您看看我们整个把臀部呢很丰满的地方全部都是包裹起来，这个边边已经是靠大腿的外侧这块了。
0: 对，
1: 所以哪怕你要是穿一些裙装啊，包括白色的这种裤子呀，你不会显尴尬。如果要是设计不好的话，这个三角要是勒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好看。
0: 是，
1: 第二个很尴尬，也不舒服，容易夹着屁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高腰的材质，而且关键它的底裆的部分特别的好啊。我们全部运用到的都是7A抑菌的内裤给到大家，女款尺码现在已经全线告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尺码，
0: 加油！
1: 男款呢现在双 XL 码。这个体重也就是体重区间在130到150的已经告急了哈。
0: 对，180的身高哈，180、185这两个尺码，130到170斤是大部分男士的这个尺码。
1: 对，
0: 一定要加油。当然还有个最大的，将近190斤，这个尺码备货也少，也要加油。
1: 是的啊，因为用料更多。但是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尺码，咱都是9条199块钱啊。
0: 对。
1: 女款呢，现在双 XL 码，今天女款的大尺码走得特别的快，对吧？这个因为可以最大穿到150斤。
0: 对，平时阿姨们喜欢古今，但是有的时候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因为女士更换更快。
1: 是，
0: 今天199女士有9条，又是7A级的抑菌，那你更换呗，没问题，这消费得起。
1: 是的啊，咱们都说了，有时候内裤其实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
0: 是
1: 尤其是天特别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啊，家里边的那个发黄的、变形的内裤，咱们都更换一批。
0: 是，
1: 9条你基本上用穿1年，我觉得都够了，
0: 够了，对。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个别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一是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炎热，最近下雨，雨天又比较多。
2: 对，
1: 而且接下来黄梅雨季一到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裤更换的频率更高了。
2: 是的，
1: 对吧？
2: 现在只要一久坐一两个小时，站起来总是觉得下半身潮潮的，
1: 是，
2: 对吧？你稍微运动一下，就觉得内裤要粘在臀部上了。
1: 对，
2: 所以说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是你看不到的这种细菌微生物，它在快速的繁殖。
1: 对，
2: 在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私密部位的安全、干净和卫生。
1: 是的，今天古今大品牌无论男士女士全部都是9条装，199块钱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个别尺码要即将售罄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这小虎，你换几只？好像有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大。
0: 所以
1: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型很小哈。
0: 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2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龄？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哈。啊，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吧。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 对，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嘞，
1: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 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5，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两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0: 但是
1: 那今天两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 最后一档
0: 可以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啊，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你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用硬币来比，
1: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0: 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 没概念，
0: 每次都在说大，对不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 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任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大，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合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
1: 啊，
0: 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嘛，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

0: 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两到三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五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两到三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橙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西洋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哈。哎，
0: 好，还有这个
1: 西洋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西洋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西洋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啊，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1: 我们今天真的打
0: 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0: 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0: 对，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

0: 长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伐？我送你虫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葛末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能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3: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4: 对的，
3: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4: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本来就湿热，
3: 对吧？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4: 对，
3: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4: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4: 是，
3: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4: 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呢？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3: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4: 当然，
3: 对不对？
4: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3: 要不糖
4: 多，对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3: 对，
4: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
3: 哈。
4: 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3: 是，
4: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3: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4: 对，
3: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4: 对，
3: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4: 没错没错。
3: 这时候喝点啥的西洋参，
4: 香参。
3: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4: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3: 这个礼盒真好看，
4: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3: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4: 很新鲜。
3: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4: 对的，
3: 对吧？你看啊。201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甚至700-800块钱总要吧，
4: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

0: 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1: 是
0: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1: 是，
0: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
1: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0: 是，
1: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0: 对呀，
1: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0: 没错。
1: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0: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
1: 对
0: 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1: 你看一下。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0: 对，是的，
1: 对对，
0: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比更加的硕大。
1: 对，
0: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身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四位数买的？
1: 对，
0: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1: 哎，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0: 好，
1: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您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
0: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哎，
1: 随便比，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0: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1: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0: 对，
1: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0: 特别强。
1: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0: 哎，
1: 往外淤了，是吧？
0: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你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景参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0: 对，
1: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哦，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0: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1: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对不对？
0: 对，是的，哎，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1: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4: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 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0: 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啊、
2: 而且是礼盒装、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嗯、感觉没有礼节对吧，
1: 对，
2: 是，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嗯、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八九百块钱，嗯，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五六百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1: 对，
2: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1: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嗯，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嗯，你送了专属就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2: 就是、
1: 啊、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2: 对呀、啊、你全家都能吃，
1: 全家都能吃、嗯、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们一样要上班的，
2: 就是
1: 对吧，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2: 因为你工作忙嘛、
1: 哎、
2: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啊、
1: 对，
2: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哦、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嗯、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嗯、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1: 是，而且关键呢、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嗯、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2: 一点不骗大家、哎、
1: 真的、啊嗯、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给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2: 各种牌子都买过，
1: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2: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嗯、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狂语啊、嗯、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嗯、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1: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
4: 了。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观众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
4: 个，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发比
4: 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那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啊，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15块钱一克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五到七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呀，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
6: 特累，
7: 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7: 对，
6: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三五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7: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6: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7: 最后一次直播。
6: 对，最后的四分多钟，你说，哎呦，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7: 对，
6: 是的。
7: 所以最后的三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了。
6: 是的啊，因为我们仿佛说了，关鹏，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7: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6: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8: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9: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1: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1: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1: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1: 对，嚼服啊。
12: 不能吃点甜甜的。
11: 甜甜的。
1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好有经验啊！
1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
11: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6: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7: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6: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1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包括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7: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6: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3: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4: 它不挑人，
13: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阿拉姐说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100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 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
1: 没错，
0: 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哦，你那天通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蕾
1: 丝边，护比啊，觉得
0: 亲密的，
1: 咱我叫护比。哎，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用的时候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及时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1: 哦，
0: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哎，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是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荧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这个材质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肺，你需要一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会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面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块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
2: 整网铺
0: 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对，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轻。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瓜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 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嗯，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些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on my heart as a star on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在彼得都是
2: 太黏了，
1: 太黏了，真的插不上，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
1: 哎，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夜。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的，
1: 对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出汗，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啊，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色一。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1: 摸摸，自己感受，
2: 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1: 您留下。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1: 值得体验。
2: 明光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死的呀，
2: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留下。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是的，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棉，
1: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到没有？
1: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跟那个水洗的打好了。 里向米糊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痛几几啊？
2: 不会不会，
1: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吧？
1: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2: 对，
1: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小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
1: 太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啊，我给粉啊，就大家不会搞错，
2: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那抓紧时间。
0: 哦，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单人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嗯，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的，
1: 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的，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也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
0: 宝
1: 省棉。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啊，哎呦，你这个，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
0: 嗯，
1: 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打冷冷柜这种，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
0: 啊，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
1: 嗯，
0: 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听你去想，199什么概念啊？
0: 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

0: 我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个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3: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4: 是的，
3: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4: 啊、
3: 对，云香花，
4: 啊、
3: 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
4: 哎、
3: 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
4: 对，
3: 苹果绿的颜色，
4: 对，
3: 啊，男士可以改这个。
4: 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3: 对的，
4: 那一抹绿。
3: 哎，
4: 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3: 享受。
4: 哎，夏天您就是
3: 午睡，
4: 哎，对的，我就想象这个感受了。
3: 夏天要打盹的呀，
4: 对
3: 吧？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4: 对，
3: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4: 对，
3: 睡眠也变好了。
4: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3年
3: 时间，单人的也要600多。
4: 对，但是明光花了3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
3: 嗯，
4: 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3: 是
4: 甚至为空气纱，
3: 是
4: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3: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4: 对，
3: 所以呢，它耐洗，
4: 对，
3: 耐用。
4: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3: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4: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高。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3点，再总结一下，结合3。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3: 是的。
4: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3: 是的，
4: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3: 对，
4: 夏天身上的有
3: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4: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3年，
3: 新品首发
4: 啊，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3: 199单人，
4: 199，
3: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4: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3: 对的，
4: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3: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4: 但那没有办法，
3: 大家都在
4: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所以说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3: 好了，
4: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3: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2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4: 有你就先抢，
3: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因
1: 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因为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这个、对、哦，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而
1: 且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要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哎，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感谢明光，
0: 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
1: 包括你收到手，
0: 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都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对的，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
0: 是的，
1: 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豪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他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他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3选2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1: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0: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1: 对，
0: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1: 是，
0: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1: 对，是
0: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1: 对，
0: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1: 对。
0: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1: 对。
0: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1: 对。
0: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1: 是
0: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1: 对
0: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1: 是，
0: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1: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哎，
0: 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1: 对，
0: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1: 是
0: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1: 对，
0: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1: 是
0: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1: 对，
0: 上腿以后更舒服。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啊，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0: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1: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 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1: 对
0: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1: 是，
0: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3条啊，黑色、红色、
1: 对，
0: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0: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1: 对，
0: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
1: 对，
0: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1: 对，
0: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姨妈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3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耗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得紧紧绷绷的，就要穿得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 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得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

0: 所以今天我和任烨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1: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那么今天的 T 恤衫非常出片，C
1: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0块钱，全部带回家。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百分之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
1: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 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 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0: 我都怕晒。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
0: 怕风吹，
1: 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大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上襟，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是吧？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3条。 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
1: 吧？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3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XL。 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130到154XL，155到17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

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大家也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元，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哎，对，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
0: 对
1: 吧？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比如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1: 对，
0: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线价，
0: 开心的呀。
1: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四 XL 码，一个五 XL 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150斤都可以穿的4XL，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儿，也不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啊，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得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跳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
0: 哦、
1: 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2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
1: 哎、剩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码了，02151119900。

0: wearing your t-shirt. And I don't wanna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免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任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任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贴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百奥河的高纯的鱼油。其实鱼油最近呢这几天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哎呦，抓紧要囤点货。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鱼油市场上的价格，其实尤其是高纯鱼油，很多已经涨了一波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厄尔尼诺的现象引起了很多的这个鱼原材料的上涨。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您是坚持吃鱼油的，咱今天的高纯鱼油，咱们囤货囤起来。但如果你说，哎呀，我家里边经常听人说要吃高纯鱼油，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可能有一定帮助的话，那这场直播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走开了。那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不光是我身边的很多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人，包括我自己这个年龄，包括我的太太，那其实都在吃呢鱼油了。为什么呢？我们都觉得这个心血管啊，你可能需要一定的养护。那这个鱼油呢，对于它尤其里面的 EPA， 对我们整个血管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千万一定要补充起来。
0: 是的啊，这款鱼油其实是我跟大刚老师还有包括您太太还有我们家里面人都自己在吃的一款鱼油。为什么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东方购物卷鱼油的纯度卷得非常的厉害，市面上还在给您推什么50、70、80的时候，我们早都到已经90、95了。
1: 对，
0: 但现在你会发现东方购物的鱼油我们在卷多少？98。您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瓶身标注的 Omega 3的纯度是达到了98%，一粒鱼油的胶囊才是1500毫克， Omega 3已经占到了1470毫克。
1: 对，
0: 包括还有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我们从原来的70的 EPA 提取，现在变到了80的 EPA， 高达1200毫克，突破了四位数。同时我们不停的还在上升 EPA 的指数，就是 EPA 越高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越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DHA。 DHA 呢在很多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会出现的，对于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好的呀，咱们今天有150毫克。包括还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哺乳动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DPA， 咱们今天同样也有。而且啊，咱们今天这一瓶不是30粒，是60粒的大规格哈。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很多人说，哎呀，你瓶身上标注的这个啊98的鱼油，刚才说到1200毫克，那到底这个量到不到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个检测报告啊，这个是第三方权威机构啊，尤其是什么呢？它是抽检的啊，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的啊，卷纯度，同时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原来吃那个鱼油啊，可能觉得说颜色越黄越好。但现在呢，经过咱们东方购物的科普啊，您看到了，像这种鱼油你看起来也不错，对，但是呢您看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我们的 BioH 的鱼油放在旁边，您会发现晶莹剔透。这时候呢，我们现场呢请大哥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对，
0: 我们挤出来再看一看，我手中拿到呢只是从外观上面去看到的。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低纯度的鱼油，你看这个颜色啊，它上面其实就有一点发黄的这个颜色啊。我把它挤到水里面，
0: 对
1: 啊，大家看一下啊。
0: 是啊，
1: 明显啊，这个上面呢有一层黄黄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油芯儿一样的。
0: 哎，
1: 这其实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胆固醇、脂肪这些呢，都是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也同样的看颜色。这个颜色明显你看得出来，透明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纯的，无色的，对吧？我把它挤到这个，同样挤到这个水里面，你看，就像一粒一粒清澈的、透明的这个水珠，它就非常的干净而澄澈，一看呢就是非常的精纯。
0: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您拿回家也同样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把鱼油啊冻在冷冻室里边。
1: 哎，
0: 您听好了，是冷冻室。哎，咱们的鱼油第二天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呢依然澄澈明亮。
1: 哎，
0: 如果说纯度没有那么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鱼油呢，它可能冻出来之后呢，就冻得梆梆硬的那种感觉。您回家其实都可以来试试看。而且关键的像我放在这儿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来看一下哦，
0: 再来看一下
1: 这个品质。
0: 哎，这个是不是连我们后边的背景这个蓝色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直接透过去了。
0: 对，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纯度呢，瓶身标注的98%，但是实际抽检之后呢，批次啊，这个批次呢
1: 99.65了，
0: 更高。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这样的好鱼油，咱们一定要多囤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呢，鱼油的一个暴涨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经常吃鱼油的，您经常吃这个品牌的，您一定可能会刷到类似的新闻，关注起来。为什么呢？啊，首先您会发现年度配额不一样了，
1: 对
0: 对吧？
1: 25年的配额呢是470吨， 但26年你看只有300吨了，直接给你下降50%了，这是吧？配额少了，再来一个呢，幼鱼的比例也不对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太小的话呢，还是要重新放回大海让它去生存的。所以网上来之后呢，25年的时候，小鱼、幼鱼只占到10%到20%。
0: 对，
1: 换句话来说，90%到80%它是可以来用于我们的做鱼油的。但是今年26年，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幼鱼的比例要占到将近1/2来，40%到50%。那所以说呢，你其实还得大部分还得投回到大海当中去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导致了2月、3月的突发的禁捕，所以幼鱼的比例又成了一个很大问题。
0: 是，
1: 最重要的是呢，你看它的出油率跟去年比也是天差地别。2025年的时候呢，出油率啊正常在4.8左右，但是今年啊这个鱼可能瘦了啊，那你看它的出油率呢26年只有1.8。三大因素造成了什么？造成了第一个，你现在鱼油市场上你看到这个油原料已经少很多了，你很多鱼油你以前看到它现在看不到了。第二个，再看到呢，同样的，它这个价格上去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啊，且买且珍惜。而且呢，咱们东方购物 BioH 的鱼油啊，我们是做的1500毫克。我不知道大文老师有没有留意啊？我经常有时候刷视频号啊，或者刷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会给你一个概念性的偷换，什么意思呢？我们每2粒含多少与这个欧米伽三有多少？你不仔细听，你可能听不出大概来。包括我们说到咱们今天1粒胶囊是1500毫克，
1: 是
0: 它可以在市面上做到3粒。高，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它1粒是500毫克的，那你1500毫克是不是可以做3粒？
1: 当然了，
0: 包括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它给你做1000毫克的，那我们基本上呢也是1/2就够了，
1: 2粒抵3粒嘛，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今天呢是含量不一样的同时，纯度也是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价格在外头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
1: 对，在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899块钱，实际上就是900块钱左右
0: 嘛，900块钱，
1: 对不对？那你算你60粒，1粒算下大概15块钱左右，
0: 15块钱左右，那你。你想老两口一天一个人一粒的话，30块钱了。但是啊，咱们东方购物
1: 开支啊，
0: 对，是今天大组合构成的7瓶装带给大家。
1: 对，
0: 单粒算下来4.7块钱，
1: 1/3不到。
0: 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单粒价格更低了，3.8块钱。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原来外边一个人吃的，咱们家里边现在3-4个人都可以吃1粒的。
1: 是，
0: 因为尤其是天热了之后啊，不光是咱们的三九寒天、三伏天气，也是要注意到咱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室内外的温差呀，包括可能经常去到商场呀、地铁呀，里边都有空调吹起来了。那这时候心脑血管尤其容易膨胀的时候，咱们更要关注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每一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这个批次一旦卖完，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货不知道了。
1: 第一个是下次什么时候来货不知道，第二次下次即使来货了，什么价格？
0: 对，
1: 那肯定是也是肯定要往上涨的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0: 您看到了，咱们从2018年跟踪了8年的时间，到2026年，今天我们依然在采访这个钱阿姨啊。您会发现呢，她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我刚才呢，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她看她的报告啊。我开玩笑说，人家比我多活30年，但人家的，你想精神状态
1: 是
0: 人家的指标，
1: 对
0: 吧？我们现在就说了，学生你学习好不好，就拿你的成绩说话。
1: 对，
0: 咱平时说，哎呦，你身体倍儿棒，我学业什么都挺好的，但是每次呢，一做到体检，您去看一看有多少的箭头朝上的，对吧？咱现在呢，很多时候基本上啊，如果像我们也是1年体检一回，对吧？其实我自己现身说法，为什么呢？我在去年体检的时候，12月底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因为我平时呢，像什么皮啊、肥肉啊、内脏啊这些东西我都不吃的。
1: 是。
0: 然后呢，经常呢，可能比如说像奶茶、咖啡，我也是一饮不喝。按理说，我这么自律的一个人，包括呢，相对呢，这个体重也比较轻。
1: 对。
0: 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最后面体检出来，一看见那些就箭头朝上，我当时惊呆了，而且这个数值不低。就是大家会说，哎，我家里也吃鱼油啊，比如说像这种瓶子，绿瓶子的，我从网上有看到过好多次，比如说什么300粒、500粒，一天只需要1块钱、2块钱，给您说的低的价格不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便宜没好货，有时候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关注您自己来看这个鱼油，
1: 对，
0: 单粒 82.5毫克，我们1400多，
1: 1400多，
0: 你要顶它16、17倍
1: 吧，我觉得啊。
0: 好，你说单粒300毫克，
1: 我大概是它5倍左右。
0: 它就算1块钱一粒，一天你吃5粒，是不是也要到5块钱
1: 了？就是啊，
0: 我们才3块多钱。你说这个单粒800毫克
1: 啊，
0: 但是呢，真正的欧米伽三里边有用的是多少？
1: 对，
0: 你自己打一个问号，
1: 嗯，
0: 对吧？包括还有咱们东方购物，你看7080小银瓶、小金瓶，
1: 哎，
0: 到后边的95的鱼油，
1: 嗯，
0: 比如97咱都不卖了，现在卖的是什么？98的鱼油在这儿啊。
1: 鱼油啊，这个里面啊，你要看的东西太多了。第一个，总欧米伽三的含量 ，DHA 对你的视网膜呀。你的脑神经啊都是有帮助的 ，DPA 也是一样的，全部都包含。所以这一粒拿出来，这个数字往这一放，我相信啊，你懂一点的，你稍微以前吃过、学习过的，哎呀，这个真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了。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放心买大组合构成，您不要担心说，哎呦，这个批次是不是过半了，或者是这种灵宝的这种商品啊？咱在东方购物呢，尤其是不要爱吃的鱼油呢，经常断货。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基本上吃到2018年12月份呢，现在才是2026年的6月份，2年半的时间。
1: 嗯，
0: 包括还有我们有一系列的国际的认证，有7项国际认证的标识在咱们的鱼油的瓶身当中。
1: 对，
0: 您翻一翻，您现在吃的鱼油到底有几项国际认证，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一款好的鱼油咱们吃起来是对身体有帮助，但但凡要是纯度低一点或者价格特别便宜，我劝您啊，哪怕3粒5粒一天吃咱都别吃，因为杂质摄入量太多了。
1: 对，
0: 关键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能维持住，确实不容易吧。
1: 对，你看啊，今天这个价格，我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的大环境啊。
0: 好，
1: 这个国际大环境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鱼油大幅涨价，受捕捞的配额大幅下调，实际捕捞的量锐减的多重影响。
0: 对，
1: 你看啊，这些数字都有的啊。
0: 嗯，
1: 它这个配额比原来，你看它下降了，大概缩减了30%到48%。
0: 嗯，
1: 包括产能，你看它业内预估，也就是比原来的一半都不到，受此影响，全球鱼油价格波动大幅上调。
0: 嗯，
1: 这个大幅上调导致到什么呢？他公司都已经出涨价公函了哈，这个涨价公函写的是非常清楚啊，受厄尔尼诺现象的严重的影响以及原料的配额的这个影响啊，
0: 嗯，
1: 我们所以呢，他是从什么呢？公司决定从2026年1月1日起，你看对所有高纯度的鱼油产品的售价上调30%。
0: 对啊，
1: 这个很厉害了，30%。其实你自己想一想，基本上1/3了。
0: 1/3。
1: 对，
0: 如果按照今天7瓶装的话，我们下次少2瓶。
1: 对，
0: 5瓶也能卖。
1: 价格不变，少2瓶，
0: 对不对？
1: 要么价格再上去1/3。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且买且珍惜，这一批卖完，真的什么时候能再来货？我能不能维持住这个瓶数和价格，咱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啊。所以呢，7瓶装放心大胆去囤，家里边不光是老两口咱们要吃，包括年轻人，比如说小两口，一人一粒的话，1天4粒的消耗，那这一瓶算下来也就是半个月的量，所以其实不多啊。咱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买大组合构成更划算，凑单完成之后呢，单粒价格只需要3.8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3: 好吧，去吃了呀，今早上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它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听伊拉讲嘞，啥个程度啥个意思？要听伊拉讲的呀。阿天气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听伊拉讲一讲。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4: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5: 7年了，
6: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4: 啊。
6: 在
5: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4: 啊，现在都是您烧，
5: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7: 都是
5: 我。
7: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5: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
8: 所以也要感谢你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9: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8: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10: 他父母90几岁了。
7: 哦，也在这里吗？
10: 在马路对过。
8: 哦，
10: 这个，
8: 我每天烧好是
10: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好。
8: 烧好是端过
10: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7: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10: 哎，
7: 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10: 他们
8: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7: 是吧？
8: 哎，
10: 他们竞争好啊，
8: 你看
10: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 哎，这个就福气了，
4: 吃了比较
10: 油，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4: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我们看到了啊，管叔叔呢也是我们Bell H的忠实的粉丝，包括还有他的爱人。您看看他们一家从18年也是跟踪到26年，包括像刚才钱阿姨也是一样的。我们呢不是说一年两年给大家做做秀，到底身体怎么样，吃完有没有效果，我们会一直跟踪采访。其实看起来都感觉像纪录片了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着这样的一年一年的他的这个状态啊，我们真的很欣喜。
1: 对，
0: 觉得是真的对他是有帮助的，这才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啊，我们说还是那句话。 成绩好不好？哦，这个学习好不好？看成绩，我们就说啊，你想想看，你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难道就是装过支架之后呢，咱就是越来越颓废吗？但是您看看管叔叔人家一家70多岁的老人了，还要照顾90多岁的上面的父母，积极去改善，从原来可能需要比如说邻里邻居帮衬着帮你来送个饭，到现在呢自己烧饭，还要再去给自己的父母到对面的小区再送送饭。所以你看啊，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咱们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关键现场，我们再给大家滴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高纯鱼油的好处，包括高纯鱼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您看，
0: 颜色你就看得出来，这个颜色呢，它是发黄的。 尤其你挤进去之后呢，它上面啊飘出来的就像什么的一个油心啊，
1: 对，
0: 黄黄的，其实这就是胆固醇啊、脂肪啊这些东西，这正是我们欧米伽三想要去对抗的这个东西，而它明显的就浮现在这个上面了。我同样的拿这个呢清澈透明的我们酒吧的这个鱼油，直接也挤到这个水里面去，大家看啊，
1: 是
0: 一粒粒清澈透明的这个油珠子在这个里面，你看。
1: 完全没有这种
0: 发黄的呀，这些情况出现，为什么呀？它的纯度足够的高，杂质足够的少，
1: 是，
0: 所以我们吃进去呢，对身体的负担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1: 滴滴精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同样拿回家，咱就经得起考验。你去滴一滴这个鱼油，包括你现在吃的这个鱼油，你都滴出来，然后对比一下颜色，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 H 在咱东方购物8-9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同时现在也收获了我们跟谭老师，我们自己也在吃，包括还有这次我说一下啊，我们这次都囤货了，因为就怕它涨价，它涨个，比如说它维持今天的价格不变，但是它少两瓶呢，你自己想想看。
0: 我少两瓶是不是要多掏2瓶？我前两天我跟袁燕还在说，因为上次自从知道了他的这个已经快要缺货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跟人家说，我说我们马上我们自己要定下，为什么你吃到一半你没了呀？
1: 对，
0: 你没了之后，你这个你就对你的这个血管啊、心血管你的帮助就减少了。我有点担心的，所以呢，我先囤了2组，因为我们家里人吃的比较多，我怕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再有一个，他们也内部告诉我说，下次来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哎，是。
0: 那我干嘛呀？我一样买这个组合，我下次要多
1: 98%的钱啊，嗯，
0: 那也是钱嘛，对不对？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63%可不少呢。那你想想看，我们1900-98块钱，30%下来的话，
0: 要600块钱左右，
1: 600块钱左右了。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趁着它今天有货，而且关键的它的保质期啊，非常的久。我们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的鱼油没有说什么快到临期的或者快要过半的这种啊，到28年年底呢。所以还有2年半的时间，您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7项国际认证，您看一看您买的鱼油当中。 瓶身上面有几个，您都可以拍照下来，然后上传到网络当中，可以再去问一问啊。但是咱们的现货不多，每一瓶全部都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洗的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已经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侪50%、60%，侪都5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商量下去，去年勿是开始有的90%含量唻，葛末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葛末我就开始买98%。
3: 那吃了只有得升级，就是觉得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4: 我因为这是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摆摊位的。
3: 摆摊位，
4: 所以认识的人很多。
2: 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
3: 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4: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归感到自己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3: 嗯。
4: 自从吃了鱼油，哎呦，
3: 装过2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
5: 一直很好，一直很好啊！小娟，我们看到了，像精神更加好了嘛？
6: 对呀，侬看我精神好伐？老虎也打得实，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5: 就采访侬了，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提分享一下伐？
6: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勿吃的。
0: 就请朋友，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杨师傅旅游，组织哈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0: 对，
1: 拿点荤的，
0: 荤的，
1: 对，
0: 各种内脏，像刚才我听到人家说蟹黄蟹膏的时候，哎呦，我那个口水就要往下流了，
1: 馋了。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您一天吃的是什么啊？首先我们从说的这些生食的当中，您看一下啊，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可能今天你这些都摄入了啊，但是欧米伽三微乎其微、哎，尤其是你说，哎，我还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呢，零啊，
1: 欧米伽三是零，
0: 对，脂肪摄入量很高啊。如果说，哎，您说我家里面还经常吃鱼虾呢，但是您的烹饪是什么？是生着吃呢，还是煮熟了，还是高温呢，爆炒呢？来，你看微乎其微，对不对？这还是生着的东西。好，你再看看你今天晚上的晚饭有没有啊？红烧肉，爷叔说，哎呦，这个香得不得了啊，多吃两筷子。欧米伽三有吗？没有。蹄膀没有，蟹黄对吧？尤其是内脏类的，什么肝呀、肚啊，
1: 对
0: 这种
1: 对
0: 不对？那你看看大肠，脂肪非常高，
1: 脂肪含量很高，但是欧米伽三零，
0: 对吧？
1: 你从哪儿补充进来呀？
0: 这就是给你说的，管住嘴，迈开腿。你嘴管不住，那没办法，
1: 是
0: 吧？但是呢，您看咱们中国人每天的摄入量，现在只有49毫克一天。
1: 对，
0: 相对于很多的临海国家呢，人家可能是临海，而且经常吃一些刺身类的东西。但是中国营养学会啊，您看每天推荐的量是多少？
1: 1000到2000毫克。哇，那我们49，那差的太多了，
0: 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您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到底有多少？
1: 1/40啊，
0: 1/40。而且关键这还是咱们的正常人啊。但如果你要说，您看一下啊，邻国日本他们的社保局呢，正常人每天1600毫克啊，
1: 50岁以上的就不一样要求了，
0: 2400毫克，
1: 2400毫克了。
0: 好，你再来看一下啊，如果说是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
1: 您看看3000毫克，
0: 对，好，欧洲心脏学会推荐的
1: 4000毫克、
0: 啊，
1: 对吧？没有低于3000的，你看啊，基本上都是3000以上了啊。
0: 咱平均现在摄入量只有49毫克，你对比3000-4000毫克，这个量是远远不够啊。
1: 所以啊，
0: 对对，
1: 靠你我们中国人的膳食习惯以及我们的饮食这个缺口，我们欧米伽三每天的缺乏是缺口幅度很大。那很简单，缺什么你补充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所以这一粒1500毫克，其实差不多呢，你就可以补充的，这个把这个差不多就补充起来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哎你健康人，我每一天就需要补一下的话，你就一粒瓶身标注了欧米伽三已经是到达1470毫克。
1: 对，
0: 但凡如果你说哎我想要对我的这个心脑血管要更好，可能已经有问题的话，
1: 两粒3000毫克。
0: 对，是，因为这就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一瓶里边有60粒，而且您看到咱们每一粒是多少？1500毫克啊！咱不给你玩虚的，市面上有一些给您说的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
1: 是
0: 每3粒含多少？
1: 因为它单粒少呀，
0: 对，
1: 它只能靠数量把它叠加起来，说，哎呦，我一天给你多少多少，那你要吃多少粒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像这样的高纯鱼油在外面的价格不便宜，您可以去搜搜。看网络当中，您看一下98纯度鱼油的话，价格的天花板
1: 899块钱，专柜上这样的一粒啊，你这一粒一瓶60粒，差不多一粒的话要15块钱左右。
0: 是的啊，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7瓶装带回去，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3.8块钱，我每次都会说，叔叔今天少抽2根烟，3.8出来了没有？对吧？咱去菜场买个小葱，买个香菜，一把下来，现在可能也得要3-4块钱的，对不对？阿姨一杯这个咖啡一天现在最便宜9.9块吧，对不对？我们都的话把这个啊省出来啊，每天保证1到2粒的鱼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的孩子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经常叫外卖，高油
1: 高脂
0: 高盐，对吧？都吃的特别的这种多的话，咱们平时
1: 还少运动，
0: 是欧米伽三补充起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3: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2: 这么恩爱的吗？
4: 像画的感觉。
3: 好的。但是那网片好像。
4: 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
2: 美丽。
3: 有两张，我把叔叔抖出来，我就不发了。
4: 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2: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4: 啊，就这样子啊，
2: 打40分钟。
4: 哎呀，强姐
2: 啊，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3: 一边
2: 到天气预报，
3: 一边看电视，
2: 看好啊，接受。
5: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
2: 这么高。
5: 哎，但高了嘛。

0: 他来，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想，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这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0: 很有意义。
2: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那个是弥撒当的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几，
3: 比我好。
2: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3: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2: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4: 我69，
2: 马上主席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妮是多少？
5: 我快4。
2: 安妮是4。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看到这些我们欣喜的表现之后呢，尤其是钱阿姨、管叔叔啊，包括还有很多的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还坚持去吃，
7: 对，
6: 然后就跟人家一样的，然后去专业机构做测试，然后一看的，哎呀，我的指标个个都好了，没有箭头朝上了，你自然而然你心里头你就会开心，你就有更多的力气说，哎，我出去爬山涉水，我去旅游，
7: 对，
6: 我去照看第三代，对吧？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放在其他我自己的爱好上边。但凡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啊，你不会去求医问药这上头，你就心里想的是我每天该去哪玩，哎，我怎么去捯饬我自己，
7: 我的生活怎么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精彩的人生。哎，
6: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年纪大了，咱们现在呀，一定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7: 我说句实话，人家啊，因为我也毕竟到了50多岁的这个年龄了啊，其实这个报告一出来之后，很多箭头其实都是朝上，主要是那个血的这个指标箭头朝上的，所以我看到前面那个钱阿姨啊、管叔叔啊这些指标，他们都是卷那个1.9和2.几，我还在3.几在徘徊的这个，我看到希望了，你知道吧？很多人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是已经成功了，人家已经是做到了，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正确的道路，跟随着别人一起去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
6: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血管啊，这个其实呢就像咱们的高架路一样，您会发现每天晚上12点高架有时候定期会封路，干嘛呢？修补。咱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跟随您这么多年几十年了，最近的温度的变化相对比较大，您会发现，如果说这时候呢，天气热了，您的血管呢开始扩张了。
7: 对。
6: 但是但凡比如说咱们进到商场里边，进到这个地铁里边，空调一下子一
7: 冷，23度、24度，擦一下子一温，温度一降，血管啪一收缩，
6: 对不对？这时候血液流向你的大脑，流向你的心脏，你是不是会觉得胸闷了？头晕了，人难受了，对不对？
7: 供血量少了，
6: 对呀，
7: 氧气少了，是不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6: 咱血管其实也是一样，热胀冷缩的道理你也是明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了啊，天气尤其是接下来，比如说梅雨季节，你看前两天那个一下雨的时候，我跟大刚老师每次都说，那个湿度哦，真的比
7: 90几，
6: 比那亚马逊雨林的湿度都还高，
7: 对，
6: 人会觉得难受不舒服。接下来梅雨季节即将到来，包括还有三伏天气，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7: 接受考验了啊，
6: 咱要接受考验了，
7: 我们的血管都要接受考验了。我说句实话，现在啊，鱼油市场那是一天一个变化，对吧？因为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
6: 对，
7: 全球气温变暖，那对于这些鱼类来说呢，它的生存环境是大为不利了，那于是你会发觉每年的配额在下降了，对吧？25年的时候吧，470吨，26年只有300吨，你看降了170吨，这什么概念啊？对不对啊？你1/3以上又没了，对吧？第二个，幼鱼的这个比例呢，它真的是大幅度的上升，以前。你捕捞比如说100吨，它里面啊有大概80到90吨，它差不多都是成年的，然后幼鱼它把它放进去就行了嘛，幼鱼比例少。但今年同样100吨里面，你看看它差不多一半左右是幼鱼，那这样重新要投回大海。所以我们在2月份、3月份突发禁捕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办法捕上来全部都是幼鱼，幼鱼的比例很大，所以呢量就很少了。再来呢，由于这个气候它影响是综合的，它对于鱼类的生长，它的油脂它其实影响也很大，所以呢你看 2025年的时候，同样把这个鱼捕捞上来，我们的出油率达到48%，但今年不行了。
6: 对，
7: 今年明显的出油率低了，只有1.8%。
6: 对，
7: 配额减少，又鱼又多，出油率还减少，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6: 对，
7: 我们这个油啊，它的原料它就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需求。我们要吃鱼油，要把鱼油补出，人这个确实越来越多，一点都没有减少。
6: 对，
7: 那怎么办呢？量少了，那无非就是价格上去了呗。
6: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七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观众朋友们放心大胆的囤，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吃颗定心丸，一直到2028年的12月份呢，还有2年半的时间，你想想看。一瓶60粒，老两口一起吃，一瓶也就1个月的量。
7: 对，
6: 那我们七瓶装，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7个月的量。但如果说家里边再有小两口一起吃的话，哎呦，4口人一起吃这七瓶装，哎，3个半月就吃完了呀。
7: 就是啊，所以我跟你讲，一组怎么够呢？哎，你要知道，这今天你的一组你定下去之后，你几个月之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很多品牌的一些高纯度的鱼油已经断货了。
6: 对。
7: 第二个，就算它再出现了，这个价格您看看，人家调价公函早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啊。
6: 对。
7: 全球环境包括厄尔尼诺现象的严重，所以从2025年的12月5日起啊，鱼油的原料价格的涨幅达到50%。原料涨50%，那你销售的成品那不当然也要涨吗？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的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的鱼油产品上调30%的售价，在原来的售价基础上上调30%，什么概念？原来这一瓶专柜价格899，900块钱。你上调30%，差不多就要270左右了。
6: 对啊，接近，
7: 对吧？你将你要多少？你差不多就
6: 1170块钱左右一瓶了。
7: 啊，这一瓶啊，所以说今天东方固这个组合，我说句实话，还是保留了一个，因为它货它仓库里还有一点。
6: 对，是。
7: 所以它没有涨价，这个是对我们大福利啊！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6: 我们都
7: 在
6: 囤了，
7: 先囤一点再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而且下次来价格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6: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现在呢，我们趁着它有七瓶装的时候呢，抓紧来囤货了。0215111-9900。
1: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像我嘛，太瘦了呀，经常说几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它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替伊拉讲嘞，啥个程度啥个意思？要替伊拉讲的呀。阿天气啥个意思？你没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侪要替伊拉讲一讲。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4: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5: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4: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8: 他父母90几岁了。
9: 哦，也在这里吗？
8: 在马路对过。这个，
4: 我每天烧好是
8: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好。
4: 菜烧好是端过
8: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9: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4: 他们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9: 是吧？
8: 他们精神好啊，
4: 你看
8: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4: 吃了，
8: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4: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0: 我因为这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摆摊位的，摆摊位的，所以认识的人很多，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
11: 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10: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会感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3: 自从吃了鱼油，装过2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是很好，
6: 一直很好啊。好，最后的 6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您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采访的这些叔叔阿姨，从原来最开始不相信，
7: 哎，
6: 到试试看，到后边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开始跟着吃，
7: 对。
6: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我们也很高兴，就是我们给大家真的科普到位了，
7: 对，
6: 对吧？好的产品咱们吃起来有效果，看到效果了，真的，我有几次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我有发现很多的这种商家卖鱼油给你啊。什么话都敢说，能说这样能说那样，但是呢您自己啊要学会甄别的能力。首先我们还是要最后回归到产品上边，
7: 对，
6: 第一个是什么，咱们要吃高纯鱼油，如果叔叔阿姨今天不买，你也可以去了解。

0: 下，你就问他 Omega 3的纯度达到多少。嗯，我们今天98%，就像学生考试一样，100%，他今天考了98分，高不高？您去问一问。嗯，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一粒胶囊有多少？很多时候人家说外边一粒胶囊有500毫克的，有1000毫克的啊，咱今天有1500毫克，
1: 对，量足。
0: 量足的同时，其中 Omega 3占到了1470毫克。嗯，这个指数非常高。同时，我们待会儿会让大老师再给大家去看那个检测报告啊。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 EPA 突破了80%。嗯，因为它有超临界萃取的技术，它的技术我们是在70鱼油基础之上再提纯，嗯，而且还有好几道工序，我们才能做到 EPA 如此之高哈。
1: 对，所以呢，这一瓶啊，每一粒1500毫克当中，你主要看对你有用的、有帮助的是什么？首先。Omega 3，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是真正的高纯度啊。第二，你看我们说到最主要对你的血管有帮助的是什么？是 EPA。嗯，那我们说我们是80，瓶身上标定的是80，因为它1200毫克嘛，它比例占到80%，那已经很高了啊。但实际上，你看经过实际抽检换算之后 ，EPA 是1249.9。最后啊，分数越往高，它哪怕高一分，嗯，它都要付出更大的技术、更多的难度。而我们已经是83.33了。
0: 是的啊，现场呢，我们最后挤一次，因为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让大家呢，您也可以同步啊。到时候呢，拿回家之后呢，把我们的 BioH 的鱼油和低纯鱼油，或者您现在吃的鱼油都可以做对比哈。
1: 对，这个回去大家都可以做的啊。你看，普通的这个鱼油，低纯度的这个鱼油上去之后呢，上面飘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油啊，这一层油，你自己说这是不是我们为你为什么吃鱼油啊？你不就是要对抗这些东西吗？这是我们今天透明的啊，你看，直接高纯度的98鱼油，你看，哇，这个在水里面，你看就是一粒一粒的透明的这个珠子，
0: 泡泡
1: 对不对啊？
0: 哎、是。
1: 滴滴精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个实验，大家回家都可以去做。
1: 对，
0: 关键呢就是强调了今天的备货已经不多，
1: 是
0: 放心大胆买大组合购成，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都是买两组的，为什么呢？保质期这个批次很新鲜，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12月份的，所以我们放心大胆的买这一瓶60粒，老两口一起吃一个月，你哪怕一天吃一粒，一个月这一瓶就没有了。
1: 对，
0: 咱7瓶装也就是7个月的量，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也在吃的，家里。里面4口人在吃这一瓶，15天基本也就没有了。嗯，所以啊，我们反复说了，趁着它没有涨价，下一次来不一定说还有7瓶装，包括还有下一次不一定能维持1998块钱的这个价格，我们且买且珍惜。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关注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的血管都堵的。都懂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
0: 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拿回家之后，你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说哎呦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咱随餐吃。记住啊，鱼油咱们最好是随餐吃，比如早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啊，咱们一起吃下去，这个呢帮助您的吸收。您吃一段时间，哎，你自己感受一下，包括获得到专业机构，您去检查一下，看一看指标有没有比以前好，对吧？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些顾客跟随了咱们8、9年的时间，
1: 对，
0: 您想一下，这不是说随便一句说，哎呀，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吧？
1: 他要是真的看不到他自己的成绩单，
0: 对，
1: 看不到自己的数字的往下去，他怎么愿意花？这毕竟也是钱呐，
0: 对
1: 不对？而且你看任燕也好，包括我也好，我是最看着任燕这个数字下去了，我就追进去了。那任燕看着他们的管叔叔啊，
0: 钱阿姨啊，
1: 确实，这就是人家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数据来说话的，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7瓶装的备货应该只剩最后1、2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

0: 呀，那假如只有得剩下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 我因为这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摆摊位的，摆摊位的，所以认识的人很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
2: 哦，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1: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归感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3: 自从吃了鱼油，装过两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是很好，
2: 一直很好
3: 啊。
4: 少叫我们快弄了，好像精神更好了嘛。
5: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的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4: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啊？
5: 你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肚子哈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鬼让我操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很多的叔叔阿姨
1: 都听进去了，
0: 对吧？
1: 都听进去了，对吧？哎，第一个你看他这个吃那个说这个叔叔我其他都不吃，我就吃鱼油，
0: 对吧？
1: 哎，这个呢，你如果要选一个最最基础的你来补充的话，可能鱼油啊，对几乎每个人，尤其年纪大的，它都是有帮助的。
0: 它已经不是一个成老龄化的一个趋势，它是成年轻化的趋势了。观众朋友，咱们就说了，现在晚上7点钟饭点了，今天刚好是周末，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的孩子要今天晚上回来了，孙子也要回来了，
1: 多烧两个菜，尤其孙子给他补一补，
0: 对，
1: 拿点荤的，对，
0: 各种内脏，像刚才我听到人家说蟹黄蟹膏的时候，哎呦，我那个口水就要往下流了，
1: 馋了。
0: 来，观众您看看您一天吃的是什么啊？首先我们从说的这些生食的当中，您看一下啊，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可能今天你这些都摄入了啊，但是欧米伽三微乎其微、哎，尤其是你说，哎，我还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呢，零啊，
1: 欧米伽三是零，
0: 对，脂肪摄入量很高啊。如果说，哎，您说我家里面还经常吃鱼虾呢，但是您的烹饪是什么？是生着吃呢，还是煮熟了，还是高温呢，爆炒呢？来，你看微乎其微，对不对？这还是生着的东西。好，你再看看你今天晚上的晚饭有没有啊？红烧肉，爷叔说，哎呦，这个香得不得了啊，多吃两筷子。欧米伽三有吗？没有。蹄膀没有，蟹黄对吧？尤其是内脏类的，什么肝呀、肚啊，
1: 这种
0: 对不对？那你看看大肠，
1: 脂肪含量很高，但是欧米伽三零，
0: 对吧？
1: 你从哪儿补充进来呀？
0: 这就是给你说的管住嘴迈开腿，你嘴管不住那没办法，
1: 是
0: 吧？但是呢，您看咱们中国人每天的摄入量现在只有49毫克一天，
1: 对，
0: 相对于很多的临海国家呢，人家可能是临海，而且经常吃一些刺身类的东西，但是中国营养学会啊，您看每天推荐的量是多少？
1: 1000到2000毫克，哇，那我们49，那差的太多了，
0: 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您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到底有多少？
1: 1/40啊，
0: 1/40，而且关键这还是咱们的正常人啊。但如果你要说，您看一看啊，邻国日本他们的社保局呢，正常人每天1600毫克啊，
1: 50岁以上的就不一样要求了，
0: 2400毫克了
1: 。
0: 好，你再来看一下啊，如果说是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
1: 您看看3000毫克，
0: 对，好，欧洲心脏学会推荐的
1: 4000毫克，
0: 对吧？
1: 对吗？没有低于3000的，你看啊，基本上都是3000以上了啊。
0: 咱平均现在摄入量只有49毫克，你对比3000-4000毫克，这个量是远远不够啊。
1: 所以啊，
0: 对对，
1: 靠你我们中国人的膳食习惯以及我们的饮食这个缺口，我们欧米伽三每天的缺乏是缺口幅度很大。那很简单，缺什么你补充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所以这一粒1500毫克，其实差不多呢，你就可以补充的这个把这个差不多就补充起来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哎你健康人，我每一天就需要补一下的话，你就一粒瓶身标注了欧米伽三已经是到达1470毫克。
1: 对。
0: 但凡如果你说哎我想要对我的这个心脑血管要更好，可能已经有问题的话，
1: 两粒，3000毫克。
0: 对，是。因为这就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一瓶里边有60粒，而且您看到咱们每一粒是多少？1500毫克啊。咱不给你玩虚的，市面上有一些给您说的是什么？每2粒含多少？
1: 是
0: 每3粒含多少？
1: 因为它单粒少呀，
0: 对，
1: 它只能靠数量把它叠加起来，说，哎呦，我一天给你多少多少，那你要吃多少粒呀？
0: 对
1: 不对？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像这样的高纯鱼油，在外面的价格不便宜，您可以去搜看网络当中，您看一下98纯度鱼油的话，价格的天花板
1: 899块钱，专柜上这样的一粒啊，你这一粒一瓶六十粒，差不多一粒的话要15块钱左右。
0: 是的啊，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7瓶装带回去，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3.8块钱，我每次都会说，叔叔今天少抽2根烟，3.8出来了没有？对吧？咱去菜场买个小葱，买个香菜，一把下来，现在可能也得要3-4块钱呢，对不对？阿姨一杯这个咖啡一天现在最便宜9.9块吧，对不对？我们都会说把这个啊省出来啊，每天保证1到2粒的鱼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的孩子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经常叫外卖，高油
1: 高脂
0: 高盐，对吧？都吃的特别的这种多的话，咱们平时
1: 少运动，
0: 是欧米伽三补充起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会的，
3: 肯定要吃，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个吃那个。
2: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3: 这么恩爱的吗？
4: 像画的感觉。好的。
2: 但是在网片走向。
4: 阿姨看起来漂亮呀。零。
2: 有两张，我把所有的手出来，我就不发了。
4: 跑道，嗯，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3: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4: 啊，就这样子
3: 啊，打四十分钟。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大家感受到了吧？这两天的这个湿气，这个温度实在是让人有点特别特别难受。今天好不容易开太阳，别着急啊，台风马上要登陆了。据说江浙沪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三角地区，基本上要承受的是17级台风。那么这段时间又要遇到什么呢？又要遇到这个副热带高压。你想啊，狂风暴雨又加上副热带高压，这两个一相撞，难受啊，真的是太难受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很重要，一会儿进地铁冰冷彻骨，一会儿到太阳下面暴晒，一完事儿以后再淋一阵雨，然后再进到冰冷彻骨的商场里面，身体受不受得了？
1: 真是，
0: 这个时候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来，很多人会担心，我吃这个，哎呦，上火上火上火；吃那个，哎呦，寒凉寒凉，湿气太重湿气太重。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对身体又非常好的一种补品呢？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爆杀，而且保证是新草。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傅舟，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段时期就是我们一整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湿气又很大，在外面又很热，回到家里一吹空调，一上地铁上空调又很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光补阴，也不是光补阳，我们需要的是
0: 阴阳同补。
1: 所以冬虫夏草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的确，
1: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老天爷安排它在这段时间新草上市的原因。
0: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我们先说价格好吧，
1: 好，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惊人了，
1: 就是打价格战来了今天啊。
0: 上周六对吧？
1: 对，
0: 上周六11:45一样，维甲和傅舟
1: 新草上市，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那个时候1599块钱，1599块钱。今天我把这张板去掉了、
1: 啊、哎呦喂，
0: 不存在了，来把这个去掉啊。来，今天的价格，如果说你今天买一盒的999块钱，
1: 我的天哪，
0: 跟1600块钱比便宜了多少？便宜了超过1/3，对不对？
1: 是的，
0: 超过1/3左右了、
1: 没错，
0: 超过差不多快一半了。
1: 对呀、
0: 差不多快一半了啊，
1: 这个门槛低吧。
0: 还有哦，我今天买两盒，
1: 买两盒，
0: 买两盒不是应该1800吗？今天再减200，1780块钱。
1: 对，
0: 1880，1880，1980，1980，
1: 对，
0: 今天1780，还赠送积分17.8，两盒25克，25根，一共是10克，
1: 50根，
0: 礼盒装，全部带回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哎呦，这冬虫夏草，你说的这个便宜那个便宜，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到底需不需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有一些啊身体机能下降的？原来一口气爬5楼6楼的，
1: 哎，费劲儿那时候，
0: 现在3楼得歇一下了，
1: 喘的厉害、
0: 有没有最近啊
1: 呼哧带喘
0: 的？
1: 对，
0: 有没有长期需要服药的？
1: 哎，身体比较虚弱，
0: 长期服药和这两个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长期服药，那么大家众所周知，是药3分什么呀？
1: 哎，
0: 对吧？所以它需要什么？
1: 肝肾来代谢。
0: 肝肾来代谢。那么肺是什么呢？有些爷叔年轻时候习惯不好，到现在都喜欢吞云吐雾，一天一包的，对不对？这两天感受出来了吧？还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是的。
0: 众所周知，人类身体的老化，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再棒，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
1: 对，
0: 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活了100岁的人又怎么样？能跟年轻的时候比吗？也比不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我们今天的冬虫夏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知道了。
1: 冬虫夏草是入肺肾二经的啊、朋友们您看哈，不管是本草纲目拾遗，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古籍，什么药性论呢、中国药典呢、里面都提到冬虫夏草它是入肺肾二经，而且特别甘平，所以本草纲目拾遗里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神儿特别好。还有这句话，
0: 专补命门
1: 野山参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荣，
0: 来跟大家分享一
1: 下，鹿茸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荣，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传统认为人是由3种元素组成的，精、气和神。咱们补不了，神咱们只能防止它泄漏，比如说少滑点手机，少去 这个跟别人争斗，
1: 少熬夜，
0: 但
1: 是
0: 少熬夜，
1: 是不是？
0: 嗯，但是精和气咱们补得回来，可以用天然的一些草本植物，
1: 嗯，
0: 或者说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靠把它吃进去，人吃五谷杂粮嘛，能够润饱五脏嘛，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
1: 是，
0: 但是好，虫草好，对不对？
1: 对，
0: 虫草咱们也分三六九等，
1: 当然，
0: 来看啊，在这边这个呢叫做四川草，
1: 是。
0: 采挖时间3到4月份，
1: 因为冬虫夏草它就是沿着青藏高原这条
0: 雪线往上走，
1: 藏在这个冻土层里面。
0: 对的，
1: 是的，所以在四川的时候它也会长。
0: 3到4月就可以采摘了。
1: 嗯，
0: 3500米，青海省的4到5月份就可以采摘了。西藏的，请注意，这已经西藏自治区了。
1: 对，
0: 咱们4200米，5到6月份了。按照道理，这个上个月刚刚采摘完成。
1: 嗯，
0: 那么4500米以上，对不起，到6到7月了。为什么雪线越高，空气
1: 越稀薄，
0: 含氧度越低，
1: 水分越少，
0: 而且水分越少，而且气温越低，能够任何生物的成长都比较更难一点点。
1: 当然，
0: 众所周知，那你喜马拉雅山的那个珠穆朗玛峰上面几乎是人迹罕至，没有生物的，只有雪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边的虫草，第一，你看它生长的时间

0: 这里3到4月，嗯，这里6到7月，我就跟大家讲，能够被就是冬虫夏草是同一时期被那个真菌感染的，
1: 没错，
0: 对吧？冬虫夏草的形成是一个这个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以后是有一定几率的，本来这个几率就很低，
1: 很低，
0: 本来这个几率就很低。那么同一时间被感染的，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哪个时间长？
1: 就是，
0: 这是第一。
1: 谁发育的时间长？
0: 哪个生长的地方险恶？
1: 那肯定是越高越险恶。
0: 越高越险恶，那么越险恶就代表着什么？它能够存活下来两种可能：第一，它的基因天生就比其他的虫草基因要好，
1: 是
0: 我能够在这么险恶的地方，我能够活而不死，是不是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嗯，对不对？同一个稻田当中的小麦，同一个水稻，我这根长100棵，我这根长80棵，是不是100棵的基因就是比80棵的好？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还有一句话，在这里它能够扛得住这种天寒地冻，是不是人家抵抗力好？
1: 没错，它身体比你强。
0: 你吃它为了补什么？抵抗力。咱们别说什么筋啊、气啊、什么什么这个肺肾两经，你吃到最后，你就是为了抵抗力。而抵抗力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抵御外敌的正气，
1: 太对了。
0: 中国传统就这么认为嘛，嗯，正气存于内，你外邪不可侵。
1: 对，
0: 这个大家已经说烂掉了，这句话
1: 是
0: 你这个正气不足了不就好了吗？来，接下来就说了，我们说哦，这个越高越好，越高越好，我拿块板子在这边随便说没有用的啊，嗯，有专门的书籍佐证，
1: 啊，对的，正规出版物《冬虫夏草蓝皮书》，这也是我们行业一个特别好的参考书，嗯，它这上面直接就说了，冬虫夏草的品质要遵循一个规律，
0: 海拔越高虫草
1: 的品质越
0: 好。
1: 而且从品相上来说，它列举了两个地方，嗯，但是写在头里的就是
0: 西藏纳曲，
1: 嗯，品质超级超级的好，嗯嗯，
0: 对的，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但是第一啊，冬虫夏草它是有几率，我刚才说到了，它是一种幼虫被真菌感染，本来这个几率就低，嗯，第二点又在血线以上，所以它没有办法像春笋一样直接从土里面扎出来，
1: 对，
0: 必须要当地的藏民一个一个跪在地上去挖
1: 挖，
0: 所以很难挖，嗯，所以自古以来它就很贵，论克卖，一旦一个东西贵了，我说句实话，市场操作下面利润超过100倍，有人就开始铤而走险了。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啊，市面上有哪几种啊？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良心的造假方法。哦，冬虫夏草一定吃新不吃旧，
1: 当然，
0: 就跟喝茶叶，就跟喝绿茶一样，一定是新茶比旧茶好，这个大家众所周知。
1: 啊，嗯，
0: 第二个，因为它是真菌感染，时间放了长了，你而且它里面有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会不会有黄曲霉素啊，或者一些杂菌出现。嗯，旧草不仅仅对身体可能没有帮助，甚至有可能
1: 有危害，
0: 有一些危害的。
1: 但是很多人啊，嗯，就是不良商家吧，应该这么说，他可能为了节省成本，
0: 这个哎，我知道消费者说，哎呀，我难道是瞎子吗？我一看这个就旧草，一看这个就是新草啊。那第一是因为有对比，嗯，第二我如果拿硫磺把它熏一下，比它还要好看哦。哦，比它还要好看，这还是有良心的。嗯，来，我们再来看看没良心的。嗯，在这边，这个叫做我们的
1: 亚香棒，
0: 亚香棒虫草，
1: 对，
0: 长得和虫草一样，虽然现在没有经过美化，但是我稍微的涂一些柠檬黄的色素呢，
1: 染色，
0: 嗯，你是不是又分辨不出来了？
1: 但是亚香棒草是有微毒的，
0: 对，这是有毒的啊，哦，嗯。来，再来看看。这个是陈草别草，
1: 这个就是比旧草还要时间长，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感觉啊
0: 已经全部都流失了。
1: 没错没错，
0: 来，
1: 就只剩一层壳了。
0: 最恶劣的，我前两天真的是看到，某些短视频平台上，一些这个不法商贩呢，把里面插钢签，哎呦喂，插牙签，
1: 太可怕了。
0: 然后呢，这位这好巧不巧的是呢，这位呢是送给他已经退休的老领导。
1: 哎呀，这个出大事了！
0: 给他送过去，老领导咔一咬，一嘴血，
1: 闯大祸了。
0: 你想想，你想想看，这个你是送别人的呀。嗯，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嗯，一直在说虫草以前天生天养，天生天养，没有办法培育。现在咱们国家科技会这个成功了。培育出来人工的虫草，来，这里两根虫草你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吗？子座清楚吗？嗯，清楚。四对足清楚吗？
1: 对，
0: 清楚。
1: 是，
0: 包括说上面一模一样， 有区别吗？
1: 就是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天生的天养的虫草，它的那个头稍微大一点儿。
0: 对，
1: 这个好像这个头啊稍微有点尖，有点小。
0: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不放在一起，我都是这样的，你看得出来吗？
1: 那就看不出来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在大型的养殖场里面，然后一个密闭的空间，找这种虫子啊，找这种虫子，放这种真菌，然后让它感染。
1: 这个有点像我们种那个白木耳、黑木耳那种感觉啊，有点那感觉。
0: 据说3到4个月也能够出来，
1: 哎呦喂，
0: 因为基本上是在青海，而且是成批量的。那你想看啊？
1: 那这个成本就很低了。
0: 我来问一下啊，大家去买人参，你是买1块钱一根的林下参？还是买1000块钱一克的野山参？
1: 那如果为了追求
0: 为什么要买野山参？
1: 养生我肯定买野山参。
0: 为什么野山参？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
1: 天生天养的，没有人工干预。
0: 对啊，这个是人工。还我再说一个更直白一点的，你是吃走地鸡还是吃笼养鸡？
1: 一定走地鸡
0: 好吃。一定走地鸡好吃，对不对？这个大家都众所周知了。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藏蒸堂给大家几个保证啊。
1: 好，
0: 第一个保证是保证天生天养，
1: 这个就是很多卖虫草的商家绝不会透露给你的秘密。今天我们把这个行业最隐私的一层膜给大家撕开，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绝无人工草，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草，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另外我们给大家保真，一定是西藏纳曲的今年的新草。
0: 对，
1: 而且绝无陈草，绝无旧草，也没有什么硫磺熏过。
0: 最后的35分钟喽，
1: 关键就是你今天买回去之后你觉得不满意，我们还可以给你包退换，
0: 在未拆封啊，就是我们的盒子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罐儿你别打开啊，罐儿里面的锁扣别打开啊。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在这个上面为大家来做到50克29800，平均每克596。
1: 关键是它成就
0: 西藏纳曲的啊，西藏的就便宜点，
1: 360块钱买一套。
0: 青海380，你看后面括弧人工抚育。
1: 对，
0: 这是有良心的商家，
1: 还给你写上了。
0: 我把人工抚育给遮住呢，
1: 那
0: 我就不透露给你呢。
1: 我当天然草，我买的还挺开心。
0: 我说句实话，我说这个就是冬虫夏草，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人工抚育的冬虫夏草是不是也是虫草？
1: 是，
0: 没毛病吧？
1: 嗯，
0: 我说这个是老母鸡。没有说是笼养老母鸡还是走地老母鸡，
1: 哎，
0: 对不对？也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有些人说，哎，我看现在好像虫草不贵耶，不贵耶。第一个呢，是你有可能是买到的人工抚育草，还有可能就是你买到这个断草。
1: 对，
0: 这个断草呢，就是你看，就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这个
1: 某某堂，
0: 某某堂啊，318块钱每克。那么人家就直接用断草来进行销售了。
1: 哎，
0: 那有一些会不会买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拿牙签啊，拿胶水招啊，胶啊，这个都有可能，好不好？来，今天保证整根源头，保证每一根都是2026年的新草。
1: 新草，关键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一盒装990块钱，平均每克196，两盒装更便宜，再降200。1780块钱，
1: 176一克，
0: 176块钱一克，
1: 今年新草啊！
0: 而且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买3份正好超过了，差不多。
1: 哇，太不错了哈！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一下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9000。

0: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1: 这边都是断草。
0: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0: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1: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
0: 啊，
1: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 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1: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在我们的雪线以上去挖虫草。我跟大家讲啊，虽然他们挖虫草很辛苦，就是收入呢比当然肯定是比以前啊放牧稍微会高一点点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基本上40岁以上的这个膝盖都
3: 有点废了，
2: 都不行，因为第一啊，你看都是蹲着的嘛，第二
3: 趴着，
2: 这个地方又湿又寒，
3: 对，冻土层真的是非常湿非常寒，
2: 湿气肯定就全部。你看他手你就看得出来了吗？
3: 很多藏族同胞为
2: 了，而且还有上面是紫外线，
3: 是的，为了挖虫草他们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这个一点也不骗人，
2: 这个没办法，
3: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艰巨的工作。
2: 所以虫草一开始卖1000多2000多我觉得也非常的正常，
3: 对，
2: 是吧？但是现在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780块钱2盒装为大家来做到了，
3: 没有那么划算过。今年新草没有那么划算过。
2: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1599块钱，
3: 对的，
2: 这是上一次。为什么我要划掉
3: 啊？
2: 为什么我要划掉？来给大家看看，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990，
3: 1599，然后今天一盒是999，
2: 1600降。1600降到990，
3: 嗯，
2: 您自己去算一算，这个直降的价格是不是直降了接近600多块钱？
3: 太狠了哈，
2: 接近600多块钱。
3: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等一共900多，降了600多。
3: 对，
2: 一共1500降了600多。
3: 600多，
2: 你先算算看这笔账，算算看这笔账。来，如果说你今天买2份，就是因为是头茬新草嘛，值得大家。值得大家多囤一点的。
3: 吃虫草的人都知道，头茬新草你把一年的量都囤足了，你真的划算的。
2: 1780，
3: 嗯，
2: 按照道理990×20，1980，
3: 嗯，
2: 今天再降200，1780，
3: 那肯定买双盒装划算啊。
2: 1780双盒装更划算，176块钱每克。
3: 对，
2: 176块钱每克， 这个价格大家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选择到吃虫草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要选择是哪里的草。现在有四川草、这个青海草，还有西藏草，还有西藏纳曲的草。一般来说，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为什么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自己去想。第一，雪线越高，你看它的采挖时间，四川草是3到4月份，青海草到4到5月份。西藏草是5到6月份，纳曲草是6到7月份，当然这是我们西藏纳曲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生物它要被感染应该是同一批时间被感染的吧。
3: 是的是的，蛾子能存活的时间就那么几天，
2: 对吧？就是如果没感染了，人家就开始结蛹了，
3: 是
2: 就开始变成那个蛾子了，
3: 是，
2: 对吧？大家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假设都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假设都是12月份左右，
3: 好，
2: 12月份左右开始变成虫草的，那么是不是它就3到4个月？
3: 哎，真是，
2: 它就4到5个月，它就5到6个月，它就6到7个月。那么哪个生长的时间更长？
3: 那肯定是海拔高的地方。
2: 如果说你是同一个海拔，你6到7个月是不是应该长势更加的喜人？因为光一样，水一样，含氧量一样。
3: 对。
2: 但是海拔越高，它反而产量越低。为什么？空气越稀薄，温度越低。而且生存环境更恶劣，很多基因差的、抵抗力差的虫草，
3: 它长不出来，
2: 活不下去了，发霉了，
3: 这叫物竞天择，
2: 变成了一滩水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
2: 那我们这边首先能够被大自然物竞天择筛选下来的4500米以上的西藏纳曲的虫草是什么样的？抵抗力更好，基因更加的强悍。
3: 对，
2: 我说白了。就是一个身强力壮、身高1米8的，
3: 它可以通过自己啊，这个虫草小小的身体抵抗那么大的严寒。
2: 对的。
3: 所以啊，书上怎么给我们来总结的？
2: 对，
3: 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2: 对。
3: 从品相上来说，写在头里的是哪里？
2: 西藏纳曲，
3: 还是西藏纳曲？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西藏纳曲草，今年新草，绝无人工草。
2: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说到是今年新草，再给大家看看，这是陈草，这是。新草比陈草好，大家众所周知。
3: 对，
2: 为什么这样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新草的原因是，第一，今年刚刚下市，所以它的营养更丰富。你不可能去吃去年的稻谷吧？你不可能去吃喝去年的龙井茶吧？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吃新的。它不像是普洱茶啊，越陈年越好，或者是老酒越久越好。
3: 越新，它的营养物质保留的越充分。
2: 我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看我肉眼看得出来，你看这黑不拉几的，这是金灿灿的，我肯定选择金灿灿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黑心商人的手法可多了，因为虫草是论克计算的。
3: 对，
2: 黄金大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做非洲锆金的还是什么金，就拿来在很多的一些黄金市场上来冒充黄金了，对不对？
3: 好可怕啊！
2: 有一些黑心商贩，那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够硫磺熏？有啊，
3: 硫磺熏也是小儿科了，朋友们，造假的手段太多了，喷水增重，
2: 喷水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
3: 冒充草，
2: 喷水这个地方在西藏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西藏干燥，过两天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但是你要是在南方呢，
3: 没了，
2: 这个天气你几百块钱一克的虫草买回来发霉了，就等于是什么，您买来几百块钱的黄金一克的，你扔地上，让它扔，随波逐流走了，
3: 染色，冒充好草，刷金属粉，这应该也是增重 的，但是太可怕了。对，穿签儿，两根断草中间穿个铁签，冒充整草卖给你，你送给朋友，那这个情谊都没了啊。
2: 对
3: 啊，然后这边还有各种翻新的手段，让你把那个陈米旧米当新米卖，买了，把陈草当新草买了，这边还有液体浸泡，真的是这些黑心商家什么事儿都想得出，但是您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错了就扔了，咱们试错成本很高，咱们就别乱买。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都已经15年了，快，东方购物自己都已经24、25年了，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虫草不会吃亏，不会吃药。
2: 的确是的。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最近新兴研发出来的，咱们不能说是差，它甚至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儿，这个叫做人工培育草已经上市了。我们以前一直说 冬虫夏草天生天养，
3: 天生天养，
2: 人工没有办法培育。你说这个东西贵，我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海参贵，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了吗？对吧？什么什么东西贵，以前三文鱼贵，现在咱们中国人也成功的把三文鱼价格打下来了，鹅肝贵，鲟鱼子贵，我们都人工培育出来了。但是我说句实话，您自己来看看啊，青海的人工培育草已经出来了，380块钱，的确比纳曲的草接近便宜了一半左右，
3: 嗯，
2: 很好。它造福造民的这个好处是让更多的人吃得起虫草了，
3: 嗯，
2: 我吃得起了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反正便宜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要问一下大家，笼养鸡好吃还是走地鸡好吃？那个老莫的那个鸡煲，莫氏鸡煲，为什么它好吃？第一位的主材走地鸡，清远走地鸡，对不对？它不是说啊，我什么鸡笼里面的白羽鸡，30天出栏了，45天出栏的，
3: 不一样。
2: 这走地鸡就完全不一样，天生天养。第一，走地鸡抵抗力强，天生天养，经过风吹日晒雨打，
3: 自己锻炼身体、啊，
2: 自己锻炼身体，还去叼蛇呢，
3: 哎，身强体壮、啊哎。
2: 我们的纳曲的虫草就是天生天养，
3: 靠自己小小的身体。
2: 对对，
3: 抵抗外界的侵袭，
2: 而且还要抵抗严寒和高海拔的缺氧，
3: 对
2: 对吧？这个这道理一样。那我们还有一个啊，更便宜，这个更便宜，328块钱一克，这个是怎么来的？来看清楚，它叫做断草，它叫做断草，看到没有？断草产地西藏，还不是西藏纳曲？
3: 嗯。
2: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断草买回去，能会不会有一些黑心商贩？我拿胶水也好，我拿中间铁签也好，把它接在一起。
3: 哎，这很难说。
2: 然后再当成是整根的卖给你，
3: 这太过分了。
2: 你就不要上当了。
3: 几百克、几百块一克的东西。
2: 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首先第一，绝对是保真的。
3: 嗯。
2: 西藏纳曲草。第二。保证天生天养，
3: 绝对没有断草穿千草。
2: 能够活到现在的，就是经过优胜劣汰的，基因更强的，而且抵抗力更好的好虫草。
3: 没错，不是在平原地区人工给它抚育出来，不让它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和淘汰的。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来的这批好草给大家。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你买回去
2: 包退换，
3: 对，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红色的礼袋包装。
3: 嗯，
2: 礼袋包装里面还有个礼盒，礼盒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盒。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包装盒，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的，来，
3: 对，
2: 直接退啊！但是你不能开这个锁扣。
3: 对，我们这里有个锁扣，
2: 锁扣
3: 你只要不打开这个锁扣，你可以看到每一根虫草的长相。
2: 你只要不打开，随时可以退，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问题。还有最后16组了，
3: 是
2: 最后的16组了，不能再多说了啊！
3: 价格太劲爆了，所以我们的货可能不够多，大家先买，买了以后回去你再看价，有比我们更划算的，你直接退给我们，不问你任何理由啊，全额退款退货。
2: 再次强调，我们之前的价格是1599块钱，5克25根，
3: 对，
2: 1599块钱，5克25根，
3: 是，
2: 今天990块钱，
3: 990，
2: 直接降了600多，
3: 太划算了，
2: 直接降了600多，同时再给大家周末爆杀，直接送上一份，只要再加，这个只要再减200块钱，1780，
3: 嗯，
2: 按照道理990×2应该是1980，变成1780。赠送积分17.8元，176块钱每克。
3: 真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136，
2: 对，
3: 这个价格没谁了。
2: 136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加1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是没好，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红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这个大概多少钱？
3: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 中草
3: 2980。
1: 几克？多少克？
3: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有300块钱一克。
3: 对。
1: 这个10克要3580。
3: 对。
1: 7克要2800。
2: 2700多。
1: 这是有机吗？
2: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1: 将近400块钱。
2: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林芝的藤草就便宜。
1: 这是西藏的。
2: 对。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
1: 8克3680。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在市面上它的价格多少钱？
5: 5-600块钱一克啊，正宗的，对。
4: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00多块钱一克，而且
5: 为大家人工草也要3-400
4: 人工草都要3-400块钱，嗯，这非常的正常。
5: 真的，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嗯，我们没有人工培育这回事儿，我们只是把西藏那取4700米这个
4: 搬运工，
5: 大自然哎里面的虫草给大家挖出来送到你手里面，
4: 稍微晒晒干。
5: 对，哪些人特别适合吃冬虫夏草？跟大家讲一下，嗯，因为它是入肺肾二经的，肺要好好保养的人，
4: 抽两口的。
5: 对，对，就这类人群。而且，但是你知道吗，维嘉，有些人他不抽烟，嗯，但是他天天做饭，为家人奉献操劳，吸了很多的油烟，嗯，其实肺也需要好好保养。
4: 对，
5: 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前两年肺都受过很重的伤啊，嗯，这些人群也应该好好保养自己的肺。
4: 这个的确是。还有一些啊，就是，嗯，年龄还不到，这白头发呀倍儿多，
5: 肾气不足。
4: 指甲呢一棱一棱的。

0: 天气这么热，我吃的太燥热，口腔溃疡都出来了。
1: 哎，那真的，现在本来就是。
2: 但是呢，嗯，又害怕
1: 上火的时候，哎呦，
2: 这个东西天气吃的太凉，会不会中国人一辈子啊就跟两个人在打交道，
1: 火气
2: 怕火气旺，怕湿气重，
1: 对
2: 吧？
1: 对。
2: 那么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既不上火又不寒的东西？
1: 太对了。
2: 夏草
1: 九大仙草里面，只有冬虫夏草能够阴阳同补哈，要不补阴，要不补阳。
2: 不是我们说的啊，
1: 对，
2: 这是在《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写出来的。
1: 对的，
2: 人家写出来的，
1: 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都很好。
2: 命门，
1: 命门哈。
2: 按照道理，《本草》肯定会写的是什么呢？肯定会说它偏寒、偏热，
1: 对，
2: 或者偏燥。
1: 哎，对，
2: 它没写就是平。
1: 没写基本上就平了，阴阳同补嘛，
2: 阴阳同补嘛，嗯，对吧？让大家可以完成，肺气属金，肾气属水嘛，嗯，就等于是金水双补，对不对？
1: 是。
2: 然后咱们今天又回到咱们现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应该怎么选？非常的简单，找人迹罕至的地方。
1: 对。
2: 咱们以前说句这个玩笑话，说武侠小说里面张无忌夸掉到什么洞里面了，发现一本武侠秘籍；夸掉到洞里面了，发现一个什么奇珍异草，
1: 或者是在悬崖上面。
2: 白娘娘去盗的仙草，她也不是在马路市场里面啊，跟老农说：“大爷，你这个灵芝仙草多少钱一斤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对，
2: 一定是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仙草。那么我们今天来，你看四川的。藏南地区，只能说是四川藏南的地区啊，三到四月份可以采挖了。青海省四到五月份，因为海拔高了1500米，
1: 对，
2: 再高800米到西藏地区了，5到6月份采挖，再高300米，6到7月份西藏纳曲地区采挖了。
1: 是，
2: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海拔越高采挖时间越短？因为海拔越高，氧气的含量越少，它的生长更慢。嗯，第二点，它的成活几率更低。第三点，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天地的精华时间更久？因为它生长的时间，它转化的时间是一样的。假设都是12月份转化，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选哪个？
1: 营养累积的时间长，
2: 能不能有再更高的了？我说句实话，更高的可能会有，但是已经不是
1: 人类无法企及了。
2: 你真的珠穆朗玛峰上面，万一还有一个呢，对不对？但是那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就不是靠金钱，就是靠机缘，对吧？
1: 你没办法，
2: 就跟武侠小说主角一样，就跟武侠小说主角一样，哎，你掉到这边发现一个，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但是现在正因为它难采挖，而且成长的几率低，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造假的，比如说亚香棒虫草。
1: 对，它也属于虫草的一种。
2: 也是虫草的一种，
1: 但是它
2: 是有微毒的。
1: 它不能叫冬虫夏草，它可以叫虫草，因为虫草有成百上千种，但是冬虫夏草只有一种。
2: 的确，你要去问啊，这个是冬虫夏草还是虫草？你一定要问清楚商家。嗯，你说清楚这个是虫草还是冬虫夏草。
1: 对，
2: 这种亚香棒虫草是有微毒的，吃进去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1: 有害。
2: 那很多人说我还看不见吗？你这发白的哪像冬虫夏草的样子呀？
1: 那我染色，
2: 我染个色呢？嗯，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这个真的挺过分的，有毒的东西啊。
2: 陈草、别草，这个就是比陈草还要恶劣的。
1: 没错，时间一长，
2: 3、4年的草了，
1: 它的营养都流失了，
2: 里面有没有黄曲霉素产生？对不对？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再看啊，你看这根是不是没问题？
1: 看
2: 这根是不是没问题？对不对？我告诉你，看这里，中间有一根什么牙签儿？
1: 没错，
2: 它就是两根断草接在一起，
1: 冒充整草。
2: 用牙签儿还好啊，我拿签丝呢，
1: 把嘴巴都给扎了
2: 啊！你害不害怕？嘴巴扎了也就算了，这签啊，
1: 哎呦喂，
2: 有毒的，还是重金属啊，各位。千万不要这样，
1: 所以买虫草不能试错哈，我不能各个渠道我都比比试试，
2: 那你
1: 的成本很高。
2: 还有一个，咱不能说它是坏，也不能说它是不好，它甚至是好消息，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哎，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
1: 但是我跟你说，
2: 382块钱一克，
1: 我都没有见过人家真的，就可能会在什么几百呀、几光，它比较严格的商超，它会给你写出来。但是一般你说在手机屏幕上我去买，谁会给你写出来？
2: 人工培育的虫草不是说它不好，它让了更多的人能够吃得起虫草了。但是有个小问题，它人工培育那就是大批量的繁殖，没有存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且人工给它光照、营养、水分，每天定时定点灌溉，就像是呵护小宝宝一样的呵护它，因为它是给它人家赚钱的。
1: 温室里的花朵。
2: 温室里的花朵， 所以它能够真真正正的有多好的效果，我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嘛，我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我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啊，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走地鸡好吃还是笼养的白羽鸡三个月出栏或者是三十天出栏的好吃？
1: 那肯定是
2: 想了吧，
1: 走地鸡啊。
2: 对啊，
1: 走地鸡的价格都贵很多，而且我要把钱花在那个白羽鸡上，我都觉得不值当。
2: 对啊，
1: 走地鸡贵一点，我觉得
2: 花得很值。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2026年的青草也不贵啊，990块钱，比刚才的人工培育的草还便宜啊。
1: 还真是。
2: 为什么？因为藏珍堂在那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采购基地的，
1: 对，
2: 我们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
1: 在东方购15年了已经。
2: 我说句实话，你采购20公斤，跟我们采购小半吨的，哪个能比？
1: 就是，我们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采购。
2: 对呀、啊，另外，如果说你今天买两盒装的，更划算。按照道理，990乘以20，1980，今天再降200，1780，同时还送积分17块，8毛钱的积分176块钱一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9900。

0: 今天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甘草，而且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4: 这边都是断草。
3: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4: 对，
3: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4: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3: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4: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
3: 啊，
4: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3: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4: 可以。
3: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4: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3: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4: 占到35%，
3: 这么高啊？
4: 是的。
3: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藏珍堂为大家来做到的严苛的保障，每一根虫草全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且都是从咱们当地牧民手里面一根一根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呢再分等级，再分好坏，再看看。我说句实话，也不是每一个啊卖虫草的人他一定都是非常的有良心，他不会混点尘草在里面。
6: 是是是，
5: 那我们还是有专业的专家火眼金睛一根一根的分辨的，这些都是人工啊，而且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常年的经验才能分辨得出来。
6: 所以我经常说，
5: 您跑到那边，我给你两根，你是分辨不出来的。
6: 分辨不出来的。
5: 对，
6: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4-15年了，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一根关于假草的投诉，您就知道我们多么在意品质和信誉了。
5: 的确，
6: 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一个3块钱白菜买错了扔了就算了。
5: 对，
6: 虫草试错成本就是几千上万，
5: 虫
6: 草大家都承担不起。
5: 看看咱们今天的价格可贵可贵了，你看啊。一份装990块钱，咱们今天196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的500-600块钱一克，或者300多块钱一克要便宜了很多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盒装，
6: 一定买两盒装，
5: 直接再降200，变成了176块钱左右一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参加了满减活动，满3件满3888，其实很简单。
6: 对。
5: 两盒装，你买3份就肯定满了，对吧？
6: 没错，
5: 再减400块钱，每一克才136块钱左右了，
6: 太划算了，136。所以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因为经常吃虫草的朋友都知道，头茬草的时候我多囤下来，因为过一段时间没有头茬草了，我花钱我都买不着。
5: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就不说那些什么压香棒虫草啊、硫磺熏蒸虫草啊、重金属粉虫草这些恶劣的手段了，就说现在市面上。不算是假草，不算是劣质草的，318块钱一克是什么？断草。
6: 断草。
5: 断草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草原来有另一半已经有一点点不好了，我把不好的那一半掐了，剩下的这一半给你？
6: 说不清楚啊。
5: 来，我们都知道啊，桃子要是有一个霉斑霉点了，你不能挖一块。剩下的吃掉啊，
6: 因为其实
5: 苹果烂了，你挖一块吃掉，剩下的整个苹果里面全是那个霉菌啊，吃进去轻则拉肚子，重则有可能要去挂水的啊，
6: 太可怕了。
5: 我之前还真的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叔叔阿姨说我要省点钱，哎呀这个就烂一块，虫草这么贵的东西更舍不得了，
6: 是，
5: 那你就掐一个放到这儿。我说句实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第二个来看啊，也不算是假草，它叫做人工培育冬虫夏草。
6: 对，
5: 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 现在只能在青海，因为那边的温度、湿度和海拔，能够人工培育的出来。再往上，人工培育又培育不出来了。
6: 这对。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不说人工培育不好，人工培育其实是好事情，让更多的人普及了冬虫夏夏草，用更便宜的价格能够买得到，对吧？就像以前我们吃不起肉，后来那些什么羊猪肉啊，或者是白羽鸡进来的，速生鸡进来了。我们能够吃得起肉了，是不是好事情？嗯，但是还是那句话，速生鸡30天的那种白羽鸡好吃，还是你养足了一年的那种
6: 蹲鸡、
5: 走地鸡好吃？
6: 那肯定走地鸡。
5: 为什么呢？大家自己就明白了吗？
6: 是的。
5: 好吧，我们今天三大保证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6: 好嘞。
5: 第一，我们保真。
6: 保真一定是
5: 天生天养。
6: 我们一定是西藏纳曲的新草，而且是头茬草，没有什么硫磺熏，也没有什么穿签，就是整草。第二，我们包天生天养，
5: 不是人工培育的，
6: 绝无人工抚育。是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第三，您拿回去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满意也给你换全套。
5: 对，
6: 有两根不满意都给你换全套。
5: 来，咱们今天一盒装为大家来做的是990块钱，每克箱的是196。如果说你今天买两盒装，应该是1980，今天再降200，变成1780，176块钱每克。而且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一份，平均每一克只要140几块钱左右，
6: 划算，
5: 很划算了，好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先1号键0215119900。

0: 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子。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子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这里有人去。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保证是2026年的新草，保证给到大家每一克。如果参加完的我们的满减活动以后是136块钱一克。136块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不用说是买什么断草啊、陈草啊，你甚至你连买到不是虫草的其他的保健品都很难买到。
4: 有可能，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也保证给大家，一定是天生天养草。如果您对虫草懂一点，你肯定会不惜重金，我也要追求天生天养。我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人工抚育。
3: 对，
4: 今天您花136块钱一克买到的，一定是西藏纳曲草，
3: 对，
4: 一定是新草、好草、头茬草，
3: 而且
4: 一定是天生天养，没有人工干预的草。
3: 您拿回去以后打开来，不要把我们里面的锁扣包装打开。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
4: 随时可以退。对，
3: 随时可以退。
4: 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根长得不好看，长得歪瓜裂枣，
3: 我们
4: 帮你换全套。
3: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咱们今天一盒装990，两盒装再便宜200，相当是1780。
4: 对，
3: 一共是两盒装是10克50根，好吧，一盒装是5克25根。
4: 对，
3: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菜。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真的是酷暑难耐。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3度了。哎呦，大人小孩都热得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啊，在正午的时候啊，打开一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一定是可以给您带来片刻的甜蜜和清凉的。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东方购目前非常热销的一款冰淇淋，叫做零度企鹅，而且今天的单价非常非常的诱人，可以说目前。销售到现在为止，我们迎来了它的底价啊！今天是周末爆杀，一年可能只来一次的周末爆杀，所以有额外的优惠力度再给到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一款好吃的冰淇淋、性价比高的冰淇淋，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请到领英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领英。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已经向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推荐了啊，说领英，你知道吗？明天我们要卖的那个冷饮特别特别好吃，不仅我爱吃，家里人爱吃，连小孩都爱吃。
0: 嗯、是的。
1: 那我说了，今天零度企鹅是特卖嘛？特卖必须拿出特卖的诚意和力度啊！同样199的价格，但是带过去的支数是不一样的。往常常规节目只有24支，但是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加码，做到26支，199的价格。如果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相当于每支才7.4块。而零度企鹅这个品牌，不光是在东方购物做销售，在很多便利店当中也有卖。但是哦，在便利袋当中，一支的价格15.8块，这个实打实的，我带儿子去便利店看到过的，儿子吵着我说。妈妈，我要吃巧克力脆皮。哎，他可懂行了，知道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上面是有果仁的，价格都是贵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的价格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要7.多块，便利店打了一个对折，您去冷饮批发店对折也不可能给到大家的。咱今天东方购物一通电话送货上门26只，上一次我们出现的时候好像是24只还是25只，26只的组合，下一次。错过周末爆杀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所以今天真的是多买多得。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冰淇淋零度企鹅，它的这个系列叫做魔人系列。既然叫做魔人系列，是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果仁非常多。来，观众朋友啊，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打开您到手之后也是会有这样满满的果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果仁的种类啊，不是只有一种，
1: 7种，
0: 我们是有7种果仁儿、嗯。然后呢，不同的果仁它填充了不同的口感，关键是吃到嘴巴里这个果仁儿是越嚼越香，配合着咱们这个纯可可的这样一个巧克力脆皮啊，特别好吃。我们这个不是代可可脂的哦，是真正的天然可可给大家做成的。
1: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啊，在给小孩吃冷饮的时候，对于配料表是特别关键的。但凡代可可脂的，我们都是拒绝的。而刚才耿瑶说到了7种果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哎哎，你这个口味里边应该是，我看一下啊，这个啊，我们一共有3种口味吧？
0: 好像是太妃的，
1: 太妃，
0: 牛奶太妃的，
1: 太妃焦糖。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里边它那个冰激凌体，因为含鲜牛乳的含量达到了22%以上，所以整个的那个冰激凌体啊，特别的细腻丝滑，再配上松松脆脆的这个巧克力脆皮，然后再配上一点这种香香甜甜的坚果，味道简直好吃的不得了。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1: 是的，给杨在讲话的时候啊，对着我啊，口齿飘香，我都能闻到那个香味啊。我要说一下7种坚果，其实坚果也是分贵价坚果和平价坚果的。但是我们7种坚果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些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有点饿的时候，吃点坚果都是有饱腹感的啊。这个是7种坚果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在我们的巧克力脆皮当中，另外很多人说了，这个刚才耿瑶咬开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哦，上面一层巧克力还是有厚度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所有巧克力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巧克力，而里边的牛乳部分的牛奶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炫，哎，对吧？今天26只满满当当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我跟耿瑶两个人吃了以后也在说，最近不是球赛嘛，对吧？好多人在看世界杯嘛，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犯困的时候，拿一根出来吃吃，太美味了、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会过分的甜，过分的腻，它那个甜蜜度啊，掌握的是刚刚好的。我们今天有3种口味，嗯，然后现在在吃的是牛奶太妃系列，嗯，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拿铁系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露黑巧克力系列，
1: 对的，
0: 满足了不同的人的口味的一个需求。
1: 是的，是的，而且我承诺给大家啊，就是很多人说冷饮能够不要太甜吗？那不太甜的就不叫冷饮了，对吧？但是绝对吃到嘴里的口感是甜而不齁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齁齁腻腻的感觉啊。所以呢，当小零嘴来吃完全也可以，
0: 是的。
1: 而且一支的大小承诺给大家，不是那种小小的，
0: 对的，
1: 基本上 跟我的手掌一样大，我们都是大克重的啊，做到的是六十克，
0: 不低于六十克，
1: 就是六十克啊。
0: 是的，所以刚刚我还在跟李莹说，现在我们都有小朋友，带着小朋友去便利店随便买一支雪糕，是不是十几二十块钱？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什么雪糕刺客。今天我们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22%，我们叫做冰淇淋。那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构成呢，是199块钱26支，每一支冰淇淋核算下来今天只要7.4块钱。今天只在周末爆杀额外加赠2支，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周末爆杀，对不起，2支一定没有，我们就可以把话说死了。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迎来了零度企鹅在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至高的一个性价比。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冰淇淋，家里孩子放暑假了，需要；老年人有时候嘴馋了，想要甜蜜一刻的，需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间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你说炎炎夏日让孩子一点冷饮都不吃也不太现实、有时候咱们对孩子也不要太过严苛，适当的哎让他们开心一下，清凉一下，甜蜜一下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夏天的时候苦夏苦夏，嘴里总感觉没味道，偶尔来一支冷饮啊，就又能这个解暑，然后呢又可以给您带来甜蜜，让您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内啡肽，快快乐乐多好呀。
1: 对的，讲得太好了。我是第一次跟耿瑶合作冷饮节目，我就发现他很讲得出内容啊、后来耿瑶就跟我说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爱吃冷饮、包括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孩子也爱吃冷饮。
0: 是的，
1: 所以我在说作为妈妈的我们会发现给孩子选择冷饮不是不能吃、而是得吃好的。
0: 对的，
1: 如果是那种代可可脂的，伤害我们健康的肯定不行、我们所有的巧克力部分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巧克力、而所有奶源的部分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包括今天我们有三个口味，所以这26支拿回去之后你会丰富你的口味的一个味蕾、有拿铁味的，有太妃的，包括还有黑松露的、你想想那个黑松露啊，在很多星级酒店米其林的餐厅当中但凡给你撒一点点黑松露、那个价格就上去了，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上面都是坚果类的巧克力脆皮坚果、这个坚果足足在一根当中用得到7种，全部都是现炒的贵价坚果。
0: 是的，
1: 当你在咬它的时候吃它的时候，不仅能够吃到甜甜的味道，还能够吃到脆脆的口感，包括口齿留香。像耿瑶刚才在上一趴的时候吃了嘛，吃了以后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个香香的味道。
0: 因为原料用得好，所以它的那个香味特别足。包括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推荐它，我第一次推荐它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一直在跟他们供应商也在说，我说这是我见过坚果含量至多的冰淇淋。
1: 是的，
0: 我吃过那么多的冰淇淋啊，但是可能坚果的含量都没有它来的更丰富、它上面是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坚果，而且肉眼可见那个巧克力脆皮啊几乎没有坚果的地方，处处是那种小坚果。而且我们的坚果用到都是好的坚果，什么开心果呀、核桃仁啊、腰果呀、夏威夷果、扁桃仁、榛子仁，然后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不是说用什么陈年旧货。你会发现那种坚果可能有点齁掉了，味道也不够香了。我们今天这个是新货现炒出来的，所以那个味道就是喷香十足。
1: 对的，口齿留香啊、看到模特吃，看到耿瑶吃，我也忍不住了啊。刚才耿瑶所打开的那一根呢是太妃的味道。耿瑶了解我平时喝咖啡喜欢喝拿铁，对吧、所以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根呢是我们的拿铁口味。我刚才说过它一支的大小就是60克、跟梦猛龙那种小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打开以后来看一下上面满满的脆皮，
0: 看看是不是啊，
1: 对，它是在一根当中就融合了7种脆皮，看到吗、
0: 七种坚果啊，
1: 右侧都有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有巧克力脆皮的冰淇淋很多，但是有巧克力脆皮坚果含量还如此之高的冰淇淋真的太少见了。
1: 对的，你看里面全部都是满满拿铁的那个香味，
0: 好细腻，
1: 包括巧克力都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对吧？口齿留香的味道，
0: 不会
1: 吃完以后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包括我跟耿瑶也在说不太喜欢太甜的，但是你吃完以后会感受到什么，满满的那个
0: 坚果香，
1: 然后呢坚果的香味。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总共是有几种坚果在那边。
0: 七种坚果，
1: 开心果仁好多人都很喜欢啊，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就是布满在我们整个冰淇淋当中的。
0: 是的，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坚果仁，再加上咱们今天原材料选的特别好，每一只我们的雪糕这个冰淇淋啊都是用到了22%的鲜牛乳，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鲜牛乳的含量在外包装上我们就写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鲜牛乳不是普通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整个的巧克力啊，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巧克力啊，不是什么代可可脂，不是什么反式脂肪，我们的巧克力脆皮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做成的，所以整个原材料选得特别的考究，再加上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满满的7种果仁布满在整个巧克力脆皮上。所以吃起来可以说是大满足，非常非常解馋又过瘾，但是它给你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一来呢我们没有反式脂肪，二来呢相对来说甜腻度没有那么齁甜齁甜的，所以老人小孩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给瑶讲的特别好，我们这一款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啊、在我们的这一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好评版，就是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买完以后都是在东方购物当中留下好评的，说去年买过2次、这款冰淇淋就是好吃，看到有货赶紧下单、包括也在说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很多次，品质加价格时 实惠。第二次帮妈妈买了这款冰淇淋，老人家也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说到老人家，我妈妈70多岁了，但是她在选择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冰棒她是拒绝的，
0: 对的，
1: 觉得说哇太冷了，吃完以后太冰了。但是这一款吃完以后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凉而不冰，而且口齿留香。所以这一款我觉得连老年人都是可以选择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们总共3个口味哦，今天是特卖，往常节目只有24根。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帮你做到再加码。
0: 上一档我卖的时候不是24根，好像就是25根。
1: 24
0: 啊，是24是吧？
1: 24，
0: 他有时候搞促销特卖的时候，他会最多加1只。但今天因为不是特卖，今天是周末爆杀，比特卖的力度还要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加了2只，足足26只。199块钱除以26只的话，7.4块一只。而且现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如果把这都减掉的话，今天性价比就更高。说实话，你楼底下冷饮店批点冷饮，是不是现在也得一个100-200块钱？咱们今天一整箱满满的26只给您送货到家，你可以慢慢去消耗。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我在很多便利店当中是看到过这个魔人系列的啊，它的价格是15.8块，就是比我们今天翻倍了嘛，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价格是每一只在15.8块的基础上，相当于打对折了。这个价格非常给力。现在是夏天刚刚开始，就是吃冷饮的旺季。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家小孩是喜欢这种巧克力脆皮的，或者家里有老人是喜欢这种甜甜口感的，买起来甜而不齁，凉而不冰，
0: 是的，
1: 自己尝试一下啊。
0: 26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这个魔人系列在我们东方购经常出现，每一次零度企鹅一年只来那么1-2次，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感兴趣今天26只3种口味全部带回去，冷链包邮，有任何问题东方购物包售后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手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必备的冰淇淋，而且这款冰淇淋啊，性价比极其高。还是那句话，现在带着孩子去到便利店、去到超市，那个冷饮那个冰柜啊，你不能让他随便拿的，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拿到了雪糕刺客，扫一下码28块，扫一下码19块，扫一下码便宜的买一根棒冰啊，没有任何奶源的。都要10几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单支多少钱？7块钱左右。
1: 是的，是的，我跟景瑶两人都在说，但凡带孩子啊，到了便利店以后，看到冷饮柜，马上走，马上走，让他的眼光不要驻足停留。一旦停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拘一下就要扣很多款了。因为现在冷饮确实很贵，而且我们买冷饮给小孩吃冷饮，对于这个配料表很重要。
0: 对，
1: 奶源是哪里的？有没有代可可脂？有没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0: 我们帮到
1: 反式脂肪，我们做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上面不说巧克力脆皮吗？当中所看到那层巧克力哦，厚厚的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对，
1: 所以好多老人都在说，不光小孩喜欢吃，我都喜欢吃。
0: 是的，
1: 上面的坚果不是只有一两种哦，每一根上面容纳了7种坚果，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贵价坚果，像开心果啊、核桃仁儿啊，还有腰果仁儿啊、夏威夷果仁儿啊、扁桃仁儿、榛子仁啊、葵花籽仁，甚至于供应商还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坚果。
0: 是的，当年的新货现炒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相信我，观众朋友，这款冰淇淋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大部分人冲着它的口感味道，大家都在重复购买。每一年它的东方购出现的频率不高的，一年一整个夏天就出现那么一两回、两三回，不得了了。今天还不是他们的常规直播，今天是他们的这个周末爆杀
1: 特卖，
0: 所以比任何以往的普通直播来的更划算。常规直播24支封顶，宣判封顶，今天是在24支的加基础上再给大家加2支，全部整个组合做到26支。观众朋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零度企鹅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没有比26支更多的组合了，这已经是封顶的一个组合，数量封顶，价格探底，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总共26支，不是、啊、有自动订购啊，本身的积分我们也送的，合下来单支只要7块4毛钱。我说实话，刚刚你说那个梦龙，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吃乔某兹长大的，我小时候乔某兹3块钱一只，到现在你去看看，是不是都8块5，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雪糕冰淇淋比比皆是。我们今年核算下来一直在7块4毛钱，可能比外面来的要便宜，但是我们的东西真的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所有的奶源的部分，观众朋友听清楚，新西兰是不是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我们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天然两个字很重要啊，不是人工合成的，然后也不是代可可脂哦。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的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所以它的反式脂肪啊等等对人体的亲和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的，还有果仁的部分，很多人说哇，这一支60克，上面满满的果仁是什么果仁？来，7种果仁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所以贵价的这些坚果给到大家之后，很多人说吃完以后满满的多巴胺，
0: 是的，
1: 就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对吧？今天在我们26支当中有1支，有2支是送给大家的，是黑松露，在给瑶神里啊，
0: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来展示一下
0: 今天的黑松露巧克力口味。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魔人系列神不神奇？观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铺满全是果仁。以往很多的果仁脆皮巧克力啊，它上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果仁，但我们今天果仁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非常惊人，你一口咬下去，一定是吃得到那个果仁的。
1: 来，给瑶现场吃一口。在第一趴的时候，给瑶吃到的是太妃系列、哦、在第二趴的时候，我吃的是拿铁，这个是黑松露。哇，看到没有、厚实的巧克力，比利时进口巧克力，上面还有坚果仁，而里边那一层的奶源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我跟大家讲啊，好的奶源它就是很松软的，它的冰激凌体是那种软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牙印都印在上面、看到了吗？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有定型，但是入口即化，清新的牙齿抿一抿，碰一碰就融化在大家嘴里了。这个巧克力的口感非常的清爽，再配上这个巧克力脆皮，整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极了，但是一点都不腻。你吃完一整只，你就会觉得就像李莹说的口齿留香、然后整个人很满足很开心。还是那句话，孩子咱一定得管教，但是不能管得太严了。你说一整个夏天一只冰激凌都不让他吃，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快乐很简单，很容易满足。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大儿子5岁， 你只要给他一支冰淇淋，他能开心一整天。
1: 我突然想到，这个冷饮也非常适合我，就是辅导完作业以后，你会发现需要来一个魔人系列，对吧？为什么喊到魔人系列是有道理的？上面所有的坚果就像有魔力一样，就你吃到口里以后会变得非常好吃。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每一支才7块多，7块多贵吗？你要看它跟什么比。如果在便利店当中，同样的我们这一支啊，在便利店是有销售的啊，15.8块一支，15.8块一支。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对折的价格，总共拿走26支，但这个26支是以我们特卖才有的力度啊，在常规节目当中，同样1.99的价格拿不到那么多的支数。
0: 是的，
1: 特卖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常规直播只有24支，今天26支，而且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错过特卖爆杀不会再有啊，我们直接恢复到24支的这个支数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凑单活动也参加，本身积分还有，合下来每支只要7.4块，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名额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有任何质量问题、融化的问题，我们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啊。最后的10分钟留给大家，抓紧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速度太快了，您去看看今天的这个温度表啊，今天已经是到33度了、嗯、接下来今年可能上海因为二尼诺现象等等各种原因温度会持续飙升，动不动了到了中午头飙到37度、38度，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说炎炎夏日咱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开心，能够让暑气消散，就是吃点冰淇淋。但是冰淇淋你一定要擦亮双眼挑，现在市面上冰淇淋我承认的很多的，但是一定要买好的给孩子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奶源22%的鲜牛乳啊，我们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嗯，我们的巧克力用到的不是代可可脂，不是人工合成的可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天然黑可可，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好，它出来的口感味道就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的坚果仁含量太丰富了，坚果是最贵的。
1: 是的是的，在同一天当中容量了7种坚果，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买点开心果贵不贵，对吧？我们里边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包括还有葵花籽仁、嗯、就是当你咬下去的那一刻啊，一开始是脆的、嗯、吃到里边冷饮的时候是软糯的，然后当你在嚼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唇齿留香、嗯、因为满满的坚果铺满在你整个唇齿当中。
0: 是的，
1: 这款冰淇淋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凉而不冰、嗯、它既能够帮你降暑，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来食用。哇，订购太火爆了吧。
0: 只剩下最后的200多组了、
1: 哦、剩完为止哦，瑶瑶，剩完为止。
0: 今天肯定没有这家。
1: 我们的支数对是26只、嗯、
0: 是的，
1: 增加到了26只，是常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0: 是的，
1: 只有这么点现货，剩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观众朋友自己想一下，家里是不是需要这个冰淇淋？孩子放暑假了，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难道不给他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吗？小朋友都是爱吃甜的，但咱们今天这个虽然甜，但却没有那么甜。
1: 对，甜而不腻，
0: 没有齁甜，不会发腻，小朋友吃了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用到的原材料好考究，所以家里的孩子孙子孙女去到您家里，你就给他拿这个冰淇淋吃。再加上叔叔阿姨自己，我跟大家讲，人都是大家都是正常人，大家都是喜欢吃点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哪怕叔叔阿姨自己吃也会觉得幸福感满满。不瞒您讲啊，耿瑶有时候夏天犯馋的时候我也想吃个冰淇淋，哎，和儿子一人一只，两个人两个雪糕一碰，两个冰淇淋一碰、哦、哎，
1: 亲子时光了、哦、美好的亲子时光。我们家是我妈70多岁了，但是也爱吃冰淇淋。
0: 我妈妈也是，
1: 但她吃冰淇淋她是比较挑的、嗯、她喜欢吃巧克力脆皮的，因为她觉得巧克力脆皮能够让她想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种类可以选择嘛，现在吃完以后非常好吃，且让她觉得说自己这个年龄还能够享受到美味的甜食、嗯、这一根啊已经被我咬了一口了，对不对、嗯、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是有厚度的。
0: 是的，
1: 里边我这根是拿铁啊、嗯、然后旁边周围四周围全部都是七种坚果、嗯、来再咬一口啊，
0: 哪怕融化了、哦嗯、观众朋友，整个冰淇淋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它那种甜甜蜜蜜的。然后你看啊，它整个的冰淇淋体非常的松软，就是那种吃到嘴里入口即化，就大家吃过那种意大利的 gelato 对不对？它就有一点点那种 gelato 的感觉，
1: 太美味了，
0: 味道真的是幸福的。嗯，来再给大家开一只啊，我刚刚这只
1: 停不下来了，
0: 我这只
1: 吃完以后停不下来了。
0: 哎，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一个口味我会不会吃腻啊？三种口味你可以轮换来的，有牛奶太妃，有厚乳拿铁，我这个是厚乳拿铁，然后还有一个松露巧克力、嗯、啊，来给大家咬开看看。
1: 哇，耿瑶看到我吃。也流口水了，忍不住了，对不对？哇，
0: 整个的冰淇淋体啊是那种松松软软细腻丝滑，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牙齿印都印在上面，
1: 因为是软软的嘛，对吧？
0: 特别软，
1: 这种口感让你像吃到那个提拉米苏一样、嗯、第二口是不是、嗯、我在跟耿瑶讲话的时候我都很自信，口齿留香的对着耿瑶、嗯、上面所有的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嗯、厚厚的那一层包裹住的这个巧克力，比利时的，
0: 比利时的
1: 坚果是七种坚果，
0: 你看看侧面都有坚果。很多是这种脆皮冰激凌啊，不是说它不好，但它坚果真的比较少，侧面肯定是没有的，零零星星一点点的站在这个上面。但你看我们今天成片成片，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有伴随着那种浓浓的坚果的油脂香，所以整个口感非常非常丰富。 有冰激凌甜甜的感觉，巧克力哎那种浓浓香香的感觉，再配上坚果的那种坚果香气和油脂，这个层次太丰富了，
1: 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吃完以后，你吃它追剧，吃着它看世界杯，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
0: 幸福
1: 啊、对吧？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给杨总讲到的七种坚果到底是哪七种啊？全部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耿瑶，你不要再赢我啦！我在这边指着手板对着他，他在那边吃，吃得香，就是真的有那种幸福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吃起来停不下来的同时呢，他又不会让你吃得过多。我们今天是那种大支装的，不是小小一只哦，60克的，不低于60克。然后在吃了这么多果仁之后啊，你那个幸福感就会更强。关键是观众朋友，这一只在市面上你是7块多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是15.8块的超市价格。好多上海的连锁便利店其实这个零度企鹅都有销售。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啊，15.8块一只。今天我们199元是特卖，所以拿到的力度10块都不要，8块都不要。来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常规是24只，3种口味，今天是再加2只，做到26只，199块钱26只，单只给您算清楚了，7.4块，刚才15.8块，我们7.4块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观众朋友打了个对折都不止，所以就是比您楼底下批发店、冷饮店买回来的还要便宜实惠，但是东西是真的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3种口味，我要讲一下，我儿子有的时候去便利店的时候，他特指想吃某一种口味，可能在便利店是没有的。今天我们26只当中3种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是的，
1: 这个就属于性价比很高了。一年就这么一次啊，而且目前为止卸货可能100组都没有了，
0: 是的，
1: 但是售完为止的。我跟耿瑶说了，供应商就这么点备货，
0: 对的，
1: 就这么点特价，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供应商反复跟我说，耿瑶，你一定真诚地告诉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错过周末爆杀，我就恢复到24只，不要到时候24只的时候怪我们。哎呀，之前不是26只吗？爆杀才有的力度，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起来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气温我看了一下是33度，天气又热，太阳又大的时候，孩子运动回来，游泳回来，篮球回来，大汗淋漓，你要给他吃点什么？肯定是吃点他喜欢的，对不对？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你不给他准备点他爱吃的吗？
1: 好不容易来一次外公外婆家，不给他准备他喜欢吃的魔人系列吗？
0: 对
1: 吧？零度企鹅那么知名，在便利店当中有卖的，一只的价格是15.8块，东方购物做到特卖才会有7.4块单只的价格，
0: 是的，
1: 199元，总共26只。刚才供应商也在给我发消息说，看到后面的库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估计这档节目可能会 hold 不住那么多的货源。
0: 是的，
1: 他说铁定不加货了，因为现在天气升温之后，各个渠道，包括您所看到的便利店都在抢货，他们有一个数据支撑的，哪个产品卖得好，进货率就会高。零度企鹅不仅是东方购物的爆款，包括在很多便利店当中，它也是属于冷饮的爆款。
0: 是的，
1: 我们卖了那么多年了，价格没有浮动过，但是支数首次帮大家做到了加赠2只，总共26只带回去，这个福利价格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可能有的。
0: 是的，常规直播我们是恢复演员价24只，我说实话24只您都可以抢，为什么？因为比外面便宜了很多，相当于便利店打了一个5折都不止。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26只，这个力度就如同李莹说的，错过周末爆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这样的力度啊。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清楚一下，确认一下自己订几套，需要自己订，订完了之后是不是给孩子家还要再订一套。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吃零度企鹅？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用到的奶源和巧克力非常的安全放心，用到的是什么奶源？
1: 对，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巧克力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像在买冷饮的时候，我跟耿阳两人都会看配料表，但凡带可可脂，不仅我们不会给孩子吃，我们连自己也不会给老人吃，绝对不会。
0: 你要知道带可可脂在你体内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难代谢的。我们今天用的是天然可可，所以它不光味道好吃，而且更加的轻盈健康。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坚果，观众朋友，有坚果的冰淇淋我们见过太多太多了，但是这么多坚果的，说实话我和林都是第一次见。因为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所以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个冰淇淋
1: 我们的冰淇淋
0: 给大家看看，
1: 来，感觉掉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冰淇淋，它的坚果的含量。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小，它基本上很大只，
0: 是的，
1: 60克一只，
0: 是的。坚果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这种坚果它不是只有一种，它是由8种混合坚果给大家组合成，
1: 七种加上巧克力，一共是8种。哇，耿阳又要吃的忍不住了，对吧？哇，满满的留香，
0: 哇，流心的感觉，
1: 对，
0: 松松软软的。今天这个节目尾声了，稍微有点融化，但是融化了也好吃。就像李莹说的，它不像很多棒冰太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阿姨妈妈如果给孩子吃太冰太凉了，你也不放心。咱们今天这个就是那种温度拿捏得刚刚好，但是呢，凉而不冰，甜而不腻，所有的分寸火候拿捏都是刚刚好的。
1: 给杨总结太好了，吃完冰淇淋之后，我觉得这个智慧的程度也上升了，有没有？他用了8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零度企鹅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是凉而不冰，因为它是巧克力脆皮，还有果仁。第二个，你会发现它是入口之后甜而不腻。说到这七种坚果，很多人都说了，不要给我一些随随便便的坚果，我有一些坚果可能不吃的，或者口感不好的。我们7种坚果写的明明白白，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所以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说句实话啊，我们都是在管住嘴迈开腿嘛。但是所谓的管住嘴，不是说你完全不吃，而是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冷饮是有一定的饱腹感的。因为平时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有点饿的时候，你要控制身材的时候，你会吃点坚果。而我们这个冰淇淋当中就有7种坚果涵盖在那边。
0: 是的，
1: 有很多人说了，你们用的不是代可可脂，那么这个巧克力到底是什么？来看一下，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巧克力。另外，新西兰奶源之乡，我们用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
0: 是的，
1: 放心吃，放心炫。这个冷饮不仅我跟耿瑶两个人在吃，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在吃。
0: 是的，
1: 我们是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因为它的这个东西用的特别的考究，所以它的价格市面上势必也不会便宜的。今天一支我们的冰激凌在超市当中便利店里边卖15.8块，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所有便利店当中的雪糕，你冰激凌也好， 好，雪糕也好，你去看看是不是十几块钱一支是最正常的、最便宜的，基本上贵的还有几十块钱一支的。很多阿姨妈妈也说，哎呦，这都是雪糕刺客来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5.8块的这个便利店价格本身已经很亲民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
1: 来，特卖特卖，得强调今日特卖，这个手板不是每次都举的啊，因为平时没有26支，今天高达26支，然后199元加赠积分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支相当于是便利店的对折，
0: 是的，
1: 7.4块一支。但你要知道你7.4块买到的是什么？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包括所有的这个脆皮部分用到的坚果，是一支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3种口味啊，有我们的太妃口味香香的，有我们的厚甜拿铁，然后呢吃上去以后口感非常的舒服，包括还有黑松露巧克力，
0: 3种口味26支，今天199全部带回去。我还是那句话，你说让孩子一整个夏天真的什么冷饮都不吃，大人什么冷饮都不吃，不太现实，有点太严苛了。咱们偶尔适度的稍微放纵一下，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今天本身夏天就要去批发冷饮的，直接东方购一通电话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物流成本都非常高。但是如果物流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融化呀等等的破损问题，东方购物包售后，您完全把心放肚子。
1: 好的好的，给杨宝还说一下，备货告急了，备货告急了，估计只剩个位数了。导演还有这个供应商不断的给我发消息，让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接受预约。
0: 是的，
1: 最后的39组，因为是特卖，我们加赠了2支。这个特卖力度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会有的，一年就这么一次，一年就这么一档节目啊。
0: 是的，
1: 特卖才有的力度，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26支的组合，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9900。

订购速度简直越来越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刚刚转台过来，说今天卖什么？炎炎夏日啊，今天33度啊，接下来上海36、37、38度的天已经不远了，孩子们也都放暑假在家了，老人们到了下午的时候都想吃点下午茶呀，吃点小点心呀，那这个时候冰淇淋备在家里很有必要。最近很多屏幕前的可能姐姐们呀、阿姨们也在想，哎，什么时候去批点冷饮放在家里？今天不用去批发了。我们东方购物帮大家送货到家，你自己去批的冷饮，说实话一支核算下来是不是也得90块钱？我们今天单支核算下来只要7块4毛钱，并且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高在什么地方？奶源的部分用到新西兰进口，可可的部分有巧克力的部分用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用到的都是22%的鲜牛乳，有7种坚果炒制而成，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维度来讲，它的这个安全度呀，它的

0: 食材的烤鸠呀，都是值得7块多一只的价格
1: 的都是高品质的、嗯、拿到食物之后再品尝它的时候可以当它15块8来享受啊、嗯、因为在便利店当中它就是15块8的一个价格，包括在当地的产品各个渠道都在抢货，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供应商在抢货源，就连便利店的供应商也在抢货源。我们是零度企鹅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做到直接的合作，双方让利才能够有今天近日特卖这个节目，所以啊一年当中就这么一次特卖，做到26只、嗯、3种口味哦，拿铁、太妃，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松露口味，总共是26只。哎呦，最后5组了！
0: 哎，李，下一次不是周末爆山的话，我们就恢复24只了，对不对？
1: 24只了，而且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力度了啊！嗯、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包括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
0: 是的。包邮送到家，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最后的少量备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那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刚刚给大家推荐完冷饮，你说夏天是不是都得吃冷饮、吃小龙虾、吃烧烤、喝冰饮料？所以一到了夏天啊，这些东西咱都是不能避免的。那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道是不是正在经历着各种各种严苛的一个考验？人群呢大概是分为两种，有的朋友呢是两天、三天，甚至四天、五天都难以排出的；还有的朋友就是刚刚在说了我以上说的这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哎呦，一会儿跑一趟，一会儿跑一趟的。所以这种两种人群啊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到了夏天啊，其实反而是益生菌大家更应该买、更应该囤的时候。那说到益生菌呢，东方购一直有一个非常热销的品牌银牛恒，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大家的重复购买率呀、对它的热情度呀也是非常非常高涨的。今天银牛恒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末的特别力度。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正在最近选益生菌的话，银牛恒可以考虑一下，给到大家的力度今天非常的划算啊。今天也是请到了李总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这款益生菌。李总你好。
1: 哎，葛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本身啊，夏天是一个肠胃道高发的一个季节，除了要吃点冰的刺激性的东西之外，另外很多朋友比方说中午吃不完，晚上吃不完，会打包，会吃隔夜菜隔夜饭，那里面的细菌跟病毒由于什么，由于整个气温升高，它的繁殖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益生菌，注意啊，益生菌不单单是对我们肠胃好的，它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天然的益生菌带到大家身体当中，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肠胃道的健康。关键咱们今天银牛恒是 BB12LGG+LL-5，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这种情况下是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真正能在你的肠道当中发挥作用的好的益生菌。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科普一下啊，大家挑益生菌呢，一定要注意几个维度。
1: 对，
0: 不是说只有一个维度的。首先，第一个维度是有多少种菌群，它的菌群分别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银牛恒啊，升级到第三代之后，它每一只里边是有三种菌群，而且每一种菌群它叫做分工。明确每一个菌群它都是负责不一样的功能性的。我们分别有 BB12、有 LGG 和 LA-5。
1: 对，注意啊，很多朋友知道的第一代

0: 大肠，对吧？脏活累活干大肠是干的，因为整个营养吸收完以后，每天食物当中还有残渣还有垃圾，这个时候 BBL 定制在大肠当中干三件事情。注意，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的肠道蠕动，帮助什么？生命在运动，肠道蠕动的过程当中就能把那些便便啊挤出我们的肠道，还有保障肠道的这个便便当中有一定的水分，因为肠黏膜是在不断吸收的。有很多观众如果两天三天不上厕所，你上出来是不是一个个羊粪球？水分完全没有了。 BBL 能保持你的便便当中有什么？有水分，就能更好的排出体外。还有我们的 BBR 能够什么？能够把大分子便便变成小分子，这种情况下就能更好的穿透我们的肠道。接下去最后说到 L-5 啊，观众朋友们 ，L-5嘉伟刚刚说了，老年人和夏天特别必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了，就刚刚你吃点刺激性的东西，你可能吃了剩菜剩饭，里面的菌和毒会应激性的到你的肠道当中，引起你的肠绞痛也好啊，肠鸣也好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如 L-5可以及时清除它们，同时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会吃抗某素。注意，抗某素会把好菌和坏菌一起干掉，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处于什么空虚的状态。所以 L-5进去以后，它能更好的把你的肠道环境啊整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从而让 LGG 和 BBR 更好的定植在肠道当中。所以 L-5既解决一些有害菌的侵蚀，又是 BBR 和 LGG 的好朋友，能够让整个肠道环境利于有益菌的生长。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买益生菌一定要看菌群，
0: 对，
1: 认准菌群，它的菌每一个菌群到底是干嘛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东方购在售的唯一一个有三种菌群。好，菌群讲清楚了，我们的菌群非常非常的丰富，对不对？第二个维度你要看什么？看数量。因为我们说了，你只要吃，你吃个10亿20亿，其实在真的很严峻的肠道环境当中，可以说是了胜于无的。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菌群数量是多少亿，观众朋友看清楚啊。生产的时候我们是有70亿 CFU， 70亿这个数量目前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峰值，也是一个金字塔塔尖儿，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以前益生菌我吃2条3条都没什么用，今天银优恒你可以试试看，一条两条都基本上严重的情况下两条都不够了。日常的维护啊，日常的维稳啊，其实一条都可以。
0: 注意啊，
1: 因为我们的数量不够。
0: 70亿是什么概念？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丹麦克汉森公司基本上是益生菌的 number one，那它的菌就很贵，市面上面一般全部用到丹麦克汉森公司的菌30亿左右。东方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品牌卖的都是30亿，我们是70亿，什么概念？观众朋友，首先咱们吃营养素不是看吃多少粒多少条，而是看它一条当中有效含量。我们一条70亿相当于市面上面包括东方购在售的，如果是30亿条的两条还要多的一个量的同时，另外强调一下，中老年人益生菌一定要够。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像我们年轻人身体当中的这个有益菌啊，有可能还属于这种状态，有益菌跟有害菌之间有益菌占大多数，这个时候呢万一出现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及时解决的。但您的问题，您这个肠道问题是不是很多年了？这种情况下有害菌占了大多数，你如果小规模菌团进去啊，很容易被团灭，而我们今天是大菌团作战，更容易长期来吃啊，改变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是的，所以要不就不吃，要吃一定要吃足量。而我们今天每一只70亿 CFU 的出厂量是让大家可以真正足量的。
0: 对，
1: 我们今天银优恒啊，原产国也就是来自于新西兰。
0: 对，
1: 但是就是刚刚李总说到的这一句话啊，观众朋友，本产品当中所有的 BBR、LGG 还有 L-5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克汉森的。所以丹麦克汉森它本身就是做益生菌的鼻祖，尤其是这几种益生菌都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所以我们今天既添足量，又添足种类，又给大家选择优质的益生菌添加进去。
0: 对，
1: 你说我们的效果能不明显吗？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顾客一直反复购买这款银优恒的原因。
0: 对，
1: 大家吃完真的觉得有效果。
0: 对，
1: 有感觉。
0: 而且可能要拿在手上，大家会发现它是条状。相比很多益生菌不太容易方便这种服用啊，你随身放在包包里，而且我刚才它的口感特别好。现场啊，嘉伟先吃一条。
1: 好，每一次就我们现在都已经直接干嚼了。如果叔叔阿姨想要冲到水里也没问题，但是不要热水啊，温水、冷水。
0: 为什么我喜欢空口吃呢？口味相对来说稍微可能说偏酸甜的重口味会重一些。但关键在于很多观众朋友们担心啊，小糖人能不能吃，对吧？里面有没有那些白砂糖啊？没有，我们用到的是针叶樱桃和什么绿猕猴桃果汁这两种新鲜的天然水果提取的粉剂。这种情况下，口感又好，又不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关键啊，每天如果你觉得好吃，你就能养成一个好习惯。对你的肠道来说，每天都是一个什么增加好的营养元素。
1: 是的，所以日常养护选择它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菌加的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专柜售价一盒的价格叫45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给到大家做活动的价格呢，是比专柜售价458便宜很多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什么样子？1、2、3、4、5，在五盒的基础上 再加送给大家一盒，
0: 对，
1: 做到六盒装，六盒装降100块钱，做到1090。

0: 96盒带回去，然后这一句话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免费试用一盒，开正装免费试用，观众朋友，这一盒你可以拿回家去体验，满一留下，不满意的话整组，1098全部退还给大家。
1: 对，
0: 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恭喜您，每一盒的单价低至116，每克只要1.9毛钱，关键是还有免费试吃，可以让您试错。
1: 对，注意啊，外面的价格一盒450，您相当于一个电话薅到450块钱的羊毛，同时注意这一盒。 无论任何情况下，您这一盒30条可以收到几朝天，然后打电话到东方购来，哎，我不想要了，没关系，完全没问题，因为我们英雄跟东方购物之间已经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很多观众们对这个益生菌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今天也是一个感恩回馈的特别的档期。
0: 是的，所以免费试吃的名额一定是有限的啊，观众朋友，大组合6盒装，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平手速，先来抢大组合吧，02159900。

0: 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1: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0: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2: 道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3: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4: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5: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银油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新西兰的货架上，它也非常的热销。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刚才那位那个短视频看的我是深有感触。
6: 对，
5: 随着年龄的增长，叔叔阿姨肠道当中的生物森林其实已经在发生质的变化了，有益菌的数量在骤减，有害菌的数量却在激增。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年人的高发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排不出的问题。
6: 对，
5: 我记得我奶奶90多岁的时候，最困扰她的每一天就是上不出来厕所，她一个星期才上一次。
6: 嗯，
5: 对她来说真的痛苦不堪。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叫吃得下排得出才叫幸福。很多人说老年生活就是吃得下排得出，但是排得出这种人体的一个基本操作，对您来说已经变成一个难题了。
7: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忍。
5: 嗯，
7: 你想想看，每天要吃三顿饭，但你每天至少也要上一到两次厕所，这就叫做平衡。哎，你不能说只进不出啊，对吧？这种情况下，第一点没有好胃口，第二点身体当中那些东西留在身体当中绝对不是好东西。
5: 嗯，
7: 它会慢慢的被发酵腐蚀。人体温度，观众朋友们，可是37度啊。
5: 是的，
7: 37度这种温度，你家里面一天不倒垃圾绝对会发臭。你的身体当中为什么，哎，大家可以现在自检一下，嘴巴里面哈口气，然后身上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子小孙女跟你亲热的时候会说，哎呦，爷爷奶奶，你身上怎么有股味道，你嘴巴里面怎么有股味道，包括你脸上的斑，身上那个皮疹，各种各样的那种发出来的那种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正常有一个排毒的路径，但如果这个排毒的路径你两三天三四天都没有正常排毒，它就会在你的七窍、眼耳口鼻、身体、皮肤、肝脏，对吧，各种各样的器官当中去什么，去流通，去代谢。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留着的可不是好东西，全部都是损害你身体非常大的一个健康隐患。而且忍下去，你想想看，每天这件事情你要忍到何年何月，尽量的用自己天然的益生菌来好好把它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5: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啊，益生菌它不是药，
7: 对，
5: 它是你体里体内本来该有的。
7: 对，
5: 但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没了，你是不是要额外去补充它一下？然后补充呢，补充什么种类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哎，酸奶里也不有这种菌那种菌吗？它的菌的是否安全，它菌的质量是否好，能不能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是否会到达肠道之后还依旧有战斗力，是您需要去思考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银油恒有多厉害啊，我们选的三种菌 BB2 和 LGG， 这个我有孩子我知道的， BB2 和 LGG 是婴儿奶粉当中都可以添加的，
7: 看一下
5: 婴儿食品名录当中
7: 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咱们中国啊，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一共批了9株，这当中观众朋友，你今天看到 BB12动物双歧杆菌、鼠梨糖乳杆菌、LGG 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所以这两款菌哪怕给家里的 baby 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温和友好。然后 LA-5 呢，正好适合屏幕前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叔叔阿姨稍微上点年纪的，哎，到了夏天你可能要吃一些隔夜菜呀，夏天吃一些冷饮呀，肠道会比较这个
7: 脆弱
5: 脆弱的啊。 LAA-5 是适合您的。三种菌株加在一起，我们的数量是多少呢？听清楚，70亿。嗯，70亿 CFU。 我们的益生菌是来自于哪里的呢？大名鼎鼎的丹麦克汉森，丹麦克汉森公司的，而且我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7: 对，
5: 所以综上所述，把所有的益生菌的维度都考量到了，它依旧是经得住考验的，它是值得458块钱一盒的专柜售价的。
7: 是的，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因为很多朋友会发现现在市面上面好多有 BVR， 因为丹麦克汉森植株菌实话实说127年历史，它的专利已经过期了。什么叫专利过期？就意味着所有的厂商都可以生产 BBR， 它都可以叫 BBR。 但是注意，丹麦科汉森的 BBR 是不是那个最正宗的、对身体最有帮助的、被科学家、被研究机构研究最多的？所以观众要认清，我们上面那个标识写着本产品当中的 BBR， 甚至 LGG， 甚至 L-5， 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就是为大家证明。我告诉大家啊，嘉伟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我告诉大家，丹麦科汉森公司 BBR 卖10000多块钱一公斤，普通品牌的 BBR 卖1000多块钱一公斤。告诉我，千万不要理亏和理亏搞不清楚。买回家以后，哎，怎么这个 BBR 没有用？看清楚没有？是不是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我们是什么？直接印在包装上，这三个菌，每一个菌，我们70亿啊，这里面每一个菌，每一个战士，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
5: 是的。
7: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抠这个？可能说细节，去抠这个可能丹麦克汉森公司这个 BBR， 因为它是被科学、被整个研究最多的几款菌株。我们首先来看啊，丹麦克汉森公司，这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的菌。LGG 定值增加小肠中免疫球蛋白 A 的细胞数量，从而有助于维持菌落稳态，以此促进肠道吸收。观众朋友，我还是强调一下，肠道吸收有多重要。我们的诺惠辅酶 Q 十，我们的 RTG 的鱼油为什么要做成这种结构？为什么要有专利？不就是为了你的吸收吗？但反过来说，我这种好吸收的原料到你的身体当中，你肠道不争气，你小肠吸收的这个半径或者它的吸收的能力变差，那你再吃诺惠，再吃 RTG，是不是效果也事半功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肠道健康，小肠的这个整个能量把它提升。接下去我们来看啊，总结来说，连续服用4周 BBR 能起到排便规律顺畅的作用。连续服用4周 BBR 排便规律顺畅，第一点，规律什么意思？每天上个厕所，顺畅我觉得很重要，哥们。哎，你哪怕你每天病，你在厕所里面半个小时，你也能病出来。但那种感觉是什么？浑身出汗，啊，整个血压都变高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病。你可能病了很长时间，拉出几个羊粪球，我们应该是什么？5分钟有便意，自然而然排出黄金便便以后，就是什么一身轻松了。好，接下去最后啊 ，L-5 我们刚说到了，为什么适合老年人？因为你有的时候还会吃一些生冷的啦，一些可能说啊时间放的比较长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大肠杆菌会超标，吃完以后你会感到胃肠部不舒服，隐隐作痛。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啊，它会降低大肠杆菌的有害菌在肠道当中定值，减少76%。说白了，有害菌少了。你有一菌就多了，你的身体的那种各种方面不舒服的反馈就少了。所以我们这三个菌可以说他们是联合作战，给你的肠道是一个什么全面的、靠谱的、有认证的这样一个保护。
5: 是的，我们今天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看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暑假要出去旅游的、外出的阿姨妈妈，对这个益生菌喜欢就喜欢在点它，它非常便于携带，它不是说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啊等等的，你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在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你外出携带着它，情况严重你来两条，情况不严重日常维稳你一天一条就已经足以了。
7: 对，
5: 这一盒是458，恭喜您观众朋友，今天所有下订单大组合的观众朋友，这一盒给您去试错，让您去体验，开放正装免费试用，30条你吃个底儿朝天，你说你反悔了不想要了再来退了没问题，我们钱一分不少的还给到大家。所以458块钱的羊毛大家要不要薅一薅？要不要感受一下？但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商品我们免费试用不是第一次做，
7: 对，
5: 免费试用做到现在它的退货率真的蛮低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它，吃上来之后你能感受到效果，你就不舍得退了，不想还了。
7: 当然对老年人说最重要什么？健康。
5: 对，
7: 还有健康之外，你还有一个什么？精神上你要感觉到开心。2-3天不上厕所，您这心情能好？身上坠着一个5-6斤，对吧？你这几天吃的东西最起码5-6斤吧。坠在这个身上，你肯定感觉不舒服。甚至如果说平时正常是2天或者3天，你这3天如果还没上厕所，你这一天这根神经是不是就一直搭在这个事儿上？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厕所？什么时候能上厕所？最后用到那个开某炉，注意啊，这东西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排便功能，久而久之从原来2-3天变到3-4天，
5: 是的，
7: 得不偿失，好吧？
5: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大组合给您梳理一下价格构成，我们就要收掉了，因为现在大组合卖得太火爆，6盒装。 开放一盒免费试用，降100，1098六盒带回去，参加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698六盒，每一盒100多，每一克只要1.9元。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在东方购物的质低价格，质低价格啊，你可以随便去比较的，甚至市面上但凡他用到丹麦科汉森的，哪怕是31一条，可能单条的价格都比我们贵。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9元一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大组合，02151299000。

0: 在我们肚子里有一个肠道神经系统，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你可能会想，肠道不就是负责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的地方吗？怎么还跟大脑扯上关系了？哎，这你就小看它了。咱们的肠道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神经元，数量超过1亿个，比咱们整个脊髓里的神经元还要多。它和大脑属于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在我们还是胚胎的时候，两者都是由一种叫做神经脊细胞的干细胞形成的，只不过一个是向上形成了大脑，一个向下形成了肠道神经系统。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不仅掌管整个消化系统的运作，还能独立于大脑之外，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如果说肠道神经系统是第二大脑的硬件，那么真正能影响我们情绪的是它生产的各种化学信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血清素，外号叫快乐激素。它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平静和幸福。但你绝对想不到，人体内90%以上的血清素都不是在大脑里合成的，而是在我们的肠道里生产出来的。大脑只占5%，除了血清素，肠道还能生产多巴胺等超过30种神经递质，跟我们大脑里用的几乎一模一样。
1: 哦，我胀得难过，
2: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1: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是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的干的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2: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1: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去。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哦，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2: 谢谢你们家全家。
1: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也会发现了很多身边的人推荐你可以吃点益生菌，对不
4: 对？
3: 益生菌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非常的常见，很多年轻人也在吃，很多上班族也在吃，很多老年朋友您更得吃。为什么？因为您肠道的有益菌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然后刚刚我们那个叔叔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身体有好处的我花点钱我愿意吃，我也有必要，对不对？咱们上海现在人平均寿命这么高，然后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晚年的生活质量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你得吃得下吧，你得睡得着吧，更重要。

0: 的是您不能堵在那儿憋在那儿吧，您得排得出吧，这样的生活才叫幸福。不然每一天你想想，就像李总说的，三天不上四天不上，到了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人痛苦的要命，这个痛苦别人感受不到，谁在谁身上谁感受得到？
1: 对， 对， 对，关键啊，光什么，其实有益菌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是有什么，它是有波峰和波底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来看一下小 baby， 大家发现没有，小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那个便便啊，你根本就连味气味都没有，就不臭的。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因为肠道壁当中你去做一个肠镜，它里面的肠道壁什么粉粉嫩嫩的，没有任何的残留。但你会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各样作息的习惯，包括吃的东西，因为肠道我们开玩笑，人不是直肠子啊，它弯弯绕绕，对吧？这种情况下，每个褶皱都会留下一些食物残渣，长年累月。好，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慢慢慢慢，你看从粉色到这种豹纹的颜色，注意啊，其实里面还是这种粉红色。但为什么你看上去这个肠镜做出来是这种颜色？因为上面附着了一层非常厚的宿便。那宿便的问题在哪里？宿便就会造成你的肠道当中菌群失调，造成你的肠道功能下降，而且非常严重的。很多人说，那这个宿便它会有什么问题？第一点，宿便里面都是垃圾。你想想看，你每天吸收，肠道每天要吸收营养的，但反过来说，好的坏的它一起吸，所以你的身上会有各种各样毒素的产生，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但还有一点，肠道不好的人你会发现体弱，而且经常容易别人还没中招他就中招。为什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啊，我们刚看那个小视频当中，那个一直在说话那个中年人，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上海的瑞金的白大褂。他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个道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很多人不能理解啊，怎么这个抵抗力跟肠道有什么关系？注意，人体当中70%的免疫细胞是驻扎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的。为什么驻扎在肠道当中？因为你想想看，病从口入，这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吃进去的东西，细菌也好，病毒也好，都是从小肠吸收。所以人为了活着，就会把大量的免疫细胞储存在整个的肠道当中，来抵御这种外来的侵蚀。但反过来说，注意啊，他刚刚说到了三层防线。第一层防线大家能理解，就是我们的肠黏膜，对吧？肠黏膜抵挡坏人。第二层防线，肠黏膜会分泌很多的像溶菌酶啊，像肠黏液啊这种东西，它会杀死那些坏人。但是如果这两层都挡不住，观众们啊，你的人体在最终这个坏人要入侵之前，你还有一道屏障，就是我们的益生菌。而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菌种，刚刚那个人也说了，在高龄的老人、百岁老人当中，这个菌会比较多，叫什么？叫双歧杆菌。它是我们人类的好战友。而双歧杆菌，注意，我们今天的注意，丹麦克汉森公司这个 BBR， 它就是双歧杆菌。所以一方面它帮助你的肠道，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还说，哎呀，我怎么老是感觉到人不舒服啊？我怎么动不动就咳嗽了？动不动就不可能说别人还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有什么问题了。第三层这个防线，我们人体最后那道篱笆，是通过我们的益生菌构建的。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它驻守好，才能什么，把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提高。
0: 是的，而且其实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一定要认准菌株。刚刚李总说了，我们的 BBR 就是这个双歧杆菌。
1: 对，
0: BBR 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真正 BBR 的鼻祖是谁？一定是丹麦克汉森。我们今天用到丹麦克汉森的 BBR， 用到丹麦克汉森的 LGG， 以及用到丹麦克汉森的 LE-5。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三军联合作战。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益生菌当中，只有银优恒能够做到三种菌株。然后与此同时，数量很重要，10亿也叫益生菌，20亿一条也叫益生菌。我们今天这每一条啊，在它出厂的时候有70亿 CFU， 70亿的数量可以说是一条抵别人两条甚至三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你这个吃足量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有用。
1: 对，
0: 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们前面的这两个小板子一样，我们说了这个敌对势力都不叫势均力敌，一下子就被团灭了，发现了吗？当有害菌多，有益菌哪怕你加入进来，一下子就被有害菌给团灭了。
1: 对，
0: 打不过。
1: 对，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哎，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个叫坏人，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黏膜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细菌和毒它会进入到你的肠道吗？但你知道我们正常的，比方说像嘉伟现在四个手指并在一起，这个屏障是不是很大？哎，当中空隙就会比较小，坏人要进去，但这个屏障是在哪里组成的？是由密密麻麻益生菌挡在这个肠黏膜前面的。如果你没有益生菌，观众朋友，你如果你身体当中益生菌少了，相当于这个缝隙打开，这种情况下，哎，坏人是不是容易漏进去？坏人漏进去就引起了刚刚说到的肠漏。肠漏是什么？就是细菌和毒通过这些肠黏膜当中这些没有益生菌保护的空隙，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注意啊，因为你身体当中比较薄弱，70%都在肠道外面挡住它的，那你的身体就处于一种什么缺乏保护的状态。所以当它没有进去之前，咱们要把什么，哎，手指并拢，让坏人无针可没有这个针可以动得进去，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保护你身体的全面的健康，好吧？
0: 是的，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啊，不光是有这三种菌株，我们的数量也够的同时，全部是来自于丹麦克汉森。我们

0: 甚至每一盒的饮用红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一盒跟大家汇报一下，有30条。如果说按照一天吃一条的话，您能吃一个月的时间。恭喜您，这一盒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叫做正装试吃，不是说给您开放5只10只，开放个小样，正装试吃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还给我们。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专门为周末组的一个特别组合，6盒装带回去。大组合才有免费试吃啊，观众朋友不要订错了，订小组合我们是没有免费试吃的，订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1098六盒带回去，参加完凑单活动之后，相当于698买六盒，单一盒才116块钱，单克只要1.9块，你买到丹麦克汉森的菌，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比价了，比数量，比菌株，比菌的品牌，我们今天都完全不输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手速要快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只要抢到大组合就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体验，02151999000。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2: 老早上吃醋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3: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擦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4: 这个 BB 反应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3: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4: 就讲吃好以后，比实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成型，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2: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5: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3: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5: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3: 改善一下，
5: 改善一下。
6: 调养后头听伊拉讲，便便顺，你效果蛮好，还身体力干健硬，好就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7: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种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8: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7: 带了
8: 个，
7: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其实就像那个阿姨所说的，咱们说无事一身轻，说的就是这种轻盈纤瘦，哎呀，这种曼妙的姿态。
9: 对，
0: 你要知道啊，每天如果带着几斤的这个咱们说所谓的宿便
9: 垃圾，对，
0: 垃圾，每天把它挂在身上带在身上，自己想想都觉得恶心吧，自己想想难怪说自己，哎呀，口里也有味道，身上也有人们咱们所说的老人味儿，可能都和这个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看叔叔阿姨啊，如果说您这个肚子特别的大，我们经常说大腹便便，大腹便便，那个便其实就是大腹便便的便，对不对？观众朋友，有没有可能咱们应该把自己的垃圾稍微清理清理了？30多度的天，您的家里的垃圾一天不到，这个味儿都没法闻了，没法看了。如果身体3天5天不排，您自己想想有多个不得可怕。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益生菌它不是药，它是您身体本来体内该有的东西，但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体内缺了，你就得额外的补。那很多人说我也补了呀，为什么补了别的没有用？补了没有用，你要看几个维度，它的数量够吗？它的种类对吗？ 它的品牌有保障吗？是活着到达您肠道还有战斗力的吗？当确认这几个问题之后，它吃了肯定是有效果的。
9: 对，注意啊，一方面我们要说到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观众朋友，刚刚其实我刚刚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宿便在你身体当中，很多人不理解到底有多少宿便，我这肚子大的这是不是都是脂肪呀？注意，不一定。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观众们，你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厚度达到5到7厘米，观众们，不是毫米啊，相当于一个女性的一个半高跟鞋。重量达到5到6公斤，硬度是跟你什么？哎，上汽车上马路那个汽车的轮胎相比的这个硬度，这是什么东西啊？来给大家揭晓一下，人身上的宿便。观众朋友，5到7厘米，哎，如果你的小肠上面有5到7厘米，你想想看，你的辅酶 Q 十跟鱼油怎么吸收？它还没碰到肠黏膜呢。对吧？5到7厘米这个厚，难道它有钻地功能吗？它钻不了，它钻不过这个宿便，所以吸收功能就会大大降低。还有5到6公斤，很多阿姨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上体重秤，你大概就100斤，这里面10斤到12斤全是垃圾，你想想看，你这身体能好吗？每天坠在那上面，而且这些垃圾会被你反复吸收。最后为什么要燃油吃益生菌？它的这个硬度像轮胎一样，观众朋友，哎，它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污垢，对吧？你随便冲喝杯水它就冲走了。这种轮胎一样东西，你需要从什么？通过长期的、真正有效的一些好的东西去把它什么？慢慢把它瓦解掉。比如说益生菌，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益生菌的身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酶、大量的酸，它是对于宿便是什么？哎，就像一把小铲子，观众朋友，哎，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垃圾，成年累月了，是不是啊？很顽固，你要通过那个鱼油，每天欧米伽三一点点去刷它，像小刷子一样，慢慢把它剃下来，从那个血管壁上，就跟你那个水管壁上面有那种顽固，你要去用使劲搓。你肠道壁上这些宿便，哎，你想想看，你喝杯水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需要你什么长久的每天吃一包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在你身上它不会不断的增值，它在增值过程中它会产生大量的酶和酸，好，它就在那个肠道壁上面啊，慢慢帮你把那些垃圾刮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好多的清洁工在帮你刷你肠道那个壁上那些东西，最后你那个肠道壁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来，刚前面说到了，就那个粉红色，对吧？就那个粉红色的肠壁，哎，那张板呢？在哪啊？在这，观众们你看啊。这上面这些，5到6厘米厚，又是12斤的东西，你指望我这样随便拿下来就能拿得下来吗？拿不下来的，你需要用益生菌慢慢铲它，刮一下，哎，就跟你们家哎叔叔阿姨擦那个，我就像老头子刚做我姿，你是不是要拿一个钢丝球在那边搓啊搓，最后那个钢丝最后那个碗才会什么才会呈现一种金属色，最后到这个样子，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有更多人帮你去刷。为什么益生菌？第一点啊，益生菌要多，相当于更多的人帮你刷这个锅子，你是不是就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9: 所以我们今天的70亿，相当于别人30亿，30亿个工人，我今天70亿个工人给你干活，那是不是这70亿的工人干的活就肯定速度快？干活的能力就更强，
0: 而且我们今天益生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就相当于别人可能找的是那种矮矮瘦瘦小小的，您找的都是什么1米8以上的大壮汉，满身的肌肉。因为丹麦科汉森它整个的益生菌的品质它就是过硬的，
9: 是的，
0: 它就是益生菌的鼻祖品质和企业，所以它的菌生命力更强，行动力更强，执行力更强，这就相当于1米8几的大小伙子，个个人高马大，身强体壮的去帮你打扫卫生，你说你家里能不干净吗？很快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种类多呀，就好像说只有黄种人干活，今天我们是白人、黄人、黑人三种人，各种颜色的人都给你集齐了。
9: 对，
0: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哦，观众朋友 ，BBL2 对肠道它是有什么好处 ？LGG、LA-5，它叫三菌联合，各司其职，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9: 对，还是强调一下，三个菌，观众朋友，你就想想看，哎，你买混纺的衣服，对吧？既有羊毛，又有羊绒，还有桑蚕丝，那这衣服肯定贵。说句实在话，那是奢侈品大牌的这种工艺。要么你就全棉，要么就全羊毛，要么就全羊绒呗。但是三种菌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作用。千万不要小看这三种菌啊！小肠 LGG， 观众，你小肠是不是要好？小肠好了，你是不是吃进去那些辅酶 Q 十、那些欧米伽三、那些鱼油、那些好的食物都能吸收？那你说 LGG 你要不要？你要，对吧？好，那你得单买。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LGG 的话，你是不是要再买一个 LGG？ 好。大肠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人都能有感觉得到的。就吃完 BBL 以后，身体什么每天能够顺畅的、舒服的、有规律的排便，因为 BBL 是在大肠当中，这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做，每天上厕所嘛，这个菌你肯定也要要。但我再问大家，很多电视前叔叔阿姨是不是每天要吃抗某素？抗某素吃完以后，很多观众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肠道紊乱，一会儿肠开始绞痛了，哎，吃点冰的了，吃点那种辣的了，吃点那种热的了，就感觉肠道不舒服。还有，放气特别臭，啊，放气特别频繁，动不动。啊，可能那个放气的声音还特别响，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肠道不健康的表现。这个时候 L-5 注意啊，它就能够即时的到达你肠道中，把那些引起你肠绞痛肠鸣那些有害菌把它干掉，同时为 BBL 跟 LG 打扫出一个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嗯，那这样情况下，它们两个人就能什么更好在你身上增值，起到更好的作用。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为什么银幽恒受欢迎啊？是因为首先它菌株的种类三种菌叫做各司其职，对不对？再来就是咱们的数量特别多，别人雇30亿，您在出厂的时候我们是添加了70亿，您雇了70亿，然后。我们说了，我们今天的 BBL、LGG、LA-5 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刚刚李总给大家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BBL 别人卖多少钱？
9: 1000多块钱。
0: 1000多。
9: 嗯。
0: 然后丹麦科汉森的 BBL 卖多少钱？
9: 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它专利过期，以前嘉伟那个时候专利没过期的时候问他买是3万多块钱一公斤。
0: 哎呦。
9: 现在专利过期了，说句实话，就是说白了，他没有保护，他也觉得市面上面好多那种假的，所以它价格也降下来，变成10000多块钱一公斤。
0: 嗯。
9: 但是假的，我告诉大家，它也不是假，它可以自己叫 BBL。就像嘉伟现在如果开发一个菌啊，我现在开发一个菌，我也可以叫 BBL， 为什么？因为它的专利期已经过了，刚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9: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 BBR。 那李佳伟公司产的 BBR 那不是，那那个东西没有用啊，没有用，
0: 是的，
9: 实话实说没有用。我们今天承诺给大家，不单单是 BBR， LGG 和 L-5 全部丹麦科汉森公司，
0: 是的，
9: 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我们每一条七十亿里面，不是这七十亿里面有几个不是丹麦科汉森，全部每一个战士都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像这种东西啊，很多人说，哎呀，各花入各眼，别人吃了有用，我吃不一定有用呀。那今天让大家去免费试错，我们开放一整盒的正装，30条让你去免费体验。所以最终决定权其实在您手里的，现在只是抢占一个试用名额，最终有效没效您说了算，有用留下，没有用一分钱不少的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提醒大家，只有大组合我们有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9: 嗯，
0: 大组合6盒当中随便开放一盒就让你免费试吃，吃到30条吃个底朝天都没问题，吃完了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去选择它。如果说决定选择的话，您拿到的也是市场的一个底价。为什么？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参与凑单活动之后啊，6986大盒，每一盒相当于才116块钱，单克只要1.9块钱，
9: 对，
0: 1.9块钱买丹麦科汉森啊。
9: 对，关键你不用花钱，对吧？你自己想吧，就是458。我因为我刚刚看到导演打出来说，好像有那个观众朋友们2盒3盒，而且给
0: 两套，
9: 而且给两个地址。为什么？我相信可能家里面是不是老年人，或者家里面小姐妹经常跟你讲，哎，我这上厕所的问题太麻烦了。帮他订的，对不对？好，没问题啊。你帮他订的时候，你就备注好，然后那一盒如果那个朋友吃完以后，啊，他你可以打电话到东方过来，你说，啊，我不要了。
0: 啊，
9: 我们东方购物的那个客服，他照样会跑到你朋友的家里，把那5盒拿回来，钱退到你的账上。
0: 是的，
9: 啊，这是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啊大屏这个公信力的一个存在，好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在哪里买益生菌，它能让你免费先吃上30条。只有东方购物，也只有银幽恒能够让大家做到，因为我们对自己产品力太有信心了啊！
9: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大组合。再度提醒，买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只有大组合开放一盒30条让大家免费试吃，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10: 今朝进门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流涎，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皮肤，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来讲，你
11: 去每天几次呢？
10: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1: 是
10: 吧？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是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12: 老早吃我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现在大便早上都抹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
11: 哦，
12: 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8盒。
11: 啊，
13: 因为上次上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1: 我起码3-4次嘞，
13: 每天3次。
11: 那就好啊。
13: 哎，来不及。
14: 啊什么？
13: 很急的，很急的。
14: 最好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了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13: 对，先进厂要先进厂。
14: 要接我哎，
13: 对吧？
14: 那
15: 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了？
14: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等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13: 我这个病症了，我已经出来等你出来的。阿拉呢，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4: 是，
13: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4: 想得
13: 吃。
16: 道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9: 观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这是瑞金的白大褂在给我们解释肠道跟我们免疫细胞的一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肠道是我们人体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了我们的肠黏膜，突破了我们的肠黏液，那些坏人在最后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伤害你的身体的时候，谁发挥最大的作用？双歧杆菌。我们今天 BB2 就是双歧杆菌。同时啊，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啊，因为金杯并不老百姓的口碑，很多受癌吃完以后，肠道功能也好，身体的情况也好，都得到很多的好转。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变好了。
0: 哎、太好了！
9: 对，你看，还有我妈现在吃什么都相关嘛，吃得下和睡得着这吃得下和排得出这件事情息息相关。你胃就这点地方。排掉才能吃下去有胃口，
0: 是的，
9: 看着就让人开心，而且他的精气神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他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最后一条啊，我是因为长期要吃那个汤姆丁，观众朋友，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 L-5 东方购独家，现在有这个 L-5 的菌，就是我们的银油恒。吃汤姆丁的朋友们都看一下，这些元素它会把你的有害菌、有益菌全部干掉，你的肠道属于一种空虚的环境，肠道你看它就会特别的脆弱，出门前必须清空库存，否则半路上面四处找厕所就特别的尴尬。经历过的才懂，这个东西真的是福音，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没有那种绞痛感和那种不适感了。所以你看，所有这些好评都在说什么，吃有益菌只要它有用，只要它系出名门，只要它有相关的科研报告，它就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好的作用。
0: 是的，那既然这个所有的问题已经抛出来了，我们就一一给大家解答它。首先我们真正的有用，因为我们是三菌联合。再来，我们的数量真正达标，别人30亿、20亿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出厂的时候加了70亿 CFU。
9: 对。
0: 再来，我们师出名门，全部都是不光是 BB12 啊，连 LGGL1-5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所以综上所述，不管是从种类、数量还是品牌方，我们今天都是完全符合高品质、高端的益生菌的要求。
9: 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产国也是来自新西兰的，不是什么国产品牌、国产系列啊。这么好的益生菌，市面上一盒30条卖458，一条核算下来要10块钱朝上了，很正常，非常正常。你去看市面上真正高端的益生菌，都是10块钱以上的，十几块钱一条的。我们今天首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让大家体验效果、感受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这一盒留给您。我们整套组合的价格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买6盒你只需要退5盒就明白了，观众朋友听清楚了吗？所以如果你买2套的话，买12盒退10盒，你可以白得2盒。
9: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多组订购，自己订完了给妈妈订上一套，给小姐妹、给父母、给孩子等等等等的，都大家都在抓紧时间抢先订购啊！只有大组合有免费试吃，每一条独立小包装，便于携带，办公室啊、车上啊，或者是外出旅游的时候，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可以了。市面上卖458一盒，东方购物今天1098六盒，每一盒就182块钱。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每一盒的价格甚至低至了116块钱，每一克只要1.9块钱。
9: 嗯，
0: 1.9连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今天你可以吃到丹麦科汉森公司的高端益生菌，而且是三菌联合，数量惊人的高端益生菌。观众朋友，您自己觉得值不值？但是手速一定要快啊，因为我们现在免费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售罄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开放正装免费试吃，我们说了再多没有用，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您说了算。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家人一个机会，全家去分享，哪怕有一个家人不满意不喜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魏甲。这个天气啊，大家实在是懒得去逛菜场了，因为出去菜场不是说一身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刚才一样出来一身的水回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大雨真的是时不时就来一场。咱们梅雨季节就在家里面看东风购物，解决一下一日三餐的问题。那么吃什么非常的重要，牛肉现在应该来说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尤其是高品质的牛肉。那今天为大家来带的是我们的四十故事的黑椒牛仔骨，零厨艺也可以把咱们的牛肉烹饪得非常非常的美味。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今天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啊，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家赠的秒杀组，而且我们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牛肉。
0: 对，
1: 而且牛肉我们处理的相当的嫩，而且非常的美味。
0: 是，
1: 就像刚刚魏讲说的，哪怕您厨艺不好或者
0: 零厨艺，
1: 您也可以做一道这样的一个牛仔骨出来。
0: 非常棒啊，咱们今天有一个四袋的尝鲜组，是150块钱四袋给到大家，200克一包，一共四大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特别推荐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按照道理八袋的价格应该是3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还没完，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9袋装，199块钱，一袋20块钱不到。
1: 对，
0: 一袋20块钱都不到。
1: 你想，4两的牛肉，还有原材料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今天总共的话是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而且不是咱们说的那种什么牛腩或者什么那种肉，咱们都是
0: 所有都是精选到的骨肉。
1: 对的，1分骨9分肉的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而且我们有这个非常棒的这样的可视视窗，1分骨看到了没有？1分骨这里全部都是肉，1分骨9分肉。
1: 我现场拆开一袋，
0: 切骨就是香，保证大家骨似高品质。
1: 对，
0: 这样呢肉质会更嫩，而且在我们平底锅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再放油，轻松变大厨。我这里拆就可以是吧？这样啊，我来拆，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嘛。您除了收到货，可以透过这个透明视窗看，我直接拿出来，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袋。
0: 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不是说只有3块吗？
1: 3块？
0: 不是啊。
1: 我横过来看到没？6块。
0: 1、2、3、4、5、6，每一个都是6块装，
1: 都是厚切。您可以看到，
0: 对，
1: 骨头非常的小，而且上面的这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骨似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因为您可以在这个肉的花纹上看得到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对的，
1: 包括它上面的这种就是雪花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牛肉，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不会说啊我咬不动，或者说肉很柴，对吧？我相信很多人吃牛肉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嚼饭。

0: 眼睛也嚼不动，对吧？觉得肉很老，咬不动，塞牙。
1: 阿根廷原料进口，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0: 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用煎太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直接
1: 稍微弄一点点的油，你不放油也可以，
0: 咱们喷一点点。
1: 因为我们是骨饲牛肉，
0: 对的，
1: 本身就牛肉的脂肪比较丰富。
0: 您看
1: 里面丰富的雪花，给到大家，我们再
0: 这一块上面把里面的肌红蛋白我们都煎出来了。
1: 对的，
0: 你可以如果想吃熟一点的，咱们再稍微再煎一煎。
1: 撕，你看，
0: 我用夹子一夹，它都夹开了。你看还在滴这个
1: 牛肉的汁水，
0: 对，牛肉的汁水，因为它是带一点点那个肌红蛋白的嘛，您可以看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
1: 那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肉和鸡肉和猪肉最大的区别就是牛肉当中的肌酸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0: 你看都是后切，
1: 而且牛肉的肌酸当中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能够有一个快速的修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在就是健美的健身人员，他专门去买肌酸去喝，但是其实并不用，您直接去吃牛肉就可以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骨小肉多脂肪少的，反而还不容易长肥肉。我知道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您没什么样的胃口，但是牛肉您吃到嘴巴里是轻轻松松的，这是一种煎的做法。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个啊，
0: 来个
1: 熟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个干锅的牛肉，
0: 您可以稍微自己加一点配菜。
1: 我说句实话，这个不就是牛排吗？
0: 对的，
1: 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牛排吗？
0: 我真跟你说，我吃起来它就是我在外边吃的那种牛排的口感，这是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因为第一个它很嫩，它选到的一个部位也是我们精选的一个部位，
1: 是，
0: 而且第三个它的一个骨头是非常非常小，你吃到的基本上都是肉。我给大家尝一下，为什么我说它是非常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嚼断的，你就知道了。
1: 因为
0: 轻轻一咬就可以了，
1: 给大家做到全骨饲的喂养，让大家能够吃到是非常非常的嫩肉的口感，里面丰富的胶原蛋白，骨头旁边的那层骨膜也建议大家吃进去，
0: 轻轻一咬，
1: 丰润多汁，特别特别的香，
0: 而且都是后切啊，轻轻一咬它就咬开了。
1: 各位，这个东西调味不需要太多，就是两个黑胡椒盐就可以了。直接煎一煎，蘸黑胡椒盐都很好吃，特别特别的香。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小组合150块钱四包。你如果说想尝尝鲜的话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真的买了它，亏大发了。
0: 咱们还是选择
1: 大发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再加59块钱多，
0: 加四十九块钱
1: 多五包，
0: 多五包，
1: 各位，
0: 这个价格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一公斤啊，两斤的牛肉啊，
0: 对，我们整个组合是1.8公斤啊，就9袋乘以200克嘛，对吧？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
1: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定选择大组合。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我相信啊，黑胶牛仔骨带到餐桌上应该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但是黑椒牛仔骨，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牛肉，生牛肉回来再用黑椒去腌，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嗯，真的麻烦。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把大家预先腌制好了，您自己在家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加热就可以。来，各位，没有厨艺的，你把火打开，会吧？
1: 会啊。
0: 然后把锅子放上去，会吧？会啊。甚至可以不用放油。因为我们是骨刺牛肉，
1: 我们是骨刺牛肉，
0: 因为我们是骨刺牛肉，它本身的脂肪就非常的高啊，
1: 相对来说，因为它上面有大理石花纹嘛，
0: 它有大理石纹路的。
1: 骨刺的为什么大家吃起来更香？因为它是要经过。
0: 那你不用担心啊，咱们今天的牛肉的脂肪相对来说是动物脂肪，它不会是反式脂肪，所以相对来说烹饪
1: 比较好。它只是给你增加口感，
0: 而且还有一点好处，我们今天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把一些牛肉的脂肪煎出来，让它自己的油去煎自己。您如果不爱吃的话，把这个油倒掉；如果爱吃的话，把这个油直接蘸一蘸，也是非常的好的。
1: 这个油也是非常香的，
0: 不用再加其他的调料了，直接煎熟就能吃。还有一种方法，用空气炸锅烘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关于怎么买，来教大家一下啊，一定选择大组合。为什么选择大组合？听我一句话啊，您自己来看，这里四包是200克，一包四包，一共是800克，一斤六两，对不对？给到大家150块钱。
1: 对，
0: 来，在这边直接多一倍，再加一袋，多出整整1公斤2斤装，199，加了49块钱。
1: 对，
0: 49块钱，平均每一袋现在20块钱不到。各位，一包一家三口吃没问题吧？一包一家三口吃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各位，你看为什么我说啊，你看，因为它里面是两片的，
1: 而且都是很厚的，
0: 一块是两片的厚切装。
1: 嗯，
0: 两片的厚切装，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来看啊，这是我们冻好以后大理石纹路，这就是骨刺的好处。您在煎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这些大理石纹路能够把这些牛油渗出来，然后请注意啊，用这些牛肉自己的油来煎自己，这样它的
1: 很香，
0: 口感就会更香，
1: 非常的香。
0: 但是一定要热锅，有没有油无所谓啊，只要是你不粘锅就可以了。来，现场给大家煎一个。
1: 来，
0: 我说句实话，在现场我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黄油的味道。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0: 就像是奶香味儿，特别好吃。
1: 这边油是让它先热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个。你如果有厨艺的话，我推荐大家加一点配菜，什么彩椒、
0: 是的
1: 口蘑、青椒，
0: 没问题，
1: 全部都可以。
0: 可以。
1: 来，咱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这样的一个。
0: 直接打开，
1: 因为它是贴骨肉啊，咱们平时吃这种的话、咱们就直接上手，戴个手套。您看，我把这个肉，我用手轻轻一撕，它都撕得开。
0: 的确，
1: 咱们说平时吃牛肉，你会担心什么？担心它的这个牛肉你咬不动，担心它柴，对吧？但今天我们是骨刺的，
0: 很嫩，
1: 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所以丰富多汁，让大家
1: 轻轻一撕就一扯，
0: 哎呦，
1: 它就开了。而且这个肉啊，你一边扯，你如果吃用嘴巴。用牙齿来嚼的话，你能嚼得到非常浓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香味，
0: 而且有一口出来就带有非常浓郁的奶香味。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再来
1: 看一下煎的，
0: 再来看看煎的，
1: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咱们也不用加配菜了，咱们就煎一煎，而且煎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
0: 直接煎一煎啊、
1: 煎一煎时间不要太长，
0: 一变颜色就可以了，
1: 轻轻的一扯
0: 一撕就可以了，
1: 给它扯开，
0: 不是那种怎么咬都咬不开的，
1: 都是厚切的，而且骨头非常薄，
0: 特别的丰富多汁，好好吃啊。
1: 你看这个肉，尤其是骨边肉，你看这种 Q 弹 Q 弹的肉，
0: 而且你看这个骨边肉还有个好处，它里面还带着那种筋膜，
1: 带筋的呢，这都是筋，你看
0: 牛
1: 筋，
0: 牛板筋一份多少贵啊，
1: 这个骨头
0: 你自己去烧烤吃，
1: 您可以对比一下
0: 贵、
1: 这个骨头有多小，您可以对比一下。
0: 对的，
1: 关键它还带骨边肉，
0: 九分肉一分骨。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九分肉一分骨，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牛肋骨，牛胸肋。牛胸肋的好处是它本身的肋骨就比较小一点，而且不是靠近胸廓的，是靠近尾肋的。大家自己去摸自己的排骨，你也知道越往下肋骨骨头越小，肉越多，对不对？而且这一边的肉是牛呼吸的，牛很重，几吨重，一头牛几吨重，所以它的呼吸的力量要非常的大。所以这边的别的地方啊，我说句实话，牛腿它可以休息不动，但是这边因为它是呼吸的肌肉，
1: 它一直在扩
0: 张，一直在运动，所以才能做到丰富多汁。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怎么买呀、 千万不要买错了去买这个150的，千万不要啊！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出来的是150，你就说我现在要订，然后我们的这个电话销售人员呢就直接帮您订了150的，不要去订这个150的啊！为什么不要去订150？150是四代，199是九代，多了49块钱，多加五代，多一公斤的牛仔骨，
1: 对的，而且常规
0: 多两斤的牛仔骨，
1: 而且呢，常规组合我们是只有8袋1.6公斤3斤2两，对吧？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是再额外再加赠一袋本品，我们没有送其他的东西，我们就送的是本品，所以今天整个199块钱到手1.8公斤的牛仔骨。
0: 这个小邓可能一直在看啊，就是看着我在那边，你赶紧再吃一口，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吗？
1: 那我
0: 再撕一点。

0: 你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的1.8公斤，
1: 1.8公斤，3斤6两，
0: 3斤6两，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吃的
1: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嗯，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嗯，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看这个金黄色的美拉德反应馋不馋人，
1: 馋。
0: 看这个好吃的黑椒，玩那句话啊，点菜你点虾，小朋友觉得要剥壳烦、
1: 麻烦。
0: 哎，你点螃蟹，小朋友说哎呦这个壳更大了又烦。
1: 你点个鱼说怕刺，
0: 吃个鱼有刺。
1: 哎，
0: 吃鸡有骨头。牛仔骨没有人讨厌的，而且啊，
1: 哎，
0: 现在小朋友嘴巴越来越刁了。为什么？你说他一点没骨头，给你炖个牛腩吧，没味道。哎呀，
1: 关键嚼不动，有些小朋友牙口可能还没那么好、哎、
0: 但是你给他点都是大棒骨的牛肉呢，他又觉得肉少了。来，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又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好吃。关键的是小朋友就应该多吃点这种牛羊肉红肉，
1: 尤
0: 其因为它正在是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夏天
1: 游泳，我一直在说打球踢球，
0: 你看打球踢球出大汗，小朋友出去一疯玩一天的，我觉得多吃点牛肉。哎，我现在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啊，在我生长发育期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仅仅说是喜欢玩，而且还参加体训队，对吧？200、4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嘛。那个时候一回到家，不是牛排就是牛肉，要么就是给我卤牛腱子。每天、
1: 营养管够吗？
0: 哎呀，真的就是一斤一斤的吃。那个时候，
1: 难怪你
0: 小
1: 这么
0: 小的时候就是吃的肉，也就是胃口也好，一斤肉一斤肉的吃。那个时候把我妈吃的有点吓人了，说儿子真的养不起你。但是我现在感谢我妈，那个时候牛奶、鸡蛋、牛肉，不断，对吧？到现在为止给我打了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小的时候，当然就是营养跟上，您运动也得跟上啊。这个夏天，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好吃又不贵。为什么不贵？199块钱3斤6两的牛仔骨。
1: 对，而且啊，咱们说买牛肉的话，第一个现在牛肉的价格贵，第二个我们的原材料用的阿根廷进口的，
0: 对吧？
1: 而且不是那种说什么肥肉很多的那种，我们是精选到的骨饲的，1分骨9分肉的这种牛仔骨。
0: 是的，
1: 而且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腌制，省了您的时间。
0: 众所周知啊，现在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呢，因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反倾销税的这个环境，新闻上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又有一波进口牛肉即将涨价。如果说
1: 我们的原材料都涨
0: 的话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一批我们虽然我们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价格的波动的这一批的价格。等到下一次出现199块钱，你别说9袋了，我觉得6袋7袋都有可能。所以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02151119900，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私厨故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150，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划算，那么你看看这个呢？
1: 这个就是更划算。
0: 原来是8袋，原来是8袋，
1: 对，常规组
0: 合8袋199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150加49块钱变8袋装，已经很划算了。我们今天再加一袋，总共是9袋，3斤6两，199块钱，一袋的价格不到20块。

0: 对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说一袋一袋牛肉
0: 四两嘞，
1: 四两嘞，嗯，你说这个牛肉质量不怎么样，肥肉多瘦肉少那就算了。各位，我们今天全部，首先给大家看看啊，全部可视视窗。
0: 这个我们刚拆掉了外包装。
1: 你拿到手以后，对骨肉比不满意，对肥瘦比不满意，小邓怎么办？
0: 都可以直接拒收或退货、啊。
1: 直接拒收或者是退货。为什么我们敢？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么牛，因为我们卖的就是牛肉，所以这么牛哈。还有一点就是，你看，
0: 一分骨，
1: 一分骨，
0: 九分肉。
1: 这个肉是什么肉？你自己看看，
0: 看这个花纹、哦，
1: 雪花的纹路，
0: 看这个花纹、哦，
1: 大理石的纹路。哎
0: 呦，而且我们都是后期啊、哦，您看到可能是三块对吧？您横过来一看，我们还有很厚的，你看到没？这是两块。
1: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撕一撕看一看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骨四牛肉到底有多嫩、多丰富、多汁。多好吃！来，这就是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0: 简单的
1: 煎完了以后，它会稍微的收一点点的汁，但是不会变得很薄。
0: 煎成这样，
1: 对，
0: 就稍微煎熟了，不用煎很久。我夹到个
1: 往外撕就可以，
0: 往外一扯
1: 一撕就可以了。你看，
0: 一扯就扯开了。你看，哎，这个咱们说，你如果牙口不好，咬不动那些牛腩或者什么，对吧？您试一下这个肉，这个肉不会说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1: 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你特别选了一块？我来给大家看看，
0: 你随便夹一块，你随便夹，
1: 随便
0: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用牙齿也给大家夹了。
1: 看一看，你看，一丝一丝一丝，关键是你看每一丝都是丰富多汁，看到没有？
0: 还在滴汁
1: 水在往外滴哦。再给大家看看，你看，
0: 再来
1: 在这里啊，
0: 再随便。
1: 我们没有加任何一滴油，全部都是牛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牛仔骨自己的这个油分。自己的油分，看到没有？
0: 自己的脂肪，
1: 看到没有？
0: 对吧，因为我们是骨四的原材料，
1: 特别好。而且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嫩？因为是骨四的，骨边肉，每一口咬下去，浓浓的奶香味儿。还是那句话，不是阿根廷骨四的这种牛肉啊，真的是非常的嫩。来，再给大家吃一个京味烤牛肉，哎，这个是什么呢？炙子牛肉。
0: 咱们就加一点配菜给它烤上，我直接上手啊，
1: 直接上手吧，没问题的。
0: 你看上面加了蒜泥、洋葱，就是口味稍微会有点重。
1: 这个哎，我说句实话，
0: 但很香哦。
1: 哎，我说句实话，
0: 这个真的开胃
1: 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在这个五毒月，你想想看，农历五月份，古人认为是蛇虫百足猖獗的时间，你身体里面就应该多吃一点这种辛辣的配料。
0: 这个肉轻轻一撕，
1: 再配上牛肉的这个能量。给到大家，
0: 真的很香。
1: 76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0: 非常的开胃。如果夏天来上这么一盆，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
1: 来，不要忍，
0: 直接吃了，直接吃了。
1: 不要忍了，来一口，来一口。
0: 直接上手，带骨边肉的，咱们直接上手。
1: 不用自己特别用力啊，不用上大牙，门牙就能咬开，
0: 真的门牙
1: 就能咬开。
0: 看门牙，轻轻咬，
1: 门牙就能咬开，
0: 咬开啊、
1: 因为我们的肉特别特别的嫩。不像是外面久煮不烂、久煎不烂的，我们今天是骨四牛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基本上就是2到3年的小牛犊的牛肉，不是那种养到4、5年以上的老牛了，好吧？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私厨故事黑椒牛仔骨肠先祖，平时的价格150块钱，200克四包，150块钱200克四包。
0: 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吧。
1: 大组合，
0: 大组合除了加
1: 199八包。各位，199块钱3斤6两，1包20块钱不到，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0: 199块钱9袋，总共1.8公斤，而且都是进口的骨饲的原材
1: 料。家里面来点客人，你拆了3包，你也不心疼啊？60块钱的牛仔骨，你随便吃了。多少的人来都够了，
0: 你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其实就跟那种
1: 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0: 骨饲的牛排的那种口感。
1: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看这个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粉红色的部分不是血啊，是叫做血红蛋白。一般来说只有好的牛肉才会有这样的呈现。尤其是牛肉当中的风味物质非常的多，像精氨酸、赖氨酸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这个牛肉当中所富含的肌酸。肌酸呢其实是肌肉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如果说平时健身的朋友们会买一点专门的肌酸补剂，但是牛肉当中天然就有。为什么我们要多吃牛肉？原因就是在这边，我们一直在说欧美人是不是吃牛肉长大的，这样力气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当然一方面是人家本来就是那种游牧民族，运动量就是比较大，还有一个当然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的，从小吃肉长大的，
1: 各种牛肉羊肉。
0: 我还是那句话，营养专家也好，包括说那段特别困难的时期的时候，也是呼吁大家多吃点肉来增加抵抗力。那我们今天其实吃牛肉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无论来说是红肉也好啊，还是一些咱们今天的其他的肉也好，只要您烹饪的合适，你不要过度的去烹饪，咱们今天都是很有健康的。关键的是，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担心老
1: 咬不动。
0: 我们今天超级
1: 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嘴巴里嚼了半天，我咬肌都已经嚼得就有点累了，
0: 对，最后吐了个渣，
1: 对，最后吐掉了，这种就很浪费嘛，对吧？咱们一个说是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原材料可能确实就太老了，第二个可能您烹饪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对，只要正反面煎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再话说回来，还是说这个肉你不好把握时间嘛，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肉是第一个阿根廷进口的原材料，第二个我们是古饲的，然后的话您只要煎个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之后。
0: 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对吧？不会说你咬一口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0: 好香哦！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光这个在这边煎，我们整个演播室800平方米，全部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的味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做啊，非常的简单啊，怎么来进行选择？来选择到小组合的，赶紧把小组合退掉，赶紧把小组合退掉。买这个大组合不是为了多赚你49块钱，你想想看，小组合150块钱4袋，大组合199块钱9袋，多5袋，它多出一倍还要多，但是只要多出1/4左右的价格。
1: 对，而且
0: 您自己去算一算，
1: 而且甚至都没有说199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您带回去的是3.6斤的，
0: 冰冻的时候它长什么样？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到1分骨9分肉，
0: 来，您看再次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大理石花纹，对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再次给大家的承诺，
1: 四的肉，
0: 给大家的承诺是什么啊？
1: 都是后切，
0: 来，你看，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冰封包装，你可以直接透过透明袋去看啊，不要把这个撕开，打开来以后看骨肉比满不满意，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
1: 可以。
0: 肥瘦比满不满意，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甚至是说这个上面的大理石花纹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但是今天能够给到大家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咱们今天1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来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块上面，
0: 我来吧。
1: 这上面还有一点点肌红蛋白。
0: 来，给大家看看。你看，首先看啊，煎熟了以后，九分肉一分骨。再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往下再是不是在滴汁水，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这是牛肉最鲜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撕出来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一丝一丝的，咱们绝对不是那种拼接的肉、啊、
1: 不是拼接，不是合成肉、啊、
0: 不可能是合成
1: 肉，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原切的肉，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原材料都是原切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再来看看，你看，哦哟，这个美拉德反应
1: 香，一看就香，
0: 是不是、
1: 看着都香，
0: 是不是、这个才叫做外焦里嫩丰富多汁，这个词儿我非常的鄙视啊，之前，但是我没有别的词儿可以来形容它了，
1: 但它确实
0: 真的就是外
1: 焦
0: 里嫩丰富多汁。来再来看，你看这个也是的，每个啊，来教大家啊，用大火把锅加热完了以后，可以不放油，可以不放油，因为我们有大理石纹路，里面的本身牛肉的牛油，
1: 骨饲的牛肉，
0: 所以呢，您直接把这个牛肉放进去，然后马上锅子要转小火， 马上锅子转小火，
1: 火不要太大，
0: 火不要太大，否则容易里外夹生。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不喜欢吃那个什么两分熟、三分熟的带点血丝儿的。咱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这样。
1: 你做全熟它也不会老，不会咬不动。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山药。
1: 哦，这是年糕，我刚刚说年糕，
0: 年糕牛肉
1: 炒一下，
0: 年糕炒一下，
1: 年糕还吸的这个牛肉的香
0: 味，牛肉的汁儿，哎呦，太香了！你看看，这包括说你看还带软骨，
1: 这种你就是太
0: 斯文，还带软骨，
1: 我就直接上手，
0: 还带软骨，
1: 咱们带骨头的这种肉对吧？您直接上手捏的这块骨头对吧？还能嘬骨头，
0: 关键是这个软骨你嚼着也香啊，
1: 这个
0: 太好吃了。
1: 而且撕开你会发现它的肉是咱们就是自然的那种纹路
0: 对
1: 吧？纹理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啊，一撕就撕开。你说这种怕咬不动、咬不烂吗？包括骨头这一边的这种筋膜的骨边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香啊！不要浪费，直接吸骨头给它嘬。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不能再多说了。选择大组合啊，我小组合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小组合是150块钱四包，大组合是199块钱，整整九包，一袋才20块钱不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000。

这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提供。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牛胸肋骨的部分，相对来说骨小肉多，而且全程骨饲来进行喂养，让这个肉呢能够更加的丰富多汁。现在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牛肉的这个潘帕斯大草原，一开始当然是要先草饲一段时间，
1: 要草饲
0: 让我们的牛有一定的运动量，对吧？然后再把它关进栏内用骨饲，这样呢让牛肉堆肥，好处就是牛肉是肥而不腻，同时让我们的这个脂肪的肌理进入到肌肉的纹理当中，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什么雪花纹路啊、大理石纹路啊，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1: 是，
0: 但是这样养出来的成本高，
1: 贵呀。
0: 牛吃草没有成本吧？嗯，牛吃草，草原的草是自然生长的嘛。但是牛如果吃谷物，也就是说玉米啊，这个小麦啊，
1: 精粮嘛，
0: 精粮，那就是
1: 成本就会高一大截了，
0: 那就是这个比较贵了，成本就高了。
1: 所以大家平时出去外边吃的话，带骨饲的这种牛肉，咱们都说不便宜嘛，
0: 对的。
1: 就是这个，
0: 也只有骨饲的牛肉才能够出雪花纹，
1: 口感好，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三分多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选择大组合，199块钱，一共九包装，每一包是200克，3斤6两，给了大家。每一袋呢20多块钱左右，对吧？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二十块钱出头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泽东，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还在愁这么大的雨，我到底应该去买点什么小菜，或者说这么闷热的天，我实在不愿意出门，来选择到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全部的冷链送到您的府上，给到您是我们的牛胸肋排，给到大家，而且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雪花牛肉。今天小邓也可以保证给大家，对于骨肉比不满意怎么办？
1: 可以退，
0: 直接退。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办？
1: 退
0: 也可以退，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东西在家里面复刻一个咱们的西冷牛排啊，西式牛排啊，其实根本你从口感上是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1: 对吧？已经帮您调好了，
0: 对的。
1: 然后您只要煎一煎，把它里面的那个骨丝的那种肉香给它煎出来就好了。
0: 对的。
1: 关键是今天常规组合我们只有199块钱八袋，今天是加赠一袋的秒杀组合，
0: 的确是的，
1: 199块钱带回去3斤6两的牛肉，还要这样。
0: 每一袋才20多，
1: 对的，你去想一斤的牛肉现在多少钱，还要买到品质好的骨饲的牛肉，您想想要多少钱？但今天199块钱带回去的是1.8公斤的一个加赠秒杀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
0: 直接订大组合。而且我们今天不能够再保证下一次咱们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给力的优惠，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现在牛肉的成本，尤其是一些进口牛肉的成本正在水涨船高当中。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一个好消息，一个一般的消息。先说好消息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构成性价比非常高。那这个一般的消息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做了这么高性价比的构成，今天收官最后一档直播，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我们先把这个精神头提起来啊！你说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需不需要我购买啊？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很关注，希望自己的免疫力增强调节，就关注好这档节目来啊，仔细读一读它到底作用什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准确说吧，增强不是调节啊，是增强免疫力。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免疫细胞，如果能力不强，如果有一些坏东西入侵到你的身体里的，你的免疫细胞能力不强，那自然打不过他们呢。你人打不过他们这些免疫细胞，人自己就蔫起来了，有问题了，这儿难受了，那儿难受了，这总比别人就突然之间又烫起来了，一年发了那么多次烫烫烫的地方，那是怎么着了？那一定是免疫力出现问题了。而且年纪越大，人到四十阴气自败，一般我们说到绅士这个道理，那也就证明到了人到四十是一个坎儿。一旦过了四十了，你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整体的状态要比年轻时候差很多。心态年轻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自己身子骨确实在走下坡路，只不过我是要断崖式的掉下去，还是缓缓咱好好的享受生活，咱长寿，咱寿比南山，好不好？那你就可以享受生活，享受退休金，最最直白的，最见利益的，享受退休金，拿着退休金买好吃的，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起来，带着这么棒棒的身体，强壮身体，随便换个环境出去旅游，是不是容易？因为这个环境跟咱上海水土不服，你就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如果你说我只是出去旅游了，我大概能跟上人家走步，一旦吃点什么就开始拉，吃点什么换个地儿开个空调就开始难受，就开始出问题，就开始这头疼脑烫的，人家出去玩了，咱在那个旅馆里面宾馆里面躺着，那能是回事吗？所以这件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子骨，我的身子骨好了我可以干任何事情，不好的话你没有办法做，我看孙子孙女都需要提升增强增强免疫力。而这个牌子今天能给你做到多划算呢？来自于同含春堂，来给大家看这儿同含春堂老字号，同安春堂1783年老字号了吧，百年了吧。好，还没结束，今天这款产品还要拥有蓝帽子。这个蓝帽子非常关键，因为它代表着你的品质，你的破壁率。没有蓝帽子，很多所谓的破壁率你到底真的破没破到那个程度并不知道，而我们给您做到蓝帽子的破壁率而且呢给您做到的这个灵芝一定是在这里来的。哪里来的呢？给大家看一下也就是安徽的金寨，在这儿古籍上说到了，住霍山今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我们在和珅上也给您写的很清楚也都是来自于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当中的破壁率达到了99.5%，也是非常高的破壁率。同时再看它的多糖和总三铁的含量，多糖含量国标1600，我们实测2910，总三铁16000，我们实测24000多，就这么有实力。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报告这就给您刚才说到这两个报告就出自于这里，我们必须得有证据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份这个，您拿回去今天这个包子粉为什么值得买？它方方面面都让你安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残的批次报告，这里面所有的那些什么什么甲草胺呐，什么益精灵呐，什么666这些东西这都厚了，观众朋友，不是剪一页是剪一堆全部都是那种你害怕有没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最后结果全部都是222项全部未检出。这么好的产品在专柜上，这一大盒的价格是798块钱，这一大盒，一大盒798元。我们里边呢给大家竖起来竖起来看，我们里边呢还有这样的盒子，这种盒子呢是有12盒，一盒里面是有，我把它放在这儿一盒里面是有10包，看到了没？这一盒当中是有10包，这样的盒呢是有12盒入这一个精美的包装礼盒，毛个800块吧，您就这么记吧，这么记好记，一共有120克，一天2次，一次1包，
120克，也就是60天的量，2个月的量，这个好不好算账？一个人也就是2个月的量，一天吃上2包，早一包晚一包的都可以。那我们今天给您几个月的量呢？6个月的量吗？并不是。来看之前我东方购物，为什么说这档节目开始精彩的来了啊？注意好，之前就是3大盒，啥都没有，999元，单盒装不要考虑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3盒原本的价格就已经完全碾压它了，就完全单盒不要考虑它。市面上近800一盒，我们拿800块，999在市面上买一盒的情况下，我们拿回去3大盒啊，3大盒的基础上，今天只要您订购，再给大家收官之作，最后一次给您增加2大盒，这个呢是市面上198一盒，当中是有20包，也就是20克，好了，拿回去2包就又有40，也就意味着今天拿回去的是有总总满满的400包，400克，大概毛个7个月左右。观众朋友们，这个量在我东方购物绝了，单克算下来，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买，也就是一包就1克嘛，说了100遍了啊，一包就是1克啊，算下来是1块多，1块4，你知道当时是多少钱吗？我刚才看看之前啊，我们算下来的是2块7、3块，原来的这个只有三盒的这个啊，三盒装的999的，3块钱1包，3块钱1克，我们今天参加一下满减送买，只需要1块4，你一天吃上2包也不过2块8，连3块钱都不到，这可是破壁灵芝包子粉，而且来自于同安春堂的，具体品质怎么样，我拿事实给您说，请看这里，我给大家来上一包啊，你看啊，这里面装的还是蛮多的哦，剪开之后，我到这白盘盆里啊，请看里面的品质，大家看，这个颜色，如果是浅灰色或者别的颜色，哎呀，您就别买了，这里面还有好多呢啊，我就不完全把它倒出来了。然后请看啊，观众朋友们啊，我这手上可什么都没有啊，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胶水啊，我给您证明没有胶水啊，你看啊，粘上去哦，看好啊。然后我把它揉开，注意啊，我就这样搓一搓，像不像油画里面那个油彩，一块一块稍微一按，因为它油脂多，它完全成片儿，而且完全嵌在我的指纹里面，很难，我就这么使劲把它掸，越搓越黑，越搓越黑，有点像眼影了，你发现了没有，我完全把它抖不掉，这就是油脂丰厚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我刚才说了，我就这么一捏上，使劲这么一捏，它完完全全就成片片了，看到没，成片掉，这个手都脏了啊，我稍微的给它擦一擦，我今天都准备好了，观众朋友，都准备好我的湿纸巾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不擦掉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做节目了，只有用湿纸巾才能把它带掉，所以它的油脂非常丰富。在家里面怎么做啊，倒一点点水回去之后，您就啊这么冲泡一下，极其简单，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一天2包的话，您算呗，一共是400克，你看冲进去以后，大家看啊，融得多快，破壁就是这样的，破壁率99点多，99.5，稍微搅拌一下，完全溶于水了，勺子上这种浓浓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大家安心，您今天吃回去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首先破壁率高，再一个品质确实不错，嗯，哦，喝上去就是满满的菌菇香味，很浓郁，给您做过实验了，看过泡的效果了，口味也告诉您了，不好意思，今天这个丰富的构成最后一次，如果您不信的话，这个东西我拿走了。好，我再把这个板子上写上，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拿好您的手机，好吧，我把这个字写上，这个节目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如果再出现的话您来找我了，看清楚啊，这儿拿回去的是3盒再加2盒，对不对，这是加啊，写在这儿了哦，最后一档直播，最后一档直播啊，今天此时此刻，我看看日期啊，咱们是多少号来着，7月几号来着，我这看不着了，一会儿导演老师告诉我一下，今天是7月几号，7月4号，今天是7月4号啊，我日期给你写上啊，7月4号啊，这是直播啊，直播节目，
7月4号最后一档单客价格1.4元，打电话抢就抢今天999元这个套组，02151111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3: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4: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5: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那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那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6: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7: 今朝帮俺娘到同仁村来买点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5: 吃伊这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8: 咱们第一段已经充分的把人家这个性价比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了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聊点咱身体当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啊。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尤其是抵抗力的这一部分。而灵芝孢子粉呢，灵芝这件事儿是直接就作用于免疫力的，人家是一点弯都不绕啊。我们经常说咱们沟通人和人之间就直来直去的，你别绕弯子说话。很多呢，包括一些养生的保健的呀，或者是这种蓝帽子标识的，它可能相对来说我得这个影响到这儿，帮助完这儿之后，这儿再回来影响我们的，就叫可能叫提升啦，或者叫改善啦，免疫力啦，你就很难遇到一个直接两个字叫增强。我们今天灵芝本身老总在这方面啊，可能没有以前的现在的什么科学技术，我得拿个仪器显微镜什么的，然后机器在绕了绕，最后检测出它有什么东西。以前咱老总哪知道什么灵芝三铁了是这个东西，但是从老百姓历朝历代的咱老总的身体当中，哎呦，我发现着对人体确实有帮助。你自己如果累了啊，你自己如果特别是烟酒，现代人的烟酒走的是什么地儿，那些一把一把的白片片，那些大白，你去那儿看完身体之后，给你开了一把一把的白片片，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往嘴里晚上丢。一般那个白片片会有一个说明书，那个说明书打开之后，里面对于肝有没有提醒，你的肝功能不足，要怎么怎么着，然后说会影响，可能会影响您的肝的什么什么，是不是都会说？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你看看你现在所有吃那白片片里面有没有不提到肝的？只要是白片片，几乎都提到，因为肝是一个排毒的器官。你的酒过肝，你的烟、你的其他的东西、你的劳累、你的怒火都过肝，所以肝很辛苦。而整个身体当中，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麻烦您回答一下。人身体当中的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有好多啊，淋巴结可以免疫，就好多都可以有一些什么奇葩的细胞都可以在啊，都可以有。但是人身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肝呢？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如果你生活当中这种习惯确实不好，我知道很多爷叔，左烟呐、啊，左手烟右手酒的，那你说现在咱年纪大了，咱都六七十了。突然之间一下子完完全全戒掉，说实在话，咱凭良心讲，客观来说不太现实。而且你突然之间一断掉，对你身体的那种应激的反应，就是突然之间我不做这事儿了，这个身体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反馈的，你会整个人会难过的，真的会这样的，很难过的，我也理解。但是不能说因为有这件事儿了，我们做着这些对身体消耗的东西，但我却不管它，我宁可消耗了，我也不补，啊，观众朋友们。你能不补吗？你像我这种，咱就 我都不抽烟呢，我也不喝酒哎，我对烟酒，你别看我有北方人，很多人说你北方人的酒应该很厉害啊，我是真不行，我比较过敏，对于酒精，这是天生娘胎里带出来，确实不行，所以我一般烟酒我都不有。那我为什么要吃吧？我现在该吃还吃的啊，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的，为什么？因为我平常的其他方面的我吃的，我有一些东西高，那没办法，也是娘胎带出来的。我现在就已经吃了白片片啊，但我就害怕这个器官有影响啊，脏器有影响。嗯，喝着，咱现在什么年代了？不像以前了。如果以前你说自己的50年左右生人的父老父亲老母亲，40年、50年、60年左右的，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咱们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了？咱都活到什么时候了？我们有的时候说啊，确实不能太难为父母，两代人啊，只有两代人，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句话大家自己琢磨，有的时候我们此时此刻的我们是比如说我80后，可能再过个20年不见得跟得上时代了，太不大的变化了，太多的观念上的更新了，如果还用老观念放在现在，那可能真的不时宜了。我们现在活得通透的嘞，东方购的旅游卖得多好呀，南极多少万呢，订购的人去一程多少万，多少爷叔姐姐们老师们去的，想得开，来这世界走一遭，我们身体健康是前提。你告诉我去南极有几个身体不好的咳咳咔咔的在这去南极的，你去南极还没有到南极了就下不了船，你都在这上面生病了，那冷那环境，所以前提是什么？一定身体骨好，身子骨好，然后你愿意玩，愿意来个桌上游戏，你还能坚持住体力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抵抗力啊，不是开玩笑的，他身体必须有它，你没有它就是不行，这个没有办法，谁都避免不了。因此到了一定年纪了，他的免疫力是低，你免疫低，我们不是调节，我们不是缓解，我们是增强，明白吗，观众朋友们？灵芝孢子粉本来就是直接作用于这里的，人家不给你兜圈子，不绕弯子，直接告诉你我就是增强免疫力，里边的多糖含量、三碘含量标志是这么标，但我们一定要高于它，高于多少？我来给大家看一看，确实我们够优秀啊，没有什么好掖着藏着的，就是这么优秀，优秀到什么程度？报告这儿啊，国标在这儿，我们是二，一字开头我们是二，快到三了吧？总三铁。备案数是16000，我们是24000多，高不高？我就问大家，破壁率99.5%，也非常之高。接下来就是落到实处了。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首版，这是我临时写的啊，刚跟龚云老师确认一下，最后一档节目，但是呢没有做最后一套的版，那我就手写，没关系，咱就手写。大家拍下来，这是7月4号的意思啊，7月4日直播节目，最后一档直播之后再就没有直播了。

0: 三盒，这一盒当中我记得应该是多少包，一共是120包，大的120包有三盒，这个呢是20包一盒，有两盒，加在一起一共是满满的400包，就是400克。你要是一个人早一晚早晚各一包两包的话，200天的量，200天是快一年了吧，1/3左右的年份了吧，如果您搞老伴一分，大概一个人就一个季度多一点也行的。不管怎么说，今天大过城性价比肯定是最高的，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可以的话你订购两套什么的都成，1.4元，两包一天也不过就是2元多。而且我们给大家再配上礼袋，旁边有个礼袋，大家看到了没，你有三大盒，哎，这有礼袋，哎，漂漂亮亮的大礼袋啊，走进房有送人，多体面呐、啊！送的是同安春呐、啊，同安春堂，市面上一盒近800块啊！您拿上去走进房有送人，看看老母亲、老父亲，或者你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好朋友，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可能刚刚从医院里出来啊，或者动过小手术、小微创什么的，你说我看望看望他，咱拎上这个，这个体面。你水果该拎拎着，但你不能只有水果啊，你别的东西你可能吃完以后万一上火了，万一发了，万一这个那个的，这个倒是没说法，几乎没什么说法，普适性非常之强，而且人家直接作用于是提增强，注意这两个字不一样啊，叫做增强，不是提升啊，增强免疫力，老字号，而且是蓝帽子标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不会不多啊，我再强调一遍，今天这个构成是怎么着，观众朋友您说，我上面写了4个字，写的是什么，最后一档，这个构成以后还想有性价比这么高的，999元，在原本的三大盒的基础上，原来就是三大盒，999，给您再加上我下面放的这两大盒，多棒！两大盒加在一起有40颗了，就在今天最后一次打电话抢，02151119900。
1: 包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包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包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包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2: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3: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2: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4: 增加免疫力。
5: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5: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5: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6: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7: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0: 好，感谢所有的咱新顾客、老顾客啊，还有姐姐们、老师们对于这个东方购物，尤其是同安春堂的喜爱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首先这个货一定要是真货、正品行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这您安心。可能您在一些平台里面，它什么321上完链接就催促您订，拿到手里就发现客是零期货了。您，可丁可卯的使劲赶着吃，可能差个得差个2-3天或者是1-2天，可能就得过期这种的。那你说谁能坚持的那么准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这种保健食品尽量还是吃新鲜货，不要吃一些临期货。 磷激活的能力和它的作用在您身体里和新鲜批次能完全一样吗？对不对？所以您安心，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的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拿回去的是漂漂亮亮大礼盒，您今天就冲着咱囤一点点礼物的想法都成。十月马上就到，现在已经7月了，都已经7月4号了。今天节目，哎，观众朋友们，我再过个10天，是不是就7月中了？我再过个10多天，是不是就8月了？我再过2月，是不是就10月了？所以你看，这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你这个时候不得拿点礼物？哎呀，走亲访友送人嘛，其实还是蛮体面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它这个东西呢，灵芝孢子粉本来也不怎么挑人，当然你觉得什么小朋友，看这个忌讳的人群啊，少年儿童、孕妇、乳母咱不吃，都可以。你看人家没有说你什么什么50岁的不能吃，30岁的不能吃，少年儿童咱不吃，乳母孕妇不吃，人群有多广呢？如果您在那个地方稍微的动个小手术，这边来个小微创，或者是大把大把的吃白片片，大白告诉你说你这儿不行，那儿高啊，这儿低啊，这又多那儿又少了的，你说你得吃，每天一把数完之后了，感觉有，我跟大家讲啊，有段时间呢，我的营养品吃的蛮多的，我吃完以后晚上我说这是赶上一顿夜宵了，因为那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总感觉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放一点，那个东西放一点，那一粒两，有的是需要吃4粒的，很夸张的，我吃完以后总共噎到这儿都咽不下去了。所以你看我40岁我都在这么注重的养生保养的，我相信很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比我活得通透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之前经常说我老爸56年生人，他在10年之前的身边的好多大学同学都已经有不在的了，在60岁左右就有不在的了，如果往后退个10年，再多活10年，他那些老同学一年我就算你5000块钱退休金，有多少老师们可不止哦，有7000的，有8000的，有甚至1万、1万以上都有哦。我只按你均算，咱往少算还均算5000，一年有6万，10年了60万退休工资啊！我问大家，60万从天上掉馅饼吗？谁给你免费把这个钱放在您的家门口啊？60万呢、啊，不是小数目吧？我们就是活着，健康的活着，还得是长寿健康的活着，这就有钞票，有钞票我们就可以买心仪的好吃的。去心仪的地方玩，喜欢的地方玩，带着老伴儿，带着朋友，跟他们潇洒去。但是这所有的前提是什么？身体要健康，这是100%的第一要务。没有身体健康，什么都是白扯。拿回去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啊。咱们是最后一档，大家转眼想啊，最后一档哦。导演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走得非常快？这个，哎，你看来了，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备货只有最后13组了，没有了啊，肯定提前售罄，毋庸置疑。因为原本的构成只有3大盒，这是25年5月19号的直播节目，我都告诉大家时间，直播时间绝对不作假。最后10组了，又走了这么快，抓紧时间抢哦！您可能账户当中没有什么399，你说我都没有，你就别说999，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拿微信扫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还可以再减5块钱，扫这个二维码，多好。能省5块是5块，还有自带积分，省来省去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哎呦，980多块钱，他就带回去了，那就更夸张了。您说是不是？980多块钱呢，实在是太划算。不只是3大盒哦，还有刚才看到的一盒当中有20包的，再送一盒，不止这一盒，2盒带给你，就是前面刚才申阳老师给您看到的，就这里。但是咱说回来了啊、哦，这档节目结束，这2盒没有了。我就拿走，不是一盒送啊，不是送一盒哦，给大家送的是2盒，一共是2大盒。好，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再给大家捡一包灵芝孢子粉啊。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呢，怎么检测它比较不错？当然，这其中是一种方法，我们更要看它的检测报告。你很多灵芝孢子粉那个油吧，说实在话，或者弄在手上啊，也都是还行。但问题是，你要没有蓝帽子标志，你没有一些检测的报告结果，你怎么相信它就是好的东西呢？我给大家倒出来啊，看一看这个颜色，深深的颜色，不错吧，不错吧。然后之外，我把它稍微的捏一捏啊，我捏一捏，看它成不成片。如果捏完之后它还是散散的碎碎的，你就不要定了啊。成不成，哎呀，掉成片，掉下去了，成片掉下去了。然后我再给大家捏起来啊，这成片了啊，捏完之后要成片，哎，在上面，哎，又掉下去了吧？然后大家看啊，我想把它用单纯的用这，我就比如说沙子在手里，你去海滩，你稍微抖一抖手啊，互相打一打手掌，是不是就沙子就没了？你让我怎么打手掌，怎么弹？ 你弹怎么弹，它这个跟油墨一样深，是不是？这就是当中，我再沾一沾啊，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油墨一样深？大家看，你看我越碾越深，越碾越深，这就是好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好东西。不擦一擦，我没法往下做节目了。给大家这手啊，我得擦干净，再跟您继续聊啊。看，都湿纸巾都时刻给您准备好，给您再泡一泡一泡。这一包呢，我得悠着点了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已经喝掉一包了，但是效果我得给您好好的展示一下。除了刚才给您看到的，直接用手捻一捻什么的，我再稍微的给大家冲泡一下。您看看人家破壁灵芝包子粉在水当中的状态，咱心里也有数啊，是不是？我先不搅拌啊，倒进去，你看看它在水中的表现就好了。怎么样？快速的溶于水，非常好。稍微的就这么搅拌一下子，浓郁啊，几乎不见到后面任何的东西吧。这就是好的产品，给您看看检测报告吧。这个时候就来了啊，农残呢相当牛。我们给您检测了222项，全都未检出任何的坏东西。这个222项可不是一页两页啊，是一堆页数，在这边我都给大家翻不过来了。在这边一堆，你看，一堆啊，一堆，全都是未检出啊，未检出任何东西。然后对于我们的多糖含量还有总三铁含量，多糖含量是1600实测啊，达到了2900，三铁应该是16000，我们实测达到了24000。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这批货品质非常不错。如果大家对于最近的身体，您觉得自己表现不够好，它不够争气，不够给力，一定要吃上。暑期一到，空调这么一开，尤其是外面一热，屋子一冷，冷热会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叫做空调问题，动不动就开始流鼻涕了，动不动开始中招了，比冬天还容易流鼻涕。我跟你讲，夏天出现这个问题反倒是麻烦事儿，你发现了没有？不容易好哦。你冬天可能也就算了，但你夏天还真的不容易好，很奇怪的。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尽量少出问题。一旦出问题了，它不像小孩婴幼儿，我们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你每一次生一点小问题，他就长大一点，他就成熟一点，他的整体的抵抗力他就强了，对不对？我们经常这么说。但是老年人可就正好相反喽，你生一次问题你试试看，你的恢复的时间段，你恢复完之后的人体整体状态是每况愈下，所以尽量不要出问题，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我们要怎么样保证自己身体好呢？这些该有的经典的咱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灵芝，这是灵芝，咱吃着。古代它破不了壁，我们可以。我们不仅破壁，破壁率高达99.5%，而且人家的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不是提升，不是调节，而是增强免疫力。你知道咱们中国啊，对于保健功能的任何一个字儿都是有讲究的，你不可以随便改。增强是增强啊，调节是调节啊，提升是提升啊，那是两回事。所以直接作用你的一些免疫细胞上面。如果您经常酒也是白片片一大把一大把的，伤的是肝，肝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个免疫力哪来的？免疫器官知道吗？为什么它叫免疫器官？它可以生了很多免疫细胞在里面呀。虽然它没有直接写，但是我也没有说它直接补啊。如果大家好好的注意它，对谁会有直接的帮助？免疫器官，谁是最大的？肝是直接受益者，明白喽？所以如果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已经重复过了，烟呐、酒也的，或者是白片片小粒粒一大把一大把的，那个说明书直接告诉您，那是直接伤肝的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肝也是排毒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嘛，所以好好保护它，对我们身体非常的关键。提升免疫力了，身体好了，我去哪玩，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别人这个不行，这个去不了，那不去不了，人家这是头疼，这那儿难受的，你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人一旦生问题，恢复的过程当中，反正我前段时间得过一次，我去医院一看，哎呦，在那里面啊纠结哦，身上又扎这个，又那吃这个的。好久好久才恢复，实在是生不得呀，生一次啊蜕一层皮呀，太难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我的劝哦。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不错，挺高的，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99元，原本是三大盒，一盒当中是有120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拿回去一共是120包，一包的100克嘛，也就120克，这个啊，这个构成。今天给您再加 两大盒，一盒里面有40，总是说一共有40。

0: 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1: 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5: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孢子粉。
6: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4: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5: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7: 我们东方过给大家推荐的任何产品啊，首先品质要过关，严格把控，所以您安心。在同安春堂给您提供的这个货号上面，批次上面啊，都是新鲜批次，两年的保质期。刚才给您算过这笔账啊，按照400包来算，一天吃上2包的量，给您增强免疫力，也就是200天的量。200天和您700天左右，700来天，您都能比吧？才200天，老两口一吃，也就换句话讲，一个人3个多月，咱就不用往什么2年那儿考虑了，担心什么2年吃不吃得完，不要担心的。再有一点，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们身边那些朋友啊、老战友什么的，出现点小问题啊，也是有可能的吧。如果像这种情况出现，您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礼物，走进访友送送礼，也是蛮好的。我们今天也有礼袋，今天算下来这个3盒装，再给大家加上2盒，价格999块钱，单包参加满减送百台多少？1.4块。不仅吃得起，关键这个东西它好，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送礼的很好的东西。在这我们有个礼袋，来给礼袋，谢幕收官哦，这写了谢幕收官，最后一档节目是这样的。好，把它放回来啊。咱今天这个产品啊，在原来的直播里面给您最后一点点时间了，还是要督促大家一下啊，备货导演老师刚刚看剩5组啊，没了，一旦售罄3+2就木有了。呵呵，最后啊又走掉3套了，观众朋友们手速好快啊。不要担心账户到底有没有什么够不够，999无所谓的，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愿意去比价比价，愿意看哪儿都可以，随便您，只要它跟我们一样，你能确定是来自于安徽金寨的，你能确定是大品牌的，像什么同安春堂的，您能确定单包算下来才1.4块的，单包也就是1克才1.4块，你即便很多手机里面它也做不到这个价啊，它万一做到类似于我们这个价，你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啊，万一它是临期货呢，您觉得你买它有必要吗？给您看看之前是不是3盒999，有赠送您额外2盒吗？并没有吧。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档，给您在3盒的基础上再加送2盒，这2盒啊还真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包装的，也很漂亮的金色大盒子，你看看多好看，一共是有20包在这里面，加送2大盒，也就是有40包，满满的400包的量。7月4号的直播节目最后一档直播，参加一下满减送版，单包算下来才1.4块。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破壁灵芝孢粉的状态好不好，在这儿啊我就不给大家剪了，就是这个样子的。这里给您看一看啊，一般来讲好的破壁灵芝孢粉，因为它油性大嘛，您稍微的就这么上下按这么一按，你看它就成片片了，它手上面就有，它成片片了，它掉下去了，我刚才一打开就掉下去了。然后啊多一点呢，我给大家揉搓一下啊，你看是不是成片片， 我看这么一捻，是不是成片片往下掉？然后你就这么搓来搓去，它就没有办法从你的指纹当中掉下去，是越抹越黑，越抹越浓。像这种就弹都弹不下去，你就这么弹，越弹越浓，越弹越黑，它都嵌在你的手里的指纹了，就说明它的油性非常之大。刚才也给您搅拌过这个，我给大家往这儿放一放，看看里边是不是融在水里的状态非常好，因为它确实够细腻，品质也好。我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破壁灵芝包子粉当中几个重要的数值啊。破壁率99.5%，多糖含量1600，实测值达到2900，看着这个东西咱就买了哈。总三铁含量16000，我们达到了24000多，全都是新鲜批次的爱心。而且我们还有222项的，包括什么农残呐、你有没有使用过这个那个的东西啊，我们全都没有。而这里面多了去了，不是检测一项两项啊，你看这多少页呢，多少页，页多了太多了啊，222项了啊，全都是未检出任何的农残，吃起来也是安心的。如果大家经常在生活当中，我再啰嗦一遍啊，那个小片片一把一把往嘴里放，它过的是肝，对肝的影响很大。那说肝影响就影响呗，能怎么样呢？肝是身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你会惊喜地发现免疫两个字出现在了它的保健功能里，人家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对于您的整体的身体关于免疫方面的器官和免疫是不是有很好的帮助。它首先是增强免疫力，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不顾及它，到时候免疫力影响太多，您说自己身子骨动不动咳咳咔咔的，走不动道，只有在床上躺一天呢，那能是享受生活吗？这种生活状态谁都不愿意要。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拿回去的是这样三个大盒，大盒当中一盒里面有120包，也就120克的量，总共再送上这两盒，一共是满满的400包，参加满减送百，单克价格只需要1.4元。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还有7分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收官了，最后一档了，再就没有今天这个构成，从此再也不出现了。咱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的生产成本还是什么有调整啊，那是不是要再涨一些价格咱就不晓得了，但至少在今天这1.4元，随便你在任何渠道看非常厉害。最后一套现货了，6分钟，我是不是刚跟你讲过了很容易提前售罄吧？还在犹豫的，我给您支个招，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黑色的二维码，扫码订购，省5元不说，先把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我可以不要，我可以退，但回过头来你说你给我追加个2、3到4、5套的，人家这个价格就给我们入这么多货，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大家说非得要3套，那你就试试看那个什么400多少那个呀，你订3次，你订3次就是3套啊，3盒了吧？你3盒之外还没有送这个了，你对那个400块，3次1200了，你还没有这两个呢，比我们多出多少来了？抓紧时间抢吧，打电话02151119900。
3: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4: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那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那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那个，
5: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6: 今早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的孢子粉，俺来娘吃个孢子粉多少年了。
4: 吃伊这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5: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2: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8: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
2: 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3: 增加免疫力。
8: 吃过吗？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8: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8: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7: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错啊！其实不只是您吃，很多人说那我就是长辈吃呗，不是这样的。很多上班的，你看看你儿子女儿，动不动熬夜，经常熬夜加班，经常的透支的。你看有几个身体一直好好的，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这儿出现点问题了，这儿难受了，给儿子女儿这个身体啊，一定要也吃起来。您在吃的时候呢，拿出一些来让他尝试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对他来说正中他的下怀。他看来喜欢的不得了了，平常早上起来温水稍微泡一泡冲服一下，晚上再吃一下。今天咱400包的量啊，老两口一起吃3个多月了，你按400除以2嘛，有200天嘛，200天你随便几个人分喽。你给儿子女儿拿上一大盒，让他回去试试看，也是可以的呀。参加满减送百啊，单克价格只需要1.4块钱左右一克，一克就是一包。按照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做到的大购成999元，还有最后的一套啊，是最后一档直播节目，最后一档哦，我说的很清楚了，也强调了多次了，最后一档，最后一档。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构成，什么样的单克价格，是涨多少咱就不清楚了啊，根据人家实际情况来。如果大家在其他渠道，你说也有卖灵芝包子粉的呀，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用到的灵芝的原材料是什么，它是不是金寨的赤芝，如果不是您就不要买，它的破壁率有没有这么高，提供不了证据你也就不要定了。再有人家有没有蓝帽子的标志，或者是农残的222项的检测，都没有你也敢买吗？对于灵芝啊，它也是吸收能力很强的东西啊，它有一些坏东西也全都吸收到自己身体里了，要不然怎么它跟什么人参呢、跟其他东西能并列为仙草呢？您知道了吧，它就是吸收能力非常之强，而且它几乎不怎么挑，你什么冷啊热呀、什么阴啊阳啊的，它很稳定，它性情非常的稳定。换句话讲，你除了儿童啊以及孕母啊、乳母啊、你孕妇啊，你别吃之外，什么人群几乎都适合的，它的普适性很高。如果有一些身边的亲朋好友不小心动过小刀啦、开过微创啊，需要恢复身子骨的，尤其是生病的情况下，很虚弱。你自己看，有的时候验血液，那个各种各样的指标，这个的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要不生病的话，你能有问题吗？在有问题的情况下，你要想好好恢复，咱好好调理，灵芝孢子粉作用非常大。你除非特别夸张的身体问题，一般来讲咱普罗大众灵芝孢子粉已经是足够用了，单克算下来只需要1.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而且大购成，哎呦，大购成好像没有了吧，大家这样您可以试试看，万一没有就算了，不追加任何预约，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2维码，扫码订购，咱先减个5块钱，再把选择货到付款的名额给它占掉。如果您后悔遗憾了，那我们就退了不要了，但是您回过头来说，哟，这个东西好，我追加2套，不好意思，追加1套都没有，今天是这个构成3+2的最后一档直播，您听清楚了啊，满减送百咱们参加一下，单克价格只需要1.4块钱一包，一包就是1克，3+2最后一组现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那今天呢，在面前啊，就非常非常满满当当，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就是香皂。但今天这个香皂呢，有所不同啊。我听燕华跟我说，这款香皂他介绍过，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跟我以前好像到迪拜去游玩的时候，我说，哎，怎么那么熟悉？我说，好像那个时候我作为伴手礼在迪拜的七星帆船酒店带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香皂。
1: 是的。
0: 后来一看，呀，东方购物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这款香皂了哈。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这款香皂呢，它是迪拜进口过来的，而且在迪拜可以说这个品牌啊家喻户晓，包括在七星帆船酒店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款这个香皂的这个身影啊。而且我们这个是精油皂，大家都知道精油皂的价格市面上是很贵的，给你看一下啊，我们在迪拜的价格都要68块钱，其实折合人民币的话也要几百元了，
0: 350多，
1: 35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于迪拜同款迪拜进口的一款精油皂，而且屏幕下方的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只要299块钱，也就意味着在迪拜可能大家一块儿都买不到，但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满满的惊喜。
0: 哎，确实，我们呢还开放了一块可以免费来进行试用一下。说句实话，到迪拜去你也能发现它蛮极特别的一种这个气候环境，
1: 是的，
0: 沙漠，炎热，
1: 戈壁，
0: 然后呢就是对戈壁就是淡水几乎是没有的，非常少，对不对？那边养花啊，包括是养树啊，哦，就能看到了谁家的种植的植物越多，说明那边那户人家越富有。而那边的骆驼是非常好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今天我拿所向所有的骆驼奶的精油皂当中所含的所有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
1: 是的。
0: 说到我们的精油皂，你看迪拜他们那边日照也是非常的充足，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那如果说是皮肤当中经常受到紫外线啊，包括是很多空气当中太干的话，容易开裂，容易起皮。那今天这一款，哎，我看迪拜的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女士朋友们，虽然他们平时是包得严严实实，但只要露出来，又那个细皮嫩肉的呀，我就在想，他们用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好的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大家知道啊，只要香皂它是用到了手工两个字，外面都是以克计价的，包括用到精油那都是很吃价格的。而我们今天除了精油和手工之外，并且用到了沙漠当中的驼奶。这个驼奶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现在凭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大家都在喝驼奶粉。驼奶粉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而且对于皮肤有着很好的滋润和呵护的效果。并且除了驼奶之外，我们今天还加入了一个成分，就是藏红花。
0: 是的，
1: 哎，藏红花的成分大家也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也都很熟悉的啊。今天把藏红花不是让您吃下去，是让大家加入在手工皂当中，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了。7个世纪的传承，也是迪拜七星帆船酒店的用皂。在迪拜七星帆船酒店，你住一个晚上都要大几千人民币。今天和它里边用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并且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驼奶手工皂的这个成分。
0: 好，
1: 它的成分呢都是取自于本草，源自于植物。非常的天然纯粹，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像敏敏的呀，或者是皮肤比较娇嫩脆弱的，其实我们这款皂它都是可以使用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有骆驼奶之外，还有我们的藏红花，包括还有红花的成分，然后呢加入了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以及棕榈油、甘油，其实这都是很多都是热带地区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加入进来了，还有沉香油，让大家能够更镇定的，然后还加入了这个甘油的氨基酸，包括里边氨基酸的成分添加量非常的丰富，以及山梨糖醇，所以这些成分加入进来之后啊，不光是起到一个呵护您肌肤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一个养肤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款精油皂手工皂，你会发觉啊，它越用皮肤越嫩越滑越细腻。
0: 确实，我已经把它打开了哈，就淡淡的一股非常清香的感觉，而且它那股清香是非常自然的草本加上了很多奶啊，就是果奶的这种清香。
1: 是的，
0: 而且通过光泽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是手工皂嘛，像以往啊肥皂都会有这种皂基，它没有，不太会容易啊这个什么说损伤皮肤，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考验它了，我说一款好的肥皂不仅仅是要清洁力度强，更重要是可以起到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 呢，我就在手中，好不好？就是啊，
1: 展示一下，
0: 我试一下这个气泡笔。
1: 我跟大家讲，所有护肤的第一步一定是清洁，清洁是所有的基础。嗯，所以清洁能力强与否，证明是一块肥皂它好不好用的一个根本，
0: 是
1: 基础，对不
0: 对？那看它用气泡笔，这个是非常具有油性的哈，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用我们整个的这一款来自迪拜驼奶的精油皂，稍微沾点点水，然后呢让它这个起个泡。
1: 是的，首先啊，这款我们的精油皂，当它沾到一点点水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它已经在拉丝了。
0: 确实，
1: 它里边的精油精华的成分、氨基酸的成分非常的丰富，
0: 确实，
1: 所以它是可以起粘的，可以拉丝的。然后呢，如果大家用一个起泡那个起泡网来使用的话，搭配一个起泡网，它起的泡沫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0: 确实，而且非常的柔腻啊，柔密哈。
1: 今天我们也是用一个起泡网给大家打出了满满一杯的丰富绵密的泡泡，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整个的起泡率也是非常高的，但我们里边用到的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加化学那种起泡器啊、起泡剂在当中的。
0: 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肥皂放下，就用刚才呀、就打出来那个泡沫，对不对？立刻敷在我的手中，看看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如果说是一普通的一些肥皂，它可能就是清洁不干净了，对不对？你看，我还没有加点水哦。你看，完全就是没有再用到肥皂，像变魔术一样，
1: 是的，
0: 都不需要再用什么干抹布进行擦拭。
1: 而且在燕华姐现在她手里已经没有那个我们的精油皂了，但是你看她的手越揉搓，整个的泡沫越白，洁白越丰富越细腻，
0: 而且特别的好闻。这个好闻不是像以前这种啊，就是有香精有色素，对不对？我就为了快速一点点，用毛巾稍微一擦。干干净净，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洗完了之后，它不光是干净，它是更加的细腻，好像每个毛孔都打开被清洁的干干净净一样。
0: 而且我不会觉得手干干的，有时候啊，你用肥皂这种洗完手之后，手又干，然后呢又容易这个就是起到一些褶皱，对不对？容易裂。那今天不需要了，它洗完之后就感觉就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说牛奶浴、牛奶皂已经很奢华了，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驼奶，而且是来自迪拜进口的驼奶，并且它当中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哈，也是来自伊朗进口的藏红花，非常的珍贵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通过实验也可以证明，我们今天的这款精油皂当中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荧光剂呀、香精呀、包括色素啊、酒精呀，这些含有刺激性或对人体有害的成分。你看，整个甚至连皂基都没有，我们都是天然的这些棕榈油啊，各种的这个乳木果油当中提取出来的，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入它。
0: 是，
1: 换而言之，这一块精油皂你可以从头洗头发都没有问题的啊，观众朋友，甚至它去油污的能力很强，你用它来洗头很适合，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男女老少皆可以使用。
0: 是，如果您头发经常是这种大油头的，对不对？两天啊，一天一定要洗一次的，你可以用到它，可以省去很多一些洗发水，包括有一些啊，就是无论是夏天也好，在空气当中和空调当中干到有已经有这个蛇皮的感觉了，你用它来进行清洁，又可以做到清洁，同时还可以做到一种滋养，包括是脚后跟的地方，同样也是，对吧？穿高跟鞋的呀，穿凉鞋的呀，湿气多的呀，你洗完之后脚后跟当中又蜕皮，然后呢又干裂的，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清洁。
1: 是的，
0: 等于说一块香皂带过去，因为它是手工的精油皂，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力度之外，还能够做到一个皮肤当中的滋养。
1: 是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先去体验再去下决定，因为我们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啊，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一块，拿回家去这一块还是挺耐用
0: 的，
1: 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满意了整个组合我们可以签收，不满意的话我们组合可以全额退的，但这一块还是留给您的啊，你可以留在家乡当中慢慢去使用它。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之前其实我上一次推荐的时候好像是300多块钱，
0: 真的啊，
1: 300多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其实在国内这款精油皂如果要买的话，我说了，精油皂手工皂都是以克计价，
0: 对，
1: 国内的市场价格要128块钱一块儿，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10块，只要299块钱，上一场好像是3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是直降100元，这个399，今天是直降100元，做到299，然后免费试用的这一块还给大家保留，总共10块给到大家，也就意味着299买10块。如果要退，29退给您，但你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快。你看本档节目的备货本来就不多，现在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是的，
0: 说句实话，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是卖到30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之前是399块钱11块，今天立减100，但是依旧是10块给到大家。所以之前核算下来一块也要30几块钱，今天每一块只要20几块钱，还开放一块免费试用。我们的本档直播备货已经只剩下70套了，所以大家可以说是速度快，真狠啊！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个力度，马上毫不犹豫就抢占下来。今天您看到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肥皂、香皂这种简单的东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手工皂、精油皂、驼奶皂、皂红花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市面上这种皂啊，它都是以克计价的，可能在很多品牌当中，你称一点点，它的价格就要几百块了。
0: 是
2: 一块好的手工精油皂，它的价格都是动辄三位数的。我们今天每一块20来块钱，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块啊，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打开之后啊，我们的克重还分量还是很足的，外面都是有一个塑封的包装，然后一定要把包装打开给您看。为什么？因为您看啊，画面当中肉眼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小丝丝，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我们的藏红花的成分。
0: 是，
2: 所以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加入了不少藏红花的成分，让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的驼奶皂啊，里边驼奶的含量非常高。
0: 是，
2: 再加上我们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酒精呀、香精呀、色素、皂基等等乱七八糟荧光剂，这些对咱们皮肤有一定伤害的东西，你凑近了去闻它啊。天然的就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然后呢，它的这个香气也是那种高档酒店里香氛很疗愈的那种香味儿，不是说那种强而有力的香精的香味儿。所以这种味道啊，这是洗完自己的身上之后啊，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悠悠的散发出那种很自然的
0: 幽香，
2: 对
0: 吧？
2: 自带香气，
0: 走进了七星帆船酒店一样。然后看它的那个标签啊，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原材料，你看看第一点呢，它的原材料当中。会有到啊，迪拜进口的是来自驼奶粉，当中所有的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还有呢，西红花，他们那边叫西红花，我们这边俗称叫藏红花，是来自伊朗进口的。每一块香皂是100克。再看看它的成分表当中，没有任何你说哟皂基呀，包括什么防腐剂呀，对不对？驼奶粉，对，西红花、氨基酸、红花。红花油，对吧？这个包括是棕榈油、果油、椰子油等等等等，都是您平时听说过的。哎，那些花香啊、果香，包括是在热带地区的一些棕榈树的植物和草本。所以一块肥皂带回去，您别看它可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再加上它那个味道是特别沁人心脾。
2: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精油皂啊。精油皂顾名思义，只要您沾一点点水之后，真正的精油皂它就是非常非常起粘。你看，
0: 是不是
2: 我在打泡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精油已经开始拉丝起粘了，
0: 对，
2: 所以真正好的精油皂，你洗完了之后，整个它是起到一个润肤养肤的一个很好的效果的，看到了吗？整个拉丝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丰盈和充沛，
0: 是，
2: 而且好的精油皂它是比较耐用的，可以使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0: 是，
2: 然后今天这一块让大家拿回去免费体验，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洗手、洗脸、洗皮肤、洗头、洗身上，如果觉得不好用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精油拉丝可以拉非常非常长。

0: Yeah. 然后包括你看今天耿瑶这里啊打了满满的一杯、嗯、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起泡，我们今天没有用到任何的皂基、嗯、我们用到都是天然成分，但是依旧可以起非常丰富绵密的泡沫，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好，手工制作而成，里边满满的驼奶粉的这个含量、嗯、所以你想想对我们的皮肤能不起到一个呵护作用吗？
1: 对，
0: 所以说实话这样的精油皂市面上卖100多块钱一块也是非常正常的，
1: 是
0: 咱们今天核算下来20来块钱一块，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块免费试用，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1: 刚才我洗完之后，葛瑶说，他说：“呀呀，我还挺白了。”
0: 好白！
1: 我说洗完之后好像那块确实有点白了。
0: 是的。
1: 那除了手当中之外呢？您看脸部有一些黄气暗沉的呀，嗯、有色斑的呀，皮肤油腻的呀，毛孔比较粗大的，对吧？嗯、臀部有这臀印的，黑手肘的，包括是关节的、嗯、有异味的，您都可以来试一试。
0: 是的。
1: 关键今天带回去呢是299元10块带回家、嗯，无论好不好吧，不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演示怎么样。说那么神奇吗、嗯、是不是一样的、嗯、免费开放一块给您自己来试用，
0: 是的，
1: 好的，你其他留下，而关键还有这个价格，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正装试用啊、嗯、观众朋友，不是说给你小样中样让你体验一下，我们是正装试用来的，这一块市场价格128，如果今天在东方购买10块的话，你是不是要花到1280、哎、我们今天多少钱？299块钱，让大家买普通这个皂的价格，香皂的价格、嗯、买到了真正的精油手工皂，而且里边的珍贵成分是驼奶，是西红花，是各种各样的天然植物草本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备货也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立减5元。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的购物积分也够高的，
0: 真的
1: 不是2.99元，今天本档节目购物积分是8.97元，嗯，所以算下来才290块钱左右，对吧、嗯？那如果算上自动订购的话，才280多块钱，10整块的、嗯、来自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非常好的品牌迪拜驼奶的精油皂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国际名牌的汇集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0: 赶紧来抢先啊！目前本档直播的给你带来的是来自这个迪拜驼奶奶精油皂。那如果您平时说，哎呀，迪拜他们那边哈、啊，这个骆驼的这是双峰驼，对吧？而且他们，你想想看，因为有石油，有黄金，什么东西不能买，什么样的香皂不能买？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他们会用到这样一个香皂？而且你看七星帆船酒店，如果您到迪拜去旅游过就知道了，基本上大家就入内参观，看看啊，涂满黄金的厕所，镶满黄金的这个盘子餐碟。对不对？金碧辉煌，但是真正要到里头去住一晚啊，那真的是造价不菲，包括是这个钱啊，包括是这个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凭什么说五星级酒店已经很好了？七星帆船酒店意味什么？它的等级是七颗星，七颗星的服务，包括是打造成本，而在那边要用到的酒店当中给大家配备的这个香皂，那是不是得要符合全球的一些朋友们说好的，并且可以代表迪拜的呢？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就是七星帆船酒店的一个用皂，让大家放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里边有什么沙漠白金驼奶，而且我们这个驼奶粉的添加量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然后加入了一个藏红花，这个藏红花也是进口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像这样两种珍贵的成分加入在当中，它又是精油皂又是手工皂。你想想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一块卖的不贵吧，因为我们一块是100克，不是60克的啊，不是那种小克重的。然后再来，除了驼奶和藏红花之外，我们还加了这个红花，还加了油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棕榈油、甘油、沉香油，所以是真正的精油皂来的。精油皂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了不了解啊，只要是精油皂，市面上也都不便宜。如果还结合了手工，结合加入了像西红花呀、像这个驼奶粉呐、等等这些珍贵的成分，那它就是以克计价。你像100克，外面可能都卖到198。298这样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块正好就是100克，市场售价呢也是要100多块钱，1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10块带回去，我们只要299，在外面买2块，东方购物买10块，还有一块是让大家免费试用的，
0: 确实，
1: 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组合全额退，这一块还是送给大家。
0: 是的，那还有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啊，全身都可以，包括有些朋友们就拿它当做洗面奶，说洗面奶都可以不用了，
1: 真的。
0: 那刚才我是在手背当中做一个实验，现在在手臂当中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让哪个熊孩子帮你自己出去之后，因为油性东西意味什么？你皮肤当中会出油，我们这是油性记号笔。我试过用普通的一些香皂去清洁，很难洗的，可能到第二天才能够洗干净。
1: 是的，
0: 今天不需要了，用到我们啊这个来自非常好的迪拜驼奶精油皂，我稍微弄点水，对不对？然后呢稍微抹一抹，
1: 搓一搓
0: 啊，
1: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开始逐渐拉丝了。
0: 哎，它的拉丝效果特别好，
1: 对，丝是越拉越长，整个摸上去也是那种滑滑的，特别细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在清洁皮肤，更是在养肤，在滋润你的皮肤，呵护你的肌肤。
0: 你看上下都能够拉丝，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把它就清洁到我这刚才涂过这个记号笔和油性笔的手臂当中去。
1: 是的，
0: 你看往上涂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肥皂就是往旁边来进行扔了哈。旁边它整个拉丝效果也是特别好，
1: 拉丝真的很长。然后关键是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清洁皮肤一定是您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
0: 是，
1: 只有把皮肤弄干净了，您后续所有的保养品呀，您后续所有的这些身体乳啊，才可以被吸收的进去。
0: 对
1: 啊，好快速啊，
0: 对不对？而且你看到吗？就是用完之后啊，我的皮肤觉得哇，就感觉被这个牛奶，它不是牛奶，是驼奶，滋养了一下，
1: 真的，
0: 一点都不干，而且拉丝效果特别特别的绵密和好，
1: 而且泡沫越来越丰富。
0: 哎，对的，我再弄点水，对不对？你看到吗？我都不用毛巾哦，前头那些记号笔、油性笔所这个停留下来的那些痕迹还有吗？
1: 干干净净
0: 了，而且皮肤是细腻很白，不像有时候你洗完香皂之后啊，它会干干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它是既可以做到清洁，又可以做到滋润。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因为在迪拜那边呢，虽然他们都是富豪，但是他们那边的气候很干燥，他们那边的尘土很大，
0: 是，
1: 所以他们对于精油皂的要求是既要清洁的干净，
0: 对，
1: 而且要滋润，
0: 要
1: 皮肤不能洗完之后干干巴巴的发涩，不要用那种皂基那种碱性强碱性的这个精油皂来敷在身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精油皂啊，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很温和、很滋润， 都是精油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每一块呢都是这种迪拜高端的这种包装啊，上面也是会有我们每一块精油皂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其实也不便宜，要几百块钱。
0: 哎，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99是整整10块，每一块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块去体验它，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的话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样的价格力度在常规直播我们真的看不到的，之前给到推荐的时候是39911块，今天是虽然给大家减了一块10块，但是价格直降100，您自己说香不香？
0: 确实，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就是我这边清洁的干净，就是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需要清洁的一些力度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免费开放一块可以进行体验了。
1: 免费开放一块啊，拿回家去，你可以怎么用？全家去用，但凡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喜欢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的。
0: 哎，
1: 而且拿回家去可以用在哪里？告诉大家，从头到脚都能用。
0: 是，
1: 男士朋友短头发的、寸头的，你去洗洗头，它对于油脂的去油污能力非常的强，皮肤容易干容易痒的女性朋友们，咱们来洗洗身上，洗完了之后啊，宛若新生，像婴儿一样滑滑溜溜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也可以去用它，因为我们什么荧光剂呀、皂基呀、香精色素激素等等的这些都不添加，所以就很天然很安全。今天在我和燕华面前满满当当的10块，而且就都可以带回去，
0: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而且每一块还真的很精用哈，
1: 真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1: I'm proud to say

0: 像平时我们抹这个洗完身子之后还要囤什么这个润肤乳，洗完手之后要涂护手霜，包括洗完头之后现在还要涂这种精油护发精油。现在一块我们迪拜驼奶精油子，它既可以做到清洗，又可以做到护肤，还可以免去你各式各样护肤也好、精油也好那些保护的那一层。更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虽然说是刚才看到它的效果那么好，但它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一些东西，皂基没有，香精没有，包括一些什么这个荧光剂没有，甚至很多宝妈把它用来什么洗内裤、衣内裤，然后呢用到小宝宝婴幼儿那个这个衣服当中去，因为很娇嫩嘛，你可以帮他们来进行洗衣服。
1: 是的，
0: 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天气黄梅雨季，身上痒痒的，有一些小泡泡、小点点，对不对？出来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啊精油皂来进行试一试。可能是因为没有清洁干净，再加上体内当中那些这湿湿潮潮的东西，或者说你没有啊，经常有习惯说夏天涂什么润肤露，对不对？这个精油皂带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涂了，直接洗好之后，哎，它不是那种干干的，自带精油来接这个精油来进行护肤了，而且真的很嫩，哦，它摸上去之后比原来
1: 滑，
0: 对。就更加滑了，
1: 是的，刚
0: 两个手机不一样了。
1: 刚我还在跟烟花姐讨论，我说哦，好像真的很好用。
0: 确实，
1: 烟花姐说对的。你像这个天，我们演播室都开空调嘛，我们就在风口底下。一般洗完了手啊，这个手都会觉得干干的，或者洗完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脸好像被拉紧了，紧绷的不得了。
0: 是，
1: 但这个精油皂洗完之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第一，洗得很干净，毛孔像被都清洁干净，像打开了一样。第二就是它真的不干，整个的皮肤摸上去洗完之后，两个手滑滑溜溜的。我们现在没有抹任何的什么护手霜、身体乳啊，
0: 是，
1: 但是抹完之后就觉得两个手滑滑溜溜的。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样，在迪拜的帆船酒店当中，你看这里还特意画了七个小星星，用到的也是这款驼奶皂。我们今天这是一款驼奶的精油皂，看到了吧？这里英文也是写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在迪拜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买也不便宜的，也要300多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十块给到您，合下来每一块单块的价格只要20来块钱。所以其实买普通这个身体皂、香皂的价格，您买到了一块真正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是加入了藏红花这样的珍贵成分。
0: 是，
1: 而且它里边的驼奶呀、西红花、藏红花呀，都是进口过来的。
0: 哦，是，而且每一块香皂啊，就是你拆开包装之后，它确实你
1: 可以看得到的。
0: 对，第一点，它的颜色就是驼奶的颜色。大家如果喝过驼奶就知道，它是这种淡淡的乳黄色，对不对？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当中一颗一颗，你洗到后头，这块是之前被我洗过的，看到吗？里头那些。天然的植物是不是更加的清晰，
1: 暴露出来了，
0: 那些花儿啊，包括是那些植物都能看得清楚，对不对？那再加上如果你这个沾一点点水、它起泡，包括是黏腻和拉丝效果非常的浓
1: 郁。是的，来，叶华姐给大家稍微沾点水拉拉丝看看、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就用了一点点一会儿会儿的时间，
0: 看到吗？
1: 就已经打出了满满一杯丰富细腻的泡沫、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是可以拉丝的，真正好的精油皂才能做到。
0: 是啊，而且拉丝好了之后啊，它不会像这种就一颗颗小泡泡，它是这种垂直的、对不对？当中呢有清洁力度，还会有这种精油，所以整个在我们的这个精油皂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如果您皮肤上头啊经常会有这种干干的呀、包括洗完手之后手觉得很紧绷的、今天不需要了。你看我们整个的精油皂又好闻，自带香气，香水，包括是什么沐浴乳、香皂、精油、护肤乳、护发精油都不需要，从头到脚都可以用，而且一步到位，又省时间、但是本档的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八组限时限货了哈。
1: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款皂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0: 好香，
1: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出汗多、出油也会多，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大油田，你是大油头，你可以用它来感受一下，清洁能力非常的强，洗头都可以啊。一块皂我们从头洗到脚，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根根的发丝很明显？本来这边都打成一团一绺一绺的了。然后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比较常见。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像我就是干性皮肤。到了夏天，很多人说总归没有这种蛇皮肤了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干，用手摸上去那个小颗粒有点拉手，咯咯愣愣的啊。你都可以用它。然后包括你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像抹了油一样、亮亮的、润润的、滑滑
0: 的？
1: 以及我们说脚后跟的地方啊，容易干燥的地方呀、胳膊肘呀、膝盖呀等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用它去洗。 从头洗到脚，感受一下，反正又免费试用，
2: 对，
1: 好不好，有没有用，效果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您来自己判断，您来自己鉴定，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对，我今天把那个香皂就放在旁边了，但是自己手搓，没有用任何这种打泡剂，它那个泡沫多么的绵密，而且不是那种一颗一颗它爆出来，对不对？仍然可以做到这种拉丝的效果，
1: 是
2: 它是自带清洁，包括是自带这种精油的感觉，它戴了一副白手套一样，而且非常的舒服，你就感觉呀，涂了这个驼奶一点都不这种黏，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
1: 是的，洗完完全不干哦，观众朋友，你洗完之后就会感觉到皮肤好像更嫩了，更滑了。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刚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放大版本。我们的配料表其实在这个合身之这个标签之上也是写得很清楚的。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驼奶粉，然后加入了西红花，加入了多种氨基酸，所以才有强而有力的拉丝效果。然后加入了红花、油橄榄、椰子油、棕榈油、乳木果油、甘油，还有沉香油等等等等。你会发现配料表其实在香皂当中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对的，
1: 没有任何那种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你像什么荧光剂呀、强皂基呀、碱性物质啊、激素啊、各种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精油皂可以拿大回家去，大家拿回家去试一试。哪怕说家里的小朋友啊，放暑假在家洗澡频率也会高，对不对？
2: 是的，
1: 你给孩子们用一用都是很好的。
2: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要做的六分多钟时间哈，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等于说已经到了个位数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走到五分多钟时间，背后大概只有最后的四组，也不知道是三组了哈。那之前我们都说十块来自迪拜驼奶精油皂29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没出现过，对不对？之前都是要399块钱11块了，那今天东方购物299元带回去10块，还有其中免费有一块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是的，
0: 今天购物积分也是高达了8.97元，这样算下来是291块左右。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领钱5元，28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块了。
1: 是的，所以每一块核算下来就是20块钱，二十几块钱。咱们说喝杯咖啡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拿回家去可以好好慢慢的用，从头洗到脚，全家一起去分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今天里边有的是驼奶和藏红花，但是没有什么酸、皂基、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是经过检测，您完完全全放心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精油，满满的驼奶，满满的藏红花。然后今天有一块呢，十块当中，观众朋友您拿回家去啊，随便开一块没问题的，免费试用一块。我们这款驼奶精油手工皂啊，就是对自己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拿回家去体验感受，用完了都可以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我们说299买10块，你到时候退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留2块了，多订多省。关键是这个价格在常规的东方购物直播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对，更关键是它不仅仅是可以做到清洁，还可以做到护肤滋养，其实蛮省钱的。因为你想想，精油买买，护肤润肤乳买买，这个身体乳、护手霜，包括是面霜，对不对？这洗面奶买买都蛮贵的价格，今天一块核算才20多块钱，非常的优惠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降价超值组，之前的价格是399块钱，虽然是11块，我们这也是承认的啊，但是也是100克一块的，但今天是降了100元，给你少一块降100，您说香不香？您说是不是值得购买？这个力度我们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啊，29910块带回去。就像刚刚燕华姐说的，去了积分，去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80来块钱带回去10块，还有一块居然是免费试用的。所以像这种零成本试错的机会，只有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能够提供给大家。反正好不好用，有没有用，效果怎么样，您说了算，拿回家去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买10块退9块，钱一分不少返回给大家。观众朋友听懂了对不对？那抓紧时间，我们免费试用的名额一定是限量的，一定是定死的。这样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加入了藏红花的成分的，在市面上是以克计价，100克1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00克一块，每一块只要20来块钱。您自己就想一想，画面当中这个实验是证明我们品质的啊，不管是什么荧光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激素等等的，我们都没有，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润肤、养肤、滋润皮肤，从头洗到脚没有问题。十块带回去，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1: I'm proud to say for Camel Milk Zone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其实马上已经暑假了，对吧？暑假开始，所以大家说早上起来给孩子弄点什么吃的啊？晚上包括世界杯的时候看球赛，想吃点夜宵的时候呢，我觉得与其吃一些炸鸡啊之类的，还不如吃点咱们面点啊。
1: 对，
0: 苏和瑶老牌子，咱们今天的面点足足有着。这么多包，十二大包带回去，有春三鲜的，有素菜大包，更有肉馒头，对吧？
1: 对，
0: 总共十二包带回去。
1: 是的，但是这个包子跟以前的包子还真的是不一样。我想到了以前小时候的味道，因为他们还是传承着老面发酵，非常劲道。你看它每个包子，就算是这个生冷的时候，它那个颜色都闻着都是些本啊。它这种啊，这个面黄色的，对不对？就像从这个扭鼻子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它那个褶皱啊，褶皱。就是不是这种机器包出来的，机器包出来一条条褶皱非常的清晰，而且很规整，它每一个都是人工包出来的，而且每一个包子那么的大，当中无论是肉团儿，就感觉拆开来像肉圆一样。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组合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来，说到组合，给大家迅速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第一个春三鲜大包，每一袋是一斤500克啊，差不多是四只，对吧？然后有着四大包，就是四斤带回去。然后呢，还有就是更爱吃的老面，手工包出来的这个鲜肉大包。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那个鲜肉丸子，这个馅儿是特别大啊。然后这是有六包啊，也就是6斤。然后再来还有我们两袋的那个老面手工素菜大包。有荤有素啊，总共是今天12袋12斤，然后今天的总积分加完之后应该是11块多啊，
1: 对，
0: 差不多是189块，相当于189块钱，每袋15块7，
1: 是
0: 每个包子也就是4块钱不到，对吧？现在其实你要吃到这么大个的一个肉馒头，那个肉大肉包子的话，5-6块钱可能也
1: 是的，而且苏和瑶品牌它是在那个无锡市，对吧？然后它就在太湖旁边，用到的这个猪肉也是啊，太湖猪肉，包括它那个菜也是新鲜的春菜。可德苏波，
0: 格苏波，
1: 你要吃哪个？
0: 我吃个肉的吧。
1: 你吃个肉的，肉的我倒是分不太清，可能是
0: 这个。
1: 这个
0: 是蔬菜吗？
1: 这是肉的，我已经看到肉了哈。
0: 肉的。
1: 那看到我们把它这个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它那个肉包那么大，我们满个盆子都能够看得到，对不对？第二点，我把它那个肉啊夹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啊。
1: 它每一个肉都是带这种汤汤水水的，而且啊，它那个肉汁汤口都是非常的好。
0: 这个汤不要浪费啊！
1: 真的，娱乐理想当的亏啊，嘎肚子哦。
0: 对。
1: 而且它每一个啊，这个馅料都是经过要上秤的啦。
0: 对，比我这个调羹里的这个肚还要大，对吧？罗肚罗肚，
1: 很赞的。
0: 吃这个呢，是一定要裹着这个老面一起吃，
1: 对对对，
0: 那是更好吃，
1: 更鲜美。
0: 然后这个稍微冷一冷，我稍微吹吹啊。
1: 对对对，那潘老师在一边吹的时候，我给大家开一个这个素的，好不好？你看素的，它那个都是用到了正宗素油，没用到其他一些人工的东西啊。把它开开来给大家看看，它用到的都是啊，就当季新鲜一些小青。它不是用到冻菜的，是用到新年就新鲜的市场当中那些鲜菜，所以你看非常香清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当中还有提鲜的香菇，
0: 对
1: 不对？这素菜包不要太贼哦，
0: 我女儿就爱吃这个素菜包，
1: 真的我也是，
0: 香，
1: 特别爱吃他们家素菜包。
0: 然后因为素菜包，你看它这种都是纯天然的颜色，不是说我什么染上去不
1: 是的，
0: 就有点出来有点烫，其他没毛病。
1: 而且你看啊，就它那个馅料。铺买，你说自己到外头去买一点这种什么蔬菜，要买那么多的话，自己去就什么时候刮风下雨的，天很炎热的，你要有荤有素，你就买这套组合回去好了，对吧？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这个面特别劲道，然后它里面它就裹着那个香菇的香味，特别好吃。然后你看它里面这个馅儿也很大哦，
1: 很大的，我咋做啊？
0: 嘎嘟也可以。
1: 对的，那除了我们这个蔬菜包，包括是这个肉包之外，
0: 春三鲜啊，
1: 还有春三鲜，春天的当中它会有一些笋丁啊。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春天的味道，对不对？那打开开开来啊，你看每一颗我们。本来这一笼当中，基本上能蒸个4到5个包子。
0: 是春三鲜吗？还是肉包啊？这看上去是肉包的。
1: 开盲盒。
0: 好，来吧。反正会。
1: 哎呦，
0: 春三鲜，
1: 春三鲜，
0: 三鲜。
1: 春三鲜当中，
0: 笋丁啊，糊酿一碗。
1: 哎，有，
0: 而且它是完整的一大颗，
1: 对吧？整颗的虾仁儿，拿出来，
0: 来，
1: 糊多了吧？
0: 哦哟。
1: 哦，有那个豆干，有笋，有荠菜。

0: 里头呀，包括是弄堂里头买到那种这个。
1: 你就说这个肉丸子大不大吧？嗯，你就说这个肉丸子大不大？你自己来看这肉丸子大不大？
0: 是的。
1: 对吧？我来一口把它吃下去好吗？
0: 一口吃。
1: 一口吃下去。
0: 你有鱼？
1: 我有，好吃好吃好吃！来来来，来一口来一口。
0: 大多亏啊！你自己包就是狮子头当中那么大一颗，是不是？
1: 他用猪后腿肉。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用料都特别的。哎，讲究很新鲜，
0: 而且用的是冷鲜肉，它不是用的是冻肉啊，就它用的是冷鲜肉，而且是猪后腿肉，并且是太湖猪，太湖猪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也很出名。
1: 说实话，我到这个点我都有点饿了，
0: 对吧？
1: 中午饭吃的也不少，
0: 但是消耗正好，
1: 运动完之后有点饿，来一个大肉包。哎，
0: 是的，肉包、菜包、三鲜包全部都有。关键今天我们组合还非常的丰富，能不能去买这种那么大的肉包，起码两个吧，对不对？这个8块钱，9块钱肯定是要的了。
1: 我们今天每一袋算下来是15.7块，每个包子算下来也就是4块钱不到嘛，
0: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这个，哎，这个春卷，哎，
0: 黄芽菜春卷，
1: 黄芽菜，对吧？黄芽菜春卷，然后这个春卷的组合其实也是蛮给力的啊。
0: 哎，
1: 今天是黄芽菜春卷，一共是有6袋。对吧？6袋，然后再加上2包荠菜的猪肉春卷儿，你可以油炸、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的，
1: 这个189带回，野凤积分的，原本199，今天189带回去。
0: 是，
1: 好吧，
0: 对，
1: 这个抓紧好吧。我们要不春卷看一个
0: 啊？好呀，行，春卷看一个，因为上海人吃春卷就喜欢吃这种黄芽菜春卷。
1: 对，
0: 曾去腾喝滋滋，
1: 哎，这边
0: 有，这边有，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那个馅料。因为好吃的春卷以前用到的时候就是黄芽菜，春天的时候吃到春卷，对不
1: 对？
0: 那然后除了黄芽菜之外，还有什么香菇啊，包括这其他一些的都有。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啊，春卷你自己腾一腾，煎一煎啊，炸一炸都可以。
1: 为大家开个热的吧。
0: 鲜很香。
1: 开个热的。
0: 好。
1: 这应该是好的吧？
0: 好了，
1: 这已经好了对吧？这个是什么馅？这荠菜的应该是。
0: 哎，对的，这个应该荠菜。这个当然是黄芽菜。
1: 我大家剪一下啊。
0: 好的，行。
1: 哦呦。哦，这个满满当当的这个荠菜，你看呀，
0: 是吧？
1: 这个满满当当的，
0: 而且它那个荠菜鲜不鲜？哎呦，对吧？我们就说这种啊，这个时令的蔬菜一定要是鲜，你冻过之后它就会泛黄。
1: 对，
0: 我们这个还是贝洛桑青啊，总
1: 皮儿，这个春卷的皮儿也很脆啊，很脆啊。
0: 确实，好吃吧？
1: 好吃。
0: 你是饿了？
1: 我是饿了，我现在真的饿了。
0: 对，
1: 我关键也看到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吃不过来，两个月吃了。
0: 是的。
1: 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都加送了积分啊，10多块钱啊，先把名额锁定，好吧？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哦，我吃了搿只包子对伐？搿口感是伐老好，外加里头面粉呢是伐发了老好，因为老有得咬劲，因为伊是无锡个包子，无锡大家上海人搿差不多，侪有眼甜绵绵的，外加伊汤汁对伐？搿种因为伊里头加过酱油了，汤汁吃上去是伐老鲜，外加肉是伐看上去老新鲜，还有只伊拉搿只菜馒头老灵个，面粉和肉馒头一模一样的，外加伊拉个青菜是伐蒸好以后还是白白老，关键里头加了交关香菇。就像上海人所谓讲的重油菜包，口感老好。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最爱吃老面的，然后手工包出来的大肉包，然后三鲜包、素菜包，这个一个是管饱，然后第二个来说吃的特别过瘾。
2: 对，
1: 这肉丸子不小的，老肚子，
2: 很香，而且呢，无锡的这个肉圆，无锡的这个肉是不是很出名？无锡的排骨，它是咸中带甜，
1: 啊，
2: 甜味比较多啊，确实。那还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们以前祖籍是那个无锡的，然后特别喜欢吃到那一口，再加上那个素包，因为我平时小时候也是特别爱吃到素包，对不对？然后。去买蔬菜包，包括是超市当中去买的。第一点，它那个菜有点点苦的，而且土腥气特别重，就不好吃了。还有就是很少，你拆开之后第一口呀没有咬到这个菜或者是肉，第二口就过掉了，
1: 对，
2: 后面都是面粉，而且那面粉你说好吃就算了，有味道也算了，没有，
1: 对，
2: 味道嘛就是哎面面的，不是很鲜美。
1: 是
2: 你说现在要吃到包子了，像小时候吃那么香的，又可以当做饭来吃，早点又是很放心的，非常难得。
1: 早上嘛。你头天晚上把那个米淘好，然后电饭煲预约好一碗白米粥或者一碗杂粮粥，早上嘛起来，对吧？反正也是孩子不上学嘛，都得定顶，对吧？你蒸个2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肉包啊、菜包不用蒸那么长时间，然后就好了，就有粥，有那个老面的素菜包、三鲜包。

0: 或者是肉包，换着口味来吃。
1: 对，
0: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
1: 是的，用的是这个太湖的猪，并且是这个猪后腿肉，对吧？嗯、然后所有的菜都是当季的鲜菜。
0: 对，
1: 你看，阿拉刚刚说当菜啊，小青菜、荠菜同样也是，都是鲜菜，它不是经过冻过的哦。
0: 对，然后香菇、嗯、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个素菜包的一些原料。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对吧？
1: 嗯。
0: 胡萝卜、豌豆菜，对吧、嗯？我们说到了那个
1: 笋、
0: 然后这个
1: 猪肉、哎，
0: 这个都是，不是冷冻肉、冷鲜肉、
1: 是的，
0: 冷鲜肉，对吧？娃娃菜。
1: 对，你看到很多一些这个火锅店当中说、我们只用冷鲜肉，然后它那个肉就比较贵了。
0: 是是是、然后我们给大家做几点保证啊，这里面真的是没有什么保水剂啊、亚硝酸啊。然后包括像那个防腐剂啊、色素啊，当然更不会有啊，所以你吃起来更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袋算起来是15块多，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包子也就是不到4块钱一个，
1: 确实，
0: 这个其实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这个量也是特别大的，
1: 哎，是的，
0: 就是这个肉丸的个头也蛮大的，
1: 确实，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很多人看到那个蔬菜包啊，包括那个肉包也是非常的在做，在开着哪个呢？
0: 盒吧，看看，
1: 对，你看我手放进去，每个包子真的是很大很扎。是，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不像有时候你买到一些这个包子，这个我也
0: 肉的肉，哎，这是肉的吧？
1: 可能是三鲜。
0: 三鲜吗？
1: 嗯，我们再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0: 晚上如果说饿的话，蒸两个肉馒头吃吃。
1: 这是
0: 三鲜的。
1: 三鲜当中有一颗虾，就是这个是虾仁，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是整颗的啊，你看得出来，它每一个都是要把整颗虾仁放进去。
0: 这就更鲜了，提鲜呀，虾仁就提鲜。
1: 这里头有我们的香菇、笋，包括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春天的荠菜什么也有，反正当中，
0: 对吧？特别好。
1: 再
0: 接着给我吃一个吗？
1: 哎，对的，给你尝尝，以前都没有，
0: 刚刚没吃三鲜啊。
1: 尝过三鲜。
0: 三鲜要跟这个一起吃。
1: 跟哪个吃、
0: 这个面一起吃，就是这也不能单吃一个馅，它一定要跟裹着面吃，因为老面，而且是手工包的，一会儿给大家看，我们褶子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每个馒头的手、
1: 这个是肉包子了，来看看、怎么样，好吃吧？
0: 不要太细啊，
1: 鲜不鲜？就小心烫。好，我把这个肉包子再拿过来。
0: 好了，来吧。
1: 我再补字。
0: 来，
1: 赞不赞？
0: 为什么要兜着？因为它汤汁都会流下来。
1: 对，你看，我就开开来之后，其实像我呢，就除了肉要大之外。它那个汁水一定要是浸到它老面当中去，
0: 对，
1: 所以它老面掰用手掰这个包子都很好吃啦。
0: 这个一定是这么哎，你看它已经是完全渗透进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吃，你就单吃这一块面皮，你都很好，你
1: 看香，
0: 擦擦不，就是它很有劲道，
1: 很有韧性，可以一层一层来进行撕的，对吧？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这包子，包括是，就是超市里头，我不知道潘老师买过超市的。
0: 买过，
1: 我买过之后，后来就不买了，就因为它印的小，每个特别小，特别是菜包，然后呢，它褶皱都是一样的，
0: 是，
1: 这是我们的
0: 肉丸子，你看肉丸子大不大？比我条根还大，
1: 对啊，还有那个鱼，
0: 哎呦，真的是这个太过瘾了，
1: 稍微再远一点点，就像狮子头了，
0: 哎，对，再鼓一点，
1: 对，是的，所以它用料扎实，而且呢，这个用料又很新鲜，全部都是冷鲜肉，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因为素菜的啦，你一定要吃到这个蔬菜要新鲜。
0: 是
1: 吧？
0: 而且
1: 把它拿出来，
0: 我们是老面发酵，所以你不是那种很死的死面。
1: 我们要看这个褶子吗？
0: 不会，对，
1: 就
0: 一会儿再给大家看。我每一个褶子都不一样，我都是手工包的，手工包的，而且手工包它会揉，它会捏，
1: 是，
0: 它会醒面，所以它整个过程它掺杂了很多人工进去之后，它还是蛮有嚼劲的。
1: 是的，
0: 面好吃，它不是死面，它到肚子里就不会发胀，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你看，这是蔬菜包，
1: 对，蔬菜包当中所有的蔬菜开开都是绿色的，
0: 老好吃，
1: 不像。有时候我去买这些蔬菜啊，就是你吃到后面都是黄的，
0: 对，
1: 而且呢有这种土腥气，它那个蔬菜就不新鲜，甚至于发黑的就不好吃了。
0: 好，你看，
1: 对吧？
0: 这里面，
1: 哎，里头都是用到了这纯的这个菜油素油，
0: 好大一块素菜的馅儿。
1: 对，
0: 帮我扯一下，我要吃这个，我要吃上面这个，这扯这个好了。
1: 你要吃，
0: 对，
1: 扯这上头带皮儿的。
0: 哎呦，
1: 劲道嘛，它的面皮，就很多一些朋友吃到它那个面皮都觉得又太好吃了，然后再加上它当中那个味道。调进去，浸到整个面皮当中去。
0: 你这是看我吃吗？
1: 对，我看着就觉得特别鲜和香，但是我也吃一个，
0: 很香，
1: 是
0: 我吃东西很香，
1: 好香哎！
0: 但是东西好。
1: 对，
0: 你来碗粥，来杯牛奶，那我觉得也可以了。早饭、晚饭的时候，你看世界杯0点，对吧？
1: 对，
0: 明天开始就是。1/8决赛了吧？
1: 哦，
0: 啊，巴西跟挪威啊等等，晚上半夜里看看球，
1: 嗯，
0: 来个素菜包，
1: 对，
0: 来个肉馒头，又管饱，
1: 是，
0: 又不至于太油腻，
1: 多
0: 好吃啊！
1: 有荤有素，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一顿饭都有了。
0: 有荤有素，还有碳水化合物，
1: 是很押韵，
0: 挺押韵啊。然后关键我们今天构成很丰富啊，
1: 对，是的，
0: 总共是面点类的，咱们今天是有着四袋的春三鲜，六袋的手工鲜肉，加两袋的素菜大包，总共是12包，189，
1: 对，
0: 每一袋15.7块，
1: 是
0: 每一个不到4块钱，是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春卷儿啊，黄芽菜春卷跟荠菜春卷，价格也很划算，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想好，就我觉得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对，都可以，
0: 分分送送人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需要吃的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哦，我吃了搿只包子对伐？搿口感是伐老好，外加里头面粉呢是伐发了老好，因为老有得咬劲，因为伊是无锡个包子，无锡大家上海人搿差不多，侪有眼甜绵绵的，外加伊汤汁对伐？搿种因为伊里头加过酱油了，汤汁吃上去是伐老鲜，外加肉是伐看上去老新鲜，还有只伊拉搿只菜馒头老灵个，面粉高肉馒头一模一样的，外加伊拉个青菜是伐蒸好以后还是白白老，关键里头加了交关香菇。像阿拉上海人所谓讲的重油菜包，口感老好。

0: 这苏黑瑶这个产品好久没来了，正好也是暑假开始的时候，对吧？我们说给孩子早上起来，这个真的，如果说是少年了，对吧？像我大女儿的话，读高中，她自己就可以弄煤气灶，
1: 对，
0: 就自己就可以去蒸两个馒头，然后头天晚上给她电饭煲米饭，就是那个粥弄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活溜溜的。啊，一口白米粥，再加上这一口这个鲜肉大包，不要太灵哦。
1: 对对对，
0: 对吧？一个两个都可以吃，然后有荤有素，对吧？我们说有素的，有春三鲜的，还有大肉丸子的肉馒头，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组合，你不要觉得多，很多人今天是两个两个一起订，
1: 确实，
0: 就是又把春卷订了，又把大肉包订了。
1: 而且现在很多人买春卷啊，今天买春卷的朋友也挺多的。为什么？因为在市场上你去买到一些成品的春卷，大多数呢它不是黄芽菜的春卷
0: 啊，
1: 就是弄到后面变成新的啦，就是。是不是这种黄芽菜那么鲜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以前小时候就去吃到春天和春卷自己包的春卷。
0: 你知道为什么春卷的馅儿像一道黄芽菜春卷？鲜。
1: 对。
0: 你用其他的馅儿，哪怕是荠菜啊，它都
1: 没
0: 有那个鲜，没那么鲜味。
1: 对。
0: 所以你想，黄芽菜它一般会在我们暖锅里面当做一个底味，
1: 对，
0: 当做一个底菜，上面再加一什么蟹柳啊，加个金元宝啊，加个蛋饺啊之类的啊。所以它其实像黄芽菜春卷又鲜，而且这夏天天热，对不对？你包完油煎。我告诉你，那个也可以做，就是那个空气炸锅，对吧？刷两层油，
1: 是，
0: 对吧？200度应该是，
1: 对
0: 吧？10-20分钟就好了，
1: 然后翻一翻当中，
0: 翻一翻
1: 就可以了。而且黄芽菜春卷当中还有什么香菇啊、蘑菇呀、胡萝卜呀，反正都各式各样，好吧？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0: 马
1: 蹄子，
0: 哪个是
1: 这个热的对不对？
0: 对，热的，好嘞。
1: 热的可能是，
0: 哎，这个应该是啊，
1: 可能是这个。
0: 你稍微煎起来之后，我再剪一下，
1: 好。
0: 你看啊，
1: 是吧？
0: 是吧？
1: 是吧？是的，应该
0: 是吧？
1: 应该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呦，
1: 如果说是荠菜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层绿的了，
0: 对
1: 对吧？那你看，你头黄芽菜就出来了。
0: 哦哟，灵啊！
1: 哦，对吧？是不是小时候自己包的春卷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春节的时候吃到的这春卷，
0: 我小女儿最爱吃的是黄芽菜炒那个肉丝儿。
1: 哦，
0: 哎呀，这个是很鲜的，这个
1: 哎，
0: 你看。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黄芽菜好像只有在南方地区有，
0: 对对对，
1: 北方地区都是那个芯儿不是黄的，都是白的，他们就是大白菜，对吧？我们这个呢是黄芽菜，就特别好吃，
0: 太鲜，又鲜，一点都不咸，
1: 对，
0: 鲜甜，
1: 是的。
0: 因为黄芽菜本身它是有点甜味的啊，然后这个。
1: 我们还有
0: 这个是
1: 荠
0: 菜，荠
1: 菜，
0: 反正这个组合是包数也是不少的啊。建议大家两个组合你带回去啊，就很好吃，又很管饱，然后又是吃的不够，不是很油腻，对吧？
1: 对，它这个荠菜春卷也很好，就荠菜它特别特别的扎实，就非常非常多，很香。反正就是当中无论是有黄芽菜的还是有荠菜的，菜是新鲜的，没有用到这种冻菜，都是鲜菜。然后除此之外，它那个皮，春卷那个皮也很有讲究。包完之后完整之后，你炸好之后就非常的脆。当然，你空气炸锅烤箱也可以，
0: 啊，
1: 刷点油之后两面烘烤一下，也很酥香。关键当中那个，我说馅料扎实呀，十足呀。
0: 这个跟你就是馅料塞到底了，
1: 啊，
0: 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给它塞了，所以它这个满口喷香。好吧，这个我们这个春卷啊，这个春卷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的组合也是很给力的。
1: 春卷也是199元。
0: 199。好吧，然后再送10块10块钱积分。
1: 对，
0: 总共是相当于是189。
1: 好
0: 吧，189，总共是八包，你看好了这个构成，对吧？我们有黄芽菜主打的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两包那个荠菜猪肉的，好吧？都是很新鲜的原料，都是很好吃的产品。然后那个蒸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还
0: 有吗？还有吗？
1: 有的。
0: 我就给大家看一点啊，
1: 好，
0: 你看它上面的褶子，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手工包出来的，
1: 对，
0: 对吧？每一个馒头肉，就是每一个包子，它上面的褶子都不一样，
1: 对，
0: 啊，有深有浅，有多有少，你看，不知道吧？爱维扬啊，
1: 对吧？就是无论是这个菜的呀、肉的呀，要不是这种机器在母鸡上咔菜的呀，它不是，就每个都是手工包的。
0: 所以这手工包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劲道，
1: 对。
0: 然后老面又是很有嚼劲，它不是死面，所以到肚子里不会发胀，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又有肉，又有菜，又有我们春三鲜，这是这个馒头类的啊，包子类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春卷的系列，
1: 对，
0: 有很多人都是两个组合一起订，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每天。啊，每天早上或者隔三差五，晚上中饭不高兴烧了，你稍微就蒸两个馒头吃吃，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挺好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命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哦，我吃了个只包子对吧？搿口感是伐老好， 外加里头面粉呢是吧，发了老好，因为老有得咬劲，因为伊是无锡的包子，无锡大家上海人跟差不多，侪有眼甜绵绵的。外加伊汤汁对吧，搿种因为伊里头加过酱油了，汤汁吃上去是吧老鲜，外加肉是吧看上去老新鲜。还有只伊拉个啥菜馒头老灵个，米粉糕、肉馒头一模一样的。外加伊拉个青菜是吧，蒸好以后还是白白老。关键里头还加了交关香菇，就像那上海人所谓讲的重油菜包，口感老好。

0: 一口大肉包裹着里面的肉汁一起吃，不要太爽，我觉得这就是过瘾。我差不多像这样的肉包，我能吃三个。三个，
1: 我吃一个都很费劲。
0: 为啥？为啥？因为如果单吃那个肉丸不好吃，它一定要裹那个面，老面，然后那个面一定要是浸透了肉汁，这才好吃。
1: 是的，
0: 对吧？
1: 但它因为用料真的很足，对于就是女生朋友来说哈，就像我这个肉包呢，就一个吃下去，
0: 对，
1: 能顶一上午。
0: 但我还可以试着换着花样吃啊，我可以吃素菜包，
1: 是的，
0: 三鲜包，三鲜。我告诉你，今天不是说是什么什么笋丁啊、蔬菜之类的，我还加了虾仁呢，我还是一整个虾仁，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用。用料真的很扎实，用料品质也更高。
1: 对对对，
0: 保证一点，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问，哎呦，那你这个里面加了什么东西？不添加保水剂、防腐剂、亚硝酸以及色素，这个我们说是做出一个品质的承诺。
1: 确实，今天吃的又放心，而且呢，无论是猪肉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蔬菜也好，都是当季的新鲜的，
0: 对，
1: 用到是冷鲜肉和呢这个鲜菜。所以大家能看发现，无论是这青菜呀、荠菜呀，包括这个黄芽菜呀，都是这个原本的颜色，碧绿碧绿的。那黄芽菜同样也是这个鲜嫩的黄色，对不对？有些朋友说就让这个什么蔬菜包更加好，它的那个油是黄的，但是呢里头那个蔬菜已经变成黑的了，你能够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海人的这种对于品质的坚守是非常始终如一的，我们好多老字号产品，对吧？虽然说我说这个无锡跟上海离得也很近，
1: 是，
0: 对吧？它的这种文脉啊，食品的这种传承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0: 稍微带一点那种甜，对吧？鲜，然后呢又是好吃，分量又足，
1: 对，
0: 一定是今天两个都带回去，好不好？变着花样来吃啊！今天我们你看这个面点有包子，对吧？肉馒头啊，然后还有在那个素三鲜，春三鲜加素菜包，总共今天这个应该是12包。12包带回去，
1: 哇！而且每一包里头每一颗都非常的大，
0: 对，你算下来这一个差不多不到4块钱吧？这个大肉包，
1: 而且分量很足哎。
0: 是，然后还有那个黄芽菜、黄芽菜春卷，然后还有荠菜春卷，春卷组合跟这个组合是一定是打包带回去的，好吧？因为我们都加赠了高额的10多块积分呢，这个力度很大的，
1: 是的。而且在我手中这一包是这个肉包，就是肉包子，肉包子4个1斤哦，每个包算。125克了，你都把它去买买看，75克一个包子已经很大的了。它每个这是冻的哈，这个125克一个，4个搭在一起要这个500克了。
0: 对，
1: 大家给大家这个蒸好之后给大家看一看。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像这个肉馒头，大家说真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其实也适合吃这种。牙口虽然不太好，但是你要吃这种面啊，它一定是软软糯。你看，这个面，你看看到吧？
1: 哎，有弹性，
0: 有弹性的。你看，不管弄哪个，
1: 对，
0: 它有弹性，而且每一个馒头你夹起来，你一个肉包子夹起来之后，它褶子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哪个是肉包啊？这个是啥？
1: 好像
0: 这个吗？
1: 好像这个有点像三鲜。
0: 三鲜吗？
1: 有可能是肉包，
0: 有可能是肉包。来吧，
1: 好好好。
0: 夹出来，哎呦，三鲜，果然是三鲜，看到吧？
1: 对对对，三鲜里头有一整颗的那个虾仁儿，对吧？关键是三鲜当中，你看大颗的笋丁，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荠菜，
0: 虾仁看到吗？在里面，
1: 对，虾仁在里头一整颗的，
0: 对
1: 吧？包括我们这个豆腐干啊、蘑菇、香菇都有，对吧？这是我们的三鲜。
0: 我要开个肉的，
1: 好好，
0: 我开个肉的。
1: 这个大概
0: 哪个是肉的？
1: 这个好像是肉的。
0: 这个肉的吗？
1: 有点像，
0: 这菜的，
1: 那个
0: 这个
1: 是肉的。
0: 来吧。
1: 好，
0: 这个肉哎，这个肉我想说一下，这个肉馒头它跟我的拳头大小差不多。
1: 对对对，
0: 老堵啊，你看看到吗？
1: 是的，
0: 没堵啊，这个真的很厉害，来吧。
1: 好的，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肉包当中那颗肉大吧，对吧？像鱼一样，一个肉饼子。
0: 哎，我们拆了好几个了，每一个都这么大，
1: 对，
0: 每一个都这么吃的过瘾。
1: 他们综合药品牌当中，他们包这个肉包的师傅们都站着包的，
0: 你看，
1: 然后他那个汤水水的汤汁同样也是，对吧？汁水很多，然后它那个肉啊，就像无锡的这个排骨一样，甜滋滋的啦，很香很鲜啊。包括他们这个菜包同样也是很鲜很香，
0: 这么好吃？
1: 对的，
0: 真的好吃。你一定要把这个肉丸子跟我们这个一起吃，很香。
1: 很香，
0: 来口粥，来杯牛奶，来了，对吧？都很好吃。
1: 对，就是有点烫，对吧？
0: 晚上看世界杯饿了，蒸 两个肉馒头，嗯，很好吃。
1: 对对对，那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提示一下，无论今天是春卷的这个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包子组合，都不多。而且呢，本档节目当中所有的啊两套组合都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是赠送给大家的。
0: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哦，我吃了搿只包子对伐？搿口感是伐老好，外加里头面粉呢是伐发了老好，因为老有得咬劲，因为伊是无锡个包子，无锡大家上海人搿差不多，侪有眼甜绵绵的。外加伊汤汁对伐？搿种因为伊里头加过酱油了，汤汁吃上去是伐老鲜，外加肉是伐看上去老新鲜。还有只伊拉搿只菜馒头老灵个，面粉和肉馒头一模一样个。外加伊拉个青菜是伐蒸好以后还是白白老，关键里头加了交关香菇。像阿拉上海人所谓讲的"怂油菜包"，口感老好。

0: 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吃三鲜包，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组合真的是给大家吃得很过瘾。
1: 哎，确实。那如果您平时对于说，哎呀，就不知道吃什么，特别早餐啊、午餐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小朋友在家，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在家的时候，一看外头下雨了，
2: 对，
1: 这个本来要出去买蔬菜的啦，那荤菜夹子里头可能有，对不对？要买蔬菜的朋友们，又清蒸蔬菜嘛，一天不吃蔬菜，人也蛮难受的。
0: 不行
1: 的，弄个蔬菜包，
0: 对，
1: 弄点荤菜，弄点粥吃吃，
0: 那
1: 不
0: 费劲。都有了，都有了，对。荠菜，因为我们的蔬菜里面它有那个小青菜，
1: 哎，
0: 有荠菜，
1: 是的，
0: 有黄芽菜，黄芽菜是我们那个春卷，你看就看到现在这个春卷也很好吃，
1: 嗯，
0: 是吧？这里面还有香菇，还有豆腐丁，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的胡萝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用料也很全面，
1: 哎，
0: 啊，这个选材也是很地道，
1: 是的，
0: 所以刚才燕华也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有荤有素，
1: 嗯，
0: 是吧？你真的早上起来这一碗粥再加上一个馒头够了呀，
1: 是的，
0: 对吧？你晚上饿的时候再来一个馒头，一个蔬菜包，你不吃肉包，你吃个蔬菜包也可以，
1: 哎，对的，关键还有这个肉很放心，因为在小区啊，包括很多一些高档住宅的底下都会有这个包子店。
0: 对。
1: 但有时候你去买哦，你会发现一个牛肉的跟牛肉起来不是很好吃。但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冷鲜肉，
0: 冷鲜肉
1: 保证它的新鲜品质，并且是太湖猪的猪后腿。
0: 有弹性的呀，有弹性的，这个就是冷鲜肉的品质，
1: 哎，
0: 它不是冷冻肉，它不是冷冻肉，对吧？然后笋啊、黄芽菜啊，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胡萝卜，对吧？然后香菇，还有豆腐干。
1: 荠菜包括是小青菜都是，而且小青菜都是那种啊这青菜不是那种长条的，还保证了这个品质，
0: 是不添加保水剂、防腐剂、亚硝酸以及我们
1: 色素、香精啊都没有的，大家可以放心，每一口都是来自正宗的无锡老地自走米的。而且他们家苏和瑶呢，就是他们现在开始做品牌，本来他们一直是给很多一些老字号啊供应包子的，什么无锡当中这个肉啊，包括他们这个无锡的这个包子小龙都有他们这供应了。
0: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买回去之后呢，跟家里面的对吧，你的老丈人啊、爸爸妈妈呀、
1: 对的
0: 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家你要他吃肉吧，有的时候嫌排骨咬不动，
1: 对，
0: 你应该还补充一些这种蛋白质之类的，
1: 是的，
0: 对吧？那我觉得你先来个肉包子，这肉包子就是老面做的，
1: 对，
0: 那也挺好的，跟老人家分一分，家里我得想您度来，
1: 哎，
0: 对吧？你可以多分分，
1: 对的，
0: 用几分人家，
1: 哎，
0: 然后春卷也是的啊，这个你可以起个油锅油炸，你不高兴觉得热，那空气炸锅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今天其实这两个订一起订的人特别多，
1: 对对对，就是各订一份带回去，而且你看多订一套多省10块钱，因为本档节目当中无论哪一套组合都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0: 是是是，那
1: 你还要再开一个，对吧？
0: 接着开，接着吃，
1: 好。
0: 然后我知道了，这应该是肉包，
1: 这是肉包，
0: 是肉包吧？这应该是，
1: 大概是肉包，
0: 来吧，
1: 好好好，
0: 来，好，
1: 快炸，
0: 这个，哎，你先看一下啊。
1: 面皮
0: 有弹性啊，这个真的很有弹性，
1: 对，
0: 就很好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就是你手撕，像我平时，因为我们现在太烫了，
0: 就
1: 我们平时自己吃的时候呢，就会放了稍微凉一点点的时候，不那么烫的时候，
0: 来吧，
1: 用手去撕它，
0: 哎，这肉的，
1: 肉的，当中这个肉的，
0: 哎呦，
1: 而且它的肉汁也是非常多，
0: 大了，
1: 肉很大，
0: 真的就像刚才燕华说的，这稍微再鼓一点，这其实就跟小狮子头差不多了。
1: 对的，
0: 一个狮子头差不多。
1: 苏和瑶品牌，他们就是在包这个肉包的时候，每一坨的那个馅料肉是要过秤的。
0: 啊。
1: 它过完秤之后，到达某这个一定的克重，然后再可以包进去。
0: 最好吃的。
1: 不到还要再加嘞。
0: 裹着肉丸子，然后再一起吃下去这口面。
1: 面。
0: 这个面我吃到现在其实不觉得很撑。
1: 是。
0: 我也吃了有差不多有2个了。但是这个面它是什么老面，它不是死面，所以更好的
1: 有劲道，对吧？就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它那个菜包，
0: 菜包，
1: 蔬菜包了好吃啊。然后蔬菜包里头呢有这个青菜，而且看看都是用到了菜油，并且是重油菜包，整个的面皮已经吸饱它那个就汁水了，因为菜当中有汁水嘛，再加上它用的都是素油，所以就很好吃。
0: 你看，
1: 又很筋道，
0: 又很筋道。然后来吧，
1: 哎呦，赞。剥开了之后，哪能冷出来了？
0: 卖相有点难看了。
1: 在下头。
0: 因为它实在兜不住
1: 了。没事没事，我转一个面。
0: 确确实实很多。
1: 转个面给大家看看。
0: 你看，
1: 对吧？
0: 哇，确确实实很多。
1: 都是要一包一包的，
0: 哦，
1: 而且有这个豆干儿，
0: 哎，
1: 有这个对吧？这个蔬菜当中青菜，小心烫。还有那个整个的皮当中都吸饱它那个蔬菜当中汁水，
0: 好吃的，
1: 包括它那个素油
0: 啊，
1: 又香又鲜。很多一些小朋友平时不爱吃蔬菜的啊，这个素菜包他们可爱吃了。
0: 我里面有什么？我里面有这么多蔬菜，
1: 小青菜，对吧？
0: 荠菜，
1: 哎，
0: 香菇，
1: 对，
0: 豆腐干，
1: 是的，都很好吃。反正呢，都是保证的是这个鲜菜。当 季当客应景的鲜的这个蔬菜。
0: 还有春三鲜就不开了啊，因为太烫了。然后春三鲜里面还有一个完整的虾仁，
1: 对，
0: 鲜上加鲜，嗯，提鲜的好吧？
1: 是的，
0: 今天都是定两个一起的。
1: 哎，我觉得差不多都是，嗯，手工大包的组合，最后的35组鲜是现货的、嗯。我们春卷的组合呢也不多了哈，关键是春卷当中还有我们喜欢的黄芽菜的春卷。
0: 是。
1: 然后就是保证品质，嗯、对不对？保证质量了。
0: 不添加保水剂、嗯、防腐剂等等，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然后刚才说到了只剩35组的大包了、
1: 哎，是的，
0: 对吧？来看看今天大包的构成。嗯。啊，大包的构成有肉。嗯。有三鲜，嗯，有蔬菜，嗯，素菜包，
1: 对，
0: 对吧？你分一分嘛，几家人家分一分，其实也没多少，嗯、
1: 是的，
0: 对不对？嗯，189带回去，嗯、每袋15块7，每袋有4个，嗯，一个大肉包4块鸟头。
1: 对的，你看他那个图片做的蛮实在，有点小龙了，对吧？他其实每个大包真的很大的。
0: 我们都是简包装，
1: 对，
0: 哦，就是其实把包装的成本省下来，贴补给大家，嗯，
1: 没什么花里胡哨，
0: 对，
1: 就是实在。
0: 嗯，对吧？吃的也过瘾。
1: 是的，确实。
0: 好吧，抓紧时间、嗯、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哦，我吃了这个包子对吧？搿口感是吧，老好。外加里头面粉呢是吧，发了老好，因为老有得咬劲，因为伊是无锡的包子，无锡大家上海人搿差不多，侪有眼甜绵绵的。那个伊汤汁对吧？搿种因为伊里头加过酱油了，汤汁吃上去是吧，老稀。那个肉是吧，看上去老新鲜。还有只伊拉搿只菜馒头老灵个，米粉高肉馒头一模一样的。那个伊拉个青菜是吧，蒸好以后还是白白老。关键里头加了交关香菇，就像那上海人所谓讲的是怂油菜包，口感老好。

0: 好的，差不多时间了哈，赶紧来抢先了。那今天为大家所呈上是来自苏和窑的手工大包，共12袋带回去，其中有我们的荠菜猪肉春卷共8袋，这是我们春卷的组合。你反正有包子有春卷都可以，那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1: 是，我觉得吃的很过瘾，那个大肉包子真的是肉馅特别大，比我一个调羹还大。然后再裹着肉汁吃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吧？头天晚上先把咱们粥给预约好，第二天早上起来蒸个馒头、蒸个包子。今天吃蔬菜了，或者你每天都可以吃3个不同的口味，对吧？你蔬菜的三鲜的，以及我们大肉包，好吧？今天吃的真的是，到晚上你要看球赛之前，对吧？觉得饿了，半夜里看球是世界杯开始了嘛，也不要再去点那种什么外卖之类，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吃大肉包、碳水，它也不是说过分的油腻。
2: 对对对。
1: 也很好吃，也很解馋。
2: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真正好可以满足大家吃到有荤有素的组合，好吧？再次给您强调，都是手工包制的哦，每一颗都是非常的足筋足量。你要知道，小时候那么好，舍不得还要就是放心的肉和放心的菜，包括是整个的人的手工的包制的程度

在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包子组合最后的七组限时现货，今天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所以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印象很深，这套组合是在今年的春节左右吧，春节之后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所献上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呢，其实又鲜美，对不对？如果真正好吃，之前吃完的说用苏和瑶这个品牌，无论是肉包也好，菜肉包也好，三鲜包也好，春卷也好，都很好吃，认准了它的口味。今天赶紧趁东方购有优惠的力度，无论是您买哪一套吧，都有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最后四组大包组合供您来进行选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农村购物直播间见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吃到我们舟山的海鲜了哈。但是你说的是舟山买的就是吗？不一定。说到我们的海鲜，东海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上海人喜欢吃的带鱼和鲳鱼。这个季节无论是油炸也好，干煎也好，包括是什么清蒸、红烧、虾烧都很好吃。但是哪时候要买到正宗的、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今天东风购物携手我们整个的带鱼和鲳鱼舟山的这个原产地，为大家所献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把我们嘉宾好傅舟请出来。傅舟你好。
1: 英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实在太热了哈，咱们吃点海鱼那真的是叫做清爽开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关键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在家里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咱们妈妈也是煞费苦心，所以家里多备点鲳鱼带鱼，孩子爱吃，您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省心。关键它是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和鲳鱼，国标地标都有，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哈。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不对？
2: 好嘞，
0: 就是很简单。
1: 对，
0: 大家现在看海产品啊，像这种冷冻的食品，就在看第一点，
1: 对
0: 哪里的，第二点价格多少。
1: 丰瑞时、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大家注意看哦，我们的鲳鱼都是整条整条的，没有给你切的七零八落。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条的品质，不是说好像把那个后尾段给你啊，中间段自己留下了，我们是整条给你的，从头到尾全部都给你。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看看我们的这些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鲳鱼身上有一点点的水，我们也很诚实地写上了，绝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剥冰率，故意把冰放在里面给你占分量。一会儿等它化一点，我给大家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水哈。
0: 好，
1: 然后它的产地呢，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舟山鲳鱼，而且是银鲳。大家吃过鲳鱼就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太多了。舟山鲳鱼的地标，国家 GI 标哈、这个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国标地标全部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这个是一包4条左右，400克的，所以这样的一包大概一次吃个2条4条，刚刚好一包，
0: 正正好一对。
1: 这是我们的鲳鱼啊，
0: 对对对，看先看鲳鱼吧，鲳鱼我们是每包是4条，对吧？每一包呢是400克，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您说了我小组合，5包就5袋带回去啊，今天价格是150块，
1: 150，30块钱一包，
0: 4、5、20条鲳鱼带回家了150块钱。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就我如果要想要买多一点点的，我需要翻个倍，10包带回去需不需要300？不需要，你买10包带回去呢，再给你减去12块钱，只需要28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
0: 对吧？这是我们这个鲳鱼的，喜欢吃鲳鱼的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而且呢，刚才我们是化了冻之后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
1: 好，
0: 你看鲳鱼它是属于银鲳，对吧？金鲳、银鲳，那银鲳也是俗称白鲳。第一点看它的鱼鳞，
1: 对，
0: 是不是就是银光灿灿的？
1: 银光灿灿，很漂亮，
0: 眼睛
1: 好清澈，
0: 很清澈，对吧？而且我就算凑那么近啊，没有那种很腥气的这种味道。再看它的那个鱼鳍，非常干净，
1: 对，
0: 不是这种断的、裂的或者碰伤的这种感觉。正面是这样，然后侧边同样也是
1: 漂亮。
0: 而且因为银鲳它是属于这种肉头非常细腻，所以上海人很喜欢吃。你去捏它也是鼓鼓的，肉质非常的鲜美，对吧？
1: 是的。
0: 像这个银鲳带回去呢，你稍微这个剪开来弄干净之后，直接清蒸，
1: 没错，
0: 就好吃了。
1: 或者是油炸都特别的好吃。而且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不帮你切得七零八落，让你看看它的品相好不好？解冻以后就是这个品相。
0: 是。
1: 然后你炸的时候整块炸，品相更好看啊，吃起来头尾都是脆的，都能吃到嘴里。
0: 是的。那看完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带鱼也是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1: 对，小眼带鱼。
0: 小眼睛带鱼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体型不是特别长的，它呢就是看上去好像窄窄的，但它呢骨头也是细细的。
1: 对，它就是有三个特点：头小、眼小、身体比较小。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切长段哈。我们丰瑞时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像鲳鱼这种可以整着吃的，给你整条。
0: 对。
1: 像带鱼这种，尽量开大一点的料给大家，让大家干嘛？看到我们是中段给你，不是那个头尾给你，中段留着再去卖了哈。
0: 对。
1: 尽可能给你更长，你要油炸你也可以直接炸，你要砍小刀你自己来改，也非常的简单。已经去了头了，去了尾了，去了腮了，去了内脏了，所以基本上留下来的带鱼都是你可以入嘴的段。
0: 确实，我们看带鱼的这个包装啊，是不是正宗？对不对？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带鱼。东海的水域很大，但是要拿到舟山的那块水域确实很难得。
1: 是不是整料，朋友们？带鱼我们给大家切的非常非常的长，就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中段的精华部分给大家漂漂亮亮的，直接在我们的可视包装里面。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也就是带鱼身上沾了一点水也给你写出来，没有什么包冰率的，没有冰在里面的，都基本上都是固形物。 货，产地也是舟山，然后这是舟山的地标，这是国家 GI 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

0: 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加烧，做个灶烧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四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0: 对，
1: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就是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哎，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1: 干煎。
0: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那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1: 是
0: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因为吃不到那些小刺了。
1: 哎，
0: 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
0: 直接可以拆出来。
1: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也好，带鱼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不要到水产品店去看看，
0: 是
1: 谁给你看这个 GI 标？
0: GI 标，
1: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0: 没错，
1: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0: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是的，
0: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1: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清蒸。正好的，然后上面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
0: 鲳鱼，
1: 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
0: 哎呀，
1: 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葱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0: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呐、啊，这一块
1: 对，
0: 关键是扯下来这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1: 对，
0: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
1: 哎、
0: 所以
1: 其实
0: 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1: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
0: 好，
1: 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0: 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哦，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合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尾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淡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哦，都是过年吃的。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冰箱里装的满满的都是她从都市购食会购买的年货。这当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鱼是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就是海里的，就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挺好吃。
3: 金鲳呢？
1: 金鲳它那个肉发涩。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哎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1: 哎，光亮。

0: 说明什么呀？
1: 不晾了它都不新鲜。
0: 嗯，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1: 这个眼特新特好啊。
0: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小黑眼啊，
2: 发亮。
1: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肉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友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170多万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1: 当然
0: 怎么做都好吃。
1: 是。
0: 那如果真正好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综合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用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烧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和锁鲜，对不对？
1: 对，
0: 保证了原料的 GI 地方的原产地，所以味道很鲜美。
1: 嗯，
0: 小眼睛带鱼，包括是我们这个银鲳啊，我们上海人俗称白鲳，
1: 白鲳，
0: 它那个肉头很细腻，而且又很鲜。
1: 对，
0: 海鲜嘛，鲜字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1: 对的，
0: 包括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
1: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鲳鱼和带鱼为什么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那个
0: 就是
1: 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
0: 是，
1: 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渔民在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0: 哦，怪不得
1: 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你赶紧给我下订单，我赶紧给你发。我告诉朋友们啊，现在是东海的禁渔期啊，5月份到10月份是禁渔期，他是怎么可能给你做到当天
0: 进，
1: 对不对？到港然后来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要认准两个标，哪两个标？首先第一个是舟山鲳鱼、舟山带鱼的地标，第二个标是国家 GI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国标，这两个标帮你保驾护航，你才知道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瑞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0: 一小节
1: 一小节一小节，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吧，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化一化，我把这个袋子剪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它有没有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水。
0: 是的，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小眼睛带鱼呢，大家一定买过，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1: 对，
0: 我以前买到的带鱼啊，都么裸裸嗓，对吧？小眼睛带鱼头也小小，但是它蛮长的呀。带鱼后头跟尾巴。大家看到吧，细到能够细到像老鼠尾巴一样，
1: 很长很长
0: 很长的。我们你说那个尾巴能吃吗？肯定自己也带回去剪掉的，
1: 对
0: 对吧？
1: 那是你要承担的损耗。
0: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每包当中那一条一条，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1: 对对，
0: 就是把这个前头那个头，包括尾部那个就不太能吃的地方给剪掉了，
1: 去了，
0: 对吧？都是可食率是非常高。
1: 对，
0: 再加上它那个小眼睛带鱼啊，你看到了吗？就是看上去
1: 瘦瘦的，特别小，
0: 那刺儿骨头主骨都很小。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有会吃的朋友们要吃小眼睛带鱼。
1: 肉不见骨，
0: 对的。
1: 那个燕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
0: 看起来老大的那种，
1: 肉特别的松散，很粗，然后它有一根凸出来的脊骨，突出在这外面，见骨不见肉。
0: 对，
1: 我们这个就是骨头小小的，肉多多的，见肉不见骨，这就是为什么舟山带鱼好的原因。
0: 确实，所以呢，无论您是清蒸也好，红烧也好，虾烧也好，干煎也好，特别好，对不对？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球赛吗？
1: 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也干煎好了之后，
1: 干煎的看一下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煎的，也特别的好吃。就我老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菜啊，你说它是硬菜也对，你说它是零食煎出来给孩子，就是当零食啃着吃也特别的好，
0: 很香呀，
1: 很香
0: 又鲜又香，
1: 直接把肉就剥下来了，这块肉活不活，朋友们，很 Q 弹的，然后我直接可以干嘛，我直接可以把这个骨头都剥出来给你看，这骨头剥出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小朋友老人会噎着了，其实你炸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 炸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
0: 是。
1: 所以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主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0: 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鲳鱼。
1: 好，
0: 我看到这边是红烧的了，我已经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加烧，
1: 加烧
0: 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你看舟山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接，是不是很大？
1: 对，
0: 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就沁进去了，非常的赞。哎呀，倒台了。很滑溜，哎，鲜的不得了。哇，
1: 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甲鱼198一盘，
0: 要的
1: 298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0: 对呀，
1: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哎，我们这个正宗的。
0: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1: 对，
0: 不是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
1: 紧实，
0: 很肥美。这样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呀？它骨头刺儿少，
1: 对。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0: 我要做进去，你觉得这个好好吃呀？
1: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烧年糕也好吃，
0: 原材料。
1: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燕华吃，大家都饿了。
0: 而且当中那个菜啊很细的，
1: 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别？觉得就是诱人，
0: 对。
1: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
0: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
1: 订。都在想。
0: 因为都知道带 GI 标的布就很难得，
1: 很难见到。
0: 就是个人如果说是私人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1: 就是
0: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
1: 对，
0: 20条的银鲳。划不划算？
1: 划算，
0: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00克的带鱼，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 GI 地标的。
1: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食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
0: 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加烧啊，都很好吃。
1: 空气炸锅。炸一下也行，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现在顾客正在和电话订购当中啊，所以说电话线一直是堵着。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明币减5元。这个季节呢，我们小时候啊，到了夏天，就是有饮料呀、啤酒啊，各大赛事，然后加上了鲳鱼、带鱼，对不对？上海喜欢吃就是
1: 黄
0: 鱼，哎，对的，带鱼，包括是鲳鱼。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舟山有地标的、直挨地标的啊，就鲳鱼和带鱼了。干煎你可以弄成这种糟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带鱼的，你可以就提前弄好，
1: 糟卤。
0: 包括您说就野菜，
1: 雪菜，雪菜，
0: 加上一点点笋啊，无论是黄鱼啊，包括是带鱼啊、鲳鱼啊，又很鲜美。
1: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最简单的，你拿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变成那种哎呦油炸的零食的感觉，脆脆的，连刺、连头、连尾都能吃下去。带鱼也是干煎、油炸都非常好吃的同时，
0: 我们这个产地正宗，
1: 产地正宗，舟山的。大家都知道舟山的海鲜，你知道像一些北方的朋友或者特别南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们江浙沪周围的人。舟山这个大鱼场，他们盛产的海鲜就是特别的棒哈。像那个带鱼，其他的比较热带的一些海出的带鱼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因为水太热了，那个鱼长得特别快，身体呀又很粗壮，肉又很松散又很粗老，不像我们舟山那个海水很冷嘛，然后那个鱼得不停地回游，所以它的身强力壮，它的肉很鲜美，虽然个头不大，身体比较修长，但是那个肉嫩得像豆腐一样。另外它今天这两个鱼种，它的那个肉和刺都是能很好的分开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一些。像什么草鱼、鲫鱼这种肉跟刺在一起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孩吃，我总是怕吃的时候扎着它呀或者怎么样。
0: 确实。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地，对吧？以前我们说海鲜说哪里的，东海，
1: 东海
0: 它一般就是东海，但东海它地域和那个海岸线很长很长啊。但今天不是，我们是在东海当中，还要是缩小了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就是舟山。而到宁波当地去啊，对不对？你说哪里的好吃，也是舟山呀。
1: 对呀，所以我们每年是不是都得去舟山玩一圈？去舟山干嘛？就吃海鲜的，吃的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是。
1: 但说实在的，人家给你在饭店做298一般的那个海鱼杂，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你也不会可能看人家的标识。我们今天买回去的有国标、有地标，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但是合下来我们的鲳鱼6-7块钱一条，你说划算不划算啊？这个带鱼去了头、去了尾，只有中段，也去了内脏的，合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一包。
0: 对对对，现在我们真的是抢疯了哈，大家都冲着第一点呢，就是正宗，对不对？
1: 正宗，
0: 我们有这个 GID 里标，包括是舟山的原产地，这是第一点。其他地方很难。
1: 很难看到。
0: 第二点，您看看这两天黄梅雨天，要么刮风下雨的，要么就是这出梅了之后就是高温。你再跑到海鲜市场上去买点冷冻的，第一这个味道，第二它到底冻得好不好，
1: 不
0: 是不是化了冻，冻了化，猛装蟹不特别适合你的，很新奇的。这个带回去之后，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新奇，它带着海水这种鲜甜
1: 了。它是传动的，刚刚捞上来，就在我们专业的捕捞船上面直接急冻了。
0: 对的，所以呀，品质、原产地正宗，再加上工艺的这个急速冷冻和锁鲜，所以能够保证到舟山海鲜的鲜美味道。那目前我们的鲳鱼的备货也不多了哈，感谢107位顾客成功回去，电话持续满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带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创运的备货周数36组了啊。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打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爱上1号线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
1: 进，
0: 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当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鲳鱼上个蒸格，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
1: 哎，
0: 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
0: 耶，
1: 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 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像你还问我用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哎，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产地正宗的舟山，然后冷冻就可以，它薄薄的一层也很好放，对吧？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对吧？你看这个大壳，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
1: 里面啊，
0: 然后前头的骨盔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1: 舟山。鲳鱼，
0: 他一般写东海，
1: 对，
0: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1: 是
0: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走下来把它证明苦，叫侬到底是不是走下来，
1: 不敢写，
0: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的，因为是海鲜嘛。
1: 对，
0: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
1: 是
0: 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
1: 哎，
0: 我们这个鲳鱼，你看啊，备货就31组
1: 了。好漂亮哦，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7零8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

0: 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肩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1: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这个稍微啊，就内脏处理一下，
0: 很少
1: 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0: 对，
1: 因为呢就是你换个手套，
0: 换个手套，对，我这一个担心吗？给我死了，满足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36组了，超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的，应该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繁华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 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直挨地标的鲳鱼带鱼，
1: 国标加地标，
0: 是不是很难吗？
1: 哎，两标齐全。哎，
0: 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嗯、燕华，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
1: 炸到，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哦，
0: 好好，
1: 对吧？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
1: 炸的
0: 看清蒸，
1: 看清蒸，看清蒸，但是还特别不来之了已经。
0: 但是好脆哦，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但骨头都。
1: 看清蒸的，
0: 好看清蒸，看清蒸。
1: 对吧？
0: 应该
1: 过去看那个清蒸来。嗯，对吧？正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吃这大头虾，对吧？
0: 哎呦喂！
1: 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0: 真的。
1: 当中那个蒜瓣肉，看看这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0: 对对对对，
1: 稍微撕开一点，对，你看它整条肉啊，刺儿又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腴，再加上它当中这个肉头多厚，
0: 对，
1: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0: 非常
1: 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0: 像豆腐一样，
1: 腐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
0: 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1: 对，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0: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1: 对，
0: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就没有刺了，你这个多过瘾啊！
1: 对对对，
0: 太过瘾，可以啊。
1: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有20条带回去，150块钱。嗯，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能10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只需要288。
0: 67块钱一条。
1: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0: 是。
1: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超鱼和舟山带鱼，我们有国标，有地标，而且我们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买过我们的朋友都会反复回购。为什么？超鱼给你整条的，一包里面四包，就是四条整条的，你可以看到每条的大小、肥瘦都很一致，对，都是很肥美、很新鲜，眼神都是很清澈的。我们不用把它切得零敲碎打的，然后给你腌一下，就折一下它的味儿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最新鲜的送到你手里，你把它化冻了以后，你自己去闻，你自己去做，你就知道我们传动的工艺有多么的新鲜了。捞上来第一时间就传动，然后到你家，就是给它烹饪之前才是第一次化冻，你想有多新鲜呢？
1: 是呀，我们的超鱼备货最后的20组限时现货了，150块钱是20条，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900。

0: 超越。哦，都是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冰箱里装的满满的都是她从都市购食会购买的年货。这当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0: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2: 嗯，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挺好吃。
2: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2: 颜色上是要有。
0: 哎哎，对对对。
2: 光亮的颜色。
0: 哎，光亮。
2: 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2: 嗯，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2: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啊，
3: 发亮，
0: 对，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
4: 嗯，
3: 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二三十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最后十六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
3: 嗯、
4: 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
3: 嗯、
4: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用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四条一包，
3: 是，
4: 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嗯、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
3: 哎、不是这种边角料，
4: 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国标，大家都是吃带鱼吃鲳鱼的老饕、
3: 嗯、
4: 所以我们一吃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
3: 对，
4: 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
3: 哎，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门的菜啊、
4: 嗯、
3: 这边有一个就是烧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
4: 嗯，
3: 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糟一下，蛮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
4: 哎，
3: 里头放点年糕，
4: 哎，
3: 放点毛豆子，对吧，不要
4: 这个肉太厚了、嗯、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
3: 哎、
4: 这个肉非常厚、
3: 嗯、
4: 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了太厚了，然后你 看我一掰
3: 美吧，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嗯、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嫩豆腐一样的就掰下来了，
3: 对对对，
4: 所以你说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

0: 点刺，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踢下来。
1: 是，
0: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肉又细又嫩，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而且呢，海鲜啊，就强调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0: 正宗，
1: 你吃这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0: 对，
1: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某个地方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对不对？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0: 对的。
1: 但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0: 舟山。
1: 舟山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流交汇的地方。
0: 交汇的地方。
1: 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你会有这个开捕令。开捕令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
0: 不能捕了。
1: 现在正好是在禁
0: 鱼
1: 期。你要是要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一看，都是冷冻的。
0: 对，
1: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正宗
0: 舟山的。
1: 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证书，
0: 好
1: 不好？好
0: 嘞。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盒身上，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1: 这个、也有。
0: 对、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正宗的
1: 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十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十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鱼，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分多钟时间哈，今天赶紧抓紧来抢，再加上今天呢，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下雨，
1: 对，
0: 雨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哎，看着太阳出去的，哎，自我啊，这个雷阵雨又下来了，嗯，而且呢，现在今年就是说出门之后又是高温，
1: 对，
0: 大家可以菜啊，特别是海鲜这类东西呢，家中备一点点。我相信你冰箱当中馄饨会有，
1: 对，
0: 虾仁会有，鸡，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啊？比较多一点点的啊，就是鱼类、海鲜类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备备这个，对吧？
1: 没错，
0: 要吃新鲜，可以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大家冰箱当中都是备着一点点。
1: 哎，其实你到那个摊头上看化了冻的，它也是从冷冻的状态给你解冻的，
0: 是的呀，
1: 而且一直放在那个露天，你说它能有多卫生？我们今天是在渔民啊，在深海里面捕捞起来以后，在船上第一时间就给你急速冷冻了，
0: 对，
1: 然后到您家里面，你开锅之前那个时候洗菜洗鱼的时候才是第一次解冻，那是不是比外面可能解冻冷冻来回倒了几次你也不知道的要新鲜太多了？
0: 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碰到的大多数说这是哪里的，东海的，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的，
0: 就东海已经很好了，我们是东海，然后再缩小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来自舟山，
1: 舟山，对，舟山，而且我们是在舟山远离大陆的远海来进行捕捞的，捕捞了以后直接传动，因为大家知道舟山的渔民有多强嘛，舟山的渔民的船队是全国这些海域的船队里最多的，所以就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海，但是人家就是羡慕我们江浙沪附近的人，因为舟山的渔民船队实在太给力了，首先这个海质水质特别好，另外我们的捕捞技术传动技术特别强，所以我

0: 吃到的海鲜就是非常新鲜，嗯、新鲜就是海鲜的生命力、啊。
1: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出海出去之后也要看天气，
0: 对，
1: 对不对？
0: 靠天吃饭，
1: 台风不行，嗯、暴雨不行，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呢也是现在哎，而且正好在禁渔期，
0: 禁渔期
1: 你正好是趁禁渔期的时候就买到新鲜的这个锁鲜的，
0: 对，
1: 正宗的舟山的鲳鱼和带鱼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啦，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20条鲳鱼带回去150块钱，40条鲳鱼带回家呢288块钱，更加优惠。那么我们的这个带鱼同样也是啊，这个5包带回去，嗯、每包400克，
0: 160，
1: 嗯，那10包带回去呢，总共也是这个4000克。
0: 按理来说应该是320嘛、
1: 哎，
0: 我们今天只
1: 298，
0: 对
1: 吧？
0: 大组合肯定划算。
1: 是的，是的。最后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开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闷热啊，这个黄梅天啊，然后出了梅之后呢，三伏天的高温天，所以上海滩呢，其实每年的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都是特别的闷热潮湿。那这时候呢，其实人本身他都会动不动就会出汗，那一出汗呢，其实会把很多的一些精气神给带走。那这时候其实也是更好的补充自己的，无论是胶原蛋白也好啊，还是我们说高营养价值的蛋白质。那说到高营养价值蛋白质，海参是首当其冲。今天我们的好当家的有机海参，连续17年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么一个好产品，今天再一次啊，这个炎炎夏日当中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之高。今天分为大小两个规格，但一定是我相信啊，大家会买大规格，因为它更粗壮、更好吃，也更有嚼劲，更加的富有营养。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刚才潘老师也说了啊，这个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
0: 是
1: 我们在家里面啊出汗呐、啊，包括体液的流失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其实夏天呢，我们更要滋补起来。但是所有的滋补品当中啊，我们不是什么滋补品在夏天都适合的哦。有些可能吃了要上火，但是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海八珍之首的海参。那是一年四季都能补，而且呢高蛋白，能够补充我们日常所需要的蛋白质。但是呢它又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没有更大的负担。那么今天呢又是上市公司的好当家，同时带来的是有机即食的海参，不要错过。
0: 所以大家说可能想也想买海参的人非常多，
1: 对
0: 对吧，正好去看望一下这个家人啊等等。
1: 长辈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来选择呢。第一个你看啊，它是有机产品，
1: 对
0: 啊，连续17年获得了有机认证。
1: 咱们买过蔬菜，买过水果，买过这个食物的话呢，就知道只要是加上有机两个字，那它的要求就高了。它的养殖的环境啊，它用的这个东西啊，它相对来说比起没有标注有机的，那这个价格成倍的上升。
0: 是，
1: 但是呢有机的条件非常的苛刻，很难得。所以我们不是一天一年两年的有机，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你看每年都有我们的认证证书，一年一张一张一张到这里的。那我告诉你啊，每次我们的有机认证都要经过300多项啊，它是300多项的这个检测。如果说但凡有一项它不合格，它就几年之内不可以参加我们的认证评选了。所以连续17年意味着什么？连续17年意味着我们每年我们的检测的项目每一个项目全部都达标。
0: 对，
1: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这一年，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说啊前几年的我们的这个批文啊，你看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您看啊，我们是有效期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现在正好是我们的有效期范围之内。
0: 对，
1: 那我们仅举一些小的一些，就是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检测的300多项的检测内容当中，有什么呢？比如说重金属，啊，你像这种铅呐、甲基汞啊，是吧？包括我们的砷呐、镉啊，包括这些东西，你看都是可以有一定的含量的，但是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有机食品，你当然是更加安全和可靠，所以我们这个你吃的就没有重金属在这个里面了，那当然是更加放心了。
0: 对，
1: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海参啊，我是围堰的啊，我是养殖的，那么很多呢，它有一些保水剂，那么还有一些呢，让它保持活力，长的生长速度更快，那么它要添加一些东西了，比如说不让它生病，那像这些绿霉素呀，像这些啊，全部都给它放进去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敢说自己是有机食品，看到没有？有机认证，那我们的这些抗生素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啊，包括一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敌敌畏等等土霉素之类的，全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花的是有机的钱，那一定让你吃到明明白白，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啊，我们说不但是一个放心安全的一个食品，同时也是达到了一个绿色食品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有机产品的一个认证，同时它也是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好吧？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起步的一个基本门槛。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选择好当家呢？块头大。
1: 对，
0: 个头大，这个大家会说，其实选择海参啊，它有讲究的，有门道的啊。
1: 是，啊，咱们看一下，首先，在我们全部都是一根就是一袋啊，这一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看啊，首先我们是有机的即食次生，
0: 对
1: 啊，好当家大品牌，也是做海参做到上市的大企业。那么同时呢，啊，中立华夏以及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全部这两大权威的认证机构，让我们
2: 更加的放心。那么同时呢，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是复称出售的，
0: 对，
2: 是我们两次称完之后，那才保证我们的品质。再来看后面的可视窗，大小、粗壮的程度、颜色、品质一目了然，嗯，是吧？这就是我们大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才会给到大家这样的品质、啊。
0: 而且有机海参呢，当然说相比之前的蛋干海参来说呢，它其实操作起来根本不复杂，
2: 不要发了呀，
0: 对吧？不需要泡发，嗯，对吧？有的人说我发也不一定发得好，
2: 对啊、哦，你看
0: 来。
2: 我首先啊，
0: 几乎没水啊，
2: 85%的固形物含量、哎，我这样一倒，几乎没水啊、哎。这个一点，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说到我心坎里了。为什么呀？
0: 一袋海参，小半袋水。
2: 对呀、啊，我花的钱，哎，我花的钱也不便宜 啊。我不要花在这个水上面，我要花在呢，就是我们的海参上面，几乎没有水哈、啊，没有什么冰茶呀、水呀之类的，我把它挤出来，然后你看一下，首先，啊，这个个头啊，它是粗壮有力的，大家看啊。我晃动的时候它是有弹性的、对吧，我前后左右在晃动，
0: 对，
2: 甚至于我把它这样横过来，大家看啊、哎、你看它依然是保持了它的弹性，
0: 是，
2: 对吧，这个才是证明它更加的新鲜啊。所以同时大家也会看到我们说刺身嘛，
0: 对，
2: 刺身它一定要有这种乳头刺，
0: 乳头刺，
2: 大家看啊，像这里
0: 根根分明，
2: 一圈、哎、两排、三排、四排、五排，接近于六排的乳头刺、让我们真正啊是我们的深海海参的这个表现。好，我们再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不，我们先看一下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底足 啊。这个底足大家看啊，它非常的密实，为什么呢？它要把它的触角啊、紧紧的扒在这个岩石上面，
0: 上
2: 对吧？礁石上面，让身形不动，保持稳定，好吧？同时最重要的，哎，刚才潘老师也说了，海龙须是我们吃海参当中最最重要的精华所在。
0: 对，
2: 那有的海龙须呢，泡发过度了，你打开来看之后呢，女塌塌啊，肤足足啊，哎。塌了个嗓子，那个它都已经掉下来了。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全部紧紧的贴在我们的内腹腹壁之上的啊、一点都没有这种哎那个感觉，而且干净，看上去呢又非常的清亮，青灰色发亮的，这就是新鲜的保证嘛。
0: 这个就是新鲜的一个、一个证明，
2: 一个象征了啊。
0: 然后来给大家看啊，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海参
0: 还有弹性、
2: 哦。你看，首先它很大，对吧？我们今天有大号的，差不多在65克左右。你看有一些小海参，你看有一些市面上你也有一些小海参，你放到这里一比、你自己看，这个是小海参。我这是大海参，对吧？这个呢，你吃一个，它的个头啊、身龄啊，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切一下，这个刀呢一切下去，你看它是有弹性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有弹刀的这个感觉的。我给它切一下，
0: 有，
2: 你看肥厚的、有力的、粗壮的，大家看啊，你看这个肉壁，
0: 哇，好厚实啊，
2: 很厚实。哎呀，哎，这样才是，你看，首先这个肉壁它非常的厚，而且呢它有一种深灰色，有种深褐。色它是什么呢？它的年头会更长，你看得出来这种肉的筋道啊，包括里面的海龙须，这个而且啊，你也不用说什么我发呀，我也不用什么呀，你直接开盖计时，
0: 是
2: 早上起来需要滋补的时候，对吧？你就一根儿，你切完了，啪，你要蘸酱油也行，你不蘸酱油也行，直接就可以了。
0: 它没有入口之后，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海腥味儿，
2: 对。
0: 然后再来，它很有嚼劲。
2: 对，
0: 这个肉壁厚了之后啊，还真的是反复咀嚼。
2: 对对对对对，
0: 反复咀嚼还有点甜蜜蜜的、甜滋滋的感觉。
2: 哎，对了，
0: 特别好，
2: 这个呢特别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们的吃法有很多，你也可以就是开袋计时的方式。哎，还有一些呢，像夏天了啊，我们说这个海鲜捞汁海鲜，你正常放点虾，放点蛤蜊，哎，你浇一点捞汁，那你这个已经很好吃了吧？
0: 捞汁海鲜啊。
2: 对，但是今天来捞汁海鲜再直接上档次啊，给您来看一下啊，就给大家来像这个，你看，就我们直接给大家把这个海参放进去了，
0: 这个蛮好的，
2: 对吧？真的是好，哎呦，都插不起来，
0: 因为它有弹性，
2: 因为它弹性很足，
0: 对，
2: 你看一下啊。这个肉壁大家看得出来的、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这个肉壁它有多厚，哎呦、你看它又下去了啊、来我来试试看 啊，这个就是感觉啊就完全不一样、夏天咕咕小捞酒，对吧，捞汁海鲜，
0: 这以前捞汁海鲜什么蛤蜊啊、蛏子啊、然后了不起弄点那个叫什么鲍鱼啊之类的、但是我今天上档次了，
2: 对、
0: 我可是海参，
2: 这得是老走老走啊、
0: 有很
2: 这咬下去有嚼劲的，
0: 对，
2: 包括像这个，你看没有，蒸个蛋，蒸个蛋呢是需要啊，但是呢，蛋里向呢弄小烧还是需要硬菜啊，
0: 对，
2: 所以我们给大家放两根在这个里面，老两口一人来一根，对吧？你夏天吃的清淡一点，
1: 但是你的滋补一定要
0: 到位。这道菜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老两口的时候，中午啊，你要蛋白质，我有蛋白质，
1: 对
0: 对吧？你再来点那个西兰花铺在旁边，
2: 对，
0: 那我有蔬菜，那中午的一碗饭，那咕咕老舅要好吃了，
2: 对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像这种菜呢，这做起来也方便，因为它是即食，不需要泡发。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是连续17年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1: 对，
0: 在全中国范围之内还是真的蛮稀缺的、啊。
1: 对呀、啊，那当然了。
0: 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好当家是分为两个组合，一个呢是我们的1.8公斤，也差不多就是3.6斤的组合，我们是按照分量来算，保证分量大概在40到45头，每头约45克，看好，我们东方购今天价格是1898带回去。如果大家在参加活动，其实更划算啊。
2: 对。
0: 然后再来，如果大家选择，我说，哎呦，就要看刚才戴老师给大家看的这种大个头的，
1: 送人就有面子了。它是
0: 65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个头。
1: 哦，8年左右的身龄啊，
0: 2.6公斤。
1: 像刚才大概5年左右身龄，
0: 5斤多的分量。
1: 对对对。
0: 2500多带回去40头，
1: 其实这个更划算。
0: 每天吃一根，
1: 对
0: 对吧？哎，我们说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可以扛过那种闷热潮湿、不停出汗的夏季，
1: 对，
0: 还是要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你说我今天吃大肥肉，
1: 对，
0: 吃大块的肉，我吃不下去，对吧？同样我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呀、
0: 优质高蛋白，
1: 药补不如食补。那么真正的好的滋补的食补呢，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海参。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而且还都有漂亮的红色礼盒包装，
1: 对，
0: 送送人都特别的体面啊！021-511-9900。
3: 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啥么子白忙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哎，我记得这个我大女儿啊，在这个那会儿复习中考的时候啊，中考迎考的时候，哎呦，真的是每天也是半夜，
3: 那是
2: 啊，才这个休息啊，
3: 很辛苦的，
2: 也是蛮辛苦的。我觉得莘莘学子其实到了这个冲刺阶段，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做好什么，做好
3: 后勤
2: 工
3: 作，
2: 后勤保障工作啊。
3: 是
2: 晚上我们说，哎，熬点小米粥，给他来一根海参，
3: 对
2: 对吧？我觉得其实又吃的不油腻，然后呢，你喜欢吃点辣的，放点辣呀也可以，放点酱油啊，放点芥末呀等等，对吧？这种包括你说我。今天想做个菜，葱烧海参。
3: 哎，
2: 我今天想炖个蛋，对吧？海参炖蛋。哦，我今天炒个菜，西芹炒海参。
3: 对，
2: 对吧？这种荤素搭配，哎，就是做菜又方便又简单。但是呢，给家人、给孩子、给自己爱的人呢，是准备一个高营养价值。
3: 对，
2: 这种高营养价值是叫高蛋白质。
3: 对，
2: 但它又低脂肪，而且它是属于优质高蛋白，
3: 对，而且海参里面的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呀，那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现在证明下来是几千百年来啊，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已经能够验证的一个好东西，
2: 对，
3: 对不对啊？尤其呢，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滋补的，尤其在夏天
2: 啊。
3: 你说你夏天吃这个，有些人身上可能就上火呀，
2: 对对对，
3: 其他的滋补的东西可能不适合于夏天。
2: 是，
3: 但是老年人，我跟你讲，还是要吃一些滋补的东西。你的身体底子打牢了，那么你对于温度的变化呀，哎，包括这个消耗比较大的这个天气呀，那你呀，确确实实你的应对能力会变得更强。
2: 是，
3: 对，
2: 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我们刚才看到了，其实有好多家庭正在订购当中啊，而且是一订就订了2箱。
3: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看2500多，但是你看它的个头是达到了每个65克，
3: 对，
2: 这个蛮大了，
3: 5斤多啊，
2: 哎，
3: 这个是5斤多的这个分量
2: 啊，
3: 而且65克什么概念？65克基本上是8年左右的参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像人参包括海参这一种，它的参龄越长，那它长1年，
2: 对，
3: 它的滋补的效果就会增加。
2: 我随便拿一个，
3: 哎，
2: 我随便拿一个，你看它都是透明包装，
3: 对，
2: 所以它可视化程度非常高。
3: 我也再给你拿一个，
2: 一看就知道了，哎，
3: 都很大的。
2: 你看，
3: 嗯，
2: 那这个个头，
3: 对，
2: 对吧？而且它是有机产品，纯有机产品
3: 是
2: 啊，所以它是你泛黄星星什么各种的重金属啊、农残啊、药残都是未检出，
3: 对，
2: 都很放心来使用。而且连续它不是1、2年，它连续17年，好当家跟我们合作都好多好多年了，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啊，
2: 一定大个大个头吃起来爽。然后给大家看一点信息啊，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来说，我们是固形物含量，这个特别重要。
3: 对，
2: 我们一般只看到这儿，但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复称2次，
3: 对，
2: 对吧？称一次还不够，因为它还要解冻啊，再给你称，它不是以水来占分量。
3: 是
2: 固形物含量，它复称出售，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100克
3: 脂肪是零，
2: 哎，脂肪是零
3: 啊，
2: 蛋白质
3: 没有脂肪克，
2: 蛋白质
3: 很高，
2: 4.0克，
3: 对吧？而且呢，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这个我们说啊，它既对我们蛋白质的补充，
2: 对
3: 啊，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的补充非常到位，但是它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的，像我们说到的脂肪啊，像我们说的胆固醇啊，那几乎你就没有了，对吧？
2: 正好大热天的时候，大家说滋补一下，
3: 嗯，
2: 有些太油腻的东西，你说想滋补吧，没胃口，
3: 对，
2: 海参这个东西，你弄碗小米粥，
3: 哇，
2: 小米粥海参，你小米粥海参，你看啊，在饭店里面这一碗，
3: 哦，
2: 半年半，
3: 哦，
2: 有吧？
3: 一人就要那么多啊，
2: 哎，
3: 我挤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是是，
3: 像这个这一袋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看嘎肚子啊，
2: 这
3: 就是半捏，
2: 对
3: 吧？阿拉要吃，主要吃各种大个头的叶子，叶子，好吧？你看刚才我倒出来，我们说85%的固形物含量嘛，那几乎没有什么水，你不敢说一点点水都没有了，对吧？它毕竟是泡发出来的，对吧？但是你第一个，你省得自己泡了，对吧？你不一定泡得好，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上海因为它没有海参嘛，所以我们上海人呢，他没有这个泡海参的经验，
2: 好粗壮，
3: 你看。这就是8年，
2: 是
3: 哎，你要是什么3年2年呢？那这个海参就秘密小
2: 了，能对比一下，我能对比一下，
3: 那侬搿只搿种小，那我得我搿只大，侬搿只
2: 小，
3: 搿是2样啊，哈，搿完全不一样啊，
2: 不一样，不一样，
3: 好吧？那还有侬看，那我搿只个头，你看得出这个颜色啊，
2: 是
3: 深褐色，
2: 很纯正，
3: 对不对啊？而且你看弹性十足，在晃动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搿种是最有弹性，你发了牢，没有泡发过度，新鲜韧劲儿，弹力十足，而且你看刺身。那从给它扣起来一把，
2: 这个乳头刺根根直立，
3: 三把喏， 四八喏五八，好吧，这个就是一根一根的，而且刺都非常的粗壮有力。
2: 这说明啥呢？说明它很新鲜。
3: 对，很新鲜。
2: 它不是那种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
3: 而且你看，像这种刺啊，它就显示它的生命力非常的足，
2: 它要扒在哪里啊？扒在海底的岩石上面、礁石上面。
3: 对，包括我的底足，你看这个底足的部分，喏，密吧。一颗一颗非常新鲜，它看上去就很密，没有这种复杂杂烂杂杂的这种感觉。好，我把它放在砧板上，我们看一下啊。包括海龙须，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须。
2: 来，
3: 侬搿只海龙须侬自家看到啊？哎呀，清清爽爽的，
2: 很分明，
3: 对吧？哎，侬菜市场买鱼的辰光，侬啊喜欢那个鱼啊，眼睛啊发亮的，发青灰那个发亮的，对吧？这个经验嘛，你海龙须也是一样的，它全部都是扒在这个我们的腹腔上面的，一点都没有动啊。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切开了啥个感觉？
2: 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一定订两箱啊，
3: 一刀下去。
2: 我们现在啊是这样的，就是大组合订两箱，再给你买一个活动商品，还给你再便宜400块钱。你相当于大组合到手价格多少钱？2100多。
3: 对，
2: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来订啊，订大组合，个头又大，吃起来又爽，
3: 那可可可啊！
2: 哎，在吧，领
3: 了。我说句实话，像这种哦，那可满肠满筋啊，
2: 对，
3: 而且肉壁肥厚啊，那可搿个肉壁高头搿颜色，侬看得到勿？那搿种颜色，
2: 领了领了领了，
3: 搿个就是好么子，晓得吧？
2: 搿真的是，
3: 这个是真啊，你自家看呢，哎，发光啊，发亮啊，对吧？而且你看我按一下，你看像这种我按一下。你看，会跳舞的一样，有弹性的。
2: 那吃起来就老爽了。
3: 哎，你看，你这
2: 吃起来就非常爽。
3: 所以这种才是真正的品质，好不好？这个就那直接，
2: 来，你看，这种弹性啊，这种弹性啊，
3: 像这种
2: 新鲜才有这种弹性，
3: 对，
2: 对吧？
3: 对吧？
2: 肉壁厚才会弹得起来呀，
3: 对吧？哎，就拿这个，我就直接蘸酱油了，好吧？拿酱油一蘸。
2: 你在夏天，你什么都对吧？没什么胃口，但是你还是要滋补自己的一些身体当中的必备营养素。开的即时的呀，
3: 一点点没有那种渣渣呀，
2: 没有，
3: 这个包括颗粒呀，啊，它把你啊死皮啊，沙嘴啊，角质层啊，全部给你去的。
2: 你听到我嚼的声音吗？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肉壁厚，一点都不是特别的浓重的这种海腥味儿，
3: 对
2: 吧？说明它很新鲜，
3: 对。
2: 然后吃法又多种多样，我空口最简单就是空口吃，然后你说我今天高兴再切片弄个菜，你看，西芹百合炒那个海参。
3: 对，加点胡萝卜，
2: 加点胡萝卜，又荤又素。
3: 平常侬就吃蔬菜了，侬讲今年我吃了新的，可以啊，新的没问题。但是加点海参，
2: 你光让我喝粥，我可能太寡淡。我加根海参，
3: 根海参加进去，
2: 小米粥海参。
3: 哎，侬自家看，这个海参一加之后，一样了，对不啦？那这个我跟你讲，这就你吃的是荤素啊，全都给你补到位了。
2: 对，
3: 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呀，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有机的，你可能买的这个芹菜也是有机的。
2: 你看，
3: 你可能买的这个胡萝卜也是有机的，
2: 对。
3: 但是我跟你讲，今天我这个海参17年的有机认证，甚至于我跟你讲，晚上对吧？前一段时间啊，我的像个小朋友啊，高考啊，哎呦，真的老辛苦啊，弄的那肉馍啊，真的给补一补，对吧？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看，
2: 对，
3: 鸡在老母鸡高的这个海参。老做鸡嘛就是禽类，我现在是海鲜加禽类啊，双重啊，
2: 水陆两栖。
3: 哎呀，水陆两栖，侬搿吃起来啊，又有海鲜细密的，哎，又有鸡的那种天然的滋补的鲜味。
2: 对，我觉得是这样，
4: 绝了不得了。
2: 你看你小朋友啊，比如说那个我家大女儿，就我还是那句话，中考的时候去年对吧，也是，背死背活啊，就到深更半夜啊，对吧？大家说哎呦，现在熬夜，父母也得盯着。那父母能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更好的后勤保障，对吧？哪怕你说我明年要开始考试，
3: 对，
2: 明年要高考、中考等等，对吧？那我觉得滋补这件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做。
3: 对，
2: 而且你要选择什么品牌？为什么东方购给大家挑选这种食品都要经过认证呢？
3: 对，
2: 放心安全，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
3: 对。
2: 我今天连续几年啊，
3: 17年，2010年到2026年，你看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每年他都要认证一次的，不是说你今年认证了你就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不用了，他每年每年都有这样的一张认证证书的。
2: 对，
3: 这个认证证书呢，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它是这个年份，它是一年有效的，有效期来看一下，本次有效期发证日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一年一证。300多项检查当中，只要有一项它不合格，那么好，你连续几年不允许参加评选。
2: 对，
3: 但是我们是连续17年，一样吃海参了，一样搁在家里户户去了，根本我就吃有机啊，因为有机保证三点。
2: 哎，大家说海域清不清爽，海域干不干净啊？对吧？有没有人为的干预很多的因素啊？
3: 对，
2: 我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放放心心。
3: 对，
2: 然后很多人都会提到我的包装很体面这个事情，
3: 因为要送你嘛，对吧？你要送送人的话呢，这样一个礼盒，
2: 对，
3: 哎，红红火火的，上面的中立华夏呀，包括中国有机认证啊，清清爽爽，一看就放心。再来，好当家， 是吧？我们是海参的上市公司，这个不多的，做海参做到上市不多的。
2: 对，
3: 而且我们是即食海参，对吧？有机的，有机两个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样一个礼盒 ，Nuskaker，
2: 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的顾客给我们写了留言啊，配送即食，包装完好，已经多次购买，这款即食海参品质蛮好的，个头大，食用方便。
3: 对。
2: 包装大气，第二天就送来了。包装大气，送人体面，海参个头大，大组合今天是65克左右一个，蛮大了啊。东方购物的海参我一直吃的，质量很好。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质量很好，个头均匀。不是说有大有小的那种，对吧？
3: 对。
2: 有机海参品质不错，泡发到位，方便使用，物流快，还会回购，等等等等。对吧？所以今天啊，也是一个。好机会，对吧？也是一个正好，我们说时令季节到了，
3: 夏天嘛，
2: 天热呀，
3: 出汗多，汗。我们说这个整个的体液啊，流失的比较多，是伤津的，其实伤，对吧？伤津，津液一出了之后呢，它其实是非常伤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滋补，滋补嘛，当然就是夏天最好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海参。
2: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这样的，买了个大组合，然后
3: 再
2: 买了
3: 个
2: 小组合，对吧？
3: 正好凑单，
2: 大组合送人，小组合自己吃也没问题。送给父母啊，送给朋友啊，送给同事啊。我觉得这。大组合，
3: 潘老师，如果是一个大组合2500多，再加一个小组合，1800多，那就已经满了三件，
2: 对，
3: 满了3880，要收400积分嘞啊。那400积分，如果说你要再减一减的话，那这个你大组合才相当于花了2100多。
2: 对，买两件，你再买一件好了，
3: 对，
2: 活动商品凑单成功再送400积分。如果把这400积分都算在这个大组合身上的话，因为它金额占比最多嘛，
3: 对啊，
2: 2000出头的价格，我是多少个头啊？
3: 5斤啊，它是
2: 40头左右，
3: 40头65克左右，8年的生龄。而且是5斤2两，你想想看，5斤1两啊，得个
2: 这个分
3: 量，
2: 这个分量
3: 足足的，
2: 这个分量，这个个头，我随便拿一个出来都不小的，好不好？
3: 松松拧啊，Skechers 啊，
2: 对
3: 呀，年纪大了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2: 都蛮好的，
3: 不要秘密小个中间吃俩叫海参，搁阿拉个中都看，
2: 对，
3: 看都多少多啊，
2: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5: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6: 我吃啊，比较好的种类，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7: 我两个朋友在那吃海参。
8: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5: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6: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价钿都不低，
8: 4000-5000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7: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对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5: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0: 啊，我觉得正好是最近，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对吧，有刚生完宝宝的，
1: 对
0: 啊，坐月子的，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滋补啊。
1: 对，一个是坐月子，还有一个呢，家里面可能啊，亲戚朋友之间呢，有一些开过一些刀的，动过一些刀的，
0: 对，
1: 对吧？需要调养，好好的静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能乱补啊，它伤口恢复呀，包括它的元气的恢复呀，是需要滋补的，但不能乱补。但是海参呢，这个非常的好，因为它是高蛋白，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啊身体的。整个代谢啊，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很多人又担心，哎呦，我瞧了我的脂肪它高了吧？那你看它是低脂肪。那刚才我们看到它的脂肪是零，对吧？
0: 对。
1: 那么而且呢，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说句实话，你吃进去的只有对你有帮助，而对你的身体没有伤害。
0: 人家说我想买海参，我想挑海参怎么挑？来，东方购物今天这个好物啊，
1: 对啊，
0: 好物精选啊，就这个有机。第一个是有机啊，有机我觉得就是它的身份啊，就是提升了它的身价。
1: 嗯。
0: 因为有机不是说我今天画一片海域，我说它有机就是有机，它要检测的，它要经过上百到300多的
1: 检测的程序，
0: 对，各种的检测要证明它是有机，而且。它不是一两年，那不稀奇。
1: 对，
0: 我连续做这件事情做了17年，
1: 对，
0: 从2010年到2026年，总共是17年时间，都通通获得了有机。
1: 嗯，
0: 这个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哎，你看有机。但是有机的产品啊，你看有机的蔬菜，
1: 有机水果，
0: 有机的水果
1: 啊，
0: 还有机大米呢。
1: 翻一倍不止吧。
0: 哎，价格都挺贵的、
1: 啊，对不对啊？
0: 但是我今天就是一个平民的海参价格，
1: 对，
0: 但是拿到的是有机产品，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看个头
1: 是。
0: 今天很多人都在订大组合，为啥？个头大呀，65克一个，
1: 八年海参参苓啊，
0: 这个40头啊，这个大个头的，你可以吃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1: 对，
0: 正好现在黄梅天闷热潮湿，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我今天要补充蛋白质，哎呦，蛋们也吃不下，肥肉们也吃不下，
1: 牙口们也不好，
0: 牙口们也不好，咬不动，
1: 咬不动，
0: 对吧？海参 QQ 弹弹，
1: 对，
0: 老人，对吧？包括。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朋友啊，我觉得他们在努力奋发学习的时候，也要进行一个大脑啊、身体各方面的这种。
1: 你讲到这里啊，我想起前两年啊，我儿子高考的时候，那我每天早上给他一只即食海参，就是好当家，因为开袋即食，而且有机，放心嘛。
0: 是是是，你看这个个头大了，
1: 对，
0: 这是我随便拿一包出来，一会儿给大家拆一包出来，都是大个头。然后这里面看一点信息，你看它的营养这个成分表，就是它的，你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来，4.0克，
1: 对。
0: 然后脂肪是多少？
1: 零，
0: 对吧？高蛋白低脂肪，
1: 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优质的高蛋白。
1: 对，
0: 而且就是你大家说我喜欢吃海鲜，对吧？无论三文鱼啊，
1: 对，
0: 包括像蛤蜊啊，捞吃小海鲜好吃吗？
1: 好吃。
0: 我如果再加点这个海参，哎，这个档次又上去了。
1: 对啊，本来大概68、78的，你现在128、130这一份肯定是要了，对吧？我给大家说，海参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海参的好，但是我跟你讲，好，同样是海参的好，里面它的金字塔的往上走的是什么呀？那就是有机两个字，有机跟没有。有机两个字要差好多，但是你不能随便乱说。这是我们从2010年到2026年的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有机认证不能随便乱讲，而且每年它都要评定的。所以你有机认证，它每年都是有这样的一张证书。那这张证书呢？你看啊，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你看它这个年份是什么呢？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那么换句话来说，到了2026年年底过完，又要参加评选了。
0: 是 是, 是。
1: 所以评选完了，合格了，我们再发一张2027年的有机证书。这个里面有300多项的认证项目，
0: 是，
1: 对吧？无论是你说的农残呀，包括重金属呀，那么这些，我们既然花了这个钱，是不希望吃到的。
0: 对。
1: 难道你想吃？希望吃到你的海参里面有汞吗？有铅吗？有镉吗？
0: 但是平时我不知道呀。
1: 对，你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明明白白给你的检测证书。
0: 对。
1: 还有一些呢，为了保持它的新鲜，为了保持它的整个的抗病的能力，你可能有些抗生素呀，有些保水剂呀，有些促进它长个儿的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对这些的检测非常严格，
0: 对，
1: 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那就说明什么呀？这些你买了好当家的有机的海参，你吃进去的，你不用担心，
0: 是的，
1: 这个因为国家已经经过了300多项的认证，而且连续17年的认证，
0: 你想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你愿意花钱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出去旅游、出境游等等，那不得有个好身体？
1: 是，
0: 你想我退了休在家之后，我想打打羽毛球，
1: 哎，
0: 对吧？跟老哥几个咱们去打打乒乓球、游泳，你也得有个好身体，
1: 体力支持啊，
0: 对吧？到9月份开学了，我可能还接送一下孙辈，你还得有个好身体，各种情况都得有个好身体。我觉得好身体，第一个你要膳食全面，
1: 对，
0: 营养全面，营养丰富，而且要吃的呢更加有那种。好的标准
1: 得当，要滋补得当。除了正常的饮食之外，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你吃不了太多的东西，所以优质高品质的蛋白质要补充的。
0: 对，
1: 但

0: 是我们不要油脂肪，来，我们不要什么胆固醇，这些我不想进去的、啊。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海参，
1: 好，
0: 是吧？好，这颗海参大家看啊，
2: 65克、
0: 哦，颜色你看到没有？65克，八年的参龄，哎呀，你看中间啊、哦，中间肥壮有力，你看，而且刺，你看到没有？一排刺，两排刺，三排刺，四排刺，五排刺，六排刺。这才是真正正儿八经的刺身，
2: 你看它这个刺、啊，
0: 对吧？
2: 这个刺、啊，
0: 你看
2: 拨动起来，你看，
1: 能能能，拨过的松，哎，啊，三角的，
2: 哎，我这样拨过去，它有阻力，
1: 有阻力的，
2: 有阻力的，它根根直立的，嗯、这
1: 对吧？
2: 根根直立的，
1: 对吧？包括里面的海龙须，哎，那把它给抠出海龙须呢，哎呦，对吧？
2: 清清爽，
1: 清清爽爽，
2: 层次分明。
1: 我来切一下，
2: 好
1: 好，好吧，这个呢，给大家切一下，一根一根，一块一块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切下去，它有弹性的，你知道吗？嗯、每一块切下去，哟，得心啊，因为它剁啊，有点阻力的，你看。满肠满筋啊，这个海参
2: 肥厚啊，
1: 肥不肥？自己看得出来，肥肥嘟嘟的，对吧？而行李箱呢？你看满肠满筋，都是肥厚饱满的肉壁，很厚，说明什么呢？它是肉壁就像那年轮一样，你长的年份越长，它的肉壁就越厚。
2: 这个呢，就说实话，哎、你花这个钱值回票价了。
1: 哎，当然了，
2: 对吧？你说我今天花了这个钱，有可能会买到像这样的海参吗？对吧？跑不出来啊，
1: 对
2: 吧？发也发不到位的，对吧？但是像这种海参，你也同样可能花了一两千、几千块钱呢、啊。对吧？这个价格你自己明摆着嘛。但我今天你看，个头更粗，
1: 是，
2: 对吧？乳头刺根根分明，
1: 对。
2: 然后它的肉壁更厚，哦、然后吃起来
1: 又简单。
2: 我空口吃、啊，
1: 开袋即食，对吧？这个呢，就是你家里面如果需要即时补充这个能量的，包括这个啊，你就直接打开来。
2: 没有那种过分的海腥的味道，
1: 对，
2: 不腥的。
1: 它其实是有海鲜的这个鲜味，
2: 有鲜味的，
1: 对吧？而且呢，没有这种什么颗粒呀、
2: 没有
1: 沙子呀、泥沙呀，包括有一些什么你要角质层啊，
2: 没有。
1: 你都没有，那这个呢就是干干净净，因为人家是上市企业，做海参做到上市的，真的你数不出来有几家，而且做有机更难得。
2: 天热的时候，你就是早上起来吃一根就可以，空腹吃也没问题。
1: 对，
2: 你说我今天想弄一个小米粥，小米粥炖海参，
1: 是，
2: 对吧？又有小米粥的，
1: 看看多少钱一份？
2: 哎呦，
1: 对吧？
2: 你这多少钱一份？
1: 128块钱，
2: 128。
1: 喏，
2: 你要的
1: 赤汤小米海参128，这一根你想想看。
2: 对吧？
1: 哎，两根的话就256了，
2: 是，
1: 对不对啊？
2: 我还可以做个炒菜，
1: 包括葱烧海参，
2: 哎呦，这是大菜了，
1: 对吧？你到那个我们说
2: 这个店里面，
1: 对吧？饭店里面、像这样的葱烧海参，我这么跟你讲吧，一个啊138，葱烧海参哦，
2: 葱烧海参
1: 一位哦，138。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吃的这个东西啊，正儿八经拿出来，侬屋里家里有点看人来，
2: 海参鸡汤
1: 不要太贼哦，对吧？所以你什么菜你放上海参，蔬菜也好，这个身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2: 但是我今天花
1: 的能力也加强了。
2: 我今天花的钱呢，2000多，大家出去旅游，
1: 对，
2: 对吧？啊，然后我看望个朋友，看望个家人，看望长辈，你包括红包当然也可以，
1: 是
2: 也是你同样体现心意，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哎，红红火火的礼盒，
1: 对吧？
2: 你看这个礼盒，
1: 哎。No?
2: 这是很扎台型，这得赢啊！
1: 两千块的总包，侬还是把可能叶文啊这个礼盒拿出去，
2: 可就到位了。
1: 哎，而且它是有些啊，你给他东西啊，他不舍得用，放在那儿是吧？但这个呢，他就吃了嘛，对不对？一根一根的，像这样的65克左右啊，八年参龄的，滋补非常有力的这样一根海参，
2: 17年的有机认证，即食海参，
1: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啊，我们的固形物含量不但是大于等于85%，我还复称出售，对吧？
1: 两次验证啊，
2: 哎，高蛋白，
1: 对，
2: 4.0克的蛋白质，低脂肪0克，
1: 是
2: 放放心心。夏天本来没什么胃口，但是你夏天反而会出汗更多，
1: 对吧？
2: 伤体力的
1: 汗液的流失更多。
2: 打个球可能以前秋天冬天没什么事儿，
1: 杀精液嘛，
2: 汗出了不老少的，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滋补佳品，对吧？我觉得这个海参自己吃送送人都可以。现在是这样的，大小两个组合都在齐头并进，
1: 对，
2: 特别大组合，
1: 对，
2: 一个是65克啊，大概40头，
1: 对，而且是5斤2两，
2: 2.6公斤
1: 了，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酱油咯、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

0: 啊，我觉得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没什么胃口，我就来一个海参，蘸蘸酱油，蘸蘸这个辣酱，对吧？或者是来点芥末，就一下子啊，这个大家胃口大开。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海参每天啊一根儿，刚才那位阿姨啊，这个也是，哎，吃了五六年了，对吧？这我觉得其实老人家，这个我觉得
1: 到底不一样。哎，你看走过来，哎，95岁自己能够不要拐杖，自己这样走路。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得到的。
0: 体力好，
1: 对吧？第一，侬可刚有，轻轻上上，哎，对吧？这表达得非常清晰。
0: 家里有孕妇朋友，对吧？然后有或者是刚刚当了这个新生宝妈，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给自己啊一个很好的滋补。哎，啊，这个其实这个海参小米粥，对吧？海参老母鸡汤
1: 是啊，
0: 葱烧海参等等，每天可以变着花样来。这个我包括你买回去说爸爸每天一个，而且像这种啊，我觉得你比如说抽烟的，
1: 对
0: 吧？大家都懂的，像抽烟的等等，这个海参啊。哎，它对我们的身体，哎，真的是很有帮助，好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海参的价格也是到位了，2000出头，因为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活动，凑完单，这个差不多是拿到400积分，等于说你今天购入哪怕是大组合40头的海参，
1: 对，
0: 也不过就2000出头，对吧？你先出去玩，旅游2000多，那酒店住可能一两个晚上才。
1: 是吧？
0: 但是你说我今天没有什么好的体力，我支持不了自己想去远方旅游啊，想去动运动、运动一下这种愿望。嗯啊，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愿望，你都要有个好身体嘛。
1: 当然，还是那句话，其实呢，我们身体啊，尤其年纪大了之后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自然而然，它身体的底子就没有那么的好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夏天，哎，我胃口又不好，而且消耗又大，那这个时候呢，入不敷出嘛。对不对啊？你消耗更大，但是你补进来的东西又少，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及时要补充一些优质的高蛋白的东西，比如说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海参。海参呢，高蛋白啊，刚才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袋子上面零脂肪，它没有脂肪，对吧？同时呢，它是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所以它非常的安全，
0: 是
1: 对吧？这个补充的非常到位呢。
0: 你看看啊，就个头也非常大，
1: 对，
0: 就这个是65克左右的这么一个大海参，8年的生龄，
1: 对
0: 吧？你看看哪个？你看。
1: 能、脂肪是零，
0: 哎、
1: 清清爽爽了。所以这个呢，我跟你讲，就是大家就更加安心了。而且你看，有机两个字，有机啊，而且中立华夏，包括我们说到的中国有机认证，来，我来试试看吧，好吧，
0: 我来试试看，
1: 好，我来试试看啊，这个我手里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直接剪一下啊，有机认证有机的参，倒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水。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你看到没有，大于等于85%以上。换句话来说，你花的钱你是花在哪儿？你没有花在水上面，你是花在真金白银的海参上面，是你需要滋补的东西上面
0: 了。你这个分量啊，你回去再去称一下，我上面还写着4个字，叫复称出售，
1: 是
0: 就是第二次称。
1: 这个哎，
0: 我不是说过一磅过一遍就可以了，我是称2次，
1: 对吧？哎，这种品质
0: 清晰个表，
1: 清晰吗？得心老走啊，对吧？我擦过来，那个它还是保持别挺的，对吧？得，那这种真的是非常新鲜的，生命力很强的，很足的，就是内在很足的一种表现。而且你看，这个海参好不好？你看它刺，对吧？乳头刺，你看，第一粗壮，第二倒三角，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你看分分明明的，对吧？这都是深海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直接拿出来，包括底足。那这个底足也很漂亮的，很密，很干净，很新鲜，一看就是很有力，粗壮。再来海龙须，跟你讲，海龙须根根分明啊，举步子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对吧？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它新鲜呀，而且呢，它有力呀。我们要吃的就是最有营养价值，就是这个海龙须，好吧？那我现在把它切一下，把它再倒，大家看，我也倒过去，那个有点心啊，有点心啊。那我需要用力来倒。要不然它还切不下去
0: 啊，厚不厚，
1: 对不对啊？
0: 自己看
1: 来，自己看，等等，像这个，满长满筋，侬自家讲，像各种品质啊，对不对啊？像这种，真的，它这个这肉壁很厚实，说明什么呢？身龄很长。那我把它扒开来，那大家看看，拆开来，对不对？那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第一个8年的身龄，肉壁很肥厚，你看这个肉壁看得出来的。第二，新鲜不新鲜？弹起来，
0: 对，
1: 直立，对吧？弹跳直立，
0: 对，
1: 这个就是那。所以我跟你讲，像这样才是真正的一口咬下去。
0: 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海参啊，肉很紧，
1: 对，很紧，
0: 对吧？肉不松散。
1: 能像这个，你早上起来你就这样空口吃好了，你都不用什么蘸什么酱油，你就直接呢，滴都不进，
0: 有嚼头。
2: 做道理，哎，那你刚刚那种闻的有的腥气，感觉没有，没有腥气的感觉，纯粹一种海鲜的鲜味。
0: 你看啊，就是好评如潮啊，诚意满满。嗯，你看好当家有机海参，海参质量好，对吧？然后个头均匀，然后再来有机海参品质不错，泡发方便，对吧？泡发起来吃起来非常方便，很到位啊，还会回购。这个有机海参不错，不用自己麻烦泡发，对吧？包装大气，送人也很体面。海参个头大，大的这个我们是65克呢，
2: 八年生
0: 东方购物海参我一直吃，
2: 要吃有吃大的啊，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各种吃法呢，你空口吃也可以，炖汤做菜也可以，对吧？真的很好，然后送送人，哎，这种红红火火的标准大礼盒，
2: 对
0: 吧？送送您，对，老有腔调啊，
2: 当然了，
0: 对吧？
2: 送2000块的红包，哎，把地就送给那伢子，
0: 对
2: 吧？红包可能拔了给就可亏了，但这个呢，它实实在在每天这样一根65克吃下去，那吃药都能40克呢。
0: 是的，如果现在是有很多人是买了一个大的，再买2个小的，
2: 对，
0: 打自己吃，然后呢送送人都可以，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这可以参加活动的，
2: 对
0: 吧？如果你把这400积分都算在大组合身上，相当于大组合才花多少钱啊？
2: 哎呦，才花了2118，哎，对吧？而且你看，5斤2两，5斤2两哦，40头8斤，每头大概是6人克左右。
0: 我还是那句话，夏天天热，当你觉得吃的东西选择面不多的时候，哎，来像我们这个海参，每天来一根，哎，高营养价值，高蛋白，
2: 高蛋白，低脂肪。就我们刚才看到脂肪，它上面显示是0
0: 啊，哦，
2: 它检测报告，这就是上面我们的包装上。
0: 抓紧时间啊，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4: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5: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6: 我2个朋友在那吃一下。
7: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4: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5: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家里炖了点，
7: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6: 好海参家里老贵了，对吧？不，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4: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0: 好，当家的有机海参连续17年是得到了有机产品的一个认证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机海参呢，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到位啊，总共是有着40头，然后每一根呢是65克左右，是8年的参龄，有机的海参连续17年获得了有机的认证，那这样的一套组合价格是2500多，但同时今天还可以参加活动，所以凑完单之后，其实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天热的时候，当大家觉得自己哎这个胃口不太好，但是同样该滋补的、该吃的还是要吃，特别夏天消耗比较大，
1: 对，
0: 那这时候要滋补一些高营养价值的产品。
1: 嗯，
0: 那今天的有机海参无需泡发，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是
0: 啊，就是即食海参，
1: 嗯，
0: 对吧？然后家里有孕妇朋友啊，
1: 哎，
0: 有一些高龄老人啊，
1: 对，
0: 有一些备考的孩子呀，
1: 嗯，
0: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啊，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1: 是
0: 啊，其实都是可以来食用我们今天海参的啊，性价比也非常高。
1: 当然了，而且呢，海参的这个滋补效果啊，那不是我们刚刚才知道的，我相信你讲给老年人听大家都知道，而且千百年来咱们中国人呢，海八珍之首就是海参，而且海参呢，它适合于一年四季它都能补，有些补品你比如说人参呢，它比较适合于秋冬季节来滋补，还有一些东西呢，它有这个时节的要求的，但是海参像夏天你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很温和的，它高蛋白，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到它的包装上写的脂肪是零，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你吃进去高蛋白的同时，对你身体的其他的负担却没有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滋补品。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都是的这个大礼盒，
1: 对，
0: 定的多，
1: 定大的多啊。
0: 然后我们今天都是红色的标准送礼礼盒，
1: 哎，
0: 这个礼盒也是特别的有面子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说我自己送送朋友，
1: 嗯，
0: 正好是朋友刚刚生完宝宝，
1: 对，
0: 或者送送老人，
1: 或者动过什么，
0: 哎，
1: 刀了呀，那这个时候需要伤口啊，
0: 包括
1: 要滋补啊，
0: 爸爸吃香芋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比他生活比较堵啊，生活比较堵啊，
0: 生活怎么样子？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组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啊，为大家带来的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大家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已经非常的熟悉啊，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呢，它是拥有了专利技术，专利的胶树技术，不但是含量更高啊，我们是达到了45毫克，同时呢，它的高吸收呢，也保证大家的吸收效果会非常好。而且今天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啊，大家说体力对吧，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候给心脏更好的动力支持，来试一试咱们今天的辅酶 Q 十，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众问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夏天，包括今天啊，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第一个呢，温度升高了，第二个呢，湿度增加了。这个天气啊又闷，而且你有人就觉得特别的难过，
0: 对，
1: 你会觉得心脏这里、胸口这里堵堵的，还有人呢就觉得头啊就开始晕了，就开始胀起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充什么辅酶 Q 十，
0: 对，
1: 让心脏也更有力的泵血，能够输送到把血液、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心脏。
0: 夏天其实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考验是非常严格的，对吧？也是要考验一下我们的身体。所以一到夏天，气温升高，心脏不舒服，对吧？夏季是心脏的一个高危期，
1: 对。
0: 因为为啥呢？因为它不但是闷热潮湿，还有开空调，
1: 对。
0: 一冷一热之后，它其实对心脏的刺激会非常强，
1: 对。而且夏天是心脏的隐形杀手，为什么呢？
0: 你看，
1: 大家看啊，第一个，你看，由于夏天啊，它这个热了之后，血管扩张散热，所以它的压力下降了。压力一下降之后呢，你的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泵血，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出汗多，
1: 你而且汗液多啊，出了多了之后呢，你血液啊其实变粘稠了，流动就缓了，就慢了，所以心脏呢需要更有力的泵血，让这个血液流得更快一点。第三一点呢，夏天
0: 你交感神经
1: 保持兴奋，所以夏天很多人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他这个心率加快了，心脏的负荷比较高，
0: 对，
1: 所以你的心脏需要什么？需要营养。哎，
0: 那我们说到了辅酶 Q 十，大家非常熟悉啊。那么其实辅酶 Q 十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我们在身处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其实辅酶 Q 十啊，它是完全充足的，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人随着年纪慢慢增大，到20岁的时候，看好了，来，人体当中辅酶 Q 十，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仅为500到1500毫克，并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第二点，在人的器官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是达到高峰，
1: 对，
0: 然后迅速的来进行减少。在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浓度的减少是会特别明显，
1: 对，
0: 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57%。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它在慢慢不停的流失和减少。
1: 对，
0: 但是你每天该消耗的
1: 一点都不少，
0: 一点都不少。
1: 对，
0: 而且辅酶 Q 十，你不要觉得它只存在于心脏当中，它其实心肝脾肺肾，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要在消耗。
1: 你比如说心脏当中每一天啊，你只要你哪怕睡觉，你只要一天你躺在床上，它每天也要消耗大概12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
0: 这个为什么会有加减号？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它的支出会更多，
1: 对，
0: 消耗会更多，加号，
1: 对
0: 吧？来，肝脏、肾脏、脾脏、大脑、肺，
1: 这也是100多毫克哦，这个也要将近70毫克左右，大脑啊，所以每这个算起来，每天大概消耗多少呢？大概消耗在300毫克左右，300毫克，你哪怕什么你都不干，你什么运动你不出去，你就是静静的、安安静静，也要消耗300多。
0: 但是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因为体位的改变，
1: 对
0: 吧？包括我们说的。到了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一直在处于高压状态当中，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给心脏更好的一个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大家说在东方购买了好多的鱼油，
1: 对，
0: 如果说把鱼油比作我高速公路的这种畅通的道路的话，
1: 血管有帮助。
0: 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这个辅酶 Q 相当于心脏，
1: 对，
0: 是一台好车的发动机，
1: 对。
0: 我要进行畅通无阻的开车，那一定是要有一台好的发动机加上畅通无阻的道路。
1: 对，一个是动力，它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二个呢，相当于是机油，它让整个管道通路啊，它更加的顺滑滑畅。对。
0: 那么大家会说了，那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产品呢？第一个，辅酶 Q 十品牌很多。
1: 对了。
0: 这个辅酶 Q 十是我们
1: 啊明星产品了，
0: 诺惠这个牌子大家太熟悉了、
1: 是，
0: 这个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看好了，诺惠牌，
1: 对，
0: 辅酶 Q 十软胶囊，然后它是得到了一个蓝帽子一标识，很明显告诉大家，你看好了，增强免疫力，
1: 是、
0: 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想天热的时候，你包括像吹空调，一冷一热，
1: 是
0: 对于心脏的泵血能力要求更高
1: 啊。
0: 来，今天得到蓝帽子标志，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含量也非常高。
1: 对，
0: 来，我们是达到了多少呢？是达到了45毫克，
1: 45毫克，
0: 高含量也同样是高吸收。
1: 对，因为这一点呢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很多我们说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呢没有那么的高，对吧？那么所以呢你可能要吃多粒才能行，但是我们今天呢45毫克一粒，对于我们亚洲人，对于我们中国的营养学会来说，推荐量就是50毫克嘛，
0: 对
1: 对，
0: 高含量，
1: 对啊，
0: 这个高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每粒含45毫克辅酶 Q 十，这里特别有个括号，那括号注意一下，它是蓝帽子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我们已经达到了几乎接近上限了，
1: 你毕竟还有食物的摄入。
0: 对,
1: 对, 对，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高吸收，
0: 对，
1: 量足了以后它能不能快速的对我们的身体吸收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呢，那这个就不一定了，你还得要有技术，而我们今天呢就是德国的蕉树的一个专利的一个技术，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吸收率又得到极大的保障，那怎么来体现这一点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个呢大家看啊，这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普通的辅酶 Q 十，
0: 是
1: 诺惠的普通辅酶 Q 十，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啊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一般呢它不太容易溶于水，不太容易就是被溶解，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诺惠的啊，诺惠的今天的有了这个蕉树技术的辅酶 Q 十，我来把它同样的挤到水里面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啊，我只要用筷子稍微的搅拌一下，你看它几乎已经溶解了，融化了，那么这样呢就很好的很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小肠，
0: 你那个再搅一搅呢，都会普通的再搅一搅嘛，
1: 没有用的呀，它脂溶性的大分子的，搅完之后它还是恢复这个原
0: 因，那大家会说啊，这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啊，它是水脂双溶性，它能够提升我们有效的吸收率，
1: 对，
0: 水脂双溶了，那我想它的吸收效果更好，
1: 对，
0: 那水脂双溶怎么样去讲解它这个原理呢，
1: 对，
0: 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一个饺子皮儿和

0: 饺子馅儿。
1: 对，
0: 饺子皮是啥呀？是我们的，
1: 就是外层的，这个、外层就是我们的水溶性的包裹。啊，那么里面我们很简单理解啊，里面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是油状的，就是脂类的嘛，它是油状的。
0: 如果没有外层的，
1: 没有外层，那我们的肠壁环境它是水溶性的，你这个油啊，它是进不去的。对吧？那我们外面给它包了一层水溶性的包裹之后呢，让它很快速的能够通过我们的肠壁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它可以吸收嘛，
0: 对，
1: 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让我们，你看刚才哗哗稍微搅动一下，它马上就溶解了，对，
0: 小肠管吸收，
1: 吸收大幅度提高，
0: 还真的是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吸收。所以啊，我们看就是怎么，大家会说我要想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呀，包括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选择，怎么来选择？选择含量高的，
1: 对，
0: 你一粒啊可以顶上好几粒的，对吧？
1: 包括酵素技术的高吸收，
0: 因为蓝帽子对进口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有标准限定的，不能超过这个值。
1: 是，
0: 我们已经是无限接近于这个值了。第二个来说，你光有高吸收、高含量不够，我还高吸收。
1: 对，
0: 这是得到专利，我们都有专利号的。
1: 对，
0: 专利技术的酵素技术。
1: 对，这个专利技术啊，可不单单只有咱们中国啊，你看它是获得了专利9国11项的权威证书，全世界的高品质的认可，包括了中国权威的认证证书啊，欧盟的权威证书。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包括底下奥地利的，包括丹麦的，是吧？这些全都是我们给到他的认证。这样的话，包括你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认证。
0: 为啥呢？因为德国产品的精工细作啊，在整个欧洲来说，它是欧洲的心脏，
1: 对，
0: 对吧？工业的强国啊，
1: 标杆嘛。
0: 哎，无论是汽车呀、高精尖的技术呀等等，德国人做事的什么，做事的严谨，甚至有点古板，但我觉得这种古板和这种严谨，它拿在用在这种产品身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有益无害的，
1: 对
0: 吧？但是好东西你要知道，身价都不便宜，特别是像这种进口的产品，你要知道它在进口的超市啊等等买到的话是多少钱一瓶啊？
1: 因为它高含量，尤其高吸收，所以呢，我们在久光、在800伴、在山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一瓶的价格是598一瓶，598一瓶啊，
0: 598一瓶，你如果3瓶的话，就是差不多1800。
1: 对，
0: 4瓶的话就是2400，
1: 是，
0: 好吧？好，看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来
1: 看清楚啊！
0: 今天2瓶是体验装，799，其实要比门店要划算，但是今天是建议大家选择7瓶，
1: 对，
0: 7瓶的价格，门市价格是4100多，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几乎打了一个对折，2397，
1: 是，
0: 单瓶多少钱？342，你刚才单瓶是600块钱
1: 左右，
0: 单瓶600，门店价格，我今天单瓶几乎一半了，
1: 几乎接近一半，
0: 340多块钱，你算单利的价格也挺划算的、
1: 而且它很容易凑单，因为它2300多嘛。那你如果说凑满3件，凑到3888块钱的这个组合，有人说，比如说我订2组，那一定是金额上
0: 再买一套刚才海参，
1: 再买一套海参，对吧？那我跟你讲，
0: 对，
1: 你400积分一算，那相当于1997，每瓶算下来才285.2，那真是一瓶买2瓶啊。
0: 这个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我们今天每一瓶是60粒，每瓶60粒，你吃一个人吃一粒，
1: 对，可以两
0: 每天吃一粒啊，吃2个月时间，
1: 两个人吃1个月的时间，
0: 两个人就是1个月的时间。对吧？你7瓶，那就是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1: 其实我们因为很多人他不只是2个人在吃，因为子女啊，你的儿子、女儿，因为现在中年人，包括年纪更轻点的，20-30岁的、30多岁人，他也需要心脏啊养护。那这个呢，辅酶 Q 十大家的认知都非常明显。
0: 记住这个啊，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啊，因为现在 AI 也非常的聪明，对吧？也非常的智能。
1: 夏天
0: 是心脏的隐形杀手，这些条款、这些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去，好吧？回过头来，我们下一趴再给大家仔细的去讲解一下。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先生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意，葛末就阿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阿爸爸嘞，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 就白相。
0: 哎哎，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1: 吃多了啥子好？
0: 吃是现在不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大鱼加大哦，我要叫伊减肥。
2: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2: 那他是三，那他是三次之家，
3: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哎，现在真没啥了，称。那倒是不。
2: 现在基本上，我
4: 觉着搿只是吃的。到公园头商场里去兜的。往往哎，马路上买那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4: 哎、嗯，
3: 还是伊另外的，哎，是来临之
5: 际嘛，就
3: 十年期间，十年。
4: 昨天我去了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哎，另外
4: 我在另外嘞，没雨过，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3: 我一直搞你吵，我就跟侬讲，因为我长个子大，你侬少领地的了啦。
4: 你看哎，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果啊！
6: 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子女可能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位做自己的爸爸，
7: 对
6: 吧？或做自己的妈妈。贺叔叔，你看他几年前，应该五年前
7: 装过支架，
6: 心脏装过支架的，装过支架的。哦，当时还真的是病殃殃的，
7: 是
6: 吧？
7: 是是是，
6: 看上去人也是有萎靡不振，
7: 对，脸色也不行，
6: 因为他啥，心脏的这个动力不强了，
7: 对
6: 对，
7: 对
6: 吧？所以他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有点特别在夏天。但你现在看他呢，来手劲捏的也很足，甚至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他还能做什么？做开合跳。开合跳对于我来说
7: 啊，
6: 我每天健身。
7: 啊，
6: 也要有点体力的人才能做的，
7: 确实是
6: 搁老扯呀，
7: 嗯
6: 啊，还能掰手腕，
7: 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啊，他这个你看他刚才讲的，他那天是拿了一个西瓜，拿了四个白瓜，加起来十几斤了，
6: 有，
7: 他从好像虹口公园
6: 是
7: 走到自己家里面，那你想他要拎这么重的东西再走回去，这个对于80几岁的人来说。
6: 左边画面是四年前，五年前了，
7: 对
6: 吧？2021年10月份，右边是我们去年拍的，
7: 对，
6: 这就短短就过了这没几年。那我相信他可能各方面调理都很好，
7: 对。
6: 但同时他该吃的
7: 啊，
6: 营养补充剂，我觉得也不能少，
7: 当然，
6: 对吧？鱼油啦，辅酶 Q 十啦，等等，其实像这些东西，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对吧？我觉得都应该补充起来，但是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要补充？
7: 对，
6: 有些事情要提早做，就像我们中青年人，是不是也要提早做？
7: 那肯定是的嘛，你不要说，我这个年龄嘛。那已经五十出头了嘛、那这个时候我的心脏，你想50多年使用下来了，它这个心脏的力量呀，包括我们刚才看那个，它其实啊，它辅酶 Q 十，它是到二十几岁以后，它这个就急剧的下降。
6: 对，
7: 那我们人体它这个辅酶 Q 十一少，它又是什么呀？心脏的动力源泉。
6: 对，
7: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辅酶 Q 十是什么。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啊，对辅酶 Q 十有充分的介绍。你看啊，它写的是什么？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存在于发现心脏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它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动力源泉，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什么？你看啊，正常人在30-40岁以后，体内合成的辅酶 Q 十能力逐步下降。有报道称，年龄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下降的比例达到58%。胰脏当中啊，你看下降比例达到85%，肾上腺的比例下降达到55%，肝脏的比例17%，肾的比例达到45%。所以我们这些重要的脏器，你想想看，它到了70多岁到80岁的时候，这个下降的比例哦， 那我跟你讲，都是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
6: 下降比例大了，不代表说你的需求量下降，
7: 支出还在，
6: 你的支出照样是一放那把刀，
7: 对
6: 的，你支出该多支出多少还是得有的。比如说我的心脏，人体器官一天消耗辅酶 Q 十的量，心脏是最多的，110加减9.4毫克，这个加号在夏天特别要注意，
7: 要
6: 夏天支出会更多，消耗会更大。肾脏、肝脏、大脑、肺部和我们的脾脏，就心肝脾肺肾。它其实在夏天的支出可能会更高，为啥？你自己看啊，一到夏天气温升高，心脏不舒服了，
7: 对，
6: 因为你的消耗正常在做，但是你的含量已经不支持了，
7: 胸发紧发闷，
6: 对不啦？
7: 对不对？
6: 夏季是心脏的一个高危期，对吧？夏天是心脏的一个隐形杀手，然后再来看下面，对吧？你看压力下降，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怎么样？
7: 泵血，
6: 出汗也多，脱水，
7: 血液
6: 粘稠，
7: 肯定变粘稠了呀，
6: 粘稠粘稠，
7: 对不对啊？所以你心脏要把这个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地方，那需要更有力心脏的工作，那要加班加点了。所以你看它加9%左右，就需要更有力的去输出。
6: 为啥要选择诺惠的辅酶 Q 十？诺惠大家说认这个牌子，为啥？
7: 德国原装进口，
6: 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然后又得到了蓝帽子认证的一个标识，增强免疫力
7: 是
6: 好。然后再来看它每一粒的含量是多少呢？是45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你看原产国是德国，
7: 对
6: 吧？原产国是德国，很清楚写在这里，好不好？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叫高含量。
7: 对，
6: 他说含量高吗？高的，为啥呢？来，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来说啊，蓝帽子标识它是有一定的上限的。
7: 对。蓝帽子呢，对于辅酶 Q 十每天的这个含上限呢，它是50毫克每粒啊，50毫克。那我们每一粒是多少？45毫克。那无限的接近于这个50毫克，不像有些比如说10毫克、20毫克。
6: 对，
7: 那你吃个2粒到3粒，我今天一粒高含量，我就吃足了。
6: 我之前还买过5毫克的。
7: 哎呦，那要吃10粒了，
6: 那9粒
7: 了，那9粒呢？一把真是一把了。
6: 哎呀，
7: 那你问题是这一把里面除了辅酶 Q 十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乱七八糟的。那你吃进去，你的身体负担不是更重吗？
6: 是，
7: 对不对？
6: 然后我们今天是不但是高含量，我还是高吸收。
7: 对了，
6: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你就来看看什么叫高吸收。
7: 对，我们首先呢要对比，哪怕是我们说啊诺惠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分子脂溶性，那就是意味着什么？不溶于水嘛。那你这个东西它就不能吸收，你的身体吸收就变成非常的困难，对吧？
6: 对。
7: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有了浇树技术，我同样的把里面啊挤到这个水里面啊，我拿这个筷子稍微搅动一下，你看，这个它是什么呢？它的分子更小，它相当于在30微米左右啊，30纳米左右。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它的这个浇树技术啊，它外面有一层水膜，所以你看我搅拌一下，这就已经是溶解了呀。这一溶解之后呢，就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吸收当中去。那怎么来做到这一点？它是专利的浇树技术，这是由法国 Frank 博士为团代表的这个团队啊，他领导的这个团队经过多年的研发有了这个浇树技术。里面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脂溶性的啊，这个辅酶 Q 十，你可以理解为油，油不溶于水，对吧？但是呢它在外面给你非常好的包裹了一层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裹，这个水溶性包裹就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绒毛的环境，小肠溶壁的环境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被吸收。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血液的输送进入到你的，那比如说大脑呀，你的心脏呀，你的肝脏呀，你的肾脏呀，你的胰脏呀，你的肾上腺呀，提供它已经消耗很多的辅酶 Q 十的补充能量的补充。
6: 所以结论是什么？
7: 对
6: 吧？你说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它既然是水质双溶型啊，我的结论就是它的吸收率大幅的提高。你同样花钱去吃去买，对吧？你送人，你总归要讲究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对吧？结论是什么？来，我们能提高340%以上的一个结论，对吧？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品质认证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在门店当中今天的这一瓶的价格。
7: 这一瓶啊，在久光啊，在这个我久光也好，八百八也好，山姆也好，你都买得到的。一瓶是一模一样的698，
6: 598，
7: 那就600块钱、是吧？598，600块钱涨2块。
6: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大组合，现在都定大组合的，大组合今天是7瓶，
7: 对，
6: 按照598一瓶，我就算600块钱一瓶，
7: 将近4200吧，
6: 7瓶就是4200块钱，
7: 对，4186。
6: 好，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是2397，7瓶装，每一瓶是60粒，你两个人吃，三个人吃，其实这7瓶也就是半年。
5: 对，
6: 几个月时间是吧，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是定大组合，好吧？然后新鲜批次，你还能参加活动。嗯，你如果一旦，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都是买两盒这个，哎，再买一个鱼油 啊，或者买一个其他的像海参之类的啊，来，再凑完单之后，你还能得到400积分。如果把这400积分都算在他头上，因为他的单价比较高，
5: 是
6: 占比比较大，好，1997。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夏天到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来，夏天是心脏，我反复给大家看，心脏的隐形杀手。
5: 对，
6: 对于你自己的各种脏器来说，是不是提供一个更好的动力源泉？
5: 是，
6: 你买了，你就像我们前面放的一瓶鱼油和一瓶我们的辅酶 Q 是一样。
5: 对，
6: 这叫双剑合璧。
5: 对，一个呢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通畅，一个呢让我们的心脏的泵血更加的有力。
6: 就像一台车，它不但要发动机强劲，我的道路还得通畅。
5: 对，是
6: 吧？嗯，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定大组合的朋友，您是聪明人，您会选啊。
5: 对，
6: 021-511-9900。
3: 哎呦，我觉着阿拉经常用不了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的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8: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3: 我已经买了两趟6瓶6瓶的，两趟搿趟是第三趟
8: 去年年底到。
3: 就是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8: 去年年
3: 底。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打。
9: 就是那个阿姨的。
3: 对，就是辣姐。
9: 伊确实。
3: 哎，对对对，
9: 老
8: 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咁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又觉得有，
9: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8: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物事混了一道吃，就讲不清楚啊。
3: 对对对
9: 对对，
8: 对吧？咁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10: 你果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个，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之后，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个，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做过，搿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胃口适应了，对伐？这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1: 没有明显的衰老，
8: 他
11: 这就
8: 是往后退。
9: 对，
11: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8: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1: 进步，
9: 对对对，
1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9: 对，不退则进。
1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8: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9: 是吗？
8: 都在吃，
9: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9: 是啊。
11: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8: 他现在
11: 不光能自理
9: 啊，
8: 还能照顾
11: 我们
8: 一大家子六个人，
9: 是吧？
11: 对。
9: 那
6: 你看看啊，这个我们的雅措阿姨对吧？
5: 对，
6: 和谈笑风生啊，
5: 思路清晰，
6: 哎，然后面色
5: 红
6: 润，
5: 哦呦，
6: 哎，
5: 这个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想啊，有的时候年纪大了呀。就是一定要是拼你的状态的。
6: 对，
5: 哎，你说同样是大家77岁啊，80来岁啊，有的人在外面旅游，
6: 是
5: 有的人每天在外面聚会，
6: 对，
5: 哎呀，荷花展的
6: 精力充沛，
5: 对吧？然后的精力充沛，广场舞也好啊，歌咏会也好啊，
6: 对，
5: 然后尽情的展示挥洒自己的这个，是吧？就黄昏的这个状态，
6: 多好啊！这得看咱们的心脏是不是支持。
5: 对对对对，
6: 你就像买一台车一样，你说我今天这个外观也很好，轮胎也不错，内饰也很精致。哎，但是我这个车就是跑不快，
5: 是
6: 你就哪怕开到最美的风景线， 对吧？什么海岸线呀、啊，什么最美的山景公路啊，等等等等，这个车它始终动力不给力，啊，驾驶人员也是哎有点丧气，垂头丧气，一样道理啊。我们说今天想去各种地方去旅游，对吧？想去跟自己的老朋友、老战友啊出去玩一玩，等等，唱唱歌，你不得有一个好的体力？咱们说体力从哪里来？来，心脏的泵血能力其实是非常讲究这个事情的。
5: 对，
6: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是出远门，我就是走个楼梯，
5: 对
6: 啊，有的人说老公房没有电梯嘛，
5: 是是是，
6: 走个三四楼的，那也得有个20-30多层的楼梯台阶呢，
5: 台阶步数呢，
6: 你不得也花个自己的
5: 体力？哎呦，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啊，走个1层2层，要等里面再歇一歇，四五六个字。这个扶梯，哎呀，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啊。
6: 对，
5: 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老的一天，
6: 是
5: 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更有更强劲的心脏来应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呀、运动啊，这样你才能够什么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6: 那大家会说，那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很多人说，哎，我听说过，但未必了解它更全面的知识。
5: 对，辅酶 Q 十呢，大家都知道，你看与心脏的健康，它特别讲到心脏。
6: 对，
5: 但是心脏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大家看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激活剂，它是激活的，对吧？第二点呢，它是在人体的细胞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比较高，心脏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只有在心脏当中吗？不是的，它证实了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你的这个胰腺里面都有，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啊，它是大幅度的断崖式的下降。那什么叫断崖式呢？正常人在30-40岁以后，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啊，尤其报道指，77岁到81岁的时候，你跟19到21岁的时候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已经下降了58%，下降了60%左右，胰脏下降了83%，80%左右下降了，只留20%了。对吧？肾上腺下降了55%，肝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也将近下降了一半。这都是肾脏要排毒吧，对吧？你包括肾上腺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力，它是你的整个的啊一个激素，它是要在一个状态当中的，包括我们的心脏源源不断的泵血提供能量的，这些脏器它一旦辅酶 Q 十下降了，它的活力能量下降了以后，你说你哪还有劲儿啊？你哪还有这个精力状态呀？
6: 以后有句话叫什么？就是人过40，精气减半，
5: 对
6: 对吧？所以这动力慢慢下来，就像你原来10几20岁，就像一台高速奔跑的车，
5: 对，
6: 一匹昂首阔步的骏马，策马奔腾。但跑着跑着发现，哎，各方面机能就开始出现了亮红灯啊，出现了一些警示啊等等。
5: 对，
6: 特别是在夏天，我觉得夏天气温的一个是升高，
5: 对，
6: 第二个气压的降低，所以大家会觉得胸闷，
5: 对，
6: 胸闷啊，然后再包括有一些啊，走路平时就有点喘，
5: 是，
6: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觉得更有点喘不上气儿，
5: 对，
6: 等等。夏季是心脏的高危期啊，然后夏天是心脏的隐形杀手期，
5: 就是现在，
6: 真是不是说危言耸听，
5: 对，很多人到了夏天这个心脏就不太舒服了，几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你第一个温度一升高之后，你血管也扩张了呀，所以血管一扩张，压力就不够了呀，压力下降，所以你的心脏你就需要更有力的去泵血。第二个呢，汗出的比较多，体液出的比较多，身体相对来说缺水了呀，那你血液当中水少了吗？血液就黏了呀，一黏之后嘛，流的就慢了呀，那怎么样呢？心脏要更有力的泵血，让它流速更快一点。第三一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夏天啊，然后呢你心率就快了，心率快心脏负荷就多了呀。
6: 那么大家说我要选择辅酶 Q 十，我怎么来选择它？很简单一个道理，记住我们今天的两句话，一个是含量更高，
5: 对啊，
6: 含量高就是你吃的就不会说是一把一把的去吃它，你一粒，我曾经有个朋友说，我自己也买过有5毫克的、
5: 10毫克的、
6: 10毫克的，对吧？某个机构里面去配来的，
5: 对
6: 吧？就5毫克，这个
5: 你要吃个9粒，你要吃个5粒，那才抵得上我们今天1粒的含量。
6: 我们今天每粒是45毫克高含量，对吧？对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是全面的有益补充，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蓝帽子标识，
5: 对，
6: 看好了，蓝帽子标识，所以蓝帽子标识它对于进口的辅酶 Q 十的这种产品，它的含量它有规定的上限，
5: 对，
6: 是50毫克，不能超过它。我们也已经是非常接近于这个上限了。
5: 是，
6: 这第一点你要选择的标准啊。第二点叫高吸收，这一点啊，这个叫什么？就是人有我优。
12: 对，
6: 就是这个别人可能家也有，
12: 有
6: 对吧？但是我这个含量呢更高。
12: 对、哎，
6: 但这个呢叫人无我有，
12: 是我们有交数技术。
6: 我们今天是叫交数技术、嗯、啊，这个是获得过专利。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12: 第一个量多了以后嘛，哎、你吃一粒就够了。但是你如果这一粒吃下去，它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那你吃了还是白搭。
6: 这个普通的诺惠、啊，
12: 这就是诺惠普通的、嗯、没有交数技术的、嗯、我们的辅酶 Q 十。
6: 对，
12: 那么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脂溶性的，哎，而且是大分子的，它不容易、嗯。你看在水当中它不容易融化。
6: 对，
12: 那但是我今天我同样的把有这个交数技术的辅酶 Q 十，我给你来，同样的放到这个水里面，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同样拿筷子稍微的这样搅拌一下，
6: 是，
12: 哎，马上啊，
6: 对，
12: 搅动一下，它马上就融化溶解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它就很快的能够通过你的肠壁环境，对吧？被你的小肠绒毛所吸收。哎，然后呢，输送到你的心脏，输送到你的大脑，输送你的肾脏、肾上腺、肝脏、胰脏当中去，发挥它的细胞能量转换的作用。
6: 就像这个板上面所解释的一样，对，对吧？我们说原来可能它就里面的核心辅酶、嗯，
12: 对，
6: 但辅酶它是不溶于水的啊，所以它是什么呀？它还需要进行转化。
12: 对，
6: 但是我今天外面穿了一层外衣啊，这个外衣是水溶性包裹，
12: 是
6: 等于说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关文牒，
12: 对，
6: 对吧？
12: 有密码了，直接就进了。哎哎哎
6: 哎因为小肠它对于这种
12: 水样环境，
6: 哎，它
12: 是
6: 水样环境，
12: 对，
6: 所以它是水脂双溶性
12: 啊，
6: 特别好、嗯。好，好东西来，身价是代表一个好东西的一个证明，
12: 对，
6: 对吧？因为含量高了，对吧？因为它是德国原瓶原罐进口的产品，嗯，好、啊，因为它的吸收率也提高了啊。好，身价是不便宜的，
12: 九光、八百半，包括山姆都有卖的啊、嗯。这一瓶的价格598块钱，598一瓶。那你今天如果说同样七瓶的话，基本上要接近4200块钱。
6: 那有的人说了、嗯、那我不在店里面买、啊
12: 可以啊、
6: 对吧，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电商这么发达，那我去外面网上去买一买，
12: 好，
6: 没问题的。来给大家比一比，
12: 给大家看一下
6: 某宝，
12: 某宝上
6: 我们今天七瓶的价格要比某宝便宜多少钱？
12: 来，便宜了1069块钱。
6: 好，比某东的价格便宜多少钱？
12: 便宜了1279。
6: 好，也同样七瓶装啊，
12: 拼某某，拼某某啊，便宜了789。
6: 来，某母的价格，这个我能找到是比较便宜的价格、哦。
12: 对，这个是某母的价格，
6: 但这个还要花费那个
12: 要会员费嘛？
6: 会员费，
12: 对对
6: 对,
12: 对, 对，
6: 会员费啊，
12: 便宜了586，586在我们这里又可以买一瓶半了。
6: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给到大家看好了。我们今天因为之前我们谈好的这个方案是6+1，
12: 对，
6: 而且大家很熟悉那个一瓶呢是差不多30粒，
12: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标标准准的每瓶60粒装，嗯，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再特别加送一瓶，也同样是60粒一瓶。
12: 对，
6: 换句话说，6720。
12: 对，
6: 420粒，嗯，你每天吃2粒，200多天。
12: 嗯、对，
6: 啊，或者说你今天两个人吃，
12: 对，两个人，
6: 两个人吃，
12: 对，两个人吃，对，
6: 哎，每天吃一粒，
12: 对，
6: 两个人吃就2粒，对吧？200多天的时间，
12: 200多天，
6: 那也大半年时间了、
12: 嗯、啊，确实是啊，性价比真的很好，所以很多人买2组呀。
6: 那对，
12: 哎，一下子把这个一年的量给买足了嘛，
6: 是是是，嗯，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13: 突然之间，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随身带。突然之间，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么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快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7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14: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3: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14: 是吧？
13: 啊、嗯，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嗯。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
15: 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6: 夏天是一个心脏的啊，真的是危险期，高危期啊，
12: 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
6: 是的，是的，
12: 对不对啊？温度越高之后呢，
6: 出汗多，
12: 有些出汗多，尤其呢，人如果说熬夜了呀，连续加班呀，连续疲劳呀，你的心脏的负担太多之后呢，
6: 对，
12: 确实很危险。
6: 你的体液消耗的多，
12: 对对对，
6: 体液流失多之后，它其实心脏的能量就流失的多。那你但反过来说，你夏天要做的事情还一样不少啊，该马拉松。对吧？该带小孩，该出去玩，该做体力活，但是你的支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的收入的。
12: 你想，你平常哎，你在家里，你厨房间你烧个饭呀，做个菜呀，你不流汗，你就消耗少很多呀。
6: 是，
12: 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尤其到了38、9度、40度的时候，你的厨房间，我可能讲，哎呀，现在冷度甚至于更高，尤其火一点一烧菜，这个时候你同样做这点家务活，你是汗如雨下。这个时候你的消耗就大了，心脏它需要的承受的这个能力要更强一点。
6: 是，
1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你要补充你的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就是非常及时的一个补充了。
6: 这个我告诉大家，反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夏天大家真的不要去忽略掉，因为天热，因为你流汗多，因为气压低，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
12: 是，
6: 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刚才 VCR 当中出现的画面。对吧？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不希望
12: 倒下，对吧？
6: 还真的是叫得不偿失。哦、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弥补，
12: 对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个机会去未雨绸缪，提前做，
12: 要有这个意识。
6: 2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说实话，大家说，哎呦，我想今天出去玩，可以的。但首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养好。有这样的一个体力和精力，对吧？你夏天你看这些，对吧？
12: 对，
6: 夏天心脏怎么样？来，这里有列举的啊，这些其实都是。告诉你怎么来去做这个事情。
12: 对的，所以我们之前其实前段时间啊，包括血管扩张了呀，那么你压力下降，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泵血，出汗多了，体液流失多了，血液当中它就粘稠了，
6: 对，
12: 那你的心脏更要有力。再来一个呢，你的神经到夏天是比较兴奋的，所以很多人到夏天这个心率加快，对吧？而且呢，他整个的人呢就是比较兴奋，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承受的压力也会更大，负荷也会更强。
6: 本身我们说人体就过了20岁以后啊，
12: 对呀、
6: 对吧？它的流失度就更高。你看啊，这句话，20岁达到巅峰，然后逐年的迅速减少，
12: 断崖式下降。
6: 77岁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57%。
12: 潘老师，我就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是你说你在20岁的时候，你看世界杯，你熬夜看，我说句实话，你连续你熬个夜，你也不要紧，第二天照样精力上班，对吧？我身边有很多人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比如说60多岁啊，他现在已经顶多重要比赛，我今天发个狠心，我早上亏一
6: 张，对对对对，
12: 哎呦，亏好子这一个我讲啊，吃不消，要缓个2-3天。
6: 我那天3点钟看，就是前天吧，3点钟爬起来看西班牙的一场比赛，我就看了半场，
12: 差不多了。
6: 哎，年轻的时候20来岁、20-30岁的时候，哪是半场啊？我连着几天熬夜都没问题、
12: 对呀、
6: 那时候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大把的可以挥霍。
12: 对。
6: 但现在呢，我看了半场就吃不消了，就赶紧就回去睡了。
12: 身体那你才40多岁呀、那人家要是60多岁、70多岁呢、80多岁呢，心脏啊，它的负荷更大，所以需要对心脏的养护更及时。
6: 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那位贺叔叔，
12: 对
6: 吧？在几年前他装了一个心脏的支架，那时候还是真的是
12: 脸色
6: 挺担心的，
12: 萎靡不振。
6: 5年过去了，
12: 2025年去年拍的嘛，
6: 他还能做开合跳，你知道开合跳怎么跳的吗？他、是完全是瞬间的爆发力。
12: 对，
6: 那你要知道瞬间爆发力的动力哪里来呢？
12: 来，考验你心脏的时候就到了。
6: 哎，他还能这样掰手腕，对对对，掰手腕的动力，你看一下子啪一击的档期，他靠什么？
12: 对，
6: 也是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会说，那我们说在夏天，你说高温天闷热天气，对吧？然后又是忽冷忽热的时候，来，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大家说我今天想买了之后呢，自己吃或者是送送人，我怎么样才能够不踩雷，能够避避坑，是吧？哪怕您今天不买我们的诺惠也没关系，
12: 对，
6: 你当做一个小 tips 小贴士来，哎，稍微的去增进一下自己的知识，也尤为胃口。看好了，第一个你要选择含量高的，您某机构去买来的5克的、5毫克的、
12: 对
6: 10毫克的，农港对吧？
12: 哎，九克不能要半粒、九粒，
6: 哎，
12: 3粒5粒的，对。
6: 因为从这个来说，你看啊，这里有个括号，叫蓝帽子的一个产品，进口产品，它对辅酶 Q 十的上限啊，规定是50毫克，
12: 是
6: 我们今天每一粒是45毫克，已经是接近上限了，好吧？这第一点。如果说这个，大家会说含量你也有，我也买，它也有含量，我也有含量，人有我优，我含量更高。 但是这个叫人无我有，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德国专利的技术。
5: 对，
6: 这个专利技术特别好，是在于我吃了，哎，我能觉得说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一些，
5: 有感觉，
6: 有感觉，
5: 有感觉。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呢可不能乱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呢，
6: 对，
5: 辅酶 Q 十啊，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哪怕是诺惠的牌子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也不溶于水。那么你想想看，不溶于水，那就意味着不太好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6: 是，
5: 对吧？但是我今天有了这个胶树技术啊，这是 Frank 博士啊，经过了他的团队，经过了几十年的研发之后呢，终于获得了这个专利的技术。这个技术有什么好处？同样，哎，在水当中，很快的就溶解了嘛，
6: 对，
5: 很快的融化溶解，那就很快的通过你吃下去之后，在我们的小肠水样环境当中，它就能够通过屏障，然后呢进入到你身体所需要的，比如说进入到你的心脏当中去，胰脏呀，肾脏呀，肾上腺呀，对吧？那这些呢就会发挥着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它是心脏动力的源泉。
6: 对，哎，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心肝脾肺肾各种的支出，其实要求会更高，
5: 是，
6: 对吧？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看这动力的这个强
5: 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哎，
6: 你不光要吃含量高的，你还得吃个吸收好的，
5: 对，
6: 对吧？心肝脾肺肾你看它都有加减号，
5: 心脏当中每天大概消耗110毫克，哎，那到夏天它再加个10%左右，对吧？你肾脏也是一样的，正常来说一天100毫克左右，但是你到夏天啊，你的功能消耗更大，那么再加10%左右，所以肝脏、大脑、肺部、脾脏全部加起来300毫克左右，每天需要那么多，对吧？那你但是你自身合成下降之后呢，好多人说那我食补啊，好了，我跟你讲，今天一粒我们的辅酶 Q 十45毫克的这个高含量，相当于你要吃多少？如果单从食物当中摄取啊，10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啊，5斤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 十，以及4.5斤花生当中的辅酶 Q 十，我不说钱啊，这个多少钱？牛肉多少钱一斤？你就吃得下吧？你根本就吃不下，而且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吗？你所以这个消化吗？这些都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一粒，它就相当于这些食物当中的辅酶 Q 十一天的这个量就摄入进去了。
6: 来吧，我觉得还是给那句话啊，这一粒的辅酶 Q 十，德国的专利的胶树技术，含量达到45毫克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够了。刚才我们还在聊天呢，说那个邓老师也是每天一粒，
5: 我每天必须的，
6: 对，我也每天一粒。
5: 对对对，
6: 其实我们说人到40岁以后就要看世界杯，你要有一个好的精力，
5: 要撑得动啊，心脏要撑得动啊。哎，
6: 但是高含量高吸收，反过来说也是高价格。
5: 对，
6: 在他的门店当中啊，包括在各大的这种进口的超市当中，你都能看得到这一瓶的价格多少钱？
5: 598，你到山姆啊，你到这个800万，你到久光，同样都能看得到598，那60粒一瓶。
6: 人家说了，我今天不在店里面买，
5: 对，
6: 现在谁在店里面买？我们店里面看好价格，我去网上比比价。
5: 对，
6: 来看好我们今天某宝的价格，7瓶装，
5: 同样7瓶，我比它便宜了1069。你在我们今天实际上可以多出啊，要多出大概2瓶以上了。
6: 我们这个呢，便宜了1200，
5: 对，
6: 1280，
5: 某东，
6: 对吧？
5: 对。
6: 然后这个
5: 拼某某便宜了786，然后啊某某便宜了586块钱，
6: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这个啊，来这个价格看好了，7瓶装，
5: 对，
6: 1234566，原来有6+1组合的，哎，对吧？但是你不碰到活动，基本上这送的一瓶呢是30粒装，
5: 是，
6: 但是我们今天送的这一瓶也同样是
5: 60粒装啊，正品，
6: 一共是7瓶，2390，最后的大组合剩最后的一组了，
5: 加油加油，
6: 抓紧时间。我还是那句话，
5: 夏天
6: 今天不光是把钱花出去，我觉得换个好身体回来为啥不好呢？
5: 对，
6: 有啥不好呢？
5: 夏天消耗更大，心脏的负担更大，那么就需要辅酶 Q 十的及时补充。
6: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笑而过，这个大家会说，哎呀，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5: 对，
6: 因为我已经提前，对吧？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警了，
5: 是，
6: 有这样的一个补充了。如果你觉得看到这样的新闻，你自己心有戚戚焉，你心里会觉得很担心，那我觉得不妨把这个担心化作实际的行动啊，又不是说10000多，大几千、2000多块钱，
5: 对，
6: 对吧？
5: 直接针对你的心脏，而且不仅是心脏，对于你全身的细胞、你的脏器，它都是有帮助的。
6: 抓紧时间，最后大组合的一组，看看花落谁家啊！02151119900。
16: 三个支架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16: 那他的三次支架
3: 在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你倒是不？
3: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4: 就是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 往往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16: 另外水果是吧，
3: 我带着你另外的
17: 哎呀，真
3: 的，真
17: 是嘛，就是
4: 十年
3: 。
4: 昨天我去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哎，另外那个是
4: 另外，我在另外嘞，美美女红河公园，岁数大，
3: 我
4: 们。
3: 我一
4: 个高
3: 就
4: 吵
3: 啊！我就跟侬讲，因为我长个子大，你侬少领地的啦。
4: 你看，哎，两只西瓜，四只八公，没结光。
3: 用个回来，用个回来，生态炒香米。
18: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喀什，把它带着。
19: 他出去玩都带着，
18: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9: 不会漏掉的。
18: 其他的不吃辅酶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如果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19: 站起来
4: 。
19: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4: 跳也行。
19: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
20: 这个同样的贺叔叔啊，在几年前，大家说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还是这个体力不支，对吧？但是时过境迁，过了四五年，哎，反而就觉得有点越活越年轻的感觉
12: 对
20: 啊。
12: 对，所以这个呢，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心脏啊一定要强劲有力，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呀、运动啊。那么你想，如果像贺叔叔这样三个支架装好之后，
20: 对吧？
12: 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那要很当心了。心脏其实都是有多多少少有不少的问题。
20: 他也年纪有一些了，
12: 84了，
20: 84、
12: 今年85了，
20: 85了。
12: 对，
20: 哎、
12: 你看、啊、他刚才说他两个西瓜，四个白瓜，你最起码十几斤的这个分量，他能够从

0: 状态，他的眼睛当中这个发亮的发光的、嗯、是吧。而且呢，前面我之前还看到他跟这个佳伟在这个健身房里面比这个一些器械、是吧，
1: 是是，
0: 那说明呢这个年龄没有对他造成障碍，
1: 关键今天的价格划算，好吧、嗯、今天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六瓶装再加一瓶加送一瓶啊，这加送一瓶也是60粒一瓶，总共是6720粒、哎、啊！大家说我今天是老两口，一天吃一粒，
2: 是，
1: 对吧？你200多天吃完了、嗯，所以今天还是买这个大组合更多也更划算，抓紧时间，021511196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我想问问大家，平常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不多？或者自己身体的各种一检测完指标有点异常，要么这儿高了那儿低了的，烟酒有没有来？包括一些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啦，或者因为常年的就或者是个问题积累，到一定年纪以后有点头晕头疼发麻心闷，家族史的不断的遗传下来，邱老师，这些点我不知道您身边有遇到过多少朋友，您的一些朋友里边有没有一些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一些问其他的严重的问题
1: 啊？那可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的问题在我们的总的那个跟我们健康相关的这些问题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这些问题它是有轻度中度重度这些程度的。那么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来说，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它的突发性。那么在这个其中可能有血液的问题，有血管的问题，在血管上面它还可能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这个小块块，瞬间如果把我们一些特定的血管给堵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就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一句话叫防大于治，我们对日常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加以干预，是因为如果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会带来这个风险会提高。但是在这些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端倪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光是要做一些改变，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些方法，用一些好的物质让这些可能产生的风险把它的这个警报给在那个初期给它断绝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就考量吃些好的食物，比如说像纳豆这样的食物，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食谱当中很少见得到，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它这个味道，但是不可避免的说它确实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在它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纳豆激酶的物质，那么它对应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红色的小块块来说，它就特别的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到了夏季，您经常会觉得憋闷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照照镜子自己的嘴唇偏紫的，时不时还会有觉得那个头疼的，那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去干预它的时候了。那么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好的这些食物，或者像纳豆这样的食物你不太愿意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把纳豆当中很容易被破坏的这个激酶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我们还保有了它的活力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服用之后它和纳豆一样，它可以把这些好的物质输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身体里面为我们的健康做一个好的管理。
0: 纳豆激酶这个概念和这个话题不是新的了，在我东方购物都介绍多少年了，
1: 是
0: 只不过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因为有些价格确实涨得蛮厉害的。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聊价格，不着急啊。价格虽然挂在这儿呢，您可能也刚开始哟有900多的呀，还有1000多块钱的，到底选哪一个，听我们慢慢道来，您觉得有用处自然会选择合适您的构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浮图，我们先把这个原理讲清楚啊。
1: 是的，
0: 就我们如果生活当中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容易造成血液里边产生哪些问题，邱老师
1: 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的封面图。其实我们的血管它有好几层结构构成，那么在最里面靠近血液那层我们叫血管内皮，其实大家看得到这样一个一个排列，什么都是一个单细胞的排列，那么这个细胞膜就会就是特别容易就是说磨损，那如果夏季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经过我们这些血管状态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就是
0: 破了吗？
1: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的时候，里面信号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的手外部给割伤了，会出血一样。
0: 对，
1: 内部它是有信号暴露出来之后，那么在血管当中流经的血液其实它是有血系各种细胞的，那么这些细胞呢就会聚集到这些地方，
0: 都会
1: 聚集过来。聚集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它有机会，让它有机会去修复
0: 它。
1: 但是问题是这些血细胞在这些流动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在这地方固定下来，所以我们身体会产生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把这些物质给囊括在这个地方，就给它等于像做了个盖子。
0: 那你这样的话我怎么流啊？
1: 这样你血液能流啊，然后这个地方它就能修复。 它修复完了之后、哦、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修复完成之后，这个地方恢复如初了、哦、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二个信号，
2: 什么？
1: 就是蛋白纤维，纤维蛋白溶解酶要激活它、哦、那么溶解酶激活了之后
0: 就把它给溶解，
1: 哎，我们里面的纤维蛋白就像那个网啊就给拆掉了、哦、那么这些血细胞它就开始依然恢复到原先的流动状态，那不会对我们产生淤结。
0: 但是您这里面有个问题，它得产生那个东西再去溶的呀、嗯、
1: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们现在问题刚才您说的那些年龄也好坏习惯也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酶要去工作要解散是要去激活它的，
0: 对呀、啊、
1: 但是因为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某些酶的工作能力开始下降了，或者经常吸烟、哦、喝酒，这些行为、哦、把酶的工作能力给干扰掉了、哦、那么本来它应该解散的问题没解散、哦、它就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带着游走、哦、所以当它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本来你的血管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哦、淤堵得很厉害、哦、然后它游走到这些部位瞬间把血管堵住、哎、那么你想过不去的是什么？氧气过不去。
0: 是。
1: 那么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器官对于氧气的要求是每分每秒都需要，哦，所以它就会给你产生各种各样的信号。你会觉得是麻，你会觉得有紫，
0: 怎么回事？
1: 你会有疼、嗯、有闷，这些感受就会来了。哎，
0: 这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嗯，我们得需要邀请他了，哎，邀请他当中的大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来做这个事情。纳豆，纳豆，纳豆激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我们都是原装进口的，您安心。今天这当中的纳豆激酶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瓶身上面呢写的也蛮清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瓶身上写的呢是一份，是一万。嗯、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想说一般都是几千、三千啊、4000的、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10000 FU。实测值我们测下来，这一份可以达到13483.76。13000多，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在瓶身上标注的数值。
1: 对，
0: 所以今天本身的纳豆激酶含量高归高，但是它当中的一些营养，或者换句话说，它的一些成分，到底能不能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对于血管里面的一些东西有溶、有护、有清？我们这一份当中有这些东西不？哎，
1: 我们今天的协同的这三个成分还是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纳豆激酶，大家听它的名字，就是纳豆里面来源的，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激活了这个酶，它是一个信号。那么我们身体自发的就会去解散凝结在一起的纤维蛋白网。那么这个是给到了信号。那么地溶蛋白呢，它是直接去拆的。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典籍当中，但凡里面有淤的这些问题，你可能都会看到地溶的这个成分，那么今天同样地溶蛋白能加速我们这个解散，就是你信号发出了，但是要有人干这事儿，对吧？有地溶蛋白来完成。那么干完之后，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它是细胞膜，都是细胞膜的材料，所以像葵花籽油当中丰富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材料去运用到我们需要修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三个维度我们来对我们的整个血管当中的这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进行改造。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成分，而且是相互配合特别好的三个成分帮我们在协同作用。
0: 而且我们这一瓶啊，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啊。我们这里面是按瓶装的，
1: 对，
0: 而且瓶里面呢是这样的小粒粒，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啊。这每个都是这样的颗粒状，看到吧，这样的深颜色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了，邱老师啊，它这个会不会在胃里面就被消化掉了？哎，
1: 我们不会啊，因为我们是肠溶医。这个肠溶医就是说它到了肠道才会分解，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所以这样也避免了我们这个激酶被破坏掉，
0: 不溶于胃。
1: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了肠道里面，身体能快速的去吸收，然后通过我们整个循环输送到各个需要它的部位去解决问题。
0: 在肠道中溶，它在体内的作用的时间可以达到18到22小时啊，
1: 这个时间蛮久的，
0: 是蛮久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是蛮久的。那好，我们就把价格跟大家聊一聊，老朋友了，纳豆激酶也不是什么多么生疏的概念，今天拿回去，原装进口啊，原装进口，原装进口的话，折合成人民币是698块钱，就700块钱，大家心里有数。700块钱一瓶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两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了一个999的，还看到了1998的？99.99%进 800块钱，近700块钱一瓶，那999拿一瓶市面上差不多了。我们呢，可以让您拿回去3瓶，但是个人不建议3瓶装，因为有这个，我问大家啊，我先把它挡住。你看1998能买几瓶嘛？按照这3瓶装算，买6瓶喽，
1: 对，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就6瓶？你这乘以2，就马上就知道了，就6瓶装的量。我们今天1998不是6瓶哦，拿回去7瓶、8瓶，拿回去满满的8瓶装。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很容易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买，3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1598元，每一粒才3块钱。
1: 对，
0: 含量纳豆激酶的里边的元素，
1: 也就是1万 FU，
0: 1万 FU， 高，同时单粒价格还低，一天吃上一粒就行，平时上是这么写的，一天一粒即可。那您跟您老伴一起来定喽。就这个是应该是2、8、10、16个月，一个人吃16个月，老两口一起吃8个月，蛮满足。你说难道我后面我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了，我不没有家里不用油了，我年纪能够什么不增大了，永远变年轻了？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的血管的状态随着年龄不断的肯定是有减退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血管的状态短缺，血液的状态减退，我们身体素质减退，你的酶的激发能力是不是随着这些各个器官能力的减退，它也是跟着就是要下降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外界把它补充进去，来激发它，帮助你该融融，该清清，该护住，好吧？又订1998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嗯，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哦。
4: 刚才邱老师拿着那个图板啊，给大家讲讲清楚这个动影像的，包括这个漫画呢，动画啊，给大家解释其实更清楚一些。而包括这块块，流到哪里，多可怕！
3: 其实我们有几个特定部位是比较危险，一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另外就是为我们大脑输送血的颈部动脉和那个椎体动脉，
4: 是，
3: 还有就是我们下肢的那个深层静脉，它会到肺里面。那么这些地方都会到我们的特定部位，如果这些地方瞬间堵住的话，那么你就可能看到就是某些事故场面，人瞬间倒下了，而这种情况在一些特定的季节里面也比较的多，
4: 是，
3: 比如说天特别冷的冬季，和现在天特别热的夏季，都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季节，
4: 是，
3: 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啊，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事故，但你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就是个故事，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您的饮食情况和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就高龄的老人，您的血管状态很有可能就是像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但凡在的时候，那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些物质会淤积在这个部位。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一下自己的几个特征。比如说到了夏季，有的老人经常会捶着自己胸说闷得不得了，对吧？你要警醒一下。另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晕晕乎乎，或者经常还会有那些头疼的感觉，你要当心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很多老人是什么手麻，手麻的不得了，这些麻的情况也意味着不同，有很多人会觉得是神经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排除可能你血管拥堵的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嘴唇颜色紫，嘴唇颜色紫非常早期的告诉你身体里面这个氧气够不够，这种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纳豆激酶不是让你临门一脚倒下之后，或者说倒下之前你去解决它，而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方式去看，如果你有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同时伴随着我们的体征上面已经有信号给到你，你就应该要吃。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是要经常熬夜的，而我们家的家族情况就是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
4: 这是遗传的问题了。
3: 对，因为从我外公外婆到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突然之间离世的，所以这些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存在的。那按照我们的这种家族情况，我应该就是好好的作息，每天9点钟开始准备睡觉，日常饮食应该就是保持均衡，尽量不要吃外卖。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你是一点都做不到。
4: 我刚想说，邱老师，你能做到哪条？
3: 一点都做不到怎么办？
4: 哪条都做不到。
3: 那我能不能就放弃自己？所以我会对自己之前，先为自己身体做一个保险。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晚上，我三磷纳豆激酶是绝对不会停的。那么如果因为工作的那个压力，或者说工作的节奏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在那个早上出现的那种，我会观察我的嘴唇颜色，和身体的一些感受，如果有的话啊，我还会再加。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些初期产生的端倪先给它提前解散掉了。那这些东西，它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在我的血管当中存在， 我即使这个是在70%的那个拥堵的状态下，都不会让我有瞬间倒下的这个情
4: 况。是是是，不用很害怕。
3: 所以有很多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主播，工作的时长特别长，晚上都要到12点多以后，对吧？但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干预的手段是一点都没有。到了这个晚上12点，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吃个宵夜，因为大量的那个体能透支之后，你确实会有那种饥饿然后想吃的这个冲动，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问题上雪上加霜。你今天不管它，明天不管它，累积到整个到顶上，或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小块块把这里完全堵住了，那风险就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怎么在日常的生活生活当中，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我们可以自我的对自己健康进行管理，但凡有这些问题，它绝对不会一下子让你倒下的，一定在之前会给你很多的信号，
4: 让你这儿疼那儿疼。
3: 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用对方法，用对产品之后，你自己就能对这些问题的初期进行一下干预
4: 纳豆。这个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呢，虽然在味道上面不行，但实际上我们不让您直接吃纳豆，
3: 对，
4: 而是纳豆当中的提取的精华，
3: 是
4: 纳豆激酶，还没有额外的怪异的味道。反正我是试过，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您安心吃。对于它当中一份含有多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份当中含有10000 FU， 在市面上您看啊，这种情况，3000 FU 的每粒5块钱，4000 FU 的每粒7块钱，5000 FU 的每粒13块钱。我们今天是10000 FU， 您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是多少钱一粒？而我们今天做到的单粒价格，刚才给大家讲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吧？订购大过程，对，3块钱，比别人的什么3000 FU 的便宜的太多太多，3块钱参加买就送买了，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嘛，
3: 对，
4: 能参加还是要参加一下下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是在胃里不融化，在你的肠胃里面给你融化掉了，而且当中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刚才说了三个字儿，一护，二清，三溶。来，邱老师，这三个东西重要吧？
3: 啊，纳豆激酶首先给到我们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因为它是激活这个酶。那么激活之后，这个纤维蛋白网就要拆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各归其位，血小板啊、红血球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在血管里面流动的物质，就不会拥堵在这里。所以它是给到信号。它是负责就是一起来拆，然后拆完之后或者拆之前，我们这个受损的部位先要修补到位，你才会有第二步的信号。所以今天从三个维度对我们这个有那个损伤的这些部位给到一个全面的那个呵护。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不是只有一样，但是单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来说，我们达到了每一份10000 FU， 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指数。
4: 是，
3: 还有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第一个现在是处于夏季，那么这两天世界杯大家都是倒时差在看，
4: 是
3: 晚上深夜熬夜的时候，然后情绪特别激动，都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某些物质产生，然后脱落下来在身体里面游走，但凡它到了不该在的地方，然后停滞在那里，有可能就会阻碍我们的生机。所以来看哪些信号，这里有一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块板上是一个人形，为什么我们说有些特定的器官您看到好像全身的血管就是这么分布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器官它的血管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4: 比如
3: 说我们的肺和心脏，
4: 这么多
3: 打开之后大家会发现，哇，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挡住你看的时候实在是触目惊心，
4: 是，
3: 那么这种血管为什么我们说多，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同样也是在这些器官的部位，它都是那个血管的那个分布非常密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血管当中如果它有一些物质产生的话，或者说它有些物质掉下来之后，您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吧，
4: 对啊，
3: 就是从心脏出发，然后我们的肺心循环一个小循环，然后全身循环要经过大脑之后再回到心脏，
4: 是，
3: 那么如果在这些特定的部位有堵住的话，那么风险就会来，所以我们要干预的不光是在这些部位已经产生的问题，而是在早期在可能通向它的道路上面的血管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尽快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循环里面它就是畅通的。而有哪些特征啊，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到了夏季很多时候有没有心脏的这个闷的感觉，你要想想闷是为什么，氧气过不去，对吧，我们无法制造能量，那么这个闷就提示我们要去注意。另外呢还有人经常会觉得疼，这些疼就是在那个很多人经常会这样头疼疼 就吃止痛片。哦，但是止痛片只是把疼的信号给解决了，你身体里面该组织的还组织，嗯，该有问题的还有问题，嗯，一点都没解决。嗯，所以我们寻根溯源，把这些阻碍我们道路通畅的小石头一定得搬掉。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酸胀和我们手部的这个麻，嗯，另外还有就是痒，这些情况在背上啊，在哪里的痒。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每天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嗯，紫不紫，嗯，这个紫色就是你想想，本来我们嘴唇颜色应该什么颜色，嗯，应该是粉粉嫩嫩的，对吧，嗯，红红的，这就是血液供应充沛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末梢的血管表现出来是紫的，那就意味着不通，嗯，因为什么不通，氧气过不去。
4: 是，
3: 那为什么过不去？你血管如果正常的，嗯，畅通的，它就应该是很正常的在身体里面循环，嗯，所以得到了这些信号，再加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嗯，对不对，如果不对，那你就得赶快把我们缺乏的这些物质给补充到位了。
4: 好，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嗯，今天我们带回去的呢，除了我们瓶身上写的一份是10000 FU 之外，嗯，我们实测给您来实测值啊，达到了13000多，这在市面上已经极其的少见了。
3: 对，
4: 而且刚才说到的什么3000啊，什么一粒算下来的话，嗯，那种的那都要5-6块钱一粒了。
3: 对，
4: 我们今天是一份达到了13000多，一万三千多、嗯，不是3000多，是13000多，每粒才3块钱。
3: 对，
4: 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订购今天的买6瓶再送2瓶，8瓶装，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可能我吃了这一组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嗯，我吃2瓶之后就永远可以什么一劳永逸了，就再不是不可能的。
3: 对，
4: 我们就是换句话讲，跟随着我们一辈子就慢慢吃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包括生活品质，嗯，包括那些意外少产生，少来到。
3: 对，
4: 对不对？
3: 所以有个说法啊，嗯，就是说比如说您的问题是因为吸烟造成的，嗯，那你自此不抽烟，嗯，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4: 那不可能，
3: 你如果是喝酒的，
4: 很难做到，
3: 你从此不喝酒，
4: 很难做到，
3: 这也是个解决方案。嗯，但是我们没法逆转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年龄。哎，因为随着年龄到了50岁之后，嗯，身体很多酶的工作开始下降了，嗯，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熬夜的，嗯，经常出差久坐的，嗯，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产生。所以你想想，我们很多商务人士就像我们这样，嗯，要加班熬夜的，你说一天拿不出3块钱，拿不出5块钱吧，拿得出来吧，但是这5块钱你用在哪里就很关键。很多人这5块钱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到了特定的地方，
4: 可不是5块钱了，
3: 那一天5000块可能都不止。
4: 是，
3: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意识，嗯，第一个要提前，嗯，第二个要懂得去安排。
4: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哪个过程不用再我多说了，1998一瓶当中有60粒，一天一粒就可以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5: 医生表示，持续的阴雨、湿度大、气压低，而且风力比较大，这些都可以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患者在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一旦血压出现波动，及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6: 就是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嗯，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7: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8: 不是堵了吗？
7: 再看这里，
8: 这个堵得最严重，
7: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嗯，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嗯嗯，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啊，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8: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哦，
4: 实我们看到了，刚才说人身上当中一天吃多少 FU 啊，人家给出了建议了啊。
3: 哎，对，
4: 我们今天这一份当中有13000多 FU 了。
3: 嗯，是的，
4: 够用了呀，
3: 还是蛮高的啊。关键我们还不光是有那个纳豆激酶，我们还有辅助的地龙蛋白，再加上我们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这些都在我们的整个那个就是血液的运行当中给。

0: 给到我们多方面的一个辅助，所以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还有无法避免的年龄情况，这些风险都会让我们的那个健康有所影响，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学会用更多的方法去对应它，如果我们身体给到大家一些足够的信号，比如说闷啊、疼啊、麻呀、包括紫啊，这些您已经在自己身体上面看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照一下镜子，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1: 手麻不麻
0: 起来的那个状态，
1: 对吧？难受。
0: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身体给你的信号，但它不至于对你产生更危急的情况。但如果你不去管它，再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程度的增加，那么有的时候风险就会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个小问题，或者是一定在老年人身上才会有。你看看现在新闻当中有多少是四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的，
1: 确实是，
0: 在这个年龄生命终止的有多少，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会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把这些风险，我们用非常早期的很少的那个代价去干预它，那后期有可能你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里。
1: 有些人
0: 是
1: 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开始说不
0: 清了，有的时候。
1: 对，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哦，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就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刚邱老师已经说过了，
0: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0: 是的，
1: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0: 对，
1: 就会出现了、这个。
0: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1: 过来
0: 是因为我们这地方有损伤，
1: 破了，
0: 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1: 对这儿了。
0: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1: 是的。
0: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1: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0: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
1: 的问题啊，
0: 去激活它的酶没有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1: 那是脖子，
0: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
1: 怎么样，
0: 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淤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好用，
0: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您通过哪些端倪去看去解决它。那关键还有一点，解决它要有正确的成分，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是
0: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帮你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啊，原装进口，您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按照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份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

0: 就按照两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一天一粒也可以养活。
1: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回家的。你们家如果有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是吸烟喝酒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就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0: 是，
1: 然后就可以吃起来了。
0: 是，
1: 我作为一个长期熬夜的人，我现在每天晚上三粒纳豆激酶到现在，我都不会有那种刚才说的这些状态。但凡有，也是在很轻的一个表现，然后很快就会逆转。所以我们说自己学会了，然后用到自己日常的健康的管理上面，那才是真正有用的啊。
0: 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市面上价格跟您已经说过了，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啊，这一瓶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这下面的黄颜色的字啊，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有一个3瓶装的啊，有一个8瓶装的。你3瓶装999，2套3瓶装就6瓶喽。
1: 对，
0: 1998能买6瓶。我们今天拿回去额外的2大瓶变成了满满的8瓶装。
1: 是的，
0: 每粒算下来约4块钱。如果参加满金送买的话，每粒才3块钱左右，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别人呢可能3000 FU， 我们是10000 FU，比它高太多了。
1: 对，
0: 才只要3块钱，那个3000 FU 的要5-6块钱一粒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订大锅盛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3: 这是堵了吗？
2: 再看这里，
3: 这个堵得最严重，
2: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控制
2: 了，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走不了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5: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你看这身体的血管，密密麻麻的，
1: 绕地球两圈，
0: 真的是
1: 全部连起来。
0: 你看，就如果血液当中血管里边有一些问题啊，流到哪里，这个小东西堵到哪里，吓死人了。
1: 对，
0: 尤其心脏那儿堵成什么情况？你在大脖子的那个地方堵完之后，大脑是什么情况？
1: 关键是这些问题啊，日常生活中压根就不会去想它，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平时大家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但等这个问题突然之间来临到身边，很多时候真的叫手足无措。这个事情我经历的太多了，在经历之前我也没想到过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对应。那时候我妈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然后我们能做的就给她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我那时候还觉得就是说既然到了医院肯定能救回来嘛。那没想到下午人就没了。就这个事情就让我就觉得就生命怎么就那么脆弱，但是没有回过来去想想为什么就是会到这一步。就后来等我懂了这一块，我回过来想一下也是，就我妈那时候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特别的辛苦。嗯，晚上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上班很晚回家，嗯，他还要来给我开门。哦，就他的睡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保证，对吧？然后这些问题在累加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他脾气特别差。哦，然后想想也是，那时候他的嘴唇颜色一直就是那种紫紫的。嗯，那么等这个问题累加到一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还出去玩，外面旅游，旅游的时候也特别的累。哎，回来之后第二天人就没了，就这种事情你都没有想到会怎样。然后我那个舅舅也是，早上女儿出去那个上班还跟他打招呼，下午回来哎就倒在沙发前人就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因为等一定年纪大的时候，你身体首先不工作的就是很多的酶，那么有些酶比如说消化酶只是让你觉得东西消化不了不舒服，但是像这种在血管上面凝结信号的酶，溶解信号的酶，这个但凡出了些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纳豆激酶有多好，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来服用纳豆激酶，只是对于它的原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刚才我们已经把纳豆激酶在身体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你会发现不光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需要，经常熬夜加班的人其实也需要。因为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你经常熬夜的情况，你身体里面没有这个损伤的这个情况，它这个都会发生凝结。
0: 哦，没有损伤都会发生，
1: 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它都会凝结。
0: 哦，
1: 然后凝结之后它还因为凝结了以后它不解散，所以它在一直会在你的血管里面游走。那么这种游走在特定的部位一旦拥堵的话，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说风险非常大的时候。所以你看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按理说这个时候身体应该是特别棒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发生终止。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需要去干预我们管理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们，而是我们经常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经常吸烟喝酒的，
0: 有没有？
1: 你要知道吸烟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
0: 确实
1: 它里面很多有害的成分，对吧？还有就是饮食油腻，你只要看看自己的体型，这种体型都意味着血液当中有更多的负担，而且这些会干扰很多酶的工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压力大的或者说经常熬夜的这些人群，你提前来干预一下，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解决。另外像心慌胸闷啊，包括头疼头晕啊，这已经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如果有了这些信号我们依然无动于衷，那么可能你看就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那个大主播一说啊头疼头疼，然后到第二天突然之间出问题了吧。有一些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些人群也是，就是一开始都有一些特定的信号但是没有引起重视，那后面的问题可能他根本就来不及。无论你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那个有多大的能力，在生命面前大家都是公平的，
0: 对。
1: 所以你但凡能把握或者学会怎么善待自己的身体，怎么用一些方法，那将来受益的就是您和您的家人。所以今天这个代价大不大？是一点都不大的。
0: 来，
1: 但是还是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意识。
0: 何先生啊，一份啊是一万 FU，我们今天给你检测过之后，这一份算下来呢是13000多。
1: 对，
0: 13000多一份哦。市面上价格大概给大家看过了，如果是3000 FU 的话，每一粒5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才3块钱，您说它的性价比高不高？但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大构成里边。
1: 是的。
0: 您要是拿3瓶装，那它肯定做不到。
1: 对。
0: 但是我们大构成，买6瓶情况下，再额外送2瓶，一瓶呢近700块钱人民币。
1: 对。
0: 那我们按照满金送买给大家参加一下的话，算下来是3块钱，你就不参加满金送买4块钱，也比市面上很多3000一粒 FU 的这个要强多的多的多。那所以在家里面坚持住。这个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60粒，按照您一天1粒算的话呢，跟老伴儿一起吃，那就一个人吃8个月，他有3年保质期呢。
1: 是的，
0: 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到时候吃不完过期了，一点都不会。
1: 对，
0: 一定要坚持住，细水长流，好好滋补一下，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血管里面。
1: 而且有很多营养素，我们都是慢慢在建立习惯的。就像现在，您吃鱼油，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用我们说了？
0: 对，都形成习惯
1: 了。但是鱼油解决什么问题？是这个问题，血管内皮的问题。
0: 这个问题，
1: 它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破了之后的问题。
1: 对，这个问题，它要特定的物质才能去解散它。
0: 是。
1: 所以，如果说整个心心脑脑的问题，你不可能只有血管内皮没有这2个方面的问题，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更紧急，它但凡有了破坏力更大，然后慢慢去解决我们血管内皮的问题，不要让它经常发生。所以我们说，如果您在吃鱼油的吃的情况下，您还是有那种手麻或者嘴唇紫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累加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方案，
0: 好，
1: 更全面的对应这个问题啊。
0: 1998拿回去的不是6瓶，是8瓶，满减送百赞加，每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90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
1: 哦，
0: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5: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原装进口的啊，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尤其里边对于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坏东西，小小的东西，我们有帮助，对吧？所以大家如果害怕它游走到这里，游走到脖颈那个位置，对大脑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堵在这儿，堵在那儿，多吓人啊！这一旦堵过去了，人就可能就过去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应该坚持住，每天吃上一粒嘛，至少。
4: 哎，对的，我们坚持每天晚上吃上一份，两粒，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这是无法就是抵御的自然规律。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到了晚上，现在其实能正常按作息睡觉的人真的太少了。那么这种情况都会导致我们本身没有的问题慢慢孕育产生，再加上这两天啊，那个看球的那个晚上情绪激动吧，一开心一个进球，再加上这些累加的问题，有可能风险就在身边发生。
5: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这些风险，尽早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材料。那你吃的日常的食物当中哪些有这种激酶的成分？你去找嘛。我们除了纳豆激酶能听到这个名字，你还能把激酶跟哪些食物可以组合在一起？
5: 没太
4: 对吧？风险在身边，那个身体的体征都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行为和方式去那个在身体里面给我们做一些保障。那等风险来的时候，那就是花大的代价，有可能代价花了，你还未必能把这个命给捞回来。
5: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啊，就不要再定那个999的了。大家不是说我吃个乐呵，我吃个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的。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身体的情况一个两个月永远都可以正常产生那么多酶了，跟20多岁一样的啊，那个就是轻轻松松把它化解掉了，可能吗？您觉得呢？
4: 年龄的问题真的是没法，
5: 不可年龄不可逆嘛。
4: 对的，
5: 我再什么可逆，年龄也不可逆了呀。
4: 对，
5: 所以今天您安安心心的，咱就一门心思订购1998大构成就完了。里边的一共不是6瓶啊，你订购2套999的不就是6瓶吗？是不是？我们1998的才拿回去啊，一共是有8瓶，每一粒才3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白喽，一定要参加。这是东方购给您打造一个福利，可能您账户当中没有1900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这个名额占起来。以往呢可能是买6送1，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买6送2，一共是8瓶，每一瓶有60粒，按照您和您老伴一起吃，也就是老伴儿您老两口一起可以吃8个月的量。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刚才看到这么美的景色，海滩、沙滩，包括一些水线，观众朋友们更想看到这么多的好东西、好景点。那我们今天呢，和小聪一起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今天这趟九天的旅程、我们先从哪里出发？再去哪里？
2: 我们从上海直飞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这一次呢，我们是选用的直飞航班，不像市面上很多都是需要转机的。避免了舟车劳顿。从上海呢直飞到科伦坡以后呢，我们会在整个斯里兰卡呢有4晚5天的时间，来带大家呢去打卡三大世界遗产以及科伦坡市区的一个 City Walk。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呢狮子岩世界遗产，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宫殿，那么登到这个宫殿上面呢，仿佛呢就是可以看到了无边的热带丛林，非常的震撼。远远的望过去呢，它就像一个巨狮一样在这个热带丛林中。那么在攀登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途中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璀璨的那些历史的壁画，也就是说我们在攀登过程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全部都融为一体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尼甘布的鱼市，我们说去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当地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去打打卡。那么我们说整个斯里兰卡的它的渔业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我们呢走入到鱼市中去啊、看看那当地的人的这种烟火气，怎么样捕鱼，怎么样晒制，又怎么样来售卖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圣玛丽教堂，在那里感受呢就是多样文化的这样一种城市风采。那么世界遗产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走到丹布勒石窟，这个石窟距今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非常的悠久啊。那在这个石窟里面呢，错落着很多的150多座的造像。那当我们的游客步入到这个石窟里面以后，我们不单单呢是可以感受到整个心情变得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安逸啊，静下来。与此同时呢，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的这种沉淀。那么在感受了这个历史文化的熏陶之后，我们也要带大家去狂野一下。去哪里呢？去到米内日亚的国家公园啊、就像影片中大家看到的，可能平时呢以往呢我们大家看一些野生动物可能都是在中央电视台一些动物世界啊、或者 Discovery 的频道，或者有听说过要去到非洲，对不对？很远。这一次就可以实现大家走入到这个野生丛林中的感觉。我们是安排大家坐上吉普车啊，身临其境的进入到这个野生国家公园里面去。
1: 这种玩的内容啊非常多，还有可以动物可以看啊。
2: 是的是的，运气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大 象啊、迁移啊，还有很多的麋鹿啊等等，都会有。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和之前的一些人文上面的景观上面参观的一个差异化，
1: 就纯景点也没什么。
2: 对，它有一动一静的这样一个结合，
1: 挺有意思。
2: 那么再接着呢，我们还会去到世界遗产的圣城康提。康提可以说是整个斯里兰卡的一个核心心脏地带了。那么全世界呢，现在呢唯一的有两个佛牙舍利的地方，其中一个就在圣城康提。那到了那边呢，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可以让大家静下心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感受这种的佛教的一种洗礼。那么再过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科伦坡的市区有 City Walk 去感受呢整个城市的它的一个都市风采。那么在前往科伦坡的途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呢乘坐海滨小火车，这个可是非常非常网红的。如果您一直有刷一些视频的话，看到一些卖花的追逐着火车奔跑的场景，就是来自于斯里兰卡的网红海滨小火车。而且我们是带大家乘坐的最最景观好的核心区域。那么这一段的区域，可以说小火车可能它距离海的海浪线就只有一米都不足就坐着这个小火车。那么包括呢文艺方面的吗，我们还会带大家呢看康提舞这样一个歌舞表演。因为我们说来到一个不同的国度，通过一些演绎的表演，可以让大家呢通过视觉和听觉更好的去感受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那么整个斯里兰卡我们是停留4个晚上五天，可以把这个千年的这个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给大家的核心点都给大家呢走到。那么这里结束了以后，大家感觉我们内容已经是很丰富很精彩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的行程还只不过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我们要坐着飞机去到它的邻国，去到哪里呢？马尔代夫。很近很近，各位老师，只有1个多小时的飞行距离。所以说如果喜欢历史的人文的，去看这个微笑国度的斯里兰卡，已经飞到这边了，千万不要错过。只需要搭乘1个半小时时间的飞机，就可以去到世界三大海岛的度假胜地马尔代夫。实际上每个人，我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

0: 是可以看日出的。哦，每一组家庭都是独立的一栋日出房。嗯，就这种景观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它大概住的面积是
0: 70多个平方。
1: 哦，那已经算很大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在岛上。哦，不是说把大家就放在岛上了，像年轻人一样自己玩海啊，怎么？那么考虑到呢，很多是我们对考虑到退休人士，那我们是怎么样来给各位老师安排的呢？我们可以说是每天的行程满满。我们的领队呢会带大家呢在岛上呢，就是说有浮潜啊、观光啊，我们还安排了一天乘坐快艇出去追逐海豚。哦，像这样的活动，一般年轻人去到马尔代夫还都是要得自费的。我们都给大家呢包含在里面，与此同时还会给大家呢每个人发一张赤道证，也就是说您正好就是在赤道的这个纬度的这个地方。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两团期啊，一个是8月25号，一个是9月8号。如果去到那边玩的话，那边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大约是在28度左右。对对对，
1: 应该挺舒服的。
0: 对，这个季节如果去到比较热的，我们说靠赤道的这个地方，它的体感度会非常的舒适。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季节呢？因为刚好是避开了一个暑假的一个高峰。那么大家去到这样的一个海岛圣地，或者是去到斯里兰卡，人越少越舒服。而且各位老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团是精品小团，20人以下的，
1: 20人以下。哎，
0: 对，因为你去到这些海岛地方，那么高端的啊，我们说马尔代夫一定要人少，人多了就会比较嘈杂了。
1: 对，来，我们来看看价格，16999元每人。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只要付100块钱的预付款就好了。
0: 是的，
1: 如果去的话，我们就把它抵扣；不去的话，给您退掉。
0: 是的，
1: 你说我一般都是2个人呢、啊，4个人去，那你去几个人订几百块啊？
0: 对，
1: 你不能订100块钱，你说要求我们4个人去，那肯定是不行。
0: 是的，大家要先把席位占住，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那么我们呢，交通方面是中国东方航空直飞到科伦坡。然后呢，斯里兰卡国家的航空飞到马尔代夫往返的，就是中间这一段都是有飞机交通的。然后用餐方面呢，我们是全程都含餐。大家都知道去到马尔代夫最头痛的就是不含餐，对不对？岛上的用餐很贵，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啊，当地的特色餐，全程品质酒店的百汇自助晚餐。那么在住宿方面呢，全程品质的酒店，马尔代夫是一岛一酒店，3晚连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马尔代夫是3个晚上连住的。那么在斯里兰卡呢，精华的景点全部都有了，3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沙滩漫步，出海追海豚，赏日落，纵享奢华海岛，也就是说，你就感觉这个岛就像被你包下来一样，你就像岛主一样。那么我们整个呢，价格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小交通都含了，全程没有自费。你说一般去到马尔代夫的岛上啊，都会说推荐，哎，你要不要出海啊？要不要浮潜啊？大家不要有这些负担，我们全部给大家安排了，还给大家赠送电话卡。电话卡是什么性质？就可以呢上网。那你说去到这么美的地方，肯定要及时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对不对？所以说也给大家赠送了。那么服务方面呢，我们上海呢出发呢是全程呢都有领队，从上海机场出发就有，然后到了当地呢，我们斯里兰卡也会有专业的这个导游啊，就全程都是跟着大家去，跟着大家回来。
1: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呢，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旅游小助手，您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先咨询，几个人去啊，什么旅行啊，多少天呐、怎么怎么着的，多大可以带啊，多大可以什么孩子身高什么的，你都可以在这里问一问啊，尽情的咨询。然后呢，100块钱的预付款，去就抵扣，不去就退给你，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3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 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0: 16,999。我们是一价全包，
1: 一价全包
0: 是两个地儿哦，
1: 两个国家，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实际上呢，如果各位老师曾经有了解过马尔代夫的话，就知道单去一次马尔代夫啊，都不下2-3万了，对不对？
0: 那这个机票应该很贵吧？
1: 是的，我们是直飞科伦坡的，直飞科伦坡的。那么因为正好呢，就是有比较好的资源啊、与此同时呢，又是抓住了我们整个暑期的一个尾巴，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呢借此这个机会去把两个国家呢都打卡一下。因为你已经飞到斯里兰卡了，它的邻国这么近，我们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飞机就可以到马尔代夫了。要不然呢，如果你再要去一次的话呢就很累。然后呢，如果喜欢人文的历史的斯里兰卡的，那你已经到了那边，因为我们市面上如果单去一次斯里兰卡也要10,000多块，对不对？你就好比哎，就像免费赠送您又去了一次马尔代夫，
0: 也是不错
1: 对。如果呢对马尔代夫又心神向往的，海岛的浪漫，想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啊，和自己的先生和自己的太太去到海边手牵手，这样感受一下浪漫的氛围，那么可能以前呢去一次的话呢要2-3万，对不对？那现在呢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呢去到马尔代夫又可以再去玩一玩邻国的斯里兰卡。
0: 对，该有不同的国度有不同国度的特色。
1: 是的，
0: 大家有一定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在斯里兰卡玩
1: 尽
0: 兴，还可以看一些野生动物。
1: 是的，没错，
0: 它的行程里面不光是有静的那种建筑，
1: 对，
0: 还有动的这种动物，野生动物，所以它的体感呢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你说我玩的比较尽兴了，我想又休息着把景给看了，
1: 是的，
0: 躺着咱就把景给欣赏了。那您就在马尔代夫有4天的时间，
1: 对，我们有三个晚上四天，而且是住在同一个酒店，而且住的舒适度也非常的好。我们是住在别墅的独栋的看日出的这个酒店里面，
0: 不是那种什么4-5层、6-7层楼
1: 哦，不是，绝对不是，
0: 它是别墅，
1: 是的，一栋一栋的，而且是观日出的，也就是说早上您推开您的房门，也许你就坐在您的这个院子的前面，就可以看到日出。
0: 我这么
1: 听着海浪声，
0: 今天的这个价格16,000多，咱们9天，你大概花了1,000来块钱，
1: 是
0: 1,000不到2,000块，
1: 是。
0: 你想想看，如果像这种独栋的别墅。
1: 对，
0: 咱不往远了说，我都不说海南啊，
1: 就说江浙沪。
0: 你8月份是暑期的海南那个地方，你想住别墅，独栋的，还得是沿海的，还得是一个独岛的，
1: 不可能。
0: 它首先没有独岛的了，
1: 是
0: 它整个海南岛就是一个大岛了，你不能再小了，没有那么小的。
1: 对，
0: 你怎么可能说啊？你家里这边这么多人，然后过去1,000多块钱一宿。
1: 是
0: 1,000晚上1,000多块钱住独栋别墅住一晚，
1: 对，
0: 你怎么可能嘛？
1: 而且
0: 还不包含吃，
1: 对，1日3餐这个酒店里面全给包含了，也就是说你是真正的度假，你躺平，你不要想着哇，海岛上面吃喝都很贵，对不对？都给你包了。然后呢，哎呀，你觉得我住在岛上，我也想坐的快艇出去感受一下，
0: 可以吗？
1: 看看海豚，
0: 可以吗？
1: 我们都给大家考虑进去了。
0: 如果很多爷叔老师们啊，他说。我觉得我的体力和我的心结和我的能力是跟得上的，我也不是深潜，我就浮潜，
1: 这个完全大家不用担心，
0: 我浮潜就在海面上飘一飘，
1: 对，
0: 我看看下面的鱼，我拿个面包喂喂鱼，行不行？
1: 也就是说，您到了马尔代夫的海边，
0: 就飘在那个海面
1: 上，只要您低头，你赤足在海边走走，鱼群就来了。
0: 这你我不知道他们允不允许啊，反正有的时候去别的那个国家，当时是去哪儿来着？别的国家我不说名了，就拿那个面包。就选面包碎屑撒在那个海里面的小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都游过来，都游到你身边来吃它。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带啊。
1: 我觉得这个小鱼呢，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呢比较小众一点。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深度安排的是坐着快艇，
0: 是大鱼，
1: 我们去追逐看海豚，
0: 大鱼，
1: 而且是野生的海豚，并不是说给它圈养起来，大家坐着快艇去看一看。我们就是呢跟着船长坐着这个快艇出去。但是我们年长的各位老师也不用担心说，哎，这个快艇会不会很颠簸？我们年纪大会受不了，不用担心。这个是慢慢的出去的。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呢，如果比较一下，怎么比啊？这个应该是在写什么地方？某城吧？
1: 对，某城上面，大家可以看一看。
0: 你看，9天吗？
1: 同样的是去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9日7晚跟团游，它要20,000多
0: 啊。它虽然比我们贵一点，但我觉得20,000多还行哎。
1: 20,000多，实际上大家知道，单去一次马尔代夫，真的也都是20,000多啊。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含的。然后呢，你看一看，如果去到 其他的海岛度假胜地，我们非常有名的大溪地，嗯，50000起，啊，50000起，然后呢，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60000多，嗯，我跟各位老师说，实际上，大溪地也好，毛里求斯也好，马尔代夫它的这个海的景色都是一样的，然后实际上在我们的脑海里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要去什么马尔代夫。对不对？很浪漫。
0: 马尔代夫确实在所有的年轻人的圈子里面，尤其在咱中国，
1: 是的，
0: 尤其在上海这边，一说马尔代夫，
1: 你去过吗？
0: 没有，
1: 你去过吗？都会会说，
0: 对，并没有去过。
1: 所以说一定要去一下。
0: 其实我本来说最近想去的，说实在话，我一直在传这件事儿，我想说去马尔代夫玩一玩，玩玩，没想到做这档节目了，所以这个还是价格蛮吸引我的。不管怎么说，说实在话，先去别的地儿玩的差不多，
1: 对，
0: 休息休息，然后在这儿待个4天。
1: 是的，他不会像说单。那去一个海岛就是说有点枯燥，那么有一点年龄的我们各位老师对人文的这种也是非常追求的，那么在斯里兰卡的精华景点给各位老师过一下，我们有去到石库圣境，探访千年瑰宝的丹布路石刻，那么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造影，还有包括天空之城，攀登狮子岩，聆听失落的千年之声，佛牙瑰宝，我们是入内参观的康提的佛牙寺，这个是世界三大遗产，全部都会带大家呢参观到。那么比较狂野的，有很有特色的就是狂野米内了，要带大家坐上吉普车啊，在这个公园里面呢驰骋，与动物来一个亲密的接触，还有包括呢带大家呢看那个康提的特色舞蹈表演，以及安排呢大家去坐一坐海滨的小火车，最最景观漂亮的那一段，千与千寻的实际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它的一个陷阱的那个取景地就是来自于这边。那么在马尔代夫呢，我们是安排大家呢入住卡纳利夫岛，是连住3个晚上，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还会给大家呢每人呢颁发一张穿越赤道的证书，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哎，
1: 你说我去到那边，我有这样一张证书，我跨越了这个赤道，这样一张证书。还会安排大家呢出海追逐海豚，这个项目实际上在很多的自由行的客人都是要额外自己花钱去的，我们给大家贴心的包含在里面了。
0: 好，再来看住
1: 啊，我们住的，那么整个斯里兰卡我们给大家住的全部都是5个小钻钻，大家可以看一看啊，5个小钻钻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啊，除了这个些酒店我们要入住以外，我们每天的晚餐各位老师我们也是安排在这个5钻酒店里面吃的，这个品质就一下子上去了啊。那么马尔代夫这边我们是连住3晚，76平日出别墅，很重要啊，是76平日出别墅，很大，啊，非常的大。然后呢，大家可以看看整个这个岛上的这个设施，你看它的这个日出的这个房子，也就是说，您可以在您这个3晚住的这个门前，啊，早上起得早，推开房门，听听海浪声，啊，湿湿脚，然后呢，看看日出，啊，包括呢，整个呢海岛呢是成一条长线，它不是一个环岛线的，它的海岸线比较长，那么这个样子呢，对这个景观的，就是说变化呢就会来的比较多，所以说整个住也都是品质拉满。
0: 我们今天升级在哪里？
1: 我们升级一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我们的一个餐食升级，斯里兰卡的特色餐给大家安排了，然后呢，我们在酒店里面。给大家安排了百汇的自助晚餐，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住得好吃得好也是很重要，如果能够在每天下榻的5钻的酒店里面用晚餐，这个是非常舒心的，那么住宿方面呢，我们是升级了76平方的一个日出别墅，1岛1酒店，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出行，两个人就是这样一栋，不是几个人大家合住在一起的，那么在游玩方面呢，我们安排了康提舞的这个民俗表演，然后呢我们还有呢过境的一个赤道的一个证书，以及呢乘坐快艇去追逐海豚，所以说整个一个体验呢全部拉满，从住的吃的玩的。
0: 今天两个团期，8月25号或者9月8号，如果暑期呢想带小朋友去玩一玩啊，8月25号还是可以的，那然后呢，你或者是避开人群，9月8号
1: 是
0: 也成，
1: 对，
0: 反正我们是9天7晚的一个行程啊。
1: 是的，
0: 在对面的这个时间的温度啊，大概是在28度左右。体感温度其实，在海岛里面来讲，
1: 这是很
0: 好了，
1: 惬意的，对，真的太热的话，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受不了。
0: 是的，
1: 对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对于呢，就是我们去到热带玩的，会体感很好。
0: 全程有没有自费？
1: 没有自费，
0: 没有任何自费，
1: 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0: 那我要想发朋友圈呢？
1: 我们赠送了电话卡，你都不用自己再去购买海外的流量。
0: 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啊！就100块钱预付款，100块，100块。
1: 对的。
0: 然后又去几个人付几百块就好。
1: 我们是精品小团，每一个团是20人、
0: 所以很快就订光了。等下老师帮我确认一下，我们还有几个名额了？8月的。最后的9个名额，8月份还有9个名额。
1: 哦，那大家一定要抢起来，因为我们是每一个团就是20人以内，
0: 绝对不多，
1: 是不多。
0: 你在我们这边有保证，肯定不多。如果多的话，你来找我们就完了吗？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1: 对的，
0: 说精品就精品。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去海岛游，哎，两个国家呀。
1: 对，我们是去到斯里兰卡，还有呢马尔代夫，一共呢是9天的时间。在斯里兰卡呢，我们会玩4晚5天；去到马尔代夫是在岛上呢连住3个晚上。日出别墅76平，荧幕中大家看到的海豚也是我们在马尔代夫精心给大家安排的出海追逐海豚的这样一个项目。
0: 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价格哈，其实刚才我跟小夫也在聊，我说16000多块钱，按照我，咱都不说别的，就单独举这个马尔代夫的例子，就是独栋别墅就在海边，我同样都要海边，我还不用跟你说我一定要独岛，整个岛都是我的，我不敢想。
1: 是的，
0: 你在海南岛那边，你是没有可能这个整个岛都是我的，然后我给你开个酒店的，你只能说在海边。
1: 对，哎，
0: 都是大家的，大家都是海边的。
1: 是。
0: 然后您要是在海边的情况下，您住一晚独栋别墅。我请问大家，您现在拿出手机来搜一个8月25号的，您搜，您现在就搜，8月25号在海南你特别知名的三亚那边，你搜个独栋别墅，必须在海边，必须开门见海啊！不是说我离海岸线很远，我得走个什么20-30米我才能到，不能这样的啊！开门就得看见海。
1: 是的，
0: 你看看我多少钱一晚上？
1: 看日落，关键呢，而且你住在里面还是包了一日的三餐。三餐都包啊，这个就是真的让大家到岛上去放松度假了。
0: 还没结束，人家又给你带免费开船，但我们都包了嘛。
1: 对，
0: 开船出去追海豚。
1: 是的，
0: 你愿意浮潜浮潜着。
1: 对，哎，
0: 愿意在海边踩水啊，拍照，随便大家。你说这惬不惬意？
1: 对，
0: 所以去那玩，我们就要放松身心，什么都不操心就好了。
1: 是的，
0: 可能像我和小富这个年纪的，有时候可能愿意出去，自己愿意规划规划，操操心什么的哈。那你前提你得英语够好啊。你在当地你也不害怕呀，
1: 是
0: 你作为 就是老两口的时候，你说我的胆子够大，但你的爱人胆子大不大呀？嗯，所以我们跟着团游，这都是咱们中国人。
1: 而且呢，出海到岛上玩，很多稍微有一点年长的人就怕，哎，就把我们撂在那儿，没有人陪我们玩
0: 了。有的时候吧，大家年纪不一样，行动的步伐也不一样，节奏不一样，
1: 可是
0: 容易出现
1: 这一次的行程中，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领队都在岛上的，
0: 是
1: 都会带着大家玩，还安排了出海，所以说每天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嗯啊，那作为如果相对比较年轻的，哎，平时也想去马尔代夫，想自由行，但是一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神仙组合，我觉得我都要放弃了。我觉得跟团走实在是性价比拉满。
0: 除非您自己20-30岁有极其强的规划能力，嗯，落地自己定好，拿当地国家的 APP 的软件自己下好，当地又去，你看我说的复不复杂啊，嗯，去搞一个什么手机卡，然后你再用英语跟人家交流交流，你不要被别人当地的汽车万一给你这个出租车拉跑偏了，跑到哪儿去，再搞不定什么的，再出现额外的问题，又欺负你了怎么着的，你说这要出现这些问题可多麻烦的。当然我相信当地的人文风情是不错的，
1: 对，
0: 但是凡事就怕有一个万一，
1: 因为我们出去玩度假就是要省心，
0: 就是
1: 要无忧无虑的，
0: 对
1: 不对？因为去到海岛这种地方，整个心和身体就是有种躺平的感觉，
0: 没错呀，没错呀，
1: 晚上就开始担心啊，我明天我要怎么去玩，哎，明天这里是个自助餐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算了节约一点，我们两顿饼一顿吧。好了，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包含掉了。
0: 该有的，你比如在斯里兰卡，其实你知道我斯里兰卡第一个想到什么吗？宝石
1: 还有红茶，
0: 所以我在想斯里兰卡红茶，
1: 对，
0: 所以有些姐姐们老师们阿姨们，嗯，对于当地的宝石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
1: 我们不说买不买，就去看一看当地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还是先过眼瘾，
1: 对，
0: 这是我想说的，
1: 是的，
0: 还是先过眼
1: 瘾。红茶每天都能喝，
0: 然后呢我们不会有任何强制消费，我说归说，
1: 我们没有，我们是纯玩的，我们是纯玩。
0: 如果您愿意一定自己买，那你就自己买去，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斯里兰卡狮子岩攀登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感受，
1: 对，
0: 要说我不想走上去没关系，
1: 没事，
0: 拍拍照也成。
1: 对，在下面，或者是在中途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壮观。
0: 包括有一些信仰的朋友们呢，你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呢，我觉得也是蛮过瘾的一件事儿。然后包括有一些野生动物啊，
1: 对的，
0: 带着吉普啊去逛一逛，感受都不错。好了，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预付款100块是一个人的价。
1: 对，
0: 去几个人付几百，
1: 对，
0: 个人一直建议大家订双不订单，
1: 对，
0: 而况还是小团游，
1: 对，
0: 说白了20个以内，万一18个人我们也发，19个也发，
1: 对，
0: 大家懂这意思不？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住，
1: 是的，
0: 不去我可以退，
1: 但是要增加就没有了，
0: 一个名额都没有
1: 啊，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0: 真漂亮啊，太美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快速的浏览一下。来，小布，我们是从哪儿去快速说一
1: 下？我们从上海直飞到科伦坡。哦，在整个斯里兰卡呢，我们是4晚5天，带大家呢去到世界遗产的狮子岩，以及丹布洛什克的也是世界遗产，乘坐吉普车逛一下米内日亚国家公园，动物的狂野，尼甘布于是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息，圣玛丽教堂，圣城康提啊，世界仅存的佛牙舍利的一个地方，以及包括科伦坡市区的 City Walk， 看一看康提歌舞的表演，更好的呢去感受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呢带大家乘坐一下海滨的小火车，
0: 完全就在沿海，
1: 网红小
0: 对，就在边上，
1: 贴着海岸线的，
0: 你刚才说一米有，
1: 对，最短地方就一米，很有味道的，
0: 蛮有特色，是的，斯里兰卡。
1: 然后呢，我们就从斯里兰卡飞到马尔代夫，各位老师很近哦，只要1.5小时多一点点的飞机时间就到了，就感觉呢就是像上海到苏州这个样子的感觉了。那么到了马尔代夫呢，我们是安排大家住在卡纳利夫岛，这个很关键，一个岛就只有这一个酒店。然后呢，我们是安排大家住在日出房。别墅76平，
0: 可以看到海湾，
1: 可以看到海，推门就见河，我确定看日出的啊。我们而且是一个家庭住这样一栋啊。那么在岛上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颁发赤道证书，带大家呢追逐海豚
0: 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这是马尔代夫，
1: 你们可以截一个图，76平日出别墅，
0: 独栋啊。
1: 我们是连住3个晚上，这个体验感是很好的，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啊有那个叫给你跳岛哦，今天住这个酒店，然后再换另外一个酒店。我们去到马尔代夫就是去享受的，去度假的，浪漫氛围十足。
0: 斯里兰卡嘞？
1: 然后斯里兰卡呢，我们全部安排的都是5个小钻钻的酒店，都是品质酒店，而且的每天的晚餐都是在这个酒店。你看，就是体验升级，我们要给大家安排的每天的晚餐都是在酒店里面的百汇自助晚餐。哦，这个就是吃的呢，就是非常的舒心，就是你一天玩好了，回到酒店可以嘟悠悠的在酒店里面吃自助餐。住宿的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斯里兰卡76平日出别墅，一岛一酒店。
0: 9月份最后6个名额啊，
1: 大家赶快抢，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啊，每个团都是20人以内。游玩升级，我们有康提歌舞表演，然后呢还有赤道的证书，这个证书我觉得含金量很高，很有意义，就是你跨过赤道了。以及我们在马尔代夫还安排大家坐快艇去追逐海豚，啊，这个都是包含在里面，绝对没有自费的啊。
0: 22,900，就是大概23,000。
1: 对，大家就是市面上可以去比比。
0: 9月7日，你可以去比。现在就搜，就这个啊，就看这个，斯里兰卡加马尔代夫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23,000吗？
1: 是
0: 16,999。
1: 不是，我们是16,999元。
0: 大概给你省了23,000和17,500块吧。
1: 餐餐全含。
0: 5000块。
1: 马尔代夫上面的一日三餐都含，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需不需要花额外的钱？
1: 没有，所有的小交通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全程无自费，大家可以放心出行。然后我们还赠送电话卡，让你实时可以刷爆发爆你的朋友圈，很多的美照。
0: 全程领队服务。
1: 全程领队。
0: 多少
1: 旅游一位？我们20人以内。
0: 确定啊？
1: 确定，20人以内。
0: 你要变21人怎么办？
1: 不会的，
0: 绝对不会，
1: 不会，不会。
0: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啊，既然我们小夫说的这个话题了，就是换句话讲，我们给大家定下这个名额，说20个人，他就是20个人以内。
1: 对的。
0: 我们的名额、飞机票什么的、船票都给你搞定的是20人以内。
1: 对的，没错。
0: 你说
1: 想要增加也不行，
0: 你总不能挂在船外边玩吧？
1: 对的，
0: 骑在船。
1: 因为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海岛度假胜地，人少会对大家的一个游玩的舒适度来说会更加的好。你要人多的话，就会比较嘈杂了。
0: 如果这个当然踩了一个暑假的尾巴，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时间，条件允许的话，你比如说。其实小学的课程也还好了，
1: 就是
0: 说实在话，
1: 小一点的小孩，
0: 稍微一个晚个2-3天的话，其实问题不大。
1: 是，
0: 然后你8月25号带着孩子去玩一玩，而且性价比高，真的是高。
1: 对的。
0: 你要说我不想人流多、孩子多的时候，你就9月8号去
1: 也成。9月8号也行。
0: 8月或者9月份这两个日期，大概温度都28度左右。
1: 对。
0: 在海岛游上面来说，
1: 最棒了。
0: 这个体感温度是非常可以的了。
1: 是的，因为太热的话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太热了。但是呢，如果太凉也不行，如果雨季也不行，那我们这个。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刚刚好，大家呢就是在室外的游玩的体感会比较好一点。
0: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的旅游小助手，不是微信小助手，旅游小助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没有解答的，您又想知道的，扫这里跟人先聊，不是说扫进来就必须定， 我们不强制消费。
1: 是的。
0: 您扫完问完之后定不定随您。
1: 是的。
0: 定的话100块预付金，先把这个名额、船位、飞机票啊、房间位啊全都给它占住，我不去可以退。
1: 可以退。
0: 没关系的，
1: 但是要增加就没有了。
0: 就是一退出去了，我们有别的渠道瞬间光，因为我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太低了，所以一旦拿到市面扔过去秒光，所以一般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会留下来的情况，只怕您想要追加，那是追加不上来任何一个名额。
1: 追加不了，我们一定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去几个人，
1: 是的，
0: 交几百块钱。
1: 嗯，
0: 再重复一遍，占名额，
1: 是的，
0: 一般是定双，
1: 先把位置锁住，
0: 不订单。
1: 嗯，
0: 万一我不去可以退，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0: 出去玩一玩，逛一逛吧，我觉得散散心，总比天天的都是在大城市里面，钢筋水泥包围着包裹，
1: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很有特色。
0: 9月份最后四个名额，
1: 最后四个了，各位老师喜欢的话就赶紧抢。这个两个国家给我的一种感觉是有动有静相结合，然后每天的视觉上面的冲击也都不一样。然后呢，先走斯里兰卡，最后呢到马尔代夫躺平度假，这种感觉呢就是真的是非常惬意。可以说历史人文的、自然景观的与动物的，狂野米内也玩到了，然后最后呢又去到海岛啊，这种度假的氛围
0: 很尽兴。
1: 是的，
0: 不是凡事一样事情的反复在重复着，
1: 对的，
0: 这样我会觉得无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算我们在海岛那四天，我们也给你安排事儿干了。
1: 对的，对的。而且呢，就是说让你呢，就是把整个海岛就是玩得明白了，而且玩得舒心了，而不是只是基于我到了海岛，我每天就在沙滩上面走来走去，
0: 就每天躺在沙滩椅上，就在这边躺着。
1: 对，当然
0: 也不是的，
1: 当然有喜欢这样的就是惬意的，我们也是给各位老师这样的空间。哎，你说我就是想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太太好好的独处，
0: 我不勉强你一定出发。
1: 对，然后呢，我们就想好好的拍照，这种也是非常好的，
0: 也可以
1: 啊。我们各位已经报名的老师一定要记得带上你美美的长裙和你的围巾，还有你的帽子，还有你的墨镜，一定要到马尔代夫去拍大片。
0: 按我说哈，老师们呢，您刚才不是定了吗？

0: 您呢就弥补一个叫金婚照，
1: 是
0: 比如说啊，自己呢那个美美的漂亮的白纱裙，
1: 对，
0: 老公呢爱人呢穿一个白衬衫，
1: 白衬衫，
0: 你就把白，哎，
1: 是的，
0: 你就准备一小套，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啪穿上以后，
1: 白的，
0: 海边别墅，
1: 嗯，
0: 来个手，现在手机拍照效果真的不错。
1: 是的，我跟你说，在马尔代夫都不需要滤镜，因为那里的天和海水太美了，你只要拿起手机直接就可以拍了。
0: 当个金婚结婚照，
1: 对的，
0: 他以前没在海边补过结婚照，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对不对？
1: 多浪漫！
0: 你甚至问那些什么豆包之类的一些 AI 智能的，你说给我输出一个这个，我们照片给你了，
1: 随便的长裙准。备一下就绝对出片，
0: 来吧，给大家再快速说一下啊，您今天回去以后，我们的几个交通来帮我们讲讲交通是什么。
1: 我们是中国东方航空直飞科伦坡啊，直飞到斯里兰卡的，然后从斯里兰卡呢乘坐的是国家航空的马尔代夫直接过去
0: 啊，
1: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整个行程9天里面，我们全部餐餐都含，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要自己去这里吃那里吃，包括在马尔代夫的岛上也都是含餐了。住宿方面全部都是品质的品牌酒店，马尔代夫是一岛一酒店，3晚连住，三晚全部都是连住的。斯里兰卡精华景点全部覆盖，3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游，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沙滩漫步，出海追海豚，全部都给大家包含进去了。我们是一价全含，门票及景区的小交通也都含，全程无自费，肯定的，没有指定的购物，还给大家赠送了境外的电话卡，让你实时可以发
0: 拿手机拍下来。把手机拍下来，把它都拍下来，拍下来。
1: 我们上海市出发就有领队带着大家一起逛了，所以说大家全程不用担心。
0: 多少钱？
1: 16,999，两个国家9天。
0: 别人家一般来说23,000左右，
1: 是的，
0: 我们就算17,000，23,000，大概差个5000块了。
1: 对，
0: 别一个人差5000，老两口一下子差一万呢。
1: 对啊，
0: 你这10,000块钱啊，你都不用带，几乎你就是出去也不花不了什么钱。
1: 对，
0: 除非你说换句话讲，你愿意拿这个钱去斯里兰卡有一些漂亮的首饰，你愿意自己消费，那是您的事儿啊。
1: 是的，
0: 我们不强制，我们您随便逛，您随便自己去，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丁哥。我们呢，8月份、9月份两个团机，一个8月25，一个9月8。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你8月尾巴呢有一个正好是暑期的尾巴，
1: 是的。
0: 然后你9月份呢就是是暑假的尾巴啊，
1: 对。
0: 9月8号呢你就没有什么小朋友打扰您了，
1: 对的，
0: 都可以打电话抢吧。最后的2分钟，微信扫一扫，这里是咨询我们旅游小助手的，有任何的问题扫这里先咨询着，你不去无所谓，不是说咨询进来以后
1: 先把位置抢好，
0: 没必要。
1: 对的，
0: 我们不强制您消费，不强制您订啊。这边呢是预付款，右下角呢也可以扫一扫。不管怎么说，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去几个人付几百块。我个人建议大家订双不订单。
1: 是的，
0: 万一不去，我可以退。
1: 对，
0: 但是
1: 要增加就没有了。我们是20人以内精品小团。
0: 打电话订02-5111-9900。

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奇幻旅程，从微笑国度斯里兰卡到赤道以南的世界三大海岛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自然奇观与文化古迹，休闲度假与海岛浪漫一次配齐。先走进斯里兰卡的千年故事，攀爬空中宫殿狮子岩，触摸王朝余晖，漫步丹布勒石窟，看壁画与佛像沉淀的信仰力量，走进康提佛雅寺，感受宁静肃穆，逛一逛加勒古堡，让葡萄牙风情与印度洋海风撞个满怀，吉普车游览米日内亚国家公园，与动物亲密接触，累了就奔赴海滨度假，在细软沙滩上卸下疲惫，被当地人的真诚微笑治愈心房，接着跨越赤道，前往马尔代夫卡纳利夫岛，这里是海岛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碧海银沙，沐浴海风，澄澈海水里藏着五彩珊瑚，乘游艇出海追逐海豚，看它们跃出。

0: 海面画出优美弧线，更有独家跨越赤道证书，记录此次旅程沉浸式体验热带海岛的自由与浪漫。文化古迹的厚重，海滨度假的惬意，赤道穿越的惊喜，海豚追逐的欢乐，这场双国联动的旅程你心动了吗？锁定我们的旅游专线，一起出发吧。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德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和田玉啊，大家一定会觉得哟，这个东西很赞哈。那之前无论是您在去买到羊脂白玉一步难求，或者说是哎呦，我就想买一个真的啊，这个和田白玉，包括是和田玉的话呢，价格也不菲。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德芬购物目前在售所有和田玉的颜色当中非常非常稀少，而且目前在市场当中也是属于一种新贵藕粉色的和田玉。那这个和田玉啊，很多人说为什么说是新贵啊，因为这个颜色根据现在目前市场当中所有一些女性朋友们喜爱程度不一样，以前会追求黑白灰不一样的这个简单色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30+40+甚至是50+60+的女性朋友们就有一股少女心少女粉，而这少女粉要温润淡雅更加具有别致。哎，在和田玉的品类当中很稀缺的藕粉色突然一下子跳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商家包括是经常去采集和田玉的朋友也说哎呀，我要去拿那个藕粉色的和田玉也很难得，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携手我们墨月轩品牌为大家所献上这一批非常难得的藕粉色的和田玉，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燕华老师也很喜欢藕粉的和田玉，确实啊，大家知道吗？白玉称王，藕粉称奇。如果说羊脂白玉论品质，那么藕粉和田玉论的就是稀缺，它是一料难求。
0: 哦，
1: 那什么叫藕粉呢？
0: 对，
1: 那藕粉是什么？藕是指藕的颜色，粉呢是指它的脂粉感，所以我们讲藕粉和田玉是三分颜色七分脂粉。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去新闻报道上看一下，
0: 好，
1: 所谓的藕粉和田玉它是一个什么概念。来看一下啊，这里写到了它被誉为粉羊脂和田玉藕粉稀缺收藏价值凸显，包括还有下面的小字可以看到，和田玉藕粉是和田玉品类中具有代表性的稀有高端品种，素有粉羊脂的美誉，其稀缺程度、收藏潜力与增值空间已超过大众熟知的羊脂白玉、菠菜绿碧玉的经典玉种，成为高端和田玉收藏的优质标的。
0: 所以就一料来说就很少。
1: 对，所以大家可能是买过羊脂白玉，买过和田碧玉的菠菜绿、苹果绿等等，但是我相信只有老行家才见过和田玉的藕粉，因为它是真真正正被誉为粉羊脂哦。那什么样的料子可以被誉为粉羊脂？其实产藕粉的地方有好多产地，但是只有新疆且末的它才被誉为粉羊脂，因为它的品质够高。我带大家看一下所谓的粉羊脂，它指且末的藕粉和田玉，它广受收藏界的关注，它优质原料仅占全球占比的1.8%。什么意思呢？只有且末产的这个和田玉它品质才够高，才能被誉为羊脂白玉，但是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仅占全球产量的1.8%。我今天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全场所有的和田

0: 的藕粉全部都是粉羊脂，而且全部保证都是新疆浅墨料。
1: 哇，这个都能保证
0: 吗？真的真的，
2: 因为在市场当中有一些不法商家是把河南那边的料作为什么粉色，它稍稍有带点粉色，但是质地完全不一样。
0: 对，
2: 那么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金字塔当中，我们的粉羊脂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0: 那这个金字塔是和田玉整个品类稀缺度的一个金字塔。从底部我们大家经常能看到的青玉料、秦水料、塔青、翠青，你们可以买到的可能是一个挂牌2000多到3000多嘛，或者再往上可能是碧玉、菠菜绿、苹果绿、粉青，大家也买过的价格可能是5000多嘛。我相信碧玉的菠菜绿很多顾客都买过嘛。再往上我们熟知的白玉、羊脂白，很多朋友都觉得哇，羊脂白很喜欢吧，又细又糯又油又白，是不是？它的价格起码要10000块，但是论稀缺程度，藕粉料要比羊脂白玉稀缺多了，它不仅又细又润又油，而且它还是属于稀有玉种，它还是属于粉色系的玉种。这里对于粉羊脂的形容就是色浓如藕，粉而不灰，粉而不紫，粉而不白，玉质超级细致油润，存世量极度稀有，和田玉品级的天花板，看到没有？
2: 所以大家都在想了，这个那么稀缺，然后又是跟以往我们所熟知的这种羊脂白色、羊脂白玉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的粉羊脂啊，已经在我的手中所为大家所呈现出来了。很多人说，哟，乍一眼看它不像白色，
0: 它不是白，
2: 它是白色底糯糯的，但是自带一股粉色调在里头，这个确实很难得。
0: 这个就是裸粉啊，
2: 对不对？以前我们在整个的市场上去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哟，要么就是白，要么就是糖色，对不对？但你看到吗？它是淡淡的这种淡紫色、淡粉色在其中，而这种粉色非常难得。是什么？你看，它第一点很油润，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是很扎实，就因为玉料够好。刚才我们也是保证了浅墨，对不对？来自我们新疆浅墨的这样一个这个原产地。
0: 是的。
2: 今天特地给大家所做到的是什么？好的原材料，不进行任何的雕刻，就是一款平安无事牌进行了一个打磨，而且无论是从长度，包括它的厚度，都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0: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加厚的面包无事牌，无事牌常见，面包无事牌就非常少了。你看它的四角是磨圆的，这可是很费料的，而且厚度要做到足够厚，这个厚度是卡到了10米，就是1厘米以上，保1厘米以上。整体裸实的高度不含它的18K 金扣头，保证是30毫米的大尺寸。
2: 哇，所以今天戴上去之后，别人看又懂行的，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内行看这个门道，对不对？那除了我们整个藕粉玉之外哈，在上口这一个的这个挂头，我们说扣头，平时我们看到是什么银镀金，但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扣头都是18K 的真金，
0: 对，
2: 全部都是黄金为大家所打造哦。哇，
0: 是重金镶嵌啊，因为我们做的是大的排头扣，而且全部都是用到的宫廷古法黄金工艺，看到没有？这个金扣头扎扎实，重不重金？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朋友们，随随便便黄金在外面买1000多块钱一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金扣头足够有分量，
2: 确实。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喜欢的话，在市场当中你要去就问一下什么藕粉玉，很多店家包括是卖玉石都还没有。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浓藕粉，而且是达到了粉羊脂的级别。
2: 是，
0: 今天不是靠我嘴说的，因为今天给大家出具了国标报告啊，朋友们，和田玉的品质不高，谁敢给你出国标报告？
2: 是的，
0: 对不对？我带大家看一下四标齐全的报告，包括这里写到了，你看啊，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报告所有的检测全部都是根据国标来的。你包括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款，哎，包括这个地方的检测结论，给大家看一下，
2: 哇，那么多哈，很详细。
0: 说什么就是什么，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颜色，包括这里的颜色写到了什么？浓藕粉均匀，也就是我们这款牌子不仅是浓藕粉，而且是通体均匀一体色，色是整体贯穿的。你包括这里写到了极细腻、油糯、无结构，它不仅是做到了稀有玉种里面的浓藕粉，它还做到了极细腻啊，质地也特别的好，对吧？
2: 是。
0: 包括这里写到了极净，朋友们，一块和田玉，但凡有棉、有水线、有脏点都非常的正常，因为它天然的。但是我们这款是极净，没有棉，没有脏点，连个水线都找不到。你包括这里写到了什么？凝脂光泽，就是它整体就像那种油膏料一样，知道吧？就非常的油，触手生温。你包括这里，你看， 多好的总结，完美无瑕。哇，
1: 供应商
0: 最高评，
1: 对不对？
0: 最高评价了，
2: 是的，包括是在含金量当中也是大家所关注了。
0: 对，18K 金 AU750，你看是含金量大于75%。
2: 确实，那今天如果说你在本档节目当中带过去，很多人都在问了，我平时去买到羊脂白玉，这个价格已经是高不起急了。
0: 对，
2: 那么今天这一款的藕粉玉在市场当中，现在啊，如果自己去收的话，大概价格大概什么一个价位段呢？
0: 这样子，我带大家看一看，因为藕粉啊也是分尺寸的，它是属于粉羊脂嘛，顾名思义，但凡达到羊脂的又达到粉色的，它不可能便宜的。比如说你去外面买一个配件类的，我们可能会去搭珠串的一些小配件，10米以下的，就是1厘米以下的，它单价一定是要走到1000到2000块一件的。或者说我们大众可能会经常佩戴的，你在外面经常能买到的小的一些挂件，10到20毫米的，它的单价就是走到了2000到4000元。你包括20到30毫米的，这个一定是某些商场专柜的 C 位了啊，因为它已经是收藏首选了，价格也不便宜，4000到2万块。但是真正能够达到典藏孤品的，一定是要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以上的，这个价格就贵了啊，2万加以上不封顶的啊，2万到20几万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贵的，因为它存量少呀。我们刚刚说到了什么？我们今天裸石的尺寸给大家保30毫米以上，是真的达到金字塔尖的典藏孤品级别，
2: 很难得，对吧？你看，你要是戴了啊，有些朋友们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薄片，
0: 对，
2: 但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要厚度有厚度，要长度有长度，
0: 对，
2: 你看到吗？这个啊，可能也是偏向于藕粉，
0: 但是它水透了一点
2: 啊。
0: 你们能看到我们这块料子有多油糯吗？
2: 对呀、
0: 啊，藕粉啊，不仅要它的那种感觉，那种颜色是裸粉色调，不发灰不发暗，而且它的那种感觉要糯叽叽的，
2: 是的，
0: 那种脂粉感蹭蹭往外面冒的感觉、
2: 哎。不仅仅是颜色，还有它的质地，对不对？那如果说能够达到这样质地的，在你们门店当中的售价当时多少？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墨月轩是做原料批发的，我们从来不开高价的，但是这款藕粉面包牌啊，真正在我们门店的这个批发价是8980。
2: 哦，
0: 啊，来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打折的，
2: 对，
0: 8980。
2: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藕粉玉啊，就是今天看到，对，已经觉得非常的亲民了，对不对？因为您看看这个和田的这羊脂白玉得多少钱？我们今天粉羊脂是8000多的一个价格，
0: 对，
2: 但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也是。
0: 黄金档
2: 新品首发，
0: 给大家一个不可思议价，烟花
2: 价格多少钱？
0: 做梦一样，我们揭晓一下好不好？来，
2: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80元，这个单价告诉大家，不仅仅是可以带回去我这个手中，我们整个的啊这个粉羊脂的，
0: 这个我就直接展示。
2: 还有除此之外，我跟嘉宾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就是
0: 老山坛，
2: 具有老山坛的一个串珠。
0: 对，
2: 就是你既可以当做手串，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把它穿进去之后当做一个。
0: 这个我认为实在是太配了。对，实在是太配了，因为老山坛的这种木质调配上藕粉的这种温润感觉，实在是1+1=3的效果。
2: 对，
0: 不过今天艳华啊没有完，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为这档直播做的赠品。特别的，
2: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0: 来，我不卖关子，来来来，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全场限量18组，就是因为这个赠品，我只能给大家18件。
2: 这个是送的吗？
0: 送的吗？送的。
2: 我本来想我在开场之前哈，我们这个
0: 你以为是二选一？
2: 对，老板告诉我不是二选一，他说哎，这个配着好看，给了我一个这个藕粉玉的粉羊脂的戒指，包是一对耳钉，我说哦，大概是为了搭配，但是我没想到今天这个也是送的，作为赠品
0: 啊、因为这款是我们曾经给某大品牌做货的，你们如果在外面看一看这套的话，可能在外面卖要4000多，我们原来在东方购物是卖过的，这套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980，
2: 2980块钱，
0: 2980，
2: 戒指加上耳坠，
0: 今天送，
2: 今天是送，我们今天是藕粉色专场，再次给大家罗列一下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劲爆组合，他们刚才给到我的确实是很劲爆，
0: 是吧？
2: 明天带回去市场价值8980元的我们粉羊脂的藕粉玉的珠品，对不对？一个吊坠，18K 金的扣头，再赠送给大家老山坛的 这个珠串，
0: 是的，
2: 1280元，可以合在一起，可以分开来戴。同时还有我们欧粉玉的戒指，包括是耳钉一对，通通带回去，等于说是一通价格2980，一二三四四件单品带回去，核算下来市场总价值高达了13240块钱。本场直播因为是新品首发的首播，目前本来有18套的限时现货，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7套，2980元就可以带回去，
0: 很有眼光。
2: 你平均下来这个四件的话，每件单品也就是600-700块钱，
0: 对，
2: 对不对？就可以带回去了。
0: 对，
2: 只剩最后16组了。
0: 对，粉羊脂哦，朋友们，而且是金香的粉羊脂，你敢想吗？
2: 而且你不用担心啊，我们这证书是
0: 全部都是
2: 配好，对不对？
0: 我忘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提供移动店铺，尤华老师，
2: 还是
0: 我自己都忘记了，298你都给大家提供移动店铺，
2: 太好了。每一件单品啊，无论是我们主商品，包括我们的赠品，都会有国家权威机构为您所出具的这个鉴定证书，对不对？
0: 是的。
2: 您看啊，这个和田玉，首先你买的是2980。这个带回去是和田玉的这个单品带回家。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这个移动店铺。因为什么？颜色你上身好不好看？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你看到实物才能够决定。
0: 给大家看实物的机会，我们会在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啊。2980
2: 了。对对，目前本档直播当中以2980元带回去那么优惠的价格，而且积分今天还是进宝了，有100元的购物积分哦，相当于是2880块钱。然后您现在就是打这个电话来要一个看货的名额。
0: 是的，
2: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和田玉藕粉被誉为玉中美人，是和田玉家族中兼具稀缺性与审美价值的高阶玉种，其色泽宛如春日桃花初绽，又似东方女子温润含蓄的气质，柔而不艳，雅而不因此深受收藏家与爱玉人士的青睐。墨月轩重磅推出的18K 金润玉呈祥和田玉吊坠，精选青海野牛沟正常口藕粉和田玉打造。野牛沟是公认出产尖端藕粉料的核心矿区，相较于周边偏长口料容易发灰发蒙，野牛沟藕粉色调更加浓郁纯正均匀柔美。更难得的是，这件作品通过专业和田玉分级报告认证，在藕粉玉品鉴金字塔中达到高阶标准。浓藕粉颜色极细腻，油糯质地极静静度，凝脂极油润光泽，肉眼观感温润细腻，脂粉感十足。作品采用超行业标准厚度打造，面包无饰牌，一块料可抵普通无饰牌2块用料，整体圆润饱满，边角柔和无棱角，大道至简，好玉不雕。唯有品质足够卓越的玉料才敢以素面示人，从宫廷用玉传统到国礼馈赠之选，从博物馆馆藏珍品到明星收藏佩戴，玉以载德润泽传家。墨月轩邀您共赏国玉风华，收藏这份温润千年的东方雅。
2: 哇，今天没想到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是的，
2: 特别说特别是有一定阅历和这个上了一定岁数的女性朋友们，她们现在就追求两个字，要优雅有气质，对不对？以前不是自己家里头没有羊脂白玉，有的之后还会回过头来看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藕粉玉。
0: 对、啊、
2: 为什么呢？就因为羊脂白玉啊，特别上了年纪之后，你除非是一直在那边上妆，嗯，因为那个白色太白了啦，能够显得出我们这皮肤就会黄，
0: 哎，确实是的，
2: 对比色特别的明显。但这个藕粉玉它那个颜色特别特别好，
0: 特别温柔，
2: 它是属于这个新时代的整个新中式风格一抹亮色。
0: 对，
2: 你看上手之后会显得你的手白，你的手嫩。为什么？它不是那么张扬和非常浓郁的这种白色，
0: 对，
2: 它是整个在我穿今天特地穿了一件这个白色的衣服，大家都能看到它的颜色是其实能够映出我们皮肤白。它不像羊脂白玉就到这个白色，但是你看就到了这个身上之后，如果你的皮肤颜色是偏黄偏暗偏灰，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
0: 哟，
2: 你空了那网。现在这个玉上身之后不会了，会觉得哟，你的气质好好呀，它那个颜色一样能够衬得出来。我们说戴珠宝首饰和配饰，特别是一些名贵的珠宝，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配上去之后你人好看， 你人有气质，再加上今天我们赠送这个老山檀的这个串珠，
0: 对，
2: 包括你也可以当做一个挂坠来进行戴，它自带一种香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很多熟知我们东方顾的老会员，包括喜欢文玩珠宝的，文玩和珠宝是交相辉映。这个文玩饰品，如果您是戴在脖颈之间，不用涂任何的香水，它自带一股檀香味，
0: 对，
2: 而这个檀香也是属于四大名香之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是老山檀的檀香木的串珠，加上目前藕粉玉为大家所献上，所以更加具有古朴优雅典雅的气质可以衬托出来。再加上看看我的手，手中的皮肤稍微偏黄一点点之后，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藕粉色上身之后，不会觉得我的皮肤是偏黄的，而觉得哟很细腻，
0: 对，
2: 非常的漂亮，对吧？包括是耳

0: 只能够凸显出来，再加上耳畔之间这个耳钉，哎，远远看上去不怎么突兀，但是你细细的一看，哎，会发现跟以往的那些白色的羊脂白玉会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它的颜色能够衬出我们皮肤的白，哎，
1: 对，简直就是那种温柔滤镜的感觉。燕华老师，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戴这套啊，就是温柔。嗯，你知道藕粉被誉为东方美人啊，
0: 是的。
1: 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和田玉，我要出门戴的话，我也是选和田玉的藕粉，因为它是粉羊脂，它是属于又细又油，然后颜色又是带了那种稀有色系，所以你出去的话，你真的不撞款。
0: 对，而且你想想看，这个女性朋友们要给自己买一件珠宝，现在随随便便那些仿制类的珠宝，或者说是设计师款，
1: 对，
0: 它还是用到了合金，并不一定是真金真银，包括是它的一些珠宝首饰。
1: 对，
0: 就像这些材质它都要两三千块钱，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是天然的，
1: 对，
0: 和田玉，再加上颜色，你以前说我没有买过，没有买过羊脂白玉，为什么价格太高了搞不懂，你今天就买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要把珠宝衬得出我们人好看，
1: 是的，
0: 气质能够体现出来，
1: 是的，是的，
0: 2980块钱，
1: 抢购速度太快了，
0: 是不是，
1: 燕华老师，你刚刚一展示，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温柔感了，
0: 而且
1: 顾客们非常非常的识货，这样子，
0: 确实，
1: 我来带你们看一下外面的
0: 价格，对吧？
1: 外面的藕粉玉要多少钱？我们说1000到10000，你买的值才是最重要，对不对？你包括你像外面这种，就是藕粉和田玉，它肯定到不了粉羊脂的，因为你能明显从图片都能看到结构感。但是它的尺寸是32毫米，可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裸实30，整体是达到了36，它还是银镶的，看到吗？这价格要4999哦。啊，我们是2980哦，你看哦，这个牌子尺寸是达到了35了，但是价格走到7800了，我们是36哦，还是金镶扣头哦。来，你看哦，这个牌子尺寸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也是达到了又细又油又粉的质感了，是粉羊脂了，带了一点点小的金扣头，做了一个神边哦，它的价格就已经要7580了。我们今天顾客真的是太有眼光了。
0: 我告诉大家，不是说您花不起7000多、8000多、10000、20000，在我们东方购物VIP 当中，包括是普通会员当中，都是可以花得起的。但是问题是你花了这个钱之后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有些朋友会说，我花了很高的价格买了非常名贵的一些镯子也好，吊牌也好，一上身，哎呀，不来塞，为什么？哎呀，今天我们护脏，哎呀，这个东西不上身，感觉不配。但这个告诉大家，就算你就是把脸洗干净了，抹上润肤油，无论年纪到哪个程度，它不会让你一下子感觉上，哎呦，我今天一定要化个妆才出去。
1: 对，
0: 我不化妆，穿上这个，戴上这个，穿 T 恤戴它都很好。
1: 是的。
0: 而且我今天穿的是白色，特别能够看得出来，它不是本白色哦。如果你平时觉得哟要一定要化妆，那它的颜色饱和度一定要非常高，比如说羊脂白。又细腻又油润，那么凸显出来是什么？如果你皮肤白，又一下子亮出来了；但如果你皮肤黄，其实一下子也比出来了。
1: 对，
0: 但这个藕粉色不会。我们嘉宾这个今天穿的是一件墨绿色，对不对？深色调的，你看到有了它之后，你不会觉得又觉得又一下子暗了，不会。有了它之后，还是觉得又一下子就亮出来了。今天你不用担心自己皮肤，包括是服饰怎么样。我们是移动店铺，
1: 对，
0: 移动店铺好处是什么？带3款以上到您手中，您自己挑，你可以自己在镜子面前，就算不化妆，口红也可以不用涂，戴上去之后自己照一照，
1: 对，
0: 觉得自己戴跟没戴，戴上去好看了你留下，戴上去觉得没有之前的还不如不戴的好看，你可以说我不用了，对不对？
1: 但是2980是东方购物特意开的绿通啊，
0: 是
1: 因为2980在东方购物是不做移动店铺的，移动店铺之前至少是4980的价格，大家懂的啊。
0: 对，
1: 不是因为这个品质好，他们不可能开绿通了，因为今天是真正的粉羊脂啊。羊脂白玉啊，和包括菠菜绿的碧玉啊，真的没有这种温柔感的，你们自己一定要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再告诉大家，今天2980元不仅是可以带回去那么厚的这个羊脂的藕粉色，对吧？
1: 对，
0: 我们的藕粉玉带回家，我们把赠品一整套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朋友们，
0: 脖颈之间这个老山檀的串
1: 珠，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搭配的好看，特意给你们配的。出去买一买要1000多了，正儿八经印度老山檀。你包括这一套，东方购物正常售价2980的一个戒指和一套的耳钉，全部都是来自于同料的藕粉羊脂，粉羊脂哦，粉羊脂大件的，你看到没有？大件的大方糖戒指和大方糖的耳钉，今天给大家送，但是仅此一档，我们只在直播里面送。现在还有各 位数。
0: 对，备货不多了，
1: 我真的
0: 提示一下，现在赶紧打电话来。然后呢，我们是移动店铺。
1: 是的，
0: 下着雨天不用自己出去逛，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带上三款以上，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自己上身看，觉得好看的留下，反正也就2980。现在也不需要立刻掏钱，也不需要把款打过来，只需要打电话说，哎，给我看一看。啊，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就可以退回去了。
1: 是的，
0: 客服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田玉藕粉被誉为玉中美人，是和田玉家族中兼具稀缺性与审美价值的高阶玉种，其色泽宛如春日桃花初绽，又似东方女子温润含蓄的气质，柔而不艳，雅而不逊，因此深受收藏家与爱玉人士的青睐。莫月轩重磅推出的18K 金润玉呈祥和田玉吊坠，精选青海野牛沟正常口藕粉和田玉打造。野牛沟是公认出产尖端藕粉料的核心矿区，相较于周边偏长口料容易发灰发蒙，野牛沟藕粉色调更加浓郁纯正均匀柔美。更难得的是，这件作品通过专业和田玉分级报告认证，在藕粉玉品鉴金字塔中达到高阶标准。浓藕粉颜色极细腻，油糯质地极净净度，凝脂极油润光泽，肉眼观感温润细腻，脂粉感十足。作品采用超行业标准厚度打造面包无事牌，一块料可抵普通无事牌两块用料，整体圆润饱满，边角柔和无棱角，大道至简，好玉不雕，唯有品质足够卓越的玉料才敢以素面示人。从宫廷用玉传统到国礼馈赠之选，从博物馆馆藏珍品到明星收藏佩戴，玉以载德润泽传家。莫月轩邀您共赏国玉风华，收藏这份温润千年的东方雅。
1: 22分时间，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啊！其实，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到外头去，也是，特别是在上海，
2: 对，
1: 各式各样珠宝首饰都看过，而且在东方购物也是，其实各式各样也是了解过的，对吧？
2: 但是今天这款不一样，哎，
1: 真的是
2: 今天这款是粉羊脂，是东方购物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粉羊脂。你知道为什么东方购物建台这么多年来没有过粉羊脂吗？因为它是真的稀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稀缺。哦，我跟你们说。我从来不说这么夸张的话，我都说了非常非常非常，你们懂的啊，朋友们。
1: 还好不夸张，
2: 我跟大家说一下，
1: 真的非常不夸张，
2: 真的。你在和田玉的稀有程度里面啊，你青玉啊，大家可能能看得到的，2000-3000你能买到的啊，碧玉起码5000多一个挂牌，你在外面或者在东方购物都有可能买得到。白玉起码要将近10000块吧，羊脂白玉都要将近10000块，又细又油又润，你们都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是比羊脂白还要好的粉羊脂，藕粉料只有达到一定级别才能被号称为粉羊脂。你知道你去市面上买一个粉羊脂的，我们这种牌子啊，没有7000-8000你真的真的买不到，因为它是又细又油又润，而且又是属于稀有色系的粉色系的玉石，被誉为玉石中的东方美人，特别的温柔。我讲到粉羊脂，不是我平白无故讲的，是因为今天给大家出具了和田玉的检测大报告。我带大家看一下啊，你如果去市面上买和田玉的话，没有任何一家会给你出这种大报告，因为品质到不了。
1: 这个在节目当中展示啊，就是你带回去这个是没有的。
2: 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包括这个地方字标齐全，包括这里写到了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检测，用到的全部都是和田玉的国标去检测它。你包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和田玉的藕粉啊，就是我身上这款，艳华老师身上这款和大货的一样的啊。你包括这个地方检测它的这个内容写到了颜色是什么，浓藕粉均匀，也就是它从里到外满色的浓藕粉。然后包括这里写到了极细腻油糯无结构，看到没有，你包括这里写到了极净，所以它里面没有黑点，没有水线，连个棉点都没有。包括这里写到了凝脂光泽，完美无瑕。扣头用到了是大于等于75%的18K 金重金去镶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牌子我为什么讲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就只有个位数了，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说拿粉羊脂出来，就是因为它太难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原石。
1: 哦，这是原石。
2: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原石。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有那么难，因为新疆且末的藕粉料子它全部都是夹层色，你包括整块这个料子能取料的啊，只有中间这节，旁边这节都是浆白的。包括这个地方，如果但凡带裂、带棉点、带水线的，我们是不能给大家切的。今天所有的面包无事牌给大家保证没有棉点、没有黑点、没有水线，全部都达到了粉羊脂的级别。
1: 嗯，是。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包括到市场当中也去看一看，包括在我们莫月轩品牌，
2: 对，
1: 已经花过2-3万的买过羊脂白玉，那个确实也是好东西。但是您会发现，哎，放在身边或戴上去之后，哎呀，我要特定场合、特定 衣服、特定的妆容才可以配得上这块白玉。那如果说你平时也想啊，就随时随地拎包就走，不用顾及到什么妆容啊、服饰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第一点很亲民，第二点戴上去之后不会那么张扬，第三点它能衬得出人好看。
2: 对，
1: 我是觉得珠宝首饰包括是很多一些玉石，无论是白色的啊，能够觉得哟，人皮肤一定要白，不然的话人的脸色会黄，会灰，要涂个口红啊，要涂个这个胭脂啊，对不对？但今天它是属于粉色，哇，而这个粉色它是属于这种浓郁的，而且呢是油润感的，
2: 对，
1: 不是那种啊这个僵僵的呀，
2: 这个你拿回去摸一摸，就是那种手推出油的感觉，糯叽叽的像一块年糕一样，而且它是稀有色年糕，它整体就像你吃的那个藕粉一样，就是那种脂粉感往外面冒，然后颜色又是那种藕色，所以藕是指它的颜色，粉是指它的脂粉感，藕粉料三分看色，七分看脂度，你就看这个牌子品质有多高了。
1: 确实，
2: 所以燕华老师戴在身上的话，我真的遥遥的看过去，我真的觉得温柔感满满，就是加了那种温柔滤镜的感觉。你戴很多珠宝，你达不到这种效果，这个就是随便一戴就有那种优雅的调性。其实上海的太太们都是非常非常小资的，非常非常有格调的，这种牌子戴在身上真的是不争不抢就能够让你默默的显贵。
1: 对，现在都流行一种叫做松弛感和大女主，其实我是觉得无论您是穿中式的呀、西式的呀，包括新中式的衣服，这款服饰这包括这个配饰非常适合大家。而且我很喜欢我们墨源选品呢，今天是配上这个老山台，
2: 对，今天特别配的
1: 龙潭神社，对不对？整个的四大名香当中，奇香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山潭，就檀香也是非常的浓郁，它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淡香。
2: 对，
1: 那以前我们说到扇子是檀香扇，那个味道扇出来好闻吗？它是属印度老山檀，是什么概念？在那边的山檀啊，它的一个味道也好，
2: 味道
1: 包括浓郁的气质也好，
2: 很奶香的味道，
1: 颜色温润的木质油脂感能够浸润出来。这一串平时我们在文玩珠宝界是当做手串来进行卖的，
2: 你随便在任何商场专柜买都不可能低于1280块啊！这串今天是给大家特别加赠的，是因为我这块粉羊脂的品质够高，所以我特意给大家搭的老山檀啊。其实我随便给你搭一个绳子，搭一个链子也可以的啊。
1: 对呀，
2: 真的
1: 金链子大家都有，但是这个老山檀呢不一定有，而且正好能够跟我们整个的这串的我们的这个
2: 风格非常大
1: 一起搭，对不
2: 对？真的是1+1=3的效果。
1: 再加上我们整个的是
2: 藕粉。的这一套戒指，
1: 很多人都在问啊，今天组合是什么样的？组合其实，在我们前头有我们的藕粉玉的吊坠。老山檀的串珠，包括是藕粉的戒指，包括是一对耳钉。
2: 节目结束了，我们不送了，
1: 朋友们。1234全部都是带回去。
2: 再说一遍啊，朋友们，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我们给大家2980的价格，因为现在抢的非常的快，有好多朋友在咨询购成。我再跟你们说一遍，这套是今天直播特别特别特别加赠的。我们正常售价2980的，直播结束以后，这套赠品是不送的。
1: 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我本来想今天定价是2980，不会有这移动店铺配送了，然后我们的莫远先说不行，一定要给我们的太太们看到
2: 挑选的机会。
1: 对，
2: 因为我跟大家说，不管是挑和田玉还是挑翡翠，所有的玉石一定要看实物的。你看到实物，你佩戴在身上，你摸一摸，是我讲的又细又油又糯的油膏料子，你再收。
1: 是最后的15分钟时间，飞虎大家只有最后的小个位数了，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看货时机，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田玉藕粉被誉为玉中美人，是和田玉家族中兼具稀缺性与审美价值的高阶玉种，其色泽宛如春日桃花初绽，又似东方女子温润含蓄的气质，柔而不艳，雅而不逊，因此深受收藏家与爱玉人士的青睐。莫月轩重磅推出的18K 金润玉呈祥和田玉吊坠，精选青海野牛沟正常口藕粉和田玉打造。野牛沟是公认出产尖端藕粉料的核心矿区，相较于周边偏长口料容易发灰发蒙，野牛沟藕粉色调更加浓郁纯正均匀柔美。更难得的是，这件作品通过专业和田玉分级报告认证，在藕粉玉品鉴金字塔中达到高阶标准。浓藕粉颜色极细腻，油糯质地极静静度，凝脂极油润光泽，肉眼观感温润细腻，脂粉感十足。作品采用超行业标准厚度打造面包无饰牌，一块料可抵普通无饰牌两块用料，整体圆润饱满，边角柔和无棱角，大道至简，好玉不雕。唯有品质足够卓越的玉料才敢以素面示人，从宫廷用玉传统到国礼馈赠之选，从博物馆馆藏珍品到明星收藏佩戴，玉以载德润泽传家。莫月轩邀您共赏国玉风华，收藏这份温润千年的东方雅。
1: 其实像我们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您现在打个电话来说我要看个货，我们送货人会您送货到家，然后呢会有带三个不同以上
2: 的
1: 对不对，供您来进行挑选，还有您的保真，所有的无论是我们的主商品吊坠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戒指啊耳钉啊，所用到的材质都是天然的和田玉，这是基础。除此之外，这个颜色跟之前您所介绍什么青玉白玉羊脂白都不一样，
2: 到了金字塔尖是属于真正的金字塔尖的料子，稀缺度非常之高，难得一见的粉羊脂，就是又有羊脂玉的细度、又油度和润度，然后又是属于稀有色种，它的颜色达到了浓藕粉，所以真的是市场难得一见哦，朋友们。而且我们今天带的还不是其他的雕刻题材，是真正对于料子要求最高的无饰牌，还是无饰面包牌。
1: 对，
2: 所以它又大又厚，你知道吧？无饰牌寓意非常好，一定是所有和田玉类目里面我们卖的最好的啊，
1: 是
2: 因为它寓意无事即事好事出入平安的寓意，不光你自己戴，你给家里面的孩子戴，你给你的女儿啊媳妇戴呀、啊、或者给家里面的孙子孙女戴，寓意都非常的好。而且你时间放长了，朋友我跟你们说啊，你会发现所有题材里面只有无事牌价格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它是真正你戴了很多年，戴了很多很多年，二十几年三十年以后，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值的东西。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它就不像有一些雕刻它会有流行的趋势，
2: 对，它会过时，
1: 文化的这个也不要过时嘛，它就一阵一阵的，
2: 对，是的。
1: 但是像这样的素雅的，哎，越简单的越是具有国际化。你说东方的审美是属于这种留白，但其实到国际上它同样也是，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无论您是平时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和田玉啊，您今天打个电话过来说我要自己看货，还有呢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平时你说了上身之后那些很白的或者很轻的那些玉料你尝试过，但是觉得好像自己不是很适合，因为皮肤偏黄偏暗沉，上了年纪之后特别是没有化妆的时候，今天不用担心，一通电话带回去自己放在皮肤身上自己照照镜子就可以知道了，
2: 对，
1: 因为它的颜色不会抢你的肤色，而反而会衬托你的肤色，再加上这个上头是一个18K 的真金哈，
2: 对，
1: 黄金为您做的这个扣头，而且慢慢往上更加具有古朴风格的老山檀作为一个串珠，你说了我单独去买这个老山檀2000多块钱一两千也是要的，今天把老山檀作为一个配珠，而把我们的藕粉色的这个和田玉作为一个主商品，再加上你看到吗，到我手中是不是觉得我的皮肤又白皙又好看，不会什么逊色出来，那如果真的是一块非常非常浓烈的羊脂白玉，价格肯定也蛮高的，不会什么便宜的羊脂白玉，对不对？但是你的皮肤会显得很暗淡，一下子觉得哎呀我要赶紧补个粉哦，这个去 P 一下才可以，
2: 没有谁不喜欢粉色的玉石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和田玉的藕粉它只存在，
1: 还有就是说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如果你经常到 怎么说，去跳广场舞的，嗯，要追求这个另一半的，很多人说粉色是提升，比如说是异性之间，
2: 是的，
1: 人员之间，
2: 确实是的啊，哦。我跟大家说，今年是九紫离火年哦，就是穿红带紫的一年，所以粉色的玉石就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如果你觉得哎呀，邻里关系呀，啊，包括是口角啊，还有呢，嗯，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看上去温柔一点点，
2: 最重
1: 要脾气不要那么的火爆。
2: 最重要的就是伤身哦，真的是温柔感满满。嗯，我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是希望自己戴上这个玉石以后看起来比较有格调，看起来比较温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和田玉的藕粉啊，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它这个粉羊脂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啊。嗯，所以外面的价格你们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像这种7580的还是带绳编的，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带大
1: 金，就绳子编的啊，
2: 绳子编的，嗯，我们今天是带大金扣头的，并且是带老山潭的珠串。嗯，我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什么？2980啊。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出一款藕粉的和田玉，
1: 不说了，因为为什么我们备货不要快没有了。今天送这个山潭的，对吧？
2: 今天是送
1: 这个珠串，包括是送我们这一整套的戒指和耳钉。
2: 这个是正常售价2980的，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哦。
1: 打电话好吧，打电话，不用再说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了七分钟时间，你看我们这位模特儿，其实我们特地让他刚才那位这个年纪稍微年长一点的哈，没有让他涂什么隔离呀、啊，包括什么，就是简单的肤色，抹个口红，
1: 是的，
0: 画个眉毛。对吧、哎、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你皮肤的褶皱和皱纹那就是岁月的沉淀、嗯、
1: 是的，
0: 肯定会有，你真的是谢谢不疼小啊啊寡个，
1: 但是
0: 你跟肤色不搭或者裸风的 K 金器很爽，要宁愿是不那么化妆清清爽爽的，但是呢头发弄好之后啊就气质能够凸显出来。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谢谢本了或者说很绿很绿的颜色饱和度非常高的戴上去之后，会觉得哎呦好像不那么适合，感觉要年纪轻一点或者皮肤白一点的这个本色才可以能出来、嗯、但是我觉得这款啊特别受到很多一些
1: 真的
0: 长者的喜欢，
1: 因为它不艳不俗，上身的话
0: 对吧
1: 优雅大方，
0: 它能够让我们皮肤暗沉的或者皮肤偏黄偏灰偏暗淡的不那么的明显，或者说可以戒掉很多。所以我说啊这首饰首饰你不是说来为它进行服务，你放在那边锁在保险柜当中也就是传给小辈，
1: 对，
0: 你还不如是现在带出来之后既可以带出来漂亮优雅粉色还是这个人缘对吧，
1: 对，
0: 交际的起来的时候无论是跟这个找异性啊包括找同性啊包括跟子女之间跟家人之间气质优雅戴上去之后好看，
1: 是
0: 我是觉得这是珠宝首饰当中首先要能够满足到我们，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价格2980，今天不是2980一件首饰，我们今天是戒指，然后呢
1: 耳钉，
0: 包括是我们整个的啊串珠和吊坠全部带回去，
1: 对，
0: 等于脖颈之间、耳畔之间和这个耳朵
1: 正常你要买这一套，我提醒你们，正常你们要买这一套的话，起码价格是12000多。
0: 哦、
1: 今天我们是把10000去掉了2980，但是只有直播现场、
0: 哎，
1: 现在还剩4个还是3个，我不知道，你们抓紧时间抢抢
0: 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2980元，你可能说只能带回去一枚戒指吗？只能带回去一对耳钉吗？如果之前在东方购物是这个价格，只能带回去这两个，但是今天最后两个名额可以带回去1、2、3件不同的珠宝首饰，再拆一下可以是4件，而且现在也不需要您自己就是直接把2980付出来，
1: 对，
0: 东方购物是支持货到付款的，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1: 是的，
0: 我们来说说移动店铺配送吧，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现在下单抢一个名额，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啊，
0: 嗯，
1: 你包括身上的这个牌子啊，你可以上身试戴，你可以上手去摸，是不是真的像我讲的一样达到了浓藕粉的级别，是不是真的是触手可以手推出油，真的是润到像一块年糕料一样，这个是以前只有行家才能玩的货，我跟大家说、嗯、现在我们节目前的很多朋友，我相信70%可能是没有看过粉羊脂的啊、嗯，因为粉羊脂它是真正达到了和田玉稀缺度的金字塔尖，看到没有，它的整体的稀缺度已经超过了和田玉的羊脂白玉了啊，所以你们想一下，我们能给你们带18个到现场已经很难得了、
0: 嗯、对，
1: 整场直播结束以后，
0: 嗯，
1: 不能再追加任何一单预约了。
0: 确实，好吧，
1: 对不起，今天朋友们，
0: 而且今天我们还会有100元的购物积分，就是东方购物送的，
1: 哦，
0: 对不对？就相当于是2880块钱。
1: 所以2880块钱，你带到的是整机4件套，
0: 屏幕当中所有的都有，还有3张不同的这个证书，一一对应的，
1: 哎、
0: 好吧？
1: 是的，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希望您可以把美丽带回去。带回家之后提示一下，你就不是在试的过程当中嘛、嗯，你就选择平时穿的，越简单。单越朴素的上身之后，哎，人变好看了，留下它，好不好？丁方购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000。

0: 时间好像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吧，对吧？最后透了，
1: 今天不能，今天是完全不能追加任何一单预约的，因为我整个这个藕粉的这个戒指和这个耳钉，我只准备了18套。然后我们正常门店售价，这个面包无事牌是8980的价格，所以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吧。
0: 对，因为直播时间给到大家一个新品首发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1: 对，因为今天这个品质啊，它不是一般市面上你能见到的品质，它是粉羊脂，你收到手就能感受到它那种细腻度、油润度，还有它这种藕粉所赋予你的那种温柔的滤镜感，是别的所有的玉石乃至于高破翡翠都不一定能达到的效果。
0: 确实，关键是戴上去好看，然后呢，今天看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它确实是物超所值，
1: 当然了，
0: 对吧？
1: 当然了，
0: 就你平时对。就放在外头去，可能单独一件2980总会要的。
1: 不然真的是9点钟的黄金档，我好说歹说，我给个28件不过分啊。但是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朋友们，因为每一件的价格都是非常的超值，
0: 对吧？而且今天再加上是18K 金的这个扣头，黄金现在大家也知道
1: 了，1000多一克、啊，随随便便你们出去对比一下，我拿金扣头给大家镶啊，你们给我算算这个成本啊。我今天这档直播啊，我要是。我不想说，对，我不想说。
0: 它那扣头变成了金的之后，你就知道它那个粉羊脂得多么的稀缺。
1: 对，我真的不想说，实在是因为这个粉羊脂的品质太好了，所以我给它配这么大的18K 金扣头。你知道这个成本有多高吗？我还卖2980。
0: 好了，快没货了啊！打电话来问一问，如果还有看货名额，立刻来抢。如果没有的话，也真的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因为说句实话，人家这个墨月轩品牌在门店当中8000多一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还。搭上赠品，
1: 这个
0: 2980块钱、
1: 这个赠品直播结束以后，你到东方购物正常的网站上，如果看到什么4000多、5000多的价格，你定的话是不可能有的
0: 所以今天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再把时间46给您，给自己的看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小虎，你换成其他小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两天啊，不知道怎么了，吃好饭之后吃了咸的就想吃一点甜的。我经常还拿这个饼干作为早餐，一片两片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饱腹感。卡洛姆斯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一个是焦糖味道的，一个呢是苹果味道的，有两个味道让大家来选择。那今天现场呢也是非常的开心，请到了李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1: 你好，青青老师好，东方观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啊，这款产品是我们乐老师开发的。
1: 对。
0: 然后他刚才其实他第一次在跟我介绍的时候，我听完他的介绍我就已经是很馋了，就觉得这饼干太好吃了。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它的历史啊，卡洛姆斯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然后在1950年代它就为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州的食品厂它就已经是成立了。在1996年然后卡洛姆斯集团成立。在2010年的时候，卡洛姆斯的饼干常年销售排名是俄罗斯的
1: 前列。
0: 2013年获得了这个 ISO 的22000认证。
1: 对，这个很关键哦。
0: 是的，再者的话，在2025年来到了中国。
1: 对，
0: 是的。1990年代呢，他就推出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一款焦糖味道的饼干哦，已经是风靡全球了。在1999年的时候，全球30多个国家在热销。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企业被列入了国家注册俄罗斯领先工业企业。
1: 对。
0: 2025年有参加第8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对，
0: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1: 对，才引进过来，因为我们谈了好久，2006年才成型进来。
0: 是的，所以呢，它在俄罗斯是当地被称为是国民品牌的，
1: 对，国民饼干品牌啊，
0: 对的，
1: 就是你在想到饼干，一定想到卡洛姆斯克啊，在俄罗斯啊，
0: 在当地就是在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卡洛姆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焦糖味的饼干。
1: 对，
0: 首先它有一点跟我们其他吃到的饼干不一样的是，它除了添加小麦粉之外哦，还有一个它叫做全蛋粉。
1: 对，
0: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添加这个全蛋粉？它的好处在哪里呢？每100克当中含约大约是47.3克的蛋白质，
1: 对，比较均匀。如果你用鸡蛋去打进去，
0: 浑浑那个小麦粉，
1: 但是它的蛋白就不那么均匀了啊。但全蛋粉就比较均匀。
0: 它是由整只的鸡蛋加工而成，小麦粉再加全蛋粉，它整个工艺呢是不添加化学物质，又保留了鸡蛋的这个原有的成分。是的，所以这款饼干的话呢，就非常的好吃。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焦糖味它有特别在哪里。
1: 这个很特别啊。
0: 一般的焦糖味的饼干就是冰糖，
1: 用冰糖焦糖
0: 或者
1: 糖浆去调色。
0: 是的，而我们这款的话它有添加葡萄干、燕麦还有大麦麦芽汁去调它这个焦糖。
1: 对，尤其它的，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了一个，
0: 刚才啊李老师拿出来他说青青老师给你看一下，我说这个我买了很多次，不便宜的，很贵的一个饼干，它也是进口的焦糖味的，
1: 比利时的。
0: 然后它里面就是以那个冰糖，
1: 在冰糖糖浆做出来的焦糖味儿。
0: 对的，白砂糖和冰糖，而我们是白砂糖之外添加的是葡萄干，
1: 我们用葡萄干调出来的焦糖味，
0: 还有大麦的麦芽汁，增加它那个清香。
1: 对，
0: 再者的之外，我们有添加灵芝和肉桂，
1: 对，
0: 增加它的这个风味。
1: 对，
0: 并且这一点是必须保证的，零反式脂肪酸，
1: 一定要保证。大家，我们来看这款啊，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啊，这款上没有写出来零，
0: 我都不知道这个细节。他跟我说他没有标注那个零反式脂肪酸，
1: 看到了吧？
0: 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
1: 具体我们不知道，
0: 必须要写清楚的。
1: 对，但是我们的所有标识上写的清清楚楚，零反式脂肪酸。
0: 是的，待会儿给大家看包装袋啊，而且里面还是独立的包装。再者的话，这个箱子看到没有？我们是欧洲原装原箱进口，还有我们这一箱里面它原箱过来是12包，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新品首发是14包，
1: 对，
0: 等于在这个原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进去
1: 两包。对，因为周年庆嘛，
0: 对的，
1: 周年庆我们一定要加到最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零，刚才提到的这个零反式脂肪酸，对吧？我们是反式脂肪酸是零，然后我们的添加的话有到葡萄干全蛋粉，
1: 对，
0: 燕麦片都是，还有肉桂，而且它的配料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干净的。
1: 对，我们你看一下这个，我们不要大家看一下这个饼干，如果这个饼干你看来看一下什么 蓬松剂、稳定剂、
0: 我们没有
1: 酸度调节剂，这也是进口的哦。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不加。
0: 这一包呢是210克，现场来拆一包，这个挺好的，它里面还是这样子的一个
1: 独立包装。
0: 对，我本来以为这一打开里面就是散装的饼干，
1: 不是。
0: 你想接下来是黄梅雨季，
1: 对，
0: 哎，这样子一个包装太好了，而且这种的话便于我外出携带。
1: 对，
0: 比如说我来上班的话，我一个人就这一份，
1: 一够了，
0: 就够了呀。
1: 而且
0: 无论是作为早餐，还是作为我这个午饭、晚饭后的一个小甜食，
1: 对，
0: 这里面这样子是三片，
1: 三片，三整片，
0: 好香哦，
1: 香不香？
0: 太香了，我来吃一片尝一尝这个味道。
1: 因为我们不加蓬松剂啊，所以说有这个东西很正。特别酥脆啊，特别特别的酥脆。对，有没有吃出来葡萄干的感觉？因为它每一粒比较硬的那种粗细的东西是葡萄干，
0: 它不会过甜，
1: 不会过甜。
0: 我很讨厌吃饼干，就很甜很厚。哎，这个有甜度，但是呢刚好合适。
1: 为什么呢？
0: 还有清香，它还有那个肉桂的香。
1: 有肉桂香，因为我们不加二次，如果说用冰糖糖浆，相对来说它就甜了。对，
0: 对的。是的，就是这一款焦糖极其的推荐，199是14袋带回去。还有一款我也是很馋，我看这个包装就想吃，苹果味道的。
1: 对，这个苹果，俄罗斯的苹果是非常有名的哦，大家知道哦。
0: 因为那边天气寒冷，
1: 对，苹果是最盛
0: 产。冷的地方苹果就是好吃，水果好吃。这一款的话，它是添加了苹果泥、苹果干，它不是用苹果香精去调的，
1: 不是用苹果香精，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调味料。
0: 对的，对的，也是添加全蛋粉、
1: 对，
0: 麦芽汁、肉桂、零反式脂肪，然后独立的小包装，欧洲原装原箱进口。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加送了两袋啊，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是12包，就是这个原箱进口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
1: 整整两包，
0: 两包，
1: 整整14包啊，整整14包啊。
0: 是的，苹果味道的在这边，然后苹果味道的现货还很紧张嘞，我这包装我都是不拆了。
1: 这个就是蜂蜜，香不香？
0: 蜂蜜哦，
1: 是不是有苹果的香味就出来了，对不对？
0: 好好闻，同样打开也是三片，
1: 对，
0: 它不是用苹果香精调制的，
1: 不是用苹果香精，
0: 是真正的苹果泥，
1: 对，
0: 苹果干，
1: 苹果干。这个酥脆的感觉是不是有？但是我们酥脆我们不加蓬松剂，
0: 没有的，
1: 对不对？
0: 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松松咬下来，
1: 对，
0: 这种饼干小孩子一定很喜欢。
1: 对，
0: 你要像我家的话，我儿子我侄女啊，他们蛮有意思的，他们吃好晚饭一定要吃甜的饼干。
1: 对，而且我儿子放学回来一定会饿，3点钟放回来也饿，但是
0: 我们现在接他都会带饼干，
1: 对，都会带回
0: 去。他每周有一次打网球嘛，我们都会带上香蕉和饼干去，
1: 对，
0: 就这种小包装，然后还有的时候给他书包里放好呢，让他在校车上
1: 还可以吃，
0: 跟同学分享。所以这个饼干好好吃哦，
1: 是不是很好吃？儿女回来了，老人给他准备这个东西多么丰盛，对不对？
0: 你知道吗？还有像我家里的老年人，我妈妈、我婆婆、公公，他们都爱吃甜的饼干，甜甜的。
1: 很多人早上能当奶。
0: 对，因为这个年纪越大的话，其实啊，像小孩子一样的爱吃零食。
1: 对，
0: 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给他选择好一点的
1: 健康。
0: 我们是俄罗斯
1: 原装的
0: 进口的，全部啊，我们有承诺，全部
1: 为
0: 世面最新的批次。
1: 对，我们所有过来的主品全部为最新批次啊，
0: 确保口感，
1: 确保，而且是主品应该是今年2月份的，正品是今年10月份的啊。
0: 是的，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原装原箱，没有这个分装的，然后天然的苹果添加，不是色素啊，不是苹果的香精色素，而是真正的苹果干儿，
1: 对，
0: 苹果泥。零反式脂肪酸，两个味道都是零反式脂肪酸，然后正规授权。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真的有在新闻上看到什么俄罗斯的那个食品啊，什么后来被查出来都是，
1: 就是前段时间报的啊，都不是，对
0: 对。对，所以我们心里有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有点害怕的。
1: 对，说但是所以说
0: 今天我们李老师是可以承诺的，
1: 可以承诺的。
0: 对，
1: 而且你们拿过来的箱子是这样的，俄罗斯是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给您带过来。对，这里面有很多俄罗斯的信息，不是所有的他都敢给您放的，只有俄罗斯国民品牌他才能这么放啊。
0: 是的，199元，我们庆生组合。14袋
1: 哦，这个
0: 14袋带回去。是的，如果两个味道你都喜欢的话，都买回去，家人分享，还有他当做礼物送人，好吧？
1: 完全可以、
0: 接下来那个五一小长假，
1: 对呀、
0: 六月端午节，你这个包括接下来什么暑假，你出去自驾游啊，坐高铁呀、坐飞机啊，你带上它。
1: 对，而且
0: 我出去旅游也是都会带这种饼干的。
1: 对吧？而且你 两个人如果一包这种完全你不是很多打开了里面六七个七八个你没有密封它就潮了，
0: 对
1: 对不对，它就空掉了，但是你这个东西既能控制它的食量，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又能够保鲜，
1: 它保鲜，
0: 因为现在也是像我也是的爱吃这些东西但不会过量，
1: 对
0: 吧，无论是管控身材各方面的不会过量，
1: 对，
0: 解解馋，每一包我们这样打开这样的一个三片刚好合适，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太适合家人分享了，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说这款饼干啊，在苹果味道里面是看到苹果干的，苹果干
1: 颗粒的，对。
0: 现在的话，我们的苹果味道销售的特别好，大家爱吃苹果。哎，说到这个的话，真的，我的公公婆婆他们一天坚持吃一个苹果的。
2: 对呀。
0: 哦，老年人是很爱吃苹果，
2: 很喜欢吃苹果，对。
0: 所以这款苹果味的话，现在也在热销当中的。一个是焦糖味，一个是苹果味。
1: 对。
0: 那焦糖味的话呢，很多人都吃过，苹果味是比较特别的。
1: 对。
0: 两个味道让我选，我是真选不出来。这两个味道我都喜欢。
1: 对。
0: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都要买了，是我的话我都要买回去吃。
1: 而且完全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完全密封的时间很长，所以你不担心它放得太久啊。
0: 对的，1.99×14，每袋10块左右了。
1: 对呀，
0: 十块出头。
1: 那您看我这个要卖多少钱呢？
0: 哦，这个我买过，就刚刚跟大家比较，也是进口的，它也是属于比较好的饼干。
1: 对，
0: 这个贵的，
1: 贵的，
0: 我在进口超市买。
1: 对，进口超市买，
0: 每次挺贵的，
1: 这一个10多块。
0: 10块是不止的，
1: 不，10多块啊。
0: 你这么一小包，
1: 才93克，
0: 93克，我们翻它一倍的量。哎，
1: 对，我们一倍的量，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味道好吃，零反式脂肪酸，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这种小饼干的追求。而且关键我也看了它的配料，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我们这个配料其实挺干净的，里面也就是加了那个碳酸氢钠，就是那个小苏打，
1: 对，小苏打，
0: 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食用香精，这全都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1: 对，
0: 没有那个防腐剂，好像没看
1: 到，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然后没有酸剂调节剂，我们看这个，如果我们要能看这个。如果是首先这个里面蓬松剂，这个是很关键哦，我们不有。另外就是啊，酸度调节剂、稳定剂，这个稳定剂我们是一点没有的。
0: 对的。啊，
1: 稳定剂是什么？让你饼干酥和硬，但是我们要保持它原有的味道，不加稳定剂的。
0: 是的，我跟大家分享，我这次是刚刚大连出差回来，大连不是有一条
2: 俄罗斯
0: 风
2: 情街？
1: 对，
0: 我们去拍了，去逛了。然后呢，一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同行当中有一个人买了一袋饼干，就跟你这个大小一模一样。你猜多少钱？35。
1: 对，差不多。
0: 35。然后我们队员当中就说啊。这饼干要30几块钱，
1: 就是这样，
0: 大家觉得有点贵。然后我们今天李老师很厉害，给我们进口过来，
1: 全部是
0: 保真的，同时才10块出头。
1: 我们没有中间商，不赚差价。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当时还不敢买，因为我不敢保证这个风情街上面的东西。但我不是说，就是我会觉得哦，旅游景点没敢买，还好我没买，买的话也要30几块钱。然后我们今天就直播这个俄罗斯的，
1: 我们14袋
0: 饼干了。
1: 对，如果要30几块，14袋要400多喽。
0: 哎，对，
1: 几倍了？
0: 对，
1: 两倍，
0: 真的呀，就是这个大小的35块钱，然后大家就买了嘛，买了一袋尝鲜。但今天你想，您199元是14袋带回去，而且100%是保证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在当地是有品牌的。
1: 我们这个在俄罗斯，你可以去任何一个超市，如果见到的，它都是国民第一品牌，任何国际超市都有它这个饼干。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新鲜的批次，我们主品都是新鲜的批次，
1: 主品都是新鲜的，
0: 12个月的保质期啊，马上要回现场了，赶紧来选择，到底是要焦糖口味的还是苹果口味的？如果你跟我一样选不出来，都选，
1: 因为选择
0: 就这么一袋，今天算下来10块，1.99×14，
1: 十几块钱
0: ，对的。但我们在那个俄罗斯风，就是大连的俄罗斯风情街，就这么一袋，我们同事买的35块钱，
1: 对呀，
0: 35块，
1: 而且里面独立包装是这些，
0: 对的，
1: 可以看得到，
0: 对的。它拆开之后啊，这一袋是210克，
1: 对，
0: 它拆开之后就是这样子，这个独立的这个包装，
1: 对，
0: 这个是现在正在热销的苹果味。我节约一点，还在拆
1: 吗？拆，我们这个拆没关系。
0: 你先给大家看，你刚
1: 看一下，我打开这个，
0: 就刚刚拆的，
1: 刚刚拆下来的啊。我们这个大家看这黑色的什么东西啊？哎，看黑色的这是苹果干儿，而并不是说是杂质，是天然的苹果干儿。
0: 是的，
1: 不是所有饼干都能做到这样的。
0: 对的，我给大家看配料上的这个信息啊。它里面是有的苹果泥，就苹果味的饼干，它里面是真正的放了苹果泥和苹果干儿。括号里边是那个写的苹果大米，大米粉，对，大米粉，
1: 对，它调的，
0: 是的，而不是说用苹果香精，没有出现这个字，它是真正的用苹果泥和苹果干，
1: 对，
0: 还有添加了麦芽汁去调节这个味道，小麦粉之外还有到全蛋粉。
1: 对，
0: 刚才我们李老师说了，为什么要小麦粉？还一般就看到小麦粉，
1: 对，因为我拿着这个饼干，
0: 没有全蛋粉，
1: 大家可以看啊，如果说这里面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全麦粉，但是它添加的是鸡蛋， 添加的是鸡蛋，但鸡蛋你看只有1.9，但1.9，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知道它的蛋白是多少，但是全蛋粉是每100克含13.9的蛋白质，让它的蛋白更加的均匀，你吃的更加健康。
0: 对，所以像我们苹果味的蛋白质有到7.5克，脂肪17，其实17对于饼干来说不算高的，
1: 不高的，
0: 真的，因为我们家的零食我随便打开看看都40几、30几了，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添加的是真正的苹果干和苹果泥，没有那种香精，添加全蛋粉的话，当然让这个饼干的口感会更好，
1: 对，
0: 好吃。
1: 而且还有啊，我一定要大家选一个尝尝这个味道，为什么呢？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男士啊，我们加了麦芽汁，麦芽汁就是这种啤酒的调料，
0: 对的，
1: 有一种麦芽很香的感觉，
0: 是的，那这就是我刚才现场拆的，就
1: 有麦芽香，
0: 饼干很香，
1: 对，苹果和麦芽香混在一起啊。
0: 早餐的时候像我是爱喝咖啡，
1: 对，
0: 如果您是爱喝这种美式的这种黑咖的话，配上这种甜甜的饼干刚好合适。还有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到了下午不是要泡茶嘛，
1: 对，
0: 现在之前不是买了那个明前茶，
1: 对，
0: 各种的绿茶，对吧、茶也是比较偏苦涩一点的，
1: 对，
0: 或者是红茶嘛，更加经典的英式下午茶了，配什么？配饼干，
1: 对、
0: 然后像小孩子饿的时候来两片饼干，尤其晚饭还没烧好，昨天我们家6:30开饭，
1: 对，
0: 你5点多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吃饼干，你不可能说我去吃个什么肉类的。
1: 哎，就像我还有我妈妈，我父亲两个人啊，他们不愿，而且他们两个人住，他不愿意多做，他们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
0: 我也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父亲中午就愿意
0: 有点饿，
1: 饿的时候他吃什么？他就找饼干吃，
0: 饼干吃，
1: 对，
0: 是的。包括我也是，我可能是因为出差从北方回来，北方的菜嘛，主要还是比较偏咸的，
1: 对，
0: 天天又是咸又是辣。我一回到上海哦，像疯了一样，就想吃甜的。
1: 对，
0: 真的，我平常还是蛮控制糖分。哎呦，我这两天回来就想吃甜的，所以当跟他开会的时候，他说来给你推荐饼干，哎呦，
1: 对，
0: 太合我心意了，甜度不会太高。其实人呐，也不能完全的去什么，我一点糖都不吃也不对，可以吃，但是要适当。我们每一包这样打开是这种3片，
1: 对，
0: 刚好合适。你要嫌多，你还可以跟家人分享，你每次吃个1片，
1: 对，
0: 又解馋了，又甜甜的。哎，你知道吗？生活当中吃点甜的可甜蜜了。
1: 对呀，而且大家有烦恼的时候，你吃点甜啊，产生一些
0: 压力大的时候吃点。甜，
1: 对，
0: 运动完了哦。刚才我在卖那个被子，那个丁总啊，他最近去那个撸铁了，
1: 对，
0: 然后还请了个教练撸铁，好健康。他说撸完之后，哎，来一点点饼干，没关系，奖励自己。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饼干针对我们家里全年龄段，男女老少
1: 都可以，
0: 都是一个好东西啊，都是这个好东西。
1: 而且夏天到了，天气又热。中午你不愿意吃饭的时候，吃点这个饼干是真的果腹。
0: 你说太对了，你中午真的如果说给我吃一盘红烧肉，我可能吃不下去。但中午哎，又没有食欲，但是又有点饿的时候，来两片这个饼干。因为对我就是我来上班的话，我总是愿意多睡一会儿，我总是愿意多睡一会儿呢。我一般就是带点早饭到这边，就是带干粮呀，
1: 而且
0: 不是面包就是饼干呀。
1: 而且我们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0: 它
1: 非常的一个便携，而且它也控制你的。量，比如说我打开了，里面有4个全，哎呦，你说我吃好呢还是不吃好呢？
0: 太对了，
1: 对吧？我是浪费了，对吧？
0: 我
1: 又潮了。
0: 你知道我们家里以前怎么办？拿个保鲜袋在那扎起来。
1: 对，但是那口感也不一样。
0: 对的，然后我后来发现扎起来还不够，扎起来还要放冰箱。但打开的话，它跟食物还是会有点换味，
1: 对，
0: 还是会。接下来尤其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包装太赞了啊！
1: 我们大包装包小包装
0: 啊，
1: 大家要知道这样啊。
0: 对的，
1: 因为俄罗斯人其实他也比较讲究经济实惠和便携的啊。
0: 是的，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承诺啊，全部都市面的最新批次，
1: 主品都是最新批次，
0: 主品都是最新鲜批次，原箱从俄罗斯原箱进口过来，
1: 我们过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原箱哦，
0: 12包，
1: 原箱，这就是原箱，
0: 12包，
1: 你拿过来的是什么样？俄罗斯过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们没有动过。但是我们里面为了中方的周年庆，加了2包。
0: 是的，人家是12箱，这12包，
1: 他
0: 都给你拿掉2包，我们是再给你放2包。
1: 放进2包，对，
0: 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天然的苹果添加，所以苹果微香热销当中啊，没有苹果的香精色素，而是苹果的那个自己的苹果干和苹果泥，没有苹果香精，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
1: 对，
0: 保真销售，
1: 对，
0: 199914包，赶紧选择你喜欢的口味，焦糖或者是苹果，喜欢的两个味道都喜欢，都下单啊，保质期12个月，好吧，然后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跟大家说，唯一有对李老师有意见的是你的备货。总共100多套、啊、
1: 对，100多套。
0: 他跟我说，青云老师就备了这些。我说你不多备，我说马上就卖，转眼就马上要卖完了。我刚才问他，但是你可以预约是不是？
1: 对，大家知道现在的什么环境，包括运输、原油这些什么环境啊？我们的价格，而且我们原先是12袋的价格，我们加增了2袋，
0: 14块，真的没有。刚才算过了，19除以14，每袋14块。我刚才说到了，我就刚刚4月9号在大连拍东西，去了那个俄罗斯风情街，我们同事当场在那边买了一袋饼干，35块。
1: 对，
0: 35块。
1: 对，哎，然后你还不知道什么牌子，
0: 就说是俄罗斯的，
1: 对，
0: 不知道牌子，因为我们对俄罗斯也不了解的了，反正就买了。反正我是没买，我把这笔钱省下来了。
1: 因为这个价格谈的是去年进博会我们跟东方谈的价格，所以我们没有动过。如果今年过来，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因为按现在这种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0: 是吗？
1: 对呀、啊，大家都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0: 运输成本、
1: 运输成本、汇率成本，很多东西都在大家都在波动。
0: 是的，而且首先啊，我们是在俄罗斯这个地国家是有品牌的，
1: 对，
0: 不是有些说哦，我是俄罗斯食品，因为这样的新闻我也看过，什么俄罗斯食品展，他们不是有报道吗？记者去暗访俄罗斯食品展，好像没有个品牌是俄罗斯的。
1: 对，我。为什么我说历史当中，我当时说了两个重点，一个是2013年的获得国际食品的 IIS 2000认证，另外就是2016年企业列入国家注册。工领先工业企业，俄罗斯国家领先工业企业哦。
0: 是的，所以这是有到一个历史的，在50年代就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厂，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味道呢，我们是精心挑选，一个是它的焦糖风味的，这个焦糖风味在90年代
1: 就风靡了，
0: 就推出了，而是一个很经典的味道。你可以看到很多下午茶的地方，高级下午茶，
1: 他们
0: 配就是配那个焦糖饼干，对的对的。所以像我儿子之前的话也是爱吃焦糖饼干，我也爱吃的。然后呢，哎，焦糖你说我一直吃的，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选了一个很清新的苹果味儿。
1: 对，为什么选苹果味呢？大家要知道苹果味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最盛产的是什么？
0: 苹果。
1: 苹果，对对对，因为你要去看俄罗斯的苹果不便宜哦，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哦。
0: 我们有放了苹果干和苹果泥。
1: 对的
0: 、所以呢今天这两个味道都非常的经典。
1: 对，
0: 而且饼干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小麦粉，我们还加了
1: 全蛋粉，
0: 不是小麦粉加鸡蛋，而是小麦粉加全蛋粉，增加它的这个口感。
1: 对，
0: 所以它不需要加那个蓬松剂，
1: 不需要加蓬松，而且我们的焦糖呢这边呢还加了燕麦，对吧，让它的果腹感会让它的更加营养更加均衡。
0: 对的、而且两个味道里面它都有添加麦芽汁和肉桂。
1: 对，
0: 所以男士吃了这个都说好。一般很多男的，我觉得男的对这种甜的饼干更挑剔，
1: 哎，对，
0: 比我们女士还挑。
1: 对，因为我们吃这个饼干呢，因为我们本身不爱吃甜食，
0: 有那种清香。
1: 对，我们必须有这种麦芽汁，我又喝出来吃大麦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好吃的。
1: 好吃。
0: 所以今天这一个饼干的话，真的是太受欢迎。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大家赶紧现货先抢现货，没有现货的时候预约也要抢回去啊！1999是14袋，留时间给他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很多便宜都是两个月过期了。那你知道饼干两个月过期是不？ 没法吃，两个月过期是没法吃的。是的，是的。对对。但是我们以前不是有那种那条马路上都是买的要临近过期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不愿意去买的，我妈也说不灵不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再快速来说一下这个历史啊，它这个品牌啊是在俄罗斯是有到这个历史地位的，而不是说我胡乱编了一个品牌。50年代就有食品厂的，然后它是在1996年成立的这个集团卡洛姆斯，在2010年的时候，它已经在俄罗斯销售，这是排名很靠前。前年。 这个是2013年获得了国际食品ISO22000的这个认证，2025年来到了中国，90年代就推出了焦糖风味的啊，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是销售了30多个国家，2016年的时候呢，企业被列入国家注册的俄罗斯领先工业。
1: 企业不是大家看的什么打一个俄罗斯品牌注册俄罗斯商标不是的，这个俄罗斯先进的企业，大家能知道什么飞机制造的才有这种啊？大家看，
0: 就不是说什么有些人说什么中国人过去开一个品牌，不是的，它就是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品牌，
1: 在2025年的时候来到了进博会，就是上一个进博会，然后我们了解到了这一款饼干。
0: 现在是不是现货已经没了？
1: 现货我不知道呀，待会儿问问导演啊。这个就是苹果味道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信息。除了小麦粉之外，它还加了全蛋粉。
0: 对，
1: 全蛋粉的话，第一它是蛋白质含量高，然后它跟均匀，它这个蛋白质跟均匀。
0: 我们对。

0: 然后两个味道我们都有添加肉桂，肉桂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成分，很多是调香会用到那个肉桂，
1: 就以前就是很好的香料啊。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个颗粒啊，这个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颗粒不是东西，不是其他的，叫杂质啊，这个是苹果干，然后里面的这个面料和成的苹果泥，
0: 对的，
1: 让它的苹果的味道更加浓郁，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我男人比较爱喝，我比较喜欢喝啤酒，所以我感觉又有麦芽的这种浓浓的这个香味儿，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独到啊。
0: 所以这两款饼干，这两个味道真的都是超级的好吃的，一个是焦糖的，一个是苹果味道的，然后像家里来人的时候，无论你是沏那个什么普洱茶、红茶，还是现在大家喜欢的这个绿茶，你都可以把它作为这个茶点。
1: 苹果
0: 哦，葡萄干，
1: 葡萄干，
0: 对的，
1: 葡萄干啊，用葡萄干，它整个这个焦糖色和焦糖味儿是用葡萄干原有的这个味里面调出来的。
0: 所以饼干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刚才说了，来不及的时候早饭啊，然后呢是这个下午茶，
1: 对，
0: 小点心，晚饭后的小甜品。
1: 尤其我父亲其实是他不愿意吃太甜的东西，但是呢他只吃早晚饭嘛，他中间一定会饿的时候，这个碗饼干，哇，尤其是这个焦糖和这个苹果了，他觉得惊艳住了。
0: 像我们家也是，我外婆以前就是睡觉前饿的话，以前因为不像现在有煤气啊，或者很方便，你饿了怎么办呢？就是吃两片饼干。所以像到现在为止，我妈妈也是说，哎呦，昨天睡觉前好饿啊，补起来吃两片饼干。
1: 对，
0: 饼干是家里一定要有的。我们家以前有个饼干桶的，里面放各种各样的饼干。
1: 我记得以前在上海老上海的电影当中，我都能看到打开，就是每天下午茶拿开，哗，饼干一打开，
0: 因为你知道吗？你是北方人，你没这个痛苦。上海有黄梅雨季，北方没有，对吧？所以你们那边东西可能没有我们受潮坏。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大大的饼干桶，把好吃的藏在里边。
1: 那这次不用了，这回不用了。
0: 我们这个是独立的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太棒了。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7分钟啊，赶紧！如果你喜欢两个味道当中任意一种都要快速。现在苹果的味道是最少的，焦糖还有现货。售完之后呢，我们可以预约的，预约也要抢回去。扫码下单或者是打电话0215391999。

0: 啊，苹果味的全部售完了，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苹果味是可以预约的哦，赶紧下预约，预约我们都不是什么无限量敞开的，
1: 不可能无限量敞开的。
0: 李老师在旁边就预约，他也是差不多能完成多少，先给大家完成了。
1: 对。
0: 还有他跟我说，焦糖味你现在不抢现货，等一下焦糖味都没了。
1: 对啊，如果你不吃了，你就会上外面买这种贵的啊，而且是用什么糖浆调出来的焦糖味，那我就。
0: 我们的焦糖是用葡萄干和燕麦那个调在一起的，
1: 我们到货太难了，
0: 麦芽汁。嗯，是的，真的是好吃的，怪不得要举办什么俄罗斯食品展。
1: 对呀，
0: 对的，就他们很多东西是蛮符合我们的，
1: 一是符合味道的，二是真的是经济实在。哎，我们看这个饼干的大小啊，这个饼干的大小我们手掌这么大，
0: 不小的，
1: 有手掌，而且有这块有手掌这么大，不是小块的哦。
0: 是的，所以它三块一包其实很合理，
1: 很合理了。对
0: 对，作为这个早饭啊，或者呢，是个中午的时候饿的时候，外卖没到，对吧？午饭没烧好，垫吧一下，小朋友就更加了，放在那个书包里边，哎，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
1: 而且要吃
0: 健康，
1: 对
0: 对。
1: 就像我给我儿子一定会吃进口的这种俄罗斯饼干，为什么？我不会买这些什么有蓬松剂啊、乳化剂啊，然后还有这些稳定剂啊，不会买这种。
0: 太对了，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那情愿自己吃
1: 的
0: 不好，小孩子都要给他买好一点的呀，对不啦？
1: 然后为什么我也要控制他的食量？我可能我拿回来就里面就三片没有了，要不然我一个整里面有七八条十个打开那就完了，那就都没了。
0: 对的，你说的太对了，小孩子要给他吃，但是呢也不能让他就是对控制量，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还有像年纪大的他可能也不能吃太甜的东西，然后适当没有问题，
1: 适当没有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苹果味道的已经在预约了，焦糖味道的还有现货，无论买哪个味道哦，都是14。赶紧来看一下构成，因为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199元是14袋，一袋是210克。
1: 对，
0: 选择一个味道，199你可以选择14袋苹果味，或者199选择14袋的焦糖味。
1: 对，你看到吗？这个饼干的大小，哇，整个手掌这边这么大。对吧？整个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用料的，比较实在的。
0: 对的，对的，好吃。反正我吃下来两个味道都好吃，
1: 是不是？
0: 它那种甜呢，不会齁甜，
1: 不会
0: ，不是说完全有那个白砂糖堆积的那种，而是里面有到那个，它这个苹果味道是有苹果干、苹果泥，还有到那个麦芽汁，
1: 对，
0: 还有肉桂提香，
1: 提香
0: 那个香气，就满嘴留香。
1: 所以它为什么就是说，它用了一点点香精啊，但是它不会用的很多，
0: 对，
1: 香精是排在最后，
0: 对，最后一位是的。
1: 但是他把他又跪在前面，为什么又跪在前面？他把又跪的和麦芽汁的香气，他把这个调出来了，然后他有个替代，就是大家吃到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哎，真的，你这个词用得很好，它就是很浓郁。
1: 对，
0: 所以你可以配咖啡配茶，小朋友的话在牛奶里面蘸一蘸。
1: 对，
0: 好的，
1: 这现货不多了。
0: 现货，对，今天的问题就是现货不多，还有3分钟，大家赶紧抢，这款真的是超级无敌热卖了。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那么的受
1: 欢迎。而且还有秦老师啊，我们这个在预约的，我们也不是无限量的，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已经做到极限了，真的，
0: 14块。一袋就14块钱。刚才我说了，我在大连旅游的俄罗斯风情街，一袋我们买35块。
1: 对，确实是
0: 不知道什么品牌，不是我们这个品牌，不知道什么品牌，他们买了一袋，
1: 而且都是200克的。
0: 那我也没注意，反正大小我是看着差不多。
1: 对，市面上大部分是200克，我们做的是210克，原箱进过来。
0: 对的，而且你要送人的话也很体面，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个箱子给他发过去了。
1: 对，
0: 原箱，我们在原箱的基础只做了一个，还给他增加了2包。
1: 因为我们是12包，
0: 对，
1: 但是为了周年庆，我们当时谈的价格是12包，但是为了周年庆，我们价格也
0: 中
1: 了，拿出来力度，我们又加了2包，所以我们的备货才这么少。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了。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箱进口一箱里面12袋，我们给大家14袋，我们在一箱的基础上多给2袋，平均每一包14块左右。
1: 对，平均每包14块左右。嗯，而且真的这个口味啊，我是精挑细选的。为什么我选了焦糖？大家都知道焦糖是以前最经典，
0: 非常经典。
1: 然后我又选了苹果。
0: 对，
1: 俄罗斯什么最生产的是苹果，而且市面上苹果口味的特别的少。
0: 对，我刚才说我们上海蛮难见到有苹果味道的饼干的，你说香草味道的、巧克力味道的、咖啡味道的都比较普通。
1: 然后我也见过很多
0: 苹果味，
1: 苹果味道的是调出来的。哦，
0: 我们是用苹果泥、苹果干来调的味道，不是用苹果香精。
1: 苹果也不便宜哦，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李老师，你这个苹果味道选的。
1: 太好了，对啊，对对对，
0: 太对了，
1: 而且小朋友很爱吃啊，
0: 对，
1: 很爱吃，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焦糖味还加了燕麦，因为为什么呢？让它粗粮更多一点啊。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小麦粉加了全蛋粉，都不需要蓬松剂这种稳定剂去增加它的这个口感了。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你要做的就是直接抢现货，苹果味道是需要预约的啊，加油了，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但是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赛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他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赛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0: 当然，
1: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巴迪奥，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的薄，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1: 对，
0: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1: 对，
0: 19公分都不到，
1: 是的，
0: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对的，
0: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1: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呢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0: 当然，
1: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0: 对，
1: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0: 当然，
1: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0: 对，
1: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这个是黄一点，
0: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1: 对，
0: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1: 冷光
0: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
0: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1: 对，
0: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1: 我再给它调得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
0: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对，
0: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了。
1: 对对 对， 对，
0: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3档可以调节，对吧？
0: 对，
1: 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1、2、3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0: 的确，
1: 自由来切换也是。
0: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1: 模拟干冰一下，
0: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1: 是，
0: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它是双交叉螺旋，
1: 对，
0: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伊现在大概有个5米左右
1: 了，有，
0: 大概有个5、6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1: 是的，
0: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1: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0: 对
1: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
1: 啊，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1: 对，
0: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1: 是，
0: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1: 对的。
0: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1: 是的，
0: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1: 潮湿难受。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 是，对吧？是，
0: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1: 是的，
0: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1: 是
0: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1: 啊，对。
0: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的、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赛巴迪奥，
1: 是
0: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1: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
0: 对，
1: 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0: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透。 堂风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舒适啊。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
1: 左右，
0: 18.5左右。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嗯，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哇，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1: 是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1: 吊扇灯。
0: 吊扇灯，
1: 是的，
0: 799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之外，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牛的我们的承诺。
1: 对的，免费送货、拆旧、安装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并且在今天首播当中，我们特别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叫365天只换不修。
0: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1: 就如果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
0: 365天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1: 是
0: 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365天维修，
1: 维修，
0: 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哎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的。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1: 对，
0: 尤其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1: 好像也用不上。
0: 用不上哎，
1: 就是开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一会儿就寒
0: 了。开了冷，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而且是黏，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
1: 是，
0: 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1: 是的，尤其中午大家弄点什么汤啊，
0: 弄点汤啊、馄饨啊、面啊、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吃是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1: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0: 没问题。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3档可以来调节中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0: 的确是这样。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0: 对，
1: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
0: 其实一个是老房子的层高不这么高，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5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两层楼
1: 、
0: 第二层楼呢只有2米多，
1: 对，
0: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1: 是的，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2楼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1: 是，
0: 其实如果真的是5米高的楼层，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1: 扰流起来，
0: 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装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
0: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 新品首发，
1: 是
0: 比官方直降了一半左右。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1: 是
0: 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塞巴雕真真正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的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
1: 是的，
0: 1599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开
0: 的。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它因为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围在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对, 对,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那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种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角动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空气运行的能力，
0: 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是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说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啊。
1: 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是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桌，有没有觉得特别滑、特别潮？
0: 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快点干掉。
0: 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大家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扇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只要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哦，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365天只换不修。
0: 国家三包的规定是7天包退，15天包退，一年之内包修。
1: 是的，
0: 我们把15天包退直接变成了15天包换直接变成了一年的只换不修。
1: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国家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严苛了有24倍。
1: 就主要只要您不是去故意破坏它，
0: 对，
1: 但凡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您换新机器。
0: 没问题。
1: 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我们自己内部做了很多检测、很多测试，对它的品质包括使用感受特别有信心，
0: 对的，
1: 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升级的服务。
0: 是的，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从它美观大方，
3: 这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不会得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您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
1: 是，
0: 要么1099，都看到过，对不对？
1: 对，
0: 1399、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了这个赛巴迪奥，799块钱，
1: 对，
0: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1: 是的，
0: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左右，
1: 对不对？
0: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1: 是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1: 贴在天花板的感觉，
0: 它是贴在天花板上的，
1: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大家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0: 对
1: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0: 的确，
1: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0: 是的，
1: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赛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0: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
1: 嗯，
0: 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坐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1: 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0: 还带灯
1: 的，无极调温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1: 不修。
0: 喜欢的话，按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做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太突兀了？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个平面，
1: 是
0: 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
1: 去掉了，对，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一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是不是？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
0: 的。但是你别说哦，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啊，
1: 对，那
0: 淮海路，
1: 那肯定
0: 法华镇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也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做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吊，特别的色一。
1: 对对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吊，色一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送风的情况。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开到3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非常的稳定。
1: 对，
0: 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
0: 不容易晃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就是很明显，而且你来看这个风，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
1: 好，
0: 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对。
0: 37度，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对，
0: 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一
0: 点。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
0: 对，对不对？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对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和很昏黄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调亮、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
0: 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啊，我是折叠屏，你看。
1: 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何屏闪闪动。 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的那种造型和这个原理，对不对？所以就想告诉你，你有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说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师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闪光，
1: 对的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是无极调控，
1: 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
0: 所以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就像是照相机，它既能调 ISO 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对不对？是的。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塞巴吉奥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
1: 是的，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吧？
1: 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塞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座灯，塔扇座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塞巴迪奥的吊扇灯。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
1: 对
0: 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塞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进风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更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会更加均匀，
0: 受力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塞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塞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1234567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的，
0: 风更柔了。
1: 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 都是三个叶片，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七个叶片的话，就是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腻、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1000块钱的哦，
1: 对，
0: 799块钱，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了、反转了，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巴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就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嗯，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了，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儿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电扇，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
1: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层高多少，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或者您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感觉的，
0: 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
1: 无极调光，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
1: 好，
0: 现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
1: 白光，
0: 你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尤其是比如说进入石库门的。那个比较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对吧？可能层高就是2米1，但小朋友有时候1米8、1米9的，是不是？
0: 现在14、15岁的1米8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打开
0: 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毅的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5米左右。
1: 但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对？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送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当然，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电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0: 的确，
1: 因为赛巴迪奥其实也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0: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毅这样有个5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 有个70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二平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3×25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1: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0: 它的整个的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600块钱嘛，
1: 是的，
0: 1600块钱左右，这个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1: 直降800哦，
0: 对折，
1: 对，
0: 直接对折799，
1: 是
0: 说两个东方购物的其他品牌应该是赶不上的啊，它是第一个
1: 超薄款，
0: 也是第一个跌破1000甚至跌破800的，
1: 是的，
0: 来也是第一个什么？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的款，
1: 对，
0: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当然，我们的包送、包拆旧、包安装，一切全包，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已经是很清楚的一个服务了。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一定是免费的，主要是收到手之后、安装好之后，我们还能给大家365天只换不修。
0: 的确，
1: 只要您不是故意去破坏它，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
1: 做房间，
0: 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要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这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对的，
0: 苦于嘞，
1: 对呀、啊，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年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的很暗也可以，
0: 对，
1: 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您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这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临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你换个新的。
1: 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这个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塞巴迪奥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它美观大方，
3: 搿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扇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 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旧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

0: 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者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元，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哈。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
0: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1: 是
0: 颜色呢，咱们是有4个颜色给到大家。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啊，魏笑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 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没错，
0: 对，
1: 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啊。
0: 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林燕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 棕红色，
1: 对，
0: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1: 对，
0: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4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3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4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阿姨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光头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1: 对，香奈儿绵羊油，
0: 对吧？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1: UGG 的鞋呀、啊，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0: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观众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不得了。
0: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100%的绵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1: 是，
0: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元一件、哦。
1: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1000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利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元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4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元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0: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1: 对，
0: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1: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他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金纺超细羊毛。
0: 哎，
1: 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0: 对，
1: 第一点不能戳呀。
0: 哎，
1: 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就和穿丝绸一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 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到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1: 没错，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的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
1: 哦，可水洗，
0: 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利诺的带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证齐全的情况下，一定看到在当地的小票是199块钱澳币一件，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将近是9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是299，真的是一个尝鲜推广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衣服成衣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你要想想看，成衣进口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贵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尝鲜价带给大家，男女同款。尺码呢也是同尺码啊，
1: 是，
0: 一共呢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120斤以下，像人燕穿的话，今天就是 M 码；135斤以下的，咱们穿 L 码，就是175这个尺码；150斤以内，咱们穿 XL 码180；像165斤以内的话，咱们可以穿到185号啊，185双 XL。如果说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话，咱们今天可以直接穿到3XL 码。
1: 没错，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个颜色任您选，是男女同款的圆领的基础款。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澳大利亚成衣进口，你今天哪怕问一问说这种羊毛针织衫在夏天的话，咱们在商场里头看也要大几千块钱，
1: 对不对？
0: 那今天299，男生女生各带回去一件，咱们积分还有8.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斋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斋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一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而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000-3000块钱，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来，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你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
1: 对
0: 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是，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
1: 对，
0: 一点问题，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丽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哎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可以优惠了。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魏晓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呀、啊，很多大牌当中，他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
1: 嘛，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 它基本上一件，哎呦，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是人也身上穿的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女士穿特别好看啊，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号中性风带给大家，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
1: 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啊，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呐、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于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8000-10000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绒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袋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100%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900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4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 这个 wash 这个我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为什么呢？好看，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台肤色，尤其是亮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 C 位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你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你看到 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对的，
0: 能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吧？
1: 对，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
0: 对，
1: 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还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
1: 对，
0: 然后您看看沾不沾身，你看看
1: 是
0: 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杨洋，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的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
0: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
0: 哎，
1: 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坠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对不对？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呢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这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肖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在，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芳香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藏青 色，
1: 对吧？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对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了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哎、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衣澳大

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啊，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还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对，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人家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
1: 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对的，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它是会垮的，对不对？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就后面。 很难再定上，但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长款啊，
0: 对，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定，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的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是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
0: 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10度和零上30度之间，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1: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像 Max Mara
1: 大牌的，比如说 BC 啊、劳尔皮亚娜的，全部在做这种基础的颜色，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大家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对吧？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 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对？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作为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一件灰色的，对不对？
0: 是，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你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 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盖眼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的羊毛给到大家，百分之百的棉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
0: 其次啊，售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即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 都在这儿，它这个监管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包括是澳洲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哦，这就是你今天要买，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给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而且。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沾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 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以后出汗是不沾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它毕竟是暖和的。
0: 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去宾馆啊，咱们去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
0: 啊，
1: 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0: 第
1: 二个是什么？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订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搅的这个衣服，
0: 机器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1: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到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0: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1: 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眼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1: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 对？
1: 又
0: 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时候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1: 对不对？
0: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他穿上袜子，对不对？
1: 有点这种感觉。
0: 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1: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农哥哥柳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梳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1: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1: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0: 没错。
1: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0: 好了，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元，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1: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The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2: 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嗯、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2: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嗯、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嗯、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对？
2: 对，
0: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嗯、有的是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嗯、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哎、坐地铁的时候，
2: 对，
0: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嗯、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2: 对，
0: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哎、对不对？
2: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嗯、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2: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嗯，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嗯，大家就会觉得能够和柳做的能这么好奇、
2: 哎、
0: 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属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2: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2: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2: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元，
0: 没错，
2: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着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 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嗯，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三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4: 不能打弯儿。嗯，
2: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6: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面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0: 是，
1: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0: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徐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嗯，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嗯，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嗯，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

0: 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星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鉴于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

0: 然后呢，总共是啊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3: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

0: 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2: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2: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2: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2: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2: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2: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2: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2: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2: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2: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2: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2: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2: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2: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2: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2: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 煎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啊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教育

0: 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啊，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

0: 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
0: 嗯，
1: 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
0: 嗯，
1: 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
0: 嗯，
1: 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
0: 嗯，
1: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药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药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
0: 嗯，
1: 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
1: 嗯、
0: 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嗯、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版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徐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
1: 嗯，
0: 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1盒。嗯，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
1: 嗯、
0: 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
0: 嗯、
1: 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 软骨的构架。
0: 嗯，
1: 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样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
0: 啊。
1: 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
0: 嗯，
1: 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成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哦，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合成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
1: 嗯，
0: 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再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徐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 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啊！能够继续关注东方哥。我刚才预告的时候预告错了，我说是虾仁儿和虾仁儿，不是，是和虾。观众朋友，哇，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不是全新品啊！他们说卖过一两次，说卖爆的一个节奏。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液氮，这个是熟的，
1: 熟冻的
0: 苏北淡水河虾。
1: 对，
0: 它里面是完整的一只一只的河虾，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啊。
1: 好，
0: 最重要，它是独源的品牌，而且它是跟什么呀？扬州博物馆，看到了没有？
1: 对的，淮扬菜博物馆
0: 共同研制的。
1: 哎，
0: 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代表了淮扬菜。
1: 哎，
0: 而且这淮扬菜不是一般的淮扬菜啊，
1: 嗯，
0: 高端的、正宗的，在嫡系内的淮扬菜的代表，
1: 嗯，
0: 好不好？来，这样吧，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做完以后我们马上出菜啊，
1: 马上出菜，
0: 看一下。
1: 好，
0: 熟的熟的熟的，
1: 是的，每一盒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很高，是大于等于150克的，
0: 嗯，
1: 给大家买6盒送2盒，等于有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积分2.28块，然后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220，就是20几块钱一盒。
0: 没错没错，产地是高邮啊，18个月的保质期，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傅舟，你先给大家打开，
1: 好，打开，
0: 我得让大家看一下，
1: 行，
0: 它是长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不是虾仁，不是虾仁。它是完整的虾，而且是熟的，
1: 是
0: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热天，
1: 来，
0: 大热天，看到了没有？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1: 打开就这样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做到开盖即食，
0: 就是开袋即食的，
1: 啊，
0: 就是开袋即食的啊。200克，哎呦，好干净哦，
1: 好干净，好大，
0: 给大客观众朋友，我们怼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虾的眼睛或者是那个一部分已经给你去掉了，
1: 对的，
0: 它是给你加工过的，
1: 是，
0: 如果不加工，这个地方它还有好多须
1: 须，
0: 还有好多须须什么的，眼睛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
1: 对，
0: 包括像你看像这些地方，这儿有好多须呢，人家都给你去掉了，
1: 是，
0: 所以每一个都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1: 嗯，
0: 再给你看一下，看到了没，观众朋友？
1: 这个颜色真是新鲜啊！
0: 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漂亮，新鲜。
0: 怎么样，观众朋友？好不好看？
1: 好看，
0: 好看吧？来，我给你掰开给你看一下。看里面也是干干净净，
1: 对，
0: 而且这个虾的这个头也非常的干净，
1: 鲜呢，这个虾脑巨鲜，
0: 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熟的，熟的，
1: 对。哎呦我天哪，
0: 熟的，
1: 基本上留下的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0: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什么臭烘烘，不是的啊，独源的，观众朋友，这是独源的品质啊，这太棒了，我稍微再把那个肉给你包，哦，皮儿好好包啊，
1: 是啊，
0: 皮儿非常的好
1: 包，对的，因为捞起来马上就给你那个液氮锁鲜，
0: 对，来，观众朋友，我基本上把头去掉以后包了一个，
1: 好，
0: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1: 好 Q 弹。
0: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1: 好新鲜，好 Q 弹，
0: 绝对，
1: 这可是河虾仁哦，真是，太鲜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好东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
0: 像是我太合我的胃口了，这个
1: 啊，
0: 哦，太好吃，太好吃了，它是熟的，
1: 嗯，
0: 但是它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甜也不咸，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1: 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就是加，来看配料表，观众朋友，来看配料表，
1: 嗯，
0: 它就是虾水盐，看到了没有？
1: 对的，
0: 虾水盐，
1: 啊，
0: 虾水盐，而且是饮用水，虾水盐，而且这个盐几乎可以忽略。我是一个不吃盐的人，
1: 嗯，
0: 我基本上都吃不出盐味儿来，
1: 哎，
0: 就刚刚好，刚刚好，不用再蘸什么调料什么的了。如果你说它能不能够，我做一个油爆虾，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来，
1: 完全可以，
0: 哇，你看一下，
1: 好漂亮，
0: 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油爆虾，
1: 是，
0: 观众朋友，油爆虾，你自己在家做油爆行不行？完全可以，
1: 太赞了，壳酥酥的，然后虾肉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把连
1: 一口闷，
0: 一口闷，
1: 完全可以连着壳一起吃下去啊，酥酥的，脆脆的，好吃极了，肉特别的多，特别的饱满啊，
0: 没错没错没错，这种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也叫什么呀？浅加工，它不叫深加工，
1: 是的，
0: 它就叫初加工，或者是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原型、
1: 原貌，
0: 它原貌，
1: 嗯，
0: 它是什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跟那个什么炒了一下，
1: 是的，
0: 就等于是摆，你跟毛豆什么的再糟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1: 小炒一下，
0: 熟的熟的熟的，我再说一下熟的啊，
1: 对，
0: 打开就能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我就需要吃它的美味，它的蛋白质的。我早晨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过水、焯水那一步了。
1: 哎，是的，
0: 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能吃了，
1: 省好多事儿。
0: 冷冻还是冷？零下18度。
1: 对，
0: 零下18度要放在零下18度里面啊，要放在零下18度里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头第二天早晨吃，你头一天晚上从零下18度放在你的冷藏里面，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1: 对的
0: 哈。嗯，谢谢大家，20位订购，我的妈呀！来，在组合过程再说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足足有8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净含量是有这那个固形物含量是有150克，8盒，228块钱，积分还有2.28元。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0，每盒20几块钱。
0: 是，好吧，好，谢谢您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妈，绝了！这嘴啊，都停不下来了，太好吃了！
1: 哇，这个肉真的很厚实啊，而且好嫩啊，真是特别饱满，一吃就能吃出它那个新鲜度。所以用液氮锁鲜，大家知道平时什么用液氮锁鲜？你就吃那个什么几千块钱一位的海鲜自助，人家那些海鲜就是液氮锁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苏北淡水河虾就是液氮锁鲜，所以跟你在外面吃到的普通的冰块锁鲜的那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吃哦，228块钱居然有八盒，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
2: 我咽下去啊，我
1: 一盒就可以摆一盘，一盘在那个馆子里面要卖188呢，我们就20几块钱。
2: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大家知道淮扬菜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中国八大菜系里的高端菜系。
1: 对，
2: 八大菜系也要分的，他们也要分个369等的，也有鄙视链的。但是淮扬菜无论如何在那个金字塔尖尖上待着呢，为啥？淮扬菜注重的是什么？第一个原料要好，非常注重原料。
1: 对，
2: 第二个还注重什么？刀工吧，观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啊？
1: 对，
2: 淮扬菜就讲究，就是讲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个虾是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
1: 对，
2: 你在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当中有见过跟淮扬那个叫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东西吗？
1: 没有。
2: 这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第一个。
1: 头一遭，头一遭。
2: 第一个，以后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认可这个虾的品质，
1: 没错，
2: 能够代表淮扬菜。
1: 是，
2: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品质如果摊台，他不可能跟你联名的。
1: 那是啊，
2: 知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儿。太好吃了，我这嘴巴里全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
1: 香味儿哈，回味无穷。
2: 对，这是它的那个背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菜或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定要写上这个液氮熟成呢？液氮熟成为什么要把这个液氮两个字儿写上呢？这跟淮扬菜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液氮就是为了锁鲜保鲜，
1: 对，
2: 最大最大限度的保鲜啊，观众朋友，
1: 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保鲜方式。
2: 对了，是的，是的。你说这个菜不冲液氮行不行？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有可能它就不能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了。
1: 对啊，
2: 淮扬菜博物馆有可能说那就差那么一丢丢，
1: 人家要求的维度很高。
2: 对了，
1: 参数很高啊。
2: 没错，没错。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应该要吃一下。
1: 对，
2: 反正就是刚才就吃那一口，就把我给征服了，
1: 惊艳了，真好吃，
2: 真的就给征服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热，开袋即食，这个就特别方便，我都不用碰那个水了，
2: 啥都
1: 不用碰火，
2: 这就是一盘儿，对，看我们就是稍微的摆了一下盘儿，这差不多，这就是一盒
1: 左右，
2: 一盒里面肯定稍微多，哦，它多一
1: 就一盒。
2: 就一盒哦，这就是一盒，一点也不多，
1: 一点也不多
2: 呢，不多，一盒就是200克，就是200克。
1: 这是高档餐厅188要的不算多吧？是不是哈？我们今天开一盒，成本是20几块钱。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6盒送2盒，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足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150克，价格只要228。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2.28块，一减220左右，每一盒的成本啊，今天您花出去的钱20块钱，20几块钱就拿到一盒了。
2: 没错，1600克，对不对呀？1600克啊。今天买，明天发，好不好？来，我刚才在吃个什么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出道菜，来看这个菜啊，看一下这个菜，观众朋友啊，哇，它主品赠品8盒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啊，
1: 对，这个成本就高了。
2: 哎呦，你快看看，观众朋友，
1: 好漂亮！
2: 你说这道菜如果是在什么什么东南亚餐厅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餐厅也好，哎，这样摇过来一点，
1: 淮扬菜餐厅，
2: 淮扬菜餐厅，
1: 对
2: 吧？不管什么餐厅，你看看啊，这得多少钱吧？
1: 188起板，我觉得188起板，
2: 这真的，这是我们这些有多少？这一盒差不多还是多一丢，
1: 一盒多一点点，
2: 因为我们加了配菜了，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芹菜，对不对？
1: 干辣椒，
2: 小干辣椒啊，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的，这个是稍微油里炸了一下，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稍微油里炸了一下，
1: 这个品质太好了。
2: 它是熟的，它本身已经是熟的，所以的话，你再做任何的加工，只需要什么呀？再定个型或者再上个色，就 OK 了，好不好？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东西了，
1: 是
2: 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开这个， 这个也是啊，
1: 油爆的，
2: 这个、是油爆的，观众朋友，哎、
1: 真是
2: 啊，油爆的，
1: 真是。有时候油爆虾你去买那个生的来做，做出来会软趴趴，
2: 对。
1: 但是我们先熟冻了以后，你再做就是这种很硬挺的，
2: 对，
1: 很酥脆的。
2: 我的个妈！我们出菜的时候还有一道是跟韭菜炒在一起的，
1: 哦，那个也好香、
2: 啊，完全可以啊，跟韭菜跟毛豆，哦，是不是？啊、嗯，都可以，叭一炒锅里面。哦，太鲜了！主打、这个菜我要尝一下，
1: 丝瓜、毛豆、这个海鲜菇，
2: 对，
1: 然后跟这个虾在一起，天哪，
2: 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像上汤一样的，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2: 你说夏天是不是就得这么吃？
1: 清清爽爽，然后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2: 对了，
1: 真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啊！
2: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嗯，而且确实是不给身体增加什么负担。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9.6克，
1: 哦、哎呦，太赞了！
2: 什么叫高蛋白？这就叫高蛋白，19.6克。观众朋友，而且它没有放糖，大家有没有注意、
1: 是
2: 它整个的配料表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也吃不出来任何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吃出鲜的
1: 味道，虾肉的鲜甜，
2: 对、虾肉本身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出来的。这道菜绝就绝在对原料的要求和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好，
2: 现场再出一个，
1: 好的好的，
2: 现场再出一个，我们收了啊，现在还有16分钟的时间、
1: 对，再给大家开一盒啊，
2: 100位订购，
1: 我们都是您拿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开出来就什么样子，
2: 看看看，现场
1: 跟大货一模一样的，对，现场开的，
2: 全部倒出来啊，好了，倒出来就这样，所见即所得，好不好？这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好大一盘哦，
2: 对。哎，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掉一盘差不多。哎，一个人能干掉一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男士喝点啤酒，喝点酒，拿这个下酒，真绝啊！
2: 对，是的，来，观众们看，人家是不是给你做了加工了？啊，这个地方给你剪掉了，
1: 对，虾枪剪掉了，
2: 留了一个小眼睛，
1: 小眼睛，
2: 眼睛给你去掉了，是不是啊？干干净净的。观众朋友，
1: 干净，真干净，
2: 是不是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个虾种它就是头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虾种，
2: 对，
1: 所以基本上留的你都基本上都能吃了，就
2: 看到了没有？整个虾、
1: 好干净，虾脑，
2: 整个这个虾脑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1: 干净，
2: 不是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壳非常的软，像我手里的这只虾的壳就非常软，你就可以连壳带全部都可以吃了。
1: 是的，直接吃就可以，完全吃虾的原味，虾的鲜甜。哇，好吃。今日的蛋白质又达成了。
2: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啊？拿回家以后，这个虾我就不做任何加工了，来不及，
1: 直接吃，
2: 来不及，直接吃。我建议你啊，观众朋友，我建议你也直接吃。
1: 哇，好好吃啊！
2: 真的，你直接，你最起码我们有几盒来着？八盒。你最起码你要直接吃个几盒，因为你直接吃才能够吃出这个虾的品质。
1: 对，享受它的鲜甜的原味啊！而且我可以直接连这个头一起吃掉呀。
2: 然后几天没有问题。
1: 哇，好棒！
2: 虾皮包一包，就可以了。
1: 他把虾腔虾须都给你剪掉了，你完全可以整个一起把它吃下去。而且你做这个油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虾头特别的脆。
2: 你虾皮啊，
1: 那个好好吃，
2: 你就嚼嚼完了咽下去，能补点钙，
1: 补点钙，巨好吃，巨鲜巨甜，
2: 补点钙，好吧，
1: 好吃。
2: 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
1: 对，
2: 但是它本身已经是熟的，
1: 对，
2: 直接吃就已经是奇鲜无比，
1: 好美
2: 啊，好吃无比，
1: 对的，夏天吃点冰冰凉凉的也特别开胃，特别舒服。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是200克，价格228，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盒200克才20几块钱。哎，
2: 好吧，好，一号键啊，一号键啊，抢疯了，抢疯了啊！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他们说之前卖过。一次还是几次？就卖过一次，这第二次直播是吧？
1: 卖的巨好哎，
2: 巨好！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卖爆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吃，好吧？
1: 是的，
2: 咱们自己在家不用再做这个过程了，不用再做了，除非你自己要打个汤什么的，好不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它为什么？它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哎，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反正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肉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
1: 对，
0: 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吗？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
1: 面，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观众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

0: 回现场好不好啊？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200克，
1: 200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独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的啊，
0: 跟独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就
1: 干白了，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说那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2: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的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
1: 对，
0: 阳气很足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啊。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白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
1: 哎、
0: 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啊。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啊、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啊、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对，这太好了、
1: 啊、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得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哎、好不好 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哎
0: 呀，老两口，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而且要把那个热汤喝掉，不许给我喝冷的，给我喝热的，好不好？完了之后，你把胃打开之后出一身汗，
1: 把湿气排一排。哎、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时间真的是排那个你身体里那个气最好的那个时候啊。
1: 7月19号就出伏了嘛，
0: 20号入伏，对吧？
1: 对啊，就是出伏，出伏二伏三伏那个。
0: 对对对，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啊，你看这个毛豆，自己再糟点毛豆，是吧？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哇，这就是我们的一只。
1: 它整得很干净啊，
0: 很干净。
1: 那些很长的须子、虾腔都没有。
0: 好讲究啊、好讲究啊！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腔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
1: 那种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 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啊、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 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啊！
0: 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哎，嗯，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八，嗯，还有积分2.28块，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1: 我的天，
0: 220左右。
1: 完了，还剩三组，观众朋友，
0: 20几一盒，
1: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啊。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0: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1: 好吃啊，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0: 很嫩的，
1: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一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 官方的视频号，抖不是不是那个视频，就是微信
1: 微信视频号，对
0: 啊，你微信视频号你去搜一下白玉兰直播间
1: 哦
0: 啊，我待会儿跟童星两个人要做
1: 太好了
0: 俩小时白玉兰直播间，
1: 太赞了，
0: 从2点到4点，你要是能醒来的话，你要有空的话咱们就聊天，
1: 定个闹钟，
0: 那定个闹钟，定个闹钟，2点到4点啊，白玉兰直播间啊，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场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呀，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货，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它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吗？对吧？不是的，它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它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它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哎，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反正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

0: 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他冲了这个液氮了。哎，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
1: 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肉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买。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吧、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八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 好不好啊，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
1: 两百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 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毒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毒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毒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的啊，
0: 跟毒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
0: 对，是的，就干了、就
1: 干
0: 白
1: 了，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2: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好吧，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了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 阳气很足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哎、啊，这个东西真的很
0: 棒。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啊。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黄、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哎、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啊。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啊。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啊、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啊。
1: 好嘞，
0: 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这、啊、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嗯，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哎、好不好？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嗯，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哎
0: 呀，老两口，嗯，退了休在家七八十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
1: 好？真是。
0: 还有一分棒，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幅非常好的渐进多焦镜啊。我们都说呢，眼睛啊，它一定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大啊，我们说呢，有一副眼镜呢，你会摘上摘下不方便。为啥呢？你看远的看不清楚，看近的也不方便。所以呢，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啊，一副好的渐进多焦镜啊，其实说到渐进多焦呢，其实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的历史，但是现在达到了最新一代的技术，在外观上面跟你普通镜片是别无二致。但是你只需要他戴上这一副眼镜之后，无论是阴天也好，晴天也好，无论是在家里室内也好，还是在室外你去踏青啊、郊游等等，一副眼镜啊，它都能搞得定。而且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我一起搭档的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蓝金康蓝老师，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啊，你好，顾客，朋友们好。
7: 今天早上包括下午的直播啊，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顾客在，其实后台也问我们很多问题，说这副眼镜啊，我真的是一副都能搞得定吗？您来看看蓝老师戴上这副眼镜，您现身说吧。
8: 我这样的，我戴渐进多焦啊，已经有将近要20年。
7: 20年了，一直戴渐进多焦。
8: 一直戴渐进多焦，因为老化就开始了嘛。一般的正常的生理现象呢，就45岁开始，开始老化了。那么到50岁以上呢，基本上就一定要戴了。那么我已经戴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20年。那么这副眼镜戴好以后呢，就是给我生活也好，在平时活动也好啊，旅游也好，都带来很大的方便，
7: 对吧？蓝老师其实刚刚从云南回来，
8: 也
7: 是海拔相对比较高，然后呢
8: 对
7: 日照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您看蓝老师好像整个人的皱纹呢、包括脸色的这种状态啊，包括眼角的那些皱纹啊，几乎都感觉不到。哎，蓝老师也是年近
8: 已经六七十岁
7: 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蓝老师当上蓝老师是谁啊？我们给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我手上有厚厚一沓荣誉证书啊，第一本我们来看看啊，来，这本荣誉证书授予蓝金康同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8: 一零年
7: 的时候啊，全国劳动模范哇，这个在眼镜的这一块领域当中，
8: 上海吧，应该是眼镜行业还是。
7: 就您
8: 就一个，
7: 哎，蓝老师谦虚啊。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是政府的特殊津贴证书，你看蓝老师也拿到了。蓝金刚同志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服务专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发给这个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8: 国务院津贴就是。
7: 哇，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啊，轻功大国工匠，这个也很厉害啊。
8: 这个是全国性的。
7: 全国性的。来，授予蓝金刚同志轻功大国工匠荣誉称号。
8: 这个目前大概在全国的话，眼镜行业就2个，一个在北京，
7: 上海就您，上海就您代表了上海的配镜啊，眼镜行业。那大家会说了，配一副眼镜，验一个光，哎，难道就能够有这么多的荣誉可以拿到吗？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误区，我们说配眼镜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验光，但是大家会说以前说啊近视眼镜我才去验光，其实不是的。哎，你要知道上了年纪之后啊，你的这个老花的度数好像每年都会不一样吧，老师。
8: 你老花呢是这样的，随着45岁以上呢，它一般的过5年呢就是要增加50度左右。那么一般再到55岁60岁左右呢，它慢慢再就比较平缓了，就是。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假如我要配副眼镜啊，渐进多焦，一般呢我可以用5年到7年，5到7年是很好的，没问题的。
7: 是
8: 这样的。
7: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家就是专业的正规店，嗯、对吧？我们说茂昌眼镜，来看看啊，茂昌眼镜，嗯，中华老字号，
8: 老字号，老字号，
7: 对吧？在上海有好多门店。
8: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配这个建筑胶呢，我们有一个内部的规定啊，就是你要配这个眼镜，一般呢要你的资格资格一定要达到1.2级验光师以上。嗯，那么我们培养一个验光师到1级验光师的话呢？一般要从15年时间。哎呦，那么你这个过程就是
7: 是，
8: 这是培养验光师在我们国内。假如是国外的话，要读一个验光师，他大学就要读8年。嗯，很厉害的。
7: 开句玩笑话，好像就跟那个培养一位飞行员没有什么区别。
8: 真的8年，
7: 真的就是包括学医的。
8: 对对对，
7: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大家会说，那我随便的路边去配一副眼镜也可以啊？来，不一样的，对吧？来，配老花镜有几大误区。第一个，你看图便宜。图便宜就行吗？肯定不行。第二点，不验光不检查就配镜，难道是可以吗？
8: 这个不行，
7: 不行。刚才说了，5到7年可能你的度数就会有改变。
8: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自己的度数，实际度数不知道，原始度数不知道。
7: 是，
8: 每个人都有点散光啊。
7: 对，街边的老花镜能随便买吗？王老师，
8: 这个你就是有的呢。假如眼睛突然掉了，救救急可以的。
7: 所以他说了，每3年都需要更换。
8: 对，要更换。
7: 那大家说了，那老花镜，但有的人说了，那我又是近视，对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有点近视的度数，大概几百度。
8: 你也老化是种生理现象。
7: 是啊，那我今天是不是要配？岂不是要配2副眼镜了？我既是近视的眼镜，
8: 对，
7: 又是老花的镜片。这个啊，就在以前，咱们会说这个镜，就家里面可能床头柜也有啊，沙发旁边的茶几也放一副，
8: 对吧？
7: 甚至你说我吃饭的时候，餐桌还放了一副。咱们现在不需要，这叫渐进多焦。
8: 渐进多焦就是呢，像我戴的这渐进多焦，因为我们上了年龄以后嘛，到45岁左右，这肯定是有生理现象老化出来。那么你假如平时眼睛好的，那么你看近的时候要戴副老花眼镜，这是肯定的。
7: 对，
8: 那么看远的时候呢，把老花眼镜摘下来，看近的时候戴上去，那么这肯定是不方便的。
7: 对，
8: 特别是现在是手机这么普及的话，你一会铃声响了你要看手机，
7: 是
8: 一会拿掉，一会拿上，肯定不方便。
7: 别说是看手机了，有的人说，哎呦，早上起来正好是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叮咚，有个外卖来了，或者有个快递过来，一看，哎呦，是你们家的吧？你还得带上你的这个老花镜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家的地址？
8: 对的，对的。
7: 然后呢，还得把快递放好之后，再把老花镜拿掉，再去看远处的地方。
8: 对，
7: 看远啊，没啥问题，看近就有问题。但有的人说了，我年轻时候看远就不行，年纪大了还有点老花，加上散光，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找到蓝老师，专业的配光师，专业的配镜师，为大家带来全套的服务。那我们说到渐进多焦，给大家通过几张照片来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它能改善什么？边缘向散区域的缩小。
8: 这个呢，就是这里介绍的，就是过去的刚开始的渐进多焦，和现在的比较下来，现在的一个这不断在改良。它就是视野广了，看见的范围也大了。
7: 对，你看这两张图片，一个是传统的渐进多焦，
8: 传统的
7: 一个是咱们的渐进多焦。
8: 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
7: 范围大，
8: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了。
7: 而且镜片的外观也是随着现在的时尚发展变得更加的时髦了。
8: 对，
7: 但以前我记得好像是中间有一道横啊。
8: 这个是双焦
7: 啊，双焦，
8: 双焦呢，它有中间看远看近的，它有一个跳跃。从到近啊，它有一个跳跃。那么渐进多焦呢，这个就没有了。它从上到下呢，它是很自然的，慢慢下来，从远看到近。
7: 是，
8: 这是。
7: 而且现在的渐进多焦，它不光是咱们室内可以戴，你到室外也可以戴，你到阳光天就洒满阳光的这种地方也能戴，转到室内来它还能变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
8: 对，像我戴的这个就是变色的。
7: 你看看啊，来，蓝老师戴的这个眼镜，我刚才说了，他刚从云南回来是吧？
8: 上个星期我去云南，到云南去玩的。
9: 这背后是洱海吗？
8: 丽江，
7: 这个紫外线很强的。
8: 丽江这个边上是岳麓雪山吗？
7: 对对对，
8: 看上去我背着阳光，你看
7: 到刺眼的，
8: 这个阳光厉害。
7: 对。
8: 那么像我戴的这个呢，是变色的，又带渐进多焦的。那么这是洱海。
7: 这是洱海。
8: 哎呦，
7: 好年轻啊，看上去。就是戴了一副眼镜之后，你的皱纹就少很多。
8: 因为你现在戴了这个眼镜，因为你不需要找眼镜了。对啊。特别是现在你拍个手机发个微信，你肯定要，对吧？这方便多了。
7: 蓝老师，你自己亲身感受一下，就戴了这副渐进多焦之后，您是不是觉得更加方便了？
8: 第一啊，眼睛睁大了，这是肯定的，眼睛睁大了，你眼睛拿掉，马上就自然而然会眯起来。那么戴了以后就很厉害。第二个，在太阳底下，阳光照射下，它基本上就是光线要挡掉70%左右，那么你眼睛呢也很自然睁开。
7: 对，
8: 那么这样呢，你不要去皱眉头、眯眼睛的话呢，那就是 边上，这个就明显
7: 减少。杨老师这副眼镜是变色的，我们请杨老师把它摘下来。
8: 好的，我们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啊，看一下。
7: 你先来看看，咱们为啥需要一副渐进多焦？你说看近的没问题，那是你以前说，哎呦，我这个眼睛特别好，但年龄大了以后，我看近的开始模糊了，老化了。
8: 就是原来戴近视的，他看近的时候要摘眼镜，
7: 要摘眼镜，
8: 看远的时候戴起来。
7: 对，
8: 那么这就是麻烦就在这里了。
7: 对，你想啊，你要出个门，哎，出个门，万一一个楼梯你没看清楚，哎呦，摔一跤、绊一跤，这是一个问题。
8: 对对
7: 对吧？还有你说我今天要坐公共交通，我去坐地铁，看看哪一站到哪一站下呀？你看，包括像坐公交车也是。
8: 对，
7: 公交车明明来了，到您跟前了，哎，你还没看清楚，为啥？近视眼镜。
8: 我碰到一个顾客是这样的啊，他在叫网约车啊，那么老花镜戴着在找，找好之后呢，直接一个车已经过来了，他戴老花镜看也都不能看。
7: 对对对对对。
8: 等他弄好了以后，拿出来以后，车子开了走了。
7: 对，哎，包括咱们自己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你说我要开个车，对吧？我们说开个车，你看个红绿灯，有的时候都会重影。
8: 对对对。
7: 晚上开车也不够安全。所以包括像很多一些，包括你到进到超市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哎，以前是不是你要把眼镜拿下来？嗯，你要看仔细一点，你要把这个眼镜近视眼镜拿下来看得更清楚。但是你要再看远的地方呢，又得把近视眼镜戴上去。
8: 你假如你看上面的话，你看不到；你要把眼镜戴上去呢，又看不到。
7: 对，
8: 拿掉又看不到，那就是这个最麻烦。
7: 还有啊，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退休生活很丰富多彩的，报了好多的什么老年
8: 班，老年大学，对
7: 吧？什么老年大学，什么书画课呀、美术课呀、鉴赏课呀，那个字啊，那个书啊。”
8: 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
7: 也不大的，也蛮小的。还有你跟孩子一块去看个展览，展览的那些介绍那个字儿，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的，因为你啥？因为你可能说，哎，我今天就一副眼镜就能搞得定。刚才说到蓝老师的这副眼镜啊，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它是一个渐进多焦，而且可以变色的。
8: 刚才在 iPad 上面介绍的就是，
7: 对，就这副眼镜是吧？
8: 那我在外边呢，碰到太阳的话呢，它就这样了。
7: 我们有一个紫外线照射灯，
8: 对
7: 吧？就让它的让大家来模拟看一看。好，这个已经变色了啊。好，
8: 它就是我。就是我刚才戴的就是一个，
7: 老科了
8: 啊，老科了
7: 啊，帅帅帅帅。
8: 那么这样呢，就是很方便，
7: 哦，强调好，真的强调好。
8: 为什么呢？你现在我看手机，先看上面的英文字，
7: 没问题吧？
8: 看手机，看前面都在里边了。哦，戴了这个眼镜。
7: 哎，蓝老师，我们右边有一行字啊，是我们的 L 八上面写的那个字，你能看到吗？惊喜价格后面那几个字什么字？你看得清？
8: 都能看到啊，就是底色为灰色的。对吧？接近白色，
7: 有
8: 这都能看清
7: 了。可以啊，老师，
8: 看清了吗？
7: 来来来，那我们看看这个字儿。来，荣誉证书，你把下面那行字念一下。来，
8: 在中国轻工工业联合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7: 哇，你看这字是分毫不差，每个字都很清楚。
8: 对对对，
7: 咱们再念那行小字儿，那个赠品，那赠品能看得清楚吗？
8: 赠品是贸仓进价7.5折，哎呦，对吧？特优惠1000，
7: 厉害了啊！所以看远看近，咱们现身说法，
8: 对
7: 吧？
8: 对对对。
7: 然后当蓝老师出去的时候，白天对吧？光线很刺眼，但是呢，外面的那种世界，你要是出去旅游，对吧？你看看那种祖国的大好河山，春天踏青的时候，一副眼镜都能搞得定。
8: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广告语，就是。远中近一副搞定，
7: 一副搞定，
8: 好吧，一副搞定。
7: 好，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这个价格，对吧？我也想现身说法去问一下啊，蓝老师。
8: 对对对。
7: 市面当中，就在你茂昌眼镜门店啊，南京东路的总店，
8: 总店，
7: 对吧？你各个家门口的配镜店了，等于说，
8: 啊，反正我们
7: 多少钱一副？
8: 我们
7: 不变色，
8: 市场不变色的是999，
7: 九十九，
8: 这是东方购物的画号。对，
7: 2999是门店，
8: 2999是门店的
7: 门店价格。
8: 这是我们这是9999啊。
7: 我想问一下老师，
8: 对对对，
7: 有点兴奋啊。我再跟大家更正一下啊，在门店当中，据我所知，这一副茂昌眼镜的价格是2999。
8: 对对，
7: 能打折吗，老师？
8: 一般呢就是不搞活动情况下，一般最多9折。
7: 九折的话也要2700，
8: 2500-2600左右。
7: 搞活动呢？
8: 搞活动的话呢？搞活动的话呢？你也。碰到什么级的啊？7折。那么像我呢，就是假如经理级别的话呢，就享受这个优惠权利也是7折。
7: 七折
8: 啊，对。
7: 那你2999打7折，我们就算是3000块钱打七折，那是2000块钱，2100左右。
8: 对。
7: 如果是变色呢？
8: 变色呢是3000多。哦。3000多，那么你在这里呢，基本上是一半价不到一点。
7: 好，蓝老师已经替我先把这个价格说出来。我们今天是两个货号，一个是，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订那个加了600块钱的这个渐进变色的渐进多焦。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多焦是999，
8: 对对对，
7: 然后变色加600块钱，
8: 1599，
7: 1599，把这是我们的镜片哦。然后你说我今天单配镜片可以吧？
8: 可以的，
7: 你拿自己的框架眼镜过来配，没问题的。 但你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框架一起配了，可以吗？没问题，我要挑一个好牌子来全场，像 Prada 也好，啊，像那个 Gucci 也好，我就直接把牌子报出来了。
8: 你这看中的
7: 大牌是吧？
8: 都是
7: 打几折？
8: 就是七五折。哎呦，
7: 七五折。进价再打七五折，
8: 对，
7: 你要不配进价就配镜片也没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进价一起拿回去，
8: 对，
7: 好不好？因为它这个省的会更多一些，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211511990。
9: 说到茂昌眼镜，是我们上海家门口配眼镜的老品牌了，从1923年至今有将近快一个世纪了。我身后呢是它南京东路的旗舰店，在全上海滩呢有30多家的门店，每一家门店都遵循着统一、优质而专业的服务。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来茂昌眼镜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它的统一的价钱最低的折扣只有9折，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次的会员朋友可以享受到的选镜框呢是7.5折的优惠的力度，100多个品牌，10000多款的款式，任您随心挑选。哇，戴上了之后觉得整个世界都明亮了，但如果不戴我原来是什么样？我天哪，这么模糊啊！还是戴上吧，整个世界真的就是多姿多彩了，觉得。所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的话呢，就是您到了茂昌眼镜呢，可以享受到非常专业优质的服务，而我们的验光师全部都是1级、2级以上的验光师来给您做专业的服务。对于每个配眼镜的朋友而言的话呢，你选择好了镜片，你知道它会送到什么地方去加工吗？我想每个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茂昌眼镜呢是拥有自己专有的眼镜片的加工厂，那么它也是全中国眼镜零售业一个所属集团，是拥有着自己的生产加工地方的。据说在这地方呢是有5个车间，而且它的流程也非常的多，至少要几十个流程才能把眼镜片加工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加印车间呢据说是不可以进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无尘的加工车间。整个5个车间当我参观完了之后呢，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茂昌眼镜在加工过程当中的那一份严苛和认真，而这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品质能够很好的去把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 今天早上我做完第一场直播，跟蓝老师分享的档口，正好接了好几个朋友电话，他们也正好看到我们的直播，他就说想给爸爸妈妈配一副茂昌眼镜的这一款渐进多焦。我说为啥？您多大？50多岁了，就要开始配那个有老花的散光的这个眼镜。哎，
8: 那个首先先验光，
7: 要验光，
8: 把光度数学验准确、啊，准确以后呢，就跟他、啊、根据他的年龄，哎，把老花加上去。
7: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妈妈70多岁了。他说之前大概3-4年前是配过一副老花镜的，他妈妈一直说，哎呦，还要再去配一副。他儿子就说了，干嘛还要再去配一副啊？那你之前那个度数不可以用的吗？妈妈就说了，哎，东方购物的直播当中讲的，配镜的度数它每年都不一样，是吧？
8: 一般呢是上了年龄以后呢，它变化比较大一点。为什么？有可能在精神上去浑浊啊，
7: 是
8: 眼底啊，都有一点问题。
7: 而且像老年人用手机的频率不亚于年轻人。
8: 现在看手机多的话，眼睛变化更大。
7: 是，
8: 所以说现在干眼。症啊，什么东西很多，很厉害。那么就是戴一副合适的眼镜呢，可以起到一个。
7: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啊，不是说我们能治疗这个病症，不是的。你该去医院去看，都去医院看。但是戴了一副眼镜之后，你至少你生活上面是方便的，对吧？你看远看近，简单归纳一句话就是看远看近啊，你就一副眼镜搞定了。
8: 因为你没什么器质性问题的，你就是戴一副老花眼镜就可以了，戴副渐进多焦就可以了。那么可以帮助你就是生活方带来很多方便，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保护一个。眼镜，
7: 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的眼睛的焦距它可长可短。你看远的时候，看公交车牌没问题的，因为你是老花嘛，看远的肯定没问题，对吧？但是你看近的有问题，就是老花了呀。那你到时候再戴一副眼镜去看嘛？哎呦，到底是几路公交车过来，或者说哪个网约车的车牌号是多少？
8: 对，
7: 大晚上的你还去看那个车牌号，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方便。
8: 特别是现在去旅游啊，这次我们去旅游，大概一个我们一个组是10个人啊，基本上都是戴。 渐进特
7: 征啊，
8: 变色啊，出去以后因为什么呢？在高原嘛，嗯，紫外线很厉害，嗯，厉害的不得了，嗯。那么戴了眼镜以后呢，你看东西很自然。
7: 你想，哎，出去旅游花多少钱？有的人说出去旅游，我哪怕就跟个团，去到云南三四千、四五千，对吧？我今天花多少钱？1000多块钱，我1000多块钱可以搞定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我不再担心了。
8: 他可以带，
7: 我就特别担心上了年纪，我身边，因为我本人都45岁了，我身边的我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对吧？包括我的大姨啊、姨父啊等等，都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就他们很喜欢出去玩，但是他们一旦出去玩，我们都特别担心，就万一他绊一跤，眼睛不好了，然后呢，鬼推狗，真的是。
8: 特别是上次第一次做节目，我是跟姚父母，他的妈妈第一次远视，好来的时候，他真是眼睛都眯着看，因为远视最麻烦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清楚，始终就眯着眼睛，后来跟他配了副眼镜啊。第二次过来两年过来以后，我看一下是年轻不少、
7: 啊。我告诉你，这个远视啊，年轻的时候会被旁人很羡慕的，因为你是远视眼，那你当飞行员都没问题啊。
8: 对，
7: 开玩笑。
8: 上了年龄更麻烦。
7: 但上了年纪可能
8: 更麻烦，
7: 各种问题都来了，对吧？
8: 对的，对的。
7: 所以大家会说，哎呦，这个还真的是一副眼镜就能搞得定的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你看，蓝老师的这个一副眼镜搞定啊，一副眼镜走天下，来，
8: 真走天下。
7: 哎，你看。这背面是滇池吗？还是
8: 这里是一个，这是腾冲的一个
7: 啊，腾冲，
8: 一个，
7: 你不管去哪儿，你看啊、云南那边的
8: 紫外线厉害，
7: 紫外线，因为它的日照啊，它平均的这种日照时间也比较长。你出去玩的时候，包括你说我今天就近郊游，你到外面去玩一玩，对吧？春暖花开的三月
8: 天，我们平时防晒上能拍，眼睛不能拍，那么只能戴眼镜，
7: 是
8: 对的，
7: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整个的这种状态啊是非常好的，
8: 它很自然的，
7: 对，
8: 它不会是很放松的。
7: 然后大家说了，那我这副眼镜就是外面是大太阳的时候我可以戴，就相当于是一副墨镜。
8: 对，室内就是这个。
7: 室内你看就变成了它现在这副，
8: 马上退下来了吗？就已经退下来了。
7: 哎，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演示，
8: 再试一下，
7: 好吧？来，再试一下，来，
8: 好啊。
7: 蓝老师戴的这副眼镜，蓝老师说了，渐进多焦已经是发展20多年了，是吧？
8: 不，到现在也有70-80年。
7: 70-80年，
8: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已经有34年。
7: 您戴渐进多焦有？
8: 戴将近20年。
7: 20年，你看，马上啊，短短几秒钟时间，你看就变成了一副太阳镜。
8: 那跟这个就是一样的呀，就是副眼镜。
7: 一样啊，
8: 就是一样的。
7: 好吧，好，我们再考一考蓝老师。蓝老师，刚才看的还是那个文字汉字啊，我考你几个数字，好吧？
8: 好的。
7: 我们 L 八上面紫颜色那一条上面货号，你能看得清楚吗？
8: 号1515。跟0508
7: 那个短线那个横你都能看清楚，
8: 都能看清，
7: 就是太牛了，
8: 就是这个吗？那，
7: 哎呦，厉害了！再看啊，这个底色为后面是什么？
8: 右
7: 中间那一行，
8: 中间优妮达了。
7: 优妮达再往下，
8: 要电，下面变色，渐进多焦，
7: 镜片是什么
8: 蓝光磨成。
7: 然后赠品是茂昌，
8: 赠品是下面了，
7: 下面那个对。
8: 它是7.5折，
7: 7.5折，然后呢，括号里面
8: 特惠，不与其他注销，同时使用。
7: 好，看远的没问题，考您一个看近的看近的，好吧？您看啊，这上面有字的小字啊，给大家念念这小字来啊。
8: 这个字肯定看得清啊，
7: 这字肯定看得清。
8: 就是我们
7: 那觉得没难度是吧？没难度，看这个，看这个，
8: 这个对，
7: 这个字小了，你看这个字小了，各位看好了啊，这张纸的字啊，我都看不清楚。他要不是用黄线画，
8: 你没带老花。
7: 我真的是我
8: 要皱眉头了，你要皱眉头了，
7: 我要皱眉头了，我真的要皱眉头。来，我们请老师，
8: 好的，
7: 这字很小的，这大概就是
8: 像你假如误区一，图便宜清楚就行。街边的老花眼镜，往往双眼的度数是相同的，而且距离固定。那么这个字都能看。
7: 来，老师，侬这一副眼镜，
8: 就是我给那好看。
7: 不要投了呀！
8: 这样可以。
7: 不要拿下来的。
8: 那这样也能看。
7: 哇，太厉害了！
8: 那么这是叫多焦。
7: 我也想配一副渐进多焦。
8: 就是怎么说呢？
7: 我跟大家说，我有近视的，然后呢，我也有，甚至我现在这个岁数都有点散光了。
8: 我估计你也散光。然后看这个不清楚也。
7: 我晚上开车有的时候看红绿灯都会有点
8: 虚了。
7: 对。
8: 对对对对，在这个渐进多焦呢，就是特别是现在就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面啊？就是我们开车有的时候看导航，有的时候看手机，
7: 对对对 对, 对。
8: 那么那个时候你搞眼睛麻烦了，
7: 对。
8: 有的东西呢，一个手机进来一个信息，
7: 能，哎，
8: 对，
7: 就这个
8: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要开要，
7: 哎，这位阿姨好，贴了面镜了吗？
8: 贴了面，
7: 她应该是近视。
8: 不是，她想放近一点的，可以放大一点，但是也不行。
7: 对，
8: 是这样的，她也是老化。
7: 所以那还是很多朋友在问说，那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优势？我干嘛不去茂昌的门店配？去茂昌门店没问题的，我们的服务始终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专业和标准。价格不一样，蓝老师，门店当中一副不带变色的渐进多焦，一副价格多少钱？
8: 不带
7: 2000。 不带变色的，
8: 不带变色，
7: 二折
8: 折扣打下来啊，我的啊净利全线打下来2000左右，
7: 2000左右，正常销售价格
8: 2900，
7: 对，您的全线打下来是2000块钱，比咱们今天带变色的还要贵500块钱。
8: 哎，现在只要
7: 我们带变色的只要加600块钱，看好了，1599，
8: 对，
7: 变色的渐进多焦。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吃饭的钱我愿意花，给孩子的对吧，这个就出去玩耍的钱愿意花，我出去旅游的钱愿意花，我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明亮一点，好不好？而且今天花的还更值。你要不配镜框也没问题，就拿镜片，我们这个是镜片的价格，你说我要配个镜框没问题啊，我今天全场世界一线大牌的镜框啊，75折，
8: 全部值，
7: 全场75折，
8: 75折，
7: 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爸妈整上这么一副好的渐进多焦，一镜到底，出门看精彩的世界。800-708-8000-021-511-9900。
10: 因为眼镜一直不好嘛，前头呢就交关地方在去配眼镜啊，前头刚刚呢配了一副眼镜，配呢也配得3000多块，但是呢戴了一直不适宜，看电脑啊，擦眼泪水啊，看起来呢也不是老适宜，因为我又是近视眼，又有的散光，那个呢还有的就是讲是老光眼。那么正好呢，啊东方购物呢看到了999。毛厂眼镜的一只，一个呢是东方购物，我是相当相信的。第二呢，因为毛厂店呢是在阿拉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啊，是一个百年老店了，老有名的一个店。咁所以讲呢，我也冒了40块买了张票就过来了。咁么了呢，就讲来经理啊，帮我验光的过程当中，我就觉着一就是讲毛厂眼镜店的设备相当先进，从我戴眼镜到现在啊，搿趟的验光让我感受更加深，就我才戴的搿副眼镜啊，配了呢就是讲。哎呦，老适宜的，看远适宜，葛么看近，看手机也适宜，特别是我上班看电脑，也不会得擦眼泪水，也不糊了。所以讲，我觉着呢是深有体会哦。搿趟配眼镜是值得的，就介许多年数啊，搿副眼镜是配了相当好的。
7: 后台有两位人群是问的问题最多，跟大家先归纳总结一下。一类人群说，我已经了解了渐进多焦了，我也想给自己的爸妈配上一副，但关键是什么？镜片都一样的，哎，验光师的水准是不一样的。我今天能不能请到蓝老师帮我来验光？我先替您回答一下。
8: 好，这样的啊，
7: 还是您自个儿说，您自个儿说。
8: 当然你、但是打电话去预约就可以了。
7: 对，
8: 他会跟你约什么时
7: 间？我告诉你，蓝老师可难约了。你要想要蓝老师帮你来约的话，你就先赶紧先把名额预约名额抢到，好吧？
8: 抢完以后你打电话到我们总店。
7: 但是蓝老师本身负责带了好这个团队好多人。
8: 我们有一个团队呢，就是专门是验渐进多焦的，因为渐进多焦验的验配要求很高。嗯。同样的镜片，同样的产品，验配。决定这个产品带来舒服不舒服，这是很重要。
7: 你那意思就是镜片一样，但是水平不一样，
8: 不一样，这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呢，因为从93年开始嘛，我们从九三年开始，那么我们已经验配这个渐进多焦呢，又有30多年。
7: 您的团队，
8: 对团队，
7: 您带出来的徒弟，至少他的年限
8: 都是现在介绍的都是一级验光师，
7: 一级验光师
8: 都是这15年以上，
7: 15年以上，哎呦，培养一个验光师
8: 要15年以上，
7: 哇，真的是
8: 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的。
7: 所以大家，那很多朋友在第二类人群在问说，哎呦，我今天啊，我是40多岁，开始有点老化了，我想配一副渐进多焦合适吗？我以前没有近视的。
8: 是这样的 你。反正你看近的时候啊，要把东西放远看了，
7: 对，
8: 远看啊，这是一个，这是老花了。
7: 对，
8: 第二个看东西眯眼睛看也是老花，
7: 老花了啊。
8: 那么应该说呢，刚开始配的话呢，它老花度数比较低啊，容易适应，适应的很快啊。
7: 它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8: 刚开始是，
7: 就是第一副眼镜它一定要配好，
8: 配好，慢慢上去。
7: 是，
8: 随着年龄上去，老花度数加深的话，那么他配眼镜。
7: 还有很多人说，我爸妈年轻时候就戴眼镜的，那是近视眼镜。
8: 近视眼镜，那么看近的时候他会摘眼镜。
7: 我现在又有老花，每次看到他们就要把眼镜拿下来。对，
8: 看得很近，那么很
7: 有近视，又到了年纪又开始老花了，怎么办？
8: 可以放在，也可以放在里边。我打个比方说，我近视，假如是500度近视，那么我现在是50多一点，那么一般呢就是老花有200度左右，那么你看远了可以在500度近视，看近了呢。它可以降低，把老近视会降了200度，就变300度了。
7: 反正你不管你的眼睛状态是什么样子，但凡你觉得看东西吃力了，
8: 对
7: 吧？或者说你要眯起来了，你要皱起眉头来了，然后你觉得很不方便， 哎，然后你刚才叫牙齿不方便，所以你拿起眼镜的时候，戴上眼镜的时候，你要看远的地方；你拿下眼镜，你要看保质期、看说明书、看遥控器的按键。
8: 实际呢，我们呢，
7: 这时候一定要佩服眼镜。
8: 上了年龄知道，他因为我们上了年龄，为什么会记忆力比较差？主要呢就是老化造成的。
7: 是是，回到现场，我们再考验一下蓝老师，好吧？我们先那个，先，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配套是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今天配套是这样的啊，就两个括号，一个括号是1599，你现在看到了1599是蓝老师脸上的这一副
8: 变色的渐进多焦，对，
7: 就室外的强光、室内的灯光，对吧？等等，我都不怕了，我都不用再去配一副墨镜了啊！你真的是一个近视眼镜，我看到很多人戴了一副近视眼镜，戴到50-60岁的时候。它真的是不方便，为什么？那外面的强光啊，它都没法去戴一副墨镜，它都不能当墨镜来戴，
8: 它可以，对吧？假如要做墨镜的话，也要做渐进多焦。墨镜也可以做渐进多焦，
7: 是，
8: 它也可以做。
7: 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多焦999，门店专柜价格2999，以蓝老师的权限打7折，也要2000朝上。但是我今天。999再加600块钱，1599是变色的渐进多焦，比你门店一副普通的打完折之后不变色的渐进多焦还要再便宜500块钱。
8: 对，
7: 1599，您说哪个划算？1599的变色渐进多焦，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到底戴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来，第一个有照片为证，这是郎老师特别爱旅游是吧？
8: 就是上个星期啊。
7: 对啊，因为上我记得就是以前跟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刚刚从哪儿回来。
8: 云南，
7: 因为一副
8: 上次到二十到国外去考察嘛。
7: 是是是。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一副好的眼睛让你不怕走出世界，但是有的人说眼睛不好了，哎呦，就是想窝在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心理状态？对吧，
8: 出门以后除了要看得清楚，还要保护眼睛最重要。
7: 对，来看啊，我刚才所翻的这些照片就是郎老师刚刚拍摄下来的照片，
8: 就是
7: 刚旅游回来，
8: 就上个星期。
7: 云南你看啊，它的日照紫外线也蛮强的，
8: 蛮强，厉害呀，
7: 蛮强的。
8: 这是在洱海，这是在腾冲，
7: 对吧？你看，
8: 腾冲，哎呦，
7: 你看，而且郎老师这个你戴上去之后，就是我觉得时间都停止了，就感觉不到时间在你脸上的痕迹。
8: 因为戴这个眼镜呢，有几个好处啊，它皱纹会明显，不需要去眯眼睛了，皱纹减少了。这一块减少了以后呢，眼睛也增大了，增大了以后你就能感觉有精神。
7: 你想以郎老师这个年纪，到了他这个年纪，一定是会有。老化，
8: 肯定老化，
7: 对吧？您年轻的时候会有点近视吗？
8: 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没度数的。
7: 好，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变成了老花。
8: 对，
7: 以前在没有接触到渐进多焦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看近的时候戴上一副老花镜，
8: 对对对对对，
7: 看远的时候把这个老花镜摘下来，也是很麻烦的。好，我们现场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再来考验一下蓝老师，他就戴着脸上的这一副。渐进多焦还是变色的，来念一念，我们先，哟，上海三联集团这几个字没问题啊，
8: 对，
7: 再往下念，
8: 那茂昌眼镜旗下的一款，主打的，对吧？
7: 好，然后赠品，
8: 赠品，
7: 看的比较快啊，然后有下面一行小字我都看不清楚，
8: 就是茂昌眼镜高阶眼镜公司，全国
7: 五一
8: 劳动奖章获得者，
7: 是
8: 全国劳模，下面是蓝金康团队，对，这个是7.5折。
7: 好吧，然后再来再考验一下你，这是看远的啊，来看近的啊，看近的，哟，这个字儿您看得清楚吗？如果说今天是您是老花，对吧？60多岁、70多岁的老年人，你要看这么小的字，你不戴副老花镜你是看不清楚的。
8: 我看你要一点眯眼睛。
7: 对，我要眯眼睛了。来，老花眼需要验光吗？来，接下来的字，请郎老师来念一下。
8: 许多眼睛花的老人呢，常常随便去买一副花镜，只能看清楚就可以了啊，很随便的啊。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戴这个眼镜长了以后呢，经常会头疼啊，头晕、症状。
7: 好，
8: 对吧？
7: 你看，蓝老师看远看近都没问题，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个细节？我特别关注有个细节，他没有皱眉头。
8: 不皱眉头。
7: 不皱，没有眯起来，没有皱眉头，所以他脸上皱纹啊。
8: 那我这样也能看。
7: 哎，能看。
8: 这样也能看。
7: 就你看他的额头上，你几乎很少看到这个皱纹的出现，有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看啊。非常爽，这是不是也戴眼了？戴渐进多焦戴出来了，
8: 肯定是跟我拿掉以后眼睛就眯起来了
7: 啊啊啊！
8: 你长期眯眼睛的话，你看肯定要
7: 对
8: 皮肤现在肯定要 皱纹
7: 皱一些，好吧？好，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吧？导演跟我说，现在这个大组合，也就是我们加600块钱1599的变色渐变胶卖得非常好，卖得非常好，啊，货也备得非常少。如果您想请到专业的团队，蓝老师或者他的团队帮您验光，对吧？让帮您进行。刚才说了一句话很重要，镜片都差不多，但是验光
8: 水平很重要，
7: 验光非常重要，验光师验光水平高低那是相差太多了，好吧？1000多块钱变色渐变多焦，还您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如果说我今天啊还想配一副好的镜架，没问题，全场一线大牌的镜架75折，好吧，包你满意。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9900。
11: 我年轻的时候是眼睛很好的，从来没有戴过眼镜。那到45岁以后吧，我就感觉看近的东西要模糊，后来呢就去配，说是要戴老花眼镜，但是戴了怎么也非常不舒服。但是单的是说我眼睛老化了嘛，就配一副老花眼镜。那然后呢你戴着吧，你因为不可能一直在写字，可能要头要抬起来做另外事情，就不戴那就拿上拿下，这种感觉非常不舒服，好像真的不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后来就找到那个贸昌给我配了一副，那从此以后我就离不开这副眼镜了，这副那个渐进式的眼镜，大概就只有半天的那么适应期，然后我就没脱下来，那就习惯了，大概第二天我就非常习惯。
7: 好的，最后14分半钟时间，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贸昌眼镜中华老字号啊。所以大家说贸昌眼镜的专业的配镜师验光师为大家的眼睛啊保驾护航，确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说一副好的眼镜啊，其实帮大家其实也是提升了自信，也是增强了自信心。你眼睛不好啊，你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你都觉得说哎呦我不敢去看，不敢去，人家说去郊游啊去玩啊去看电影啊，你都不敢去，为啥？你怕看不清楚这个世界。来，今天请到蓝老师和他的团队为大家，首先啊镜片刚才说是一样的，但是配镜水平有高低。
8: 这个我像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配渐进式多焦呢，已经有30几年啊，30几年就专门配这个渐进式多焦。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跟验光、验配，包括怎么使用方法，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是配渐进式多焦的，本身好多人自己也在渐进式多焦。那么他对这个镜片的光学性能，使用的方法，跟你说说一清二楚。
7: 我们说一副好的眼镜，当然大家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啊。你不管是再好的眼镜镜片，我总归是不能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来看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一副好的眼镜可以助力大家，当你去看这个，比如说股票的 K 线图，对吧？比如说买进卖出的股价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放心和笃定的去看它。你万一看错了一个小数点，
8: 特别手机上面操作，
7: 对，
8: 这字很小。
7: 是的，
8: 你不是看不清楚的话，你就麻烦了，对吧？
7: 对，你的这个对吧 ？K 线图可能看得清楚，但是你买入卖出的这个股价，你看的，万一一个小数点看漏了呀，或者是一个代码输错了呀，对吧？等等，对这个啊，真的是大家后悔都来不及，可能这个损失啊，今天一副眼镜，10副眼镜都未必能，对吧？抵得过来的。
8: 那么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一个渐进多焦，产品都是差不多的，品牌差不多的，但是验配。
7: 那么大家会说，我今天定下东方购物的券，我到时候谁来帮我来进行验配？
8: 这样呢，你可以，假如预约我的话，那么肯定要一点时间的。
7: 是。
8: 那么先打电话到我们总店，对吧？打好电话以后，他会给你约好什么时间，他到那提前一天会通知你的。明天你已经约好了几点钟过来。
7: 是是是，好，导演告诉我说，这个只剩13个名额是大组合，也就是1599的这个变色渐进多焦，只剩下最后的13个名额了，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抢到了名额呢，您真的是恭喜大家。如果说你抢不到名额啊，你可以订那个就是999的普通的渐进多焦也没问题。但是大组合，我们说到了这个变色的渐进多焦，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天，人间四月天就近在眼前。当大地换上新装，当你的其他的好伙伴们一起出去踏青、郊游、旅行，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像蓝老师这样去到了云南、去到了四川、去到了海拔、日照时间都很充足，甚至会对眼睛造成一定伤害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一副好的眼镜，帮大家来还原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
8: 对对对，因为我这次出去的话，肯定擦这个防晒伤嘛，
7: 对，
8: 但是眼镜不能擦的
7: 啊。
8: 那眼睛只能靠眼睛去保护它。
7: 对对对，
8: 因为紫外线防紫外线擦好以后就可以了，
7: 是是是，
8: 对吧？
7: 是是是。
8: 那么所以说，一副眼镜实际对我们说去旅游啊，除了保护眼睛还很方便。
7: 对，郎老师的来头我就不多跟大家说了，反正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轻工大国工匠啊、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等等，都是荣誉加身，好吧？所以他的团队名师出高徒。对吧？至少也是15年以上的验配师为大家服务。
8: 10年以上是二姐，
7: 好，
8: 15年以上是一。
7: 反正你早预约，我们就早点把一个更好的团队，
8: 更好的验光师，
7: 对，就验配师的团队给到大家服务。
8: 你就近也可以，
7: 就近也可以，
8: 到我们总店也可以，
7: 到总店吧，到总店
8: 好吧，
7: 抓紧时间锁定哈，总店的订单。
8: 因为总店的一个实力可能更强一点。
7: 是是是，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00。
12: 以前是配的就是多焦渐进片，不是很舒服，戴久了就是要头要晕啊，就是眼睛要花头晕，就是时间戴不长。后来呢，经人介绍到就是贸厂来配了以后啊，已经戴了10年了，很好，他能服务很到位，很细心。那我那个眼睛加深了10年，加深了50度都给我验出来了。他根据我的度数啊，然后再根据我的那个角度啊，因为这个眼睛不是有角度啊，根据我的脸型来配，然后呢就是配完以后再跟我调整。现在戴的这副眼镜就是像一体了，其实我就是基本上离不开这副眼镜了，就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晰，信赖。所以我一直多次有问题就找这里，肯定信赖那个贸创这个品牌。
7: 眼睛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有多么不方便。您甭说开车，您就是坐公交车，您看得清那个公交车的站牌吗？您说我今天坐地铁，万一错过一班地铁，你都可能坐反了这个方向，对吧？你叫一部插头，或者说你打一个网约车，你过来的话，你都看不清楚车牌号是多少。
8: 对，
7: 这种等等生活不方便的事情，对吧？包括你说我今天在家里看电视，哎，突然之间，哎，孩子发了一张照片，你想看一看，你是不是要戴上老花镜？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正好有个快递过来，你收一收快递，上面的信息核对一下，您是不是还得戴上老花镜？你到超市里去买个菜看一看保质期，买一盒牛奶看一看生产日期，看看配料表，买个面包看一看配料是不是干净，你是不是还得戴上老花镜？这么哎一上一下拿着，哎这么每次都从兜里拿出一副老花镜来，您自个儿都不觉得麻烦吗？所以我们说一镜走天下是啥，一镜到底是啥啊？这不是说拍摄的技巧一镜到底，
8: 对对对对，
7: 而是说一副眼镜一镜到底，
8: 远中近真的搞定，
7: 还真是，
8: 对，真的搞定，
7: 对吧？但是啊，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订了变色渐进多焦，郎老师自己亲身说法了，对吧？这就是好啊。
8: 我呢就是这样的啊，不变色的肯定背一副的，有的是跟领导出去拍照片什么，你不能带变色的。那么这副我包里放着的。那平时呢，我一年四季都是变色。
7: 变色的。
8: 对对，从早起来。
7: 哎，今天是下了一天的雨哦，基本上阴天。
8: 这不影响。
7: 视线有影响。
8: 不影响。
7: 好，你进到咱们演播室，灯光明亮的地方。
8: 也不影响。
7: 不影响。
8: 没有。
7: 到今天早上，过两天要又大太阳了。
8: 就是到。
7: 到云南去的时候。
8: 也不影响。
7: 也不影响。
8: 眼睛。一点都，你看，要假如你要影响的话，你就会有皱纹。
7: 那人家会说，郎老师，你是不是连老花都没有啊？
8: 老花不是，就是副眼镜就回到年轻的感觉。
7: 我告诉你，他不是没有老花。
8: 对。
7: 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的度数，对吧？
8: 随着年龄上去。哎，
7: 但是我告诉你，有老花不怕，有近视加老花也不怕，有近视加老花加散光也不怕。
8: 对。
7: 为啥？郎老师说了，找我们团队专业验光师帮你先验配，验配很重要。
8: 他可以筛选。那有的人不知道，他说我。到底能适合配这个眼镜吧？那么我们通过验光以后，可以，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做了大概8年，回头率很高的，回头率也很高，就是配了一副以后，第二次、第三次。
7: 郎老师刚还在说呢，说那天下了飞机到出了机场，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8: 有两个朋友看到我说，
7: 东方购物的，
8: 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
7: 是是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始终
8: 因为我说做了8年了嘛，
7: 品质购物，对吧？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然后说到这个时间8年，我跟郎老师认识也有7-8年。
8: 七八年，我们再说就是一个是属于一个国企的百联集团的，
7: 对对对，
8: 信誉也很好，
7: 国营单位，
8: 对，国营单位信誉很好。
7: 我刚才想说什么呢？就是8年前看到的郎老师，跟现在没啥区别。 真的摸着良心说，这话一点都不夸
8: 张。这就是八年前拍的。
7: 八年前拍的，您自个儿说有啥区别，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岁月可以在我们的脸上进行驻足，但是啊，你通过各方面的，比如说你要吃得好、睡得好、心态好，这是内在的调节。
8: 对对对。
7: 但是外在怎么样给人一种非常年轻的这种感觉呢？我觉得一副好的眼镜是给你加分的，加分项，好吧？999是我们普通的不变色的渐进多焦，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大多数朋友都会定1599过后，为啥？只要加600。让你变色的渐进多焦，你太阳镜的钱也省了。哎，你想想看，你买副太阳镜好一点的牌子也得2000块钱吧？
8: 对，
7: 你要，
8: 而且不，你太阳镜没用啊，它看也不清楚，看近也不清楚。
7: 对，太阳镜就是
8: 这个。
7: 是，然后你今天不配框架也没问题。这个呢是镜片的价格，如果你想配一副框架，老老师也可以的哦。
8: 可以的，我们
7: 全场竞价几折？
8: 像我们总店有，就是世界的一些品牌啊，全部照。
7: 好多门类呢，
8: 反正
7: 我去过你们总店，
8: 反正你。哎呀啊，在这个券区
7: 是
8: 随便你挑选啊，都是75折，
7: 七五折
8: 不打折，
7: 好吗？哎，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今天还有一项服务啊，是我们两年之内免费的去毛复兴。
8: 对对对，因为有的这个主要是本来有的戴上去没怎不小心碰了毛掉了。那么你拿过来以后，两年之内可以跟
7: 镜片的保护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镜片不能用那个眼镜擦布，擦布好像都不能用。
8: 不要用热水洗啊，不能用温水洗啊，一般的。建议你用冷水冲，
7: 是，
8: 用冷水冲，冲好以后进来就是实在不冲不干净
7: 了，让它自然干好像是，
8: 可以弄点洗洁精，一边洗一边冲掉，冲掉以后用餐巾纸把它吸干就可以了。
7: 吸干，不要去擦它，
8: 不要去擦，
7: 擦了它都有。
8: 对，吸干以后马上戴上去就很好了。
7: 好吧，这是一个小 tips 小贴士啊。
8: 这个有的人用过5年6年都不毛的。
7: 好的，最后四分半钟时间啊，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900。
13: 的时候时间比较长了，但散光的话大概是40多岁开始的，开始以后呢，后来接触年龄的增长以后，也有这个老光也有了，老光有了以后呢，平时戴眼镜的，戴了这个眼镜呢，但是有2副眼镜兑换，但是我平时来开车比较多，我有时候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就要换副眼镜，但是总感觉是安全行车方面的不怎么方便。后来呢，我又到这里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配好以后呢，就是集中了什么老光、散光，还有近视，在我生活起居呢起了很大的帮助。这副是可能是2006年配的，到现在还没什么变化。觉得质量，一个是质量很好，仪器方面的好像比较先进的。你这个眼镜舒服不舒服，戴上去是自己一种心里这种感觉的了。工作上面也比较方便，对吧？在家里看看书啊。或者出去玩了，看这个风景呢，它都是集中的一个光线比较集中的，看得很方便。
7: 3分钟时间啊，好，还是那句话，很多朋友还在问构成，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两个货号，梁老师考验一下你啊，咱们今天999这个货号，你能告诉我是多少吗？很远的距离啊，来，
8: 售价999，
7: 上面那个货号是多少？
8: 1523跟4167。哦，
7: 你看啊，梁老师就是一副眼镜，啊，大家说那看远的老花的眼镜吗？看远的没问题。刚才考验过梁老师，看近的这么小的字儿，就每天读书读报啊，你都不成问题了。
8: 我手机基本上就是标准字
7: 啊，标准字，
8: 哎，不大的。
7: 哎，我手机现在都是放大的字，
8: 标准字，
7: 他们都嘲笑我说，哎呦，你这个字都赶得上老年人看的那个字。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老花啊，越来越有年轻化趋势。
8: 因为手机看得多，
7: 对，
8: 手机看得多以后呢，它会造成一个视疲劳。
7: 那像我这样是不是也要配？
8: 应该你假如是经常看近的话，你肯定要配一副。
7: 配一副，哎，
8: 早一点配的话呢，就是能保护你这个眼角这一块，不要往下掉。
7: 是是是，
8: 这是很重要的。
7: 所以2分钟时间啊，今天是999的不带变色的渐进多焦，以及1599的变色渐进多焦。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变色呢？并不是说要您多花钱，而是1599门店当中要3000多，几乎是一个对折的优惠。
8: 对对对对，
7: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599，你想，我今天去买一副墨镜，买一副太阳。

所剩备货已经不多了，大概剩下多少呢？普通组合是剩两组，大组合估计剩的更少一些，大概一组左右，好吧？先下手为强，抓紧时间，8007088000021519900。

0: 南京康，我们是茂昌总店，
1: 茂昌南京西路店。
2: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李凯良，
3: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王磊，
4: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王思平，
5: 我是验光一级技师李新兵，
6: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刘运，
7: 我是一级验光技师陆佳。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2: 燕燕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朋友们好啊。
1: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2: 是的，是的。
1: 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2: 对，
1: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2: 是的。
1: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2: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2: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2: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对，
2: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1: 哎，这个是重要。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1: 来，
2: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1: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2: 对
1: 吧？对，
2: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1: 4小时以内的，
2: 严格遵守4小时内。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好吃
2: 吗？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1: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2: 是的。
1: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2: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1: 哦，就这么简单，
2: 对，
1: 对不对？光头，您看了，清清楚楚。

0: 的，嗯，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哎、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
0: 啊，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嗯，啊，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哦，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哎，非常的酥松，哎，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嗯、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嗯、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嗯、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嗯，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嗯、确实量特别大，装不下了、啊、
1: 装不下，装不下。
0: 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哎，嗯，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哎，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
1: 嗯，
0: 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啊、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给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嗯，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1: 啊！
0: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
1: 嗯，
0: 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嗯、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哎，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嗯、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
0: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20就行了。
0: 大于20就行了。
1: 嗯，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哦、纯猪后腿肉，
0: 对对对，
1: 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0: 哎、对，是。
1: 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
0: 干干净净，
1: 只有猪后腿肉。
0: 嗯，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嗯、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
1: 嗯。
0: 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
1: 嗯。
0: 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嗯、那种白面包，
1: 嗯，
0: 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0: 哎，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哎、
1: 嗯，
0: 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
1: 嗯，
0: 里头放肉松，
1: 对，
0: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
1: 嗯，
0: 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
1: 嗯，
0: 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嗯、会吃、
1: 嗯，
0: 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1: 是的，
0: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
1: 嗯。
0: 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哎、嗯，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0: 哎，是、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
0: 哦、
1: 啊，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然
0: 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新东阳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
1: 工
0: 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是它的原料。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一杯新的女生吃到后头，她女生吃到后头就是。
0: 要有一块
1: 门吐出来，对对对，要有一块门吐出来啊！我心里倒巧怪了，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个的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是吧？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另另啊，我要都刚学，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另啊，我要都刚学，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另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
1: 对
0: 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这款肉松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搿个豆，
0: 不加豌豆粉，
1: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珅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百分之二十，
1: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1: 切得一，
0: 搿是
1: 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下
1: 啊，勿一边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感辛苦阿拉，新姑娘个工艺以后。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扒不上。
0: 对。
1: 啊，扒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海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海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嘛？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去吃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子，也是冷些之后腿肉做吧，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线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1: 谁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今天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哦哟，非常贵啊！哎，
1: 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懂品质的，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着心。
0: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裹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这些研究生哪看不出有啥问题，
0: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油。哦，只有九光油啊！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积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力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力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比他要。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就把来塞了呀。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 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老弟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平生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0: 对，磷、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哇！
1: 屠宰场拍摄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因为超过12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
0: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菜，入口无渣，计划入口计划，无渣计划入口计划，对吧？计划，对吧？嗯，它
0: 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没伊不落脱嘛，也不熟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哎，咋 不说了呢？
1: 啊，我还在这儿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
0: 你看到了。
1: 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粗鲁眼神，就到嘴巴里向拔。
0: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
1: 对吧？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1: 阿拉手工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的菜。
0: 啊，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
1: 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
0: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阿
1: 拉搿只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做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整块的吃，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视频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更加再过来视频高头也要5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鸡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一百一十二组了，您别以为说一百一十二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九十九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2: 阿拉上海人侪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
0: 吃就是要吃好么子。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 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2: 一定要欣赏。
0: 哎，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2: 搿个就
0: 哎
2: 啊，就是侬想想吃好物事，又拿自家买好的心情做下去了，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
2: 糟蹋我们的品牌，一样么子，哎，啊，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2: 阿拉比的是啥？比的是到侬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呀？你说我们这肉松
2: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嘛？
0: 听下来的只有到了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怎么办法加货啊？对，
2: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
2: 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2: 不好用啊，那阿拉搿只冷鲜的猪后腿肉加工前头啊，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四个小时内。
0: 你讲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
2: 对呀，
0: 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2: 风味。
0: 哎，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我要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
2: 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嗯啊，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嗯，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四个钟头以内的，嗯，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四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好吧？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的很清楚。
2: 下清汤哦，
0: 猪后腿肉。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2: 就加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2: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对吧？
2: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2: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
0: 啊，伊的口感勿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0708800，手机号1512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这个好吃的啊，又香又糯的黑龙江五常大米，俗称稻花香二号，今天再次带给大家，啊，足足有40斤装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呢以米为先，好米啊，今天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再次带回去，价格非常划算，不管你订几组，都是免费的送货到你家。雅琳是不是
4: 啊？肯定是的。
3: 东方
4: 购物呢是这样子的啊，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五常的大米，
3: 是是是，
4: 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五常呢它的土壤面积是比较有限的，
3: 嗯，
4: 特别是更加肥沃的这个黑土地这个地带啊，嗯，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保正宗正宗的五常黑土地的稻花香大米，
3: 对对，
4: 而且是有机，
3: 对，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4: 也不是所有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
3: 哎，
4: 更不是所有稻花香都能达到有机。
3: 是我们今天是每一包是5公斤，
4: 对，
3: 每一包就是10斤啊，1、2、3、4、40斤、
4: 嗯、
3: 啊，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
4: 啊，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
3: 来看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的？298，四十斤带回去啊，
4: 嗯，
3: 平均每一包差不多
4: 每一斤
3: 7块4毛5，
4: 对，每一斤7块4毛5，
3: 这个特别好。
4: 经常去超市买大米的，夯大米的爸爸妈妈，都知道7块多能买到东北正宗五常大米，
3: 哎，你看看现在价格吧，
4: 稻花香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3: 五常大米不便宜，啊，
4: 来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销售渠道啊，林家饭香，跟我们今天牌子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林家饭香。然后现在这个是网页哦，这不是我的截图哦，看到没有，底下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信息啊。然后多少钱一包？10斤168，
3: 嗯，
4: 168是一包10斤的价格，
3: 16.8块。
4: 对，你算算，嗯，我们今天买个两包，
3: 我今天一包吃两包。
4: 哎，对，我今天你去外面你自己算吧，买4包的话，应该是要600多块钱了，
3: 嗯，
4: 差不多6、700块钱。
3: 嗯，
4: 我们今天是298，而且这个298呢，其实他们家大米从去年收割，
3: 你要外面168，我今天两包都买不了啊。
4: 对，
3: 我今天4包带回去。
4: 对，
3: 好吧，我们来看看，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
4: 怎么去挑选真正的五常的大米啊？首先五常大米您看清楚了，人家是有这样的注册商标的啊，好吧，有机的。所以你看买五常的大米的话，首先认准几个我们印在包装上的标识，这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林家饭香，包括这个是什么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老鹰的标识，然后呢必须要有，好吧，包装上一定要有。还有五常大米呢，它必须要执行的是什么，有 GI 认证的，你如果没有 GI 认证的话，这是最基本的啊，没有 GI 认证的那就看别看了，好吧。然后再来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有机的五常大米，那么你都知道有机的食品是不是相对于很多普通的食品的等级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了，
3: 对对对，
4: 然后价格是更贵的，量是更少的。
3: 这个几个标我跟大家再来啰嗦两句啊，第一个标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有机认证，这个肯定时下是非常流行的，但是不是所有大米都是达到有机的级别。第二，这个是身份认证，
4: 质量认证，对对对，原产地的认证，
3: 行业协会的认证，
4: 五常大米协会，
3: 对，大米协会认证，所以它是得到了多方的认证之后才能够到您饭桌上。
4: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你还要看我怎么去认证这些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个也很关键了。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有机码，好吧，这边呢是有有机码，这个是二维码，你可以去扫一下的，手机都可以扫。包括这个呢是有涂层的，这个涂层刮开来之后呢，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包一码的，你是可以去看啊。这个是有机码，来，再有一个
3: 是
4: 这个是我们的溯源码了，好吧，哎，这个是扫码溯源，看到没有，如果是要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第一时间先记得扫码溯 元啊。如果是正宗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手机扫出来之后都有，品牌啦、产地啦，包括我们的脱骨日期啦，包括我们这个亩产量啦、等等的啊。
3: 这个就经得起扫，
4: 是啊，
3: 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扫出来之后，这个信息都在上面，嗯，对吧？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啊，包括像企业荣誉啊，啊，包括像你可以买到的是正宗的，啊，我们说到的五常大米，包括商品名称等等等等都有。
4: 这个也是五常大米协会建议，就是消费者啊，就是建议消费者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溯源，你在包装上一定要找得到
3: 正宗呀，哎，
4: 一定要找得到啊。然后来，刚刚我有说到五常大米，你是五常的大米吗？还叫五常大米？来，五常大米正儿八经的是应该是什么？稻花香，看到吗？大米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二号
3: 啊，稻花香优质一等，
4: 优质一等。然后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很多大米呢是6个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然后再来我们的产地黑龙江哈尔滨
3: 五
4: 常市。那么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脱骨日期在哪里？来给您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底部啊，所有的这边您收到手的观众朋友看清楚了，我们是2025年1月19号的新鲜脱骨的日期，保证新鲜，保证正宗，好吧，然后今天价格才7块多，这样子一斤，
3: 这个、就等于是刚刚脱骨完了之后，马上送到你的餐桌上，然后又能保证12个月的新鲜有效。
4: 对，
3: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外包装袋，
4: 对，
3: 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袋，嗯，真空包装，我来提吧，
4: 好，
3: 有点沉，
4: 来，10斤呢，10斤，
3: 好，哎，满满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哎，你看看这个米粒儿，嗯。对吧？
4: 对，
3: 这个很饱满，对吧？然后又是，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洁白无瑕啊，
4: 不是，
3: 我真的不敢买那种什么就是
4: 特别白的、
3: 特别好的，嗯，然后又是特别白的，不敢买，不敢买啊。
4: 对，
3: 来，我把它倒出来，
4: 好，其实。大米我给大家真的推荐了很多年，特别是五常这个大米啊，早些年之前稻花香的直播确实一年还能来个好几回，但是好像是从前年吧，去年开始五常，哇，潘老师
3: 丰收的喜悦，哎
4: 呀，这个大米我再
3: 丰收的喜悦，
4: 我再抓回去吧，这个米真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五常大米，特别是稻花香跟其他产地的大米真不一样，
3: 有句话叫满坑满谷都是米粒，
4: 因为五常的稻花香量太少了，产量太少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说，每一粒啊都是很珍贵的，都很珍贵。而且它为什么叫稻花香？就是这个麦子啊，就是在稻田里面的时候，风吹麦浪就飘过来的，一阵一阵就特别香，所以给它起个俗名叫稻花香。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度抛光，而且整颗大米
3: 来
4: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3: 是
4: 回家之后啊，这么好的米，因为我们是达到有机认证的，
3: 有机
4: 认证的，你就千万记得不要去过度的浸泡它、淘洗它，稍微漂一漂、淘一淘，然后就可以直接做。
3: 我觉得大米啊，你差不多漂两次，一两次就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对吧？你不要再过度去弄它，好吧？米啊是什么？我们是电饭煲做出来这个米到底好不好吃？
4: 你先开饭吗？还是
3: 开饭吧。
4: 好，行，我知道潘老师要吃饭。
3: 我是吃过了，但是呢，我是闻着香味儿啊进到演播室来的。
4: 有。很好看，哎，很好看，米粒特别饱满，对吧？上面油亮亮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吃大米饭啊，人家都吃的很少，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的米？一个是吃口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油亮亮的，都什么维生素 E 呀、很多里面的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等等哦。先给你来一点试试看，好不好？
3: 你吃吧，我刚吃过了。
4: 哪个意思？给你加一点海苔。哎，
3: 我告诉你，我让他们特别准备了什么呢？一个是海苔啊，还有一个是芝麻。
4: 你先加海苔吧，
3: 来，
4: 加点海苔。
3: 我告诉你，其实这样吃啊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早上啊，要是我赶着时间，对吧？我就可以这样拌个饭。你看啊，
4: 对，
3: 就它本身的这个米粒是特别哇，
4: 这个
3: 很糯。
4: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
3: 啊，
4: 2月21号，马上立了春，开了春之后，开始小树要发芽了。小草要开始发芽了，小朋友家里给他多吃点好米饭，
3: 一点都不粘牙，然后每一粒啊蛮香的，五常大米稻花香就是名不虚传，
4: 正宗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好吃的，好吃的，好吧？那不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你看到在我们的官网的话，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包10斤装就是168，一斤就是16.8块。有一说一，有机的稻花香他家不属于卖贵的，20多块钱一斤的或者30多块钱一斤的，我也有看到过的。
3: 成熟期150天，嗯、
4: 对，
3: 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年日照量达到了2600个小时，
4: 是、嗯、
3: 才能造就出我们的五常大米。每一包10斤，总共是40斤带回去，298，今天还有2.98元的积分，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
0: 对，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的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还要经常？
0: 我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啊，
1: 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有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脱日期啊，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保证，
0: 保证，真的
1: 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啊，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哦，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的，
0: 我现在还听说有三季的。
1: 南方有有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哦，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菜场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有有筛下来的嘛，对吧？
0: 脱骨之后有，
1: 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

0: 是，还是教一下电视机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认证正宗的，怎么去认证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二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1: 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2: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
1: 你买到的
2: 零加饭香有机五常大米五公斤，该产品是零加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五优到四号，俗称稻花香。
1: 这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吧？好的，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2: 我特地留着喝粥呢。
1: 这是粥吗？
2: 对，
1: 有有有。我怕
2: 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
0: 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对，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一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哎呦，这个勺子放下去，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
2: 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直链淀粉啊，它的数值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
0: 哎呦喂，
1: 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2: 你要不要来一点？
1: 你一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2: 对，你尝尝口感。
1: 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2: 少一点，
1: 一碗好米熬出的好粥。
2: 对，
1: 闻不了干。
2: 有有有有有有，我最近可爱，
1: 我再来吃一口，
2: 可迷上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1: 好香。
2: 对。
1: 而且这个真的有点，
2: 我们叫稍微烫吧，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1: 这个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慢慢的滴下来的，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粒，它非常非常饱满，然后小心烫，真的有点烫，
2: 又烫。好的，好的米熬出来粥，大家还可以去验证一下。第二天你放一个晚上，第二天上面出不出水，
1: 来点肉松呀？
2: 哎，出不出水这种，
1: 是吧？
2: 嗯，
1: 好，关键我们看价格啊，雅玲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是吧？
2: 对，我们自己的
1: 正规销售渠道啊，
2: 对，一百六十八块钱，一包就是十斤的价格，脱骨日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脱骨日期是1月这个下旬的1月19号的，对，1月19号，你看到没有，这是正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店面里面，我直接点出来的，就是现在在卖的169，它们前两天过年之前这个价格还是140多，现在已经涨价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7.45块一斤的价格，它168就是这么一袋十斤呀，
1: 对，哎，五常大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对，16.8一斤啊！哎，
2: 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4,000,000加好评哦，
1: 是，就400多。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对吧？不是有机五常，好吧？来，今天有四大包，每一包是十斤，总共40斤，40斤两百九十八，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块，7.45，刚才是6.8啊！你想想看，你今天298都能够。 可以把40斤带走。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2: 上一次直播应该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1: 一年一季稻，嗯，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
2: 对，
1: 黑土地嘛，懂的呀，对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0-0700，8000-0100-5110-9900。
3: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儿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016.8。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
1: 一斤，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谷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
1: 以理解，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啊，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0011，9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溯源，
0: 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10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得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图层，对吧？图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GB就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五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
0: 正宗工作。
1: 然后呢，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存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0: 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1: 菜饭？
0: 哎呦，姐，
1: 想吃吧？
0: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1: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0: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1: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0: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1: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0: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1: 对，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哇，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1: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
0: 还有那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1: 这个可以打包。
0: 好吃好吃。
1: 晚饭也行。
0: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价格来。
0: 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1: 168。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0: 10斤，每一斤是100，
1: 每
0: 斤16.8，我们今天是40斤，298，
1: 对，
0: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1: 7.45块，对，
0: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1: 对，
0: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0708800002151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最后不到三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1: 对，
0: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1: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对
1: 对。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0: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
0: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嗯，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它正宗官方渠道
1: 168
0: 十斤，一斤16.8块。
1: 对，
0: 我相信你16.8块的价格和5块6毛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而且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0: 我们备货快不多了。
1: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0: 就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块一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块一斤，
1: 对，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稻花香二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是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老套减10块，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51119900。
3: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

0: 但是之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块一斤，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块45一斤，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
1: 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啊，
0: 我们今天是7.45块。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像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一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十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 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沉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得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常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哦，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GB 就是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
1: 产地看过了，
0: 武常市，
1: 对，
0: 武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武常市，看到没有？武常市，对吧？啊，
0: 正宗正宗。
1: 然后武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武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

0: 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谷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哦，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嗯，卖完就卖完。
1: 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0: 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0: 菜饭？哦
1: 呦，这样
0: 想吃吧？
1: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0: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1: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0: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1: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0: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1: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0: 对，
1: 好香啊，
0: 好好吃。哇、
1: 哦，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0: 嗯，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
1: 还有那个小的肉丁。嗯，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0: 这个可以打包。
1: 好吃好吃。
0: 晚饭也行。
1: 来，嗯，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0: 价格了。
1: 再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嗯。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嗯。多少钱一斤？
0: 168。嗯，168是十斤，是一包啊、一包是十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1: 对，
0: 168。对，林家半箱品牌。
1: 十斤，每一斤是100，
0: 16.8。
1: 嗯，我们今天是40斤。嗯，298。
0: 对，
1: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0: 7.45。对，
1: 7.45，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0: 对，
1: 通通都有啊，吃得更加的健康好吃。嗯，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0: 是，
1: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5-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1: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0: 对，
1: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0: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1: 对。
0: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谷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1: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对，
1: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嗯，我们今天都包括平台卖的便宜。嗯，它正宗官方渠道
0: 168
1: 十斤，一斤16.8。
0: 对，
1: 我相信你16.8的价格和5.6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而且
1: 肯定不一样的。
0: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
1: 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我们备货快不多了。
0: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1: 就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一斤，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45一斤，
0: 对，
1: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0: 对，
1: 稻花香二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嗯，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2套减10块，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哦，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道菜，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煲一个老母鸡汤啊。炖汤呢，在大降温，像今天只有差不多30度最低气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煲鸡汤的时候，一定会放一些特别好的滋补佳品。那说到松茸，说到野生松茸，我相信大家说，哟，一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对吧？它氨基酸富含的含量特别好，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高贵的东西，今天吃起来呢，其实特别的方便，而且性价比极高。10包松茸总共是250克，差不多是半斤的分量，来自于云南的野生松茸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煲汤、老母鸡汤啊、鸽子汤啊等等等等，虫草花汤都可以放一点咱们的野生松茸，又滋补又营养又好喝。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薛总，跟大家问个好，薛总。
1: 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去年我们这个云南的松茸就广受好评，
0: 是。
1: 然后今年还是这个时间带给大家，
0: 对，
1: 保证是云南的野生松茸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就松茸是没有是人工繁殖的这个条件的，一直是野生的状态啊。
0: 对，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像这个点儿对吧？快6点钟了，给家人煲一个鸽子汤。
1: 对。
0: 对吧？然后老母鸡汤
1: 是，
0: 对吧？你总归要放一些滋补的东西，
1: 没错。
0: 我们说，其实，在云南当地，包括像什么牛肝菌呀、鸡枞菌呀，来，像我们今天的野生松茸，
1: 是
0: 松茸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被人工培育，
1: 因为它的环境太复杂了，它没法做到一个人工养殖的，
0: 对，
1: 都是野生的哦。
0: 来，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几点？第一点，保证野生松茸，
1: 一定是。
0: 而且为什么在云南当地，它的这种菌类植物作物会特别多？这要说到它整个的地理环境，
1: 没错，
0: 对吧？温差大，土壤的土质、水质。包括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啊，我们说这种菌菇类的啊，包括像我们的野生松茸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个理由，
1: 没错。
0: 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我刚看了一下，差不多这包是几号啊？各位难以想象，11月4号的新鲜批次，
1: 对，新鲜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会更加新鲜啊，差不多也就10来天之前刚刚采摘下来，
1: 没错，
0: 刚刚给大家就是空运过来啊，特别新鲜。就你到云南当地去背回来，未必都有咱们那么新鲜，对吧？好，云南的原生态产地，而且还有保证是什么？没有硫磺菌
1: 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
1: 然后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松茸啊。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茸啊，这个我还。就是家里面买这种松茸啊、菌菇啊，都是我太太在买的。然后我也之前去比较过，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包松茸啊，确确实实我问过他的价钱，他说也不便宜呢，
1: 真不便宜。
0: 看看咱们今天性价比，其实是蛮划算的啊。这一包的克重是25克，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可视化包装，
1: 没错。
0: 你直接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个大，片厚，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边还有野生松茸这几个字，这个是保证一定是野生的，
1: 一定是的。
0: 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大屏的公信力就是。网罗全国优质的供应商，为大家带来的是说野生它一定是野生的，
1: 没错，
0: 它是不可能做到人工养殖的，对吧？你看松茸学名叫松口菇、松口蘑，对吧？蘑菇类的啊，但是它其实的营养价值，包括它本身的身价
1: 太多了。
0: 你不像蘑菇，可能到处采摘都会有，
1: 对
0: 吧？它的生长条件还蛮苛刻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松栗树等食物。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具有独特的浓郁香味口感，哎，还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素鲍鱼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是那种 QQ 弹弹，很好吃。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级别是1级，它也分等级的，
1: 对的，
0: 也分等级的。
1: 我们就是1级的，
0: 1级的，对吧？然后你看啊，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能量每百克当中能量蛮高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哟，每百克12.5克，
1: 这个蛋白质真的是很厉害啊、
0: 那无敌了，
1: 是
0: 吧？所以大家会，所以它是一个高蛋白，而且是丰富的植物蛋白，
1: 没错，
0: 植物蛋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剪开了这一包看看啊，直接现场开包。
1: 对的，因为鲜的话比较难储存，所以我们都把它晒干了。
0: 晒干了。
1: 平均的话是泡发比，就是1:10的样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来来来来来，看看啊，来我们把它，这个哎，这是新鲜的松茸，
1: 然后把它晒干，
0: 直接晒干。
1: 对的，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什么的。
0: 你看
1: 都是炸坏的。
0: 对，给大家看看啊，像这种松茸
1: 是。
0: 啊，倒出来就蛮香的。
1: 对，就是那种是不是倒出来就一股那种松茸的香味啊？然后的话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你看，
1: 这是干的，一个是那个肉肉的，对吧？泡发出来，然后撕出来，真的好香啊，是吧？我跟那个潘老师在这边闻那个菌菇的香味。
0: 像这种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
1: 是，
0: 对吧？就有点像你吃那种黑木耳啊，
1: 对，
0: 就是稍微泡发一下，泡发一下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啊，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它的，我们保证没有硫磺菌，
1: 肯定没有，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着色剂等，它就是天然的新鲜的松茸，只是帮你做了一道工序，叫晒干。
1: 晒干。
0: 就做了这一道工序，其他什么都没有添加，
1: 是的，
0: 什么都没有弄，好吧？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有的吃了，你不会把这一盆都放到汤里去的呀？
1: 不可能，
0: 对不啦？那我今天稍微抓一点，对吧？你25克这一包，你大概吃个两三顿、三四顿，
1: 没问题。
0: 我们现场来看看啊、这个首先。炒，有的人说怎么吃太多了，煲汤是首选，然后炒菜也是很好的。
1: 我们厨师是帮大家炒了一下，你看稍微弄点那个虾仁，然后放点菌菇，对吧？
0: 我来尝一尝，
1: 我也想尝一下。
0: 你这盘菜，你看好，这盘菜如果没有松茸、芦笋，应该是高配了。但是有了这个松茸之后，我觉得芦笋就只能去第二了。
1: 真的有点像吃那种肉的感觉。
0: 我来尝尝看，
1: 我来尝尝，张老师尝尝。
0: 好鲜啊！
1: 是，好香是吧？
0: 没有放味精的鲜，你知道吧？这种鲜真的是，你要比吃那个，我觉得要比吃那个鲍鱼的那个海鲜类的
1: 还好吃，是吧？
0: 好吃的，
1: 是真好吃，
0: 真的好吃，
1: 而且停不下来了。
0: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刚才看到蛋白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富含多少？蛋白质富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2.5克。
1: 厉害。
0: 对，而且是植物蛋白。你要吃牛羊肉，那是动物蛋白。
1: 对的，
0: 植物蛋白每天都要摄取一下，
1: 都要补充一点。
0: 哦，太棒了。
1: 真好吃，哎，停不下来。
0: 有了松茸的加持，你还吃什么芦笋啊？不要放，哎呀，对，
1: 好香啊！
0: 这空口吃都很好吃，香。关键它首先是鲜，这个就是新鲜的松茸，只是帮大家晒干而已。所以它能保证我们今天，你看，而且我跟大家再多提一句，
1: 好，
0: 就是来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这是一包泡发好的，然后。这是我们
1: 干的，
0: 你基本上看到它的泡发比是没有太大的出入的，
1: 是的，
0: 也就意味着它原生个头就非常大，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
1: 随便拿一片，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种泡发，
1: 泡完之后炒、煲汤都可以啊，
0: 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本身你说我今天煲个汤丢两片松茸
1: 完全没问题。
0: 来来来，我们现场啊，现场开一个，
1: 好，
0: 小心烫，小心烫，来来来，砂锅已经炖了蛮长时间了，哦哟，灵啊，
1: 再放点小葱，哎呀，
0: 这一锅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在汤类属于高配了，
1: 没错。
0: 甚至是顶配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加点枸杞只不过是为了色泽好看，
1: 颜色好看。
0: 你在家里面吃啊，我们就是直接放点松茸，
1: 没错。
0: 这个鸡汤的鲜美和这松茸的鲜，
1: 我的天，
0: 那这种鲜啊，真的是叫鲜 plus 2.0 版本啊。那鸡汤你就慢慢煲，那不光是炖鸡汤啊，对吧？你想我今天鸽子汤。老鸭汤
1: 都可以，
0: 对吧？凡是滋补的家禽类，我觉得都可以，只要是炖个汤，对吧？你就可以放点，你甚至做一个素汤。你比如说像那个荠菜豆腐羹，是我女儿特别爱吃的。荠菜豆腐羹里面，荠菜也是蛮鲜的，但是你加上这个松茸，鲜上加鲜，肯定也好吃。
1: 这次天这么冷，来碗鸡汤，对吧？放点松茸，鲜上加鲜啊。
0: 薛总，要不咱们盛一碗尝尝？
1: 来来来，
0: 我先吃，我先吃这个，我先吃一个，我们这个已经炖好了是吧？我直接可以空口吃啊，
1: 可以空口吃，
0: 可以空口吃啊。来来来，尝一尝。
1: 稍微就是放鸡汤的时候放下去就行了。
0: 炖汤的鲜和我炒出来的鲜有啥区别啊？
1: 是不是
0: 原味？
1: 原味啊，
0: 鲜啊，这个鲜。

0: 真是鲜的嘞，眉毛都
1: 掉下来了，哎呀，
0: 好吃的。嗯，这种口感它有嚼劲，
1: 是
0: 它有鲜味儿，
1: 是
0: 它不是娇柔造作。我告诉你，食材啊，嗯，有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哎，叫清水出芙蓉，哎，天然去雕饰。
1: 是
0: 像这种产品，它一定因为它是野生的，嗯，它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人工培育，
1: 不能，
0: 对吧？嗯，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对，
0: 浑然天成的，
1: 是
0: 自成一家的口感，
1: 没错，
0: 鲜，而且没有怪味道，没有什么一股什么药味儿，没有，
1: 都是松茸的香，
0: 就是鲜，嗯，松茸的鲜和香。好吧，嗯，再加上鸡汤本身的这种鲜美，要不要太灵？
1: 是
0: 大冬天，你看今天最低温度3度，
1: 3度，
0: 3度4度，嗯，对吧，嗯？大冬天来一碗汤，不要太灵啊，哦。
1: 是的。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家里面今天做过火锅，嗯，火锅里面这种配菜，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配菜，
1: 啊，完全可以。
0: 好吧，嗯，今天很难得啊，嗯，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能
1: 来一次，
0: 真的吗？
1: 是，因为季节限定的嘛，啊，差不多9、10月才开始采。
0: 还是告诉大家，
1: 没错，
0: 这就是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
0: 一定是野生。
1: 没错，
0: 中方购物电视大屏的恭喜你。你绝对100%的放心，
1: 没错，
0: 说野生就是野生，因为它没有办法去人工种植和养殖，
1: 嗯，对的，
0: 对吧？嗯，新鲜批次，我们这个包装11月4号的批次，
1: 对的，
0: 新鲜吧？
1: 对，
0: 保质期我看一下啊，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0: 好吧，
1: 常温保存。
0: 然后那个薛总的价格板已经举了半天，来说一下啊，今天是每包25克，
1: 是，
0: 总共是10包，十包的话是250克，半斤199块钱带回去，嗯，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在大冬天给家人炖上一锅好喝又营养价值极高的松茸汤，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51-1999。
2: 即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捡拾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品质高的松茸都隐藏在土层之下。妈妈找寻了2天前亲手掩藏过的菌坑，沙壤土层中果然又长出了新的松茸。
3: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高级货、啊、我觉得还是高级货。
2: 没错，
1: 你去黑珍珠餐厅，我突然想起黑珍珠餐厅，你吃那个松茸
2: 炒饭，
1: 对，
2: 你加个松茸炒饭，那个价格就是从10块钱变成40块钱。
1: 你说为啥？因为它本身身价高、你说可以人工养殖，被人工替代的
2: 不可以，
1: 它的价格也就会下来的。
2: 没错，
1: 它会大面积的去人工培育和养殖。我到目前为止，松茸还真的没有被大量的培育和繁殖，
2: 没错，
1: 人工做不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因为它本身的独特的生长的气质
2: 啊，
1: 我觉得这个菌类的气质特别自成一派，
2: 啊，
1: 我觉得这种口感鲜字当头，
2: 是
1: 鲜香，然后有嚼劲，好吃，
2: 没错，
1: 回甘，
2: 嗯，
1: 这种嚼劲，我觉得不管是小孩也好，老人也好，都爱吃，
2: 对，
1: 然后各种的做法。炒着吃可以吗？当然可以
2: 了，
1: 是吧？你说今天来点那个青菜炒一炒，
2: 完全可以，
1: 对吧？来点那个芦笋炒一炒，
2: 可以。
1: 芦笋炒的时候再加点咸肉，调调鲜味，
2: 没错，
1: 对吧？这个都是咱们日常的家常做法。
2: 对，
1: 还有一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还有一种油煎。油煎的方式，我建议大家不要用菜油，不要用家常的一般食用油，你可以用什么？用黄油。一点点的黄油煎一煎，
2: 是
1: 切个一小块，黄油本身不多的啊，切个1/3、1/4，然后你再用这个松茸，把松茸放上去煎一煎，不要太。香了，
2: 潘老师太会生
1: 活了。然后你再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包片加一
2: 个，可以
1: 再煎个太阳蛋，
2: 没错，
1: 再煎一个荷包蛋，
2: 是
1: 好了，松茸荷包蛋，加上我们的这个面包，
2: 没错，
1: 这个你说它营养价值不高，
2: 高，
1: 对吧？
2: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面前所摆放的各种菜肴。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肴真的是好吃到家了。
2: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
2: 这个是
1: 汤，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米其林餐厅用的黑松露加松茸这个炒饭、
1: 这个
2: 是。
1: 就你在外面吃，你姑且不说它花多少钱，
2: 没错，
1: 你能吃到几片？
2: 是，
1: 你能吃到几块？
2: 没几片。
1: 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对吧？慢慢吃，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2: 对的，
1: 好吧，这一勺来。
2: 哎，这勺真的是太棒了，就是炒饭加上黑松那个松茸，真的是
1: 满口鲜啊。
2: 我们大美河南的大美河南大美云南的松茸就不一样，是吧？
1: 哦，真的好吃，哎，怎么能这么好吃？炒饭，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放鸡蛋，其他东西就是放松茸进去，
2: 没错，
1: 对吧？炒一炒它的鲜，这个鲜味啊，真的是很吊大家的胃口，
2: 是
1: 很出大家的那种很出彩的那种，
2: 没错。
1: 然后
2: 还有这个是刚才我们刚才吃的，又它又炒了几片，就是你放点虾仁，然后再放点松茸，真的是。
1: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炒吃完了之后，它没有缩水变形，
2: 没有
1: 变小。你看我随便煎一块出来，跟我原来的这个泡发，你再来看，这是我们泡发的，这是我们就是干的之后把它泡发出来的，
2: 对的，
1: 个头大小。对吧？你自己来看，
2: 是
1: 大小，我随便加一块，
2: 加一块，吃
1: 来，来随便加一块，
2: 好吃呀，真好吃，
1: 好吃的，
2: 真香。
1: 你看，对吧？这个松茸鲜啊，我告诉你，家里面这种调鲜剂啊，什么，哎，很多家里面会买一些什么
2: 松茸味道的，
1: 松茸味道的一些调味粉。
2: 嗯，
1: 我告诉你，它里面有多少松茸？没有多少，我这个就是天然的食材，
2: 没错。
1: 你到最后，你煲个汤，你炒个菜，你想增加点这个口感的味道
2: 都可以，
1: 你就放它。
2: 嗯，
1: 你听我的，就放它，没错的，好吧？然后再来煲汤，
2: 还有煲汤，
1: 煲汤更不用说了，煲汤放一点，撒一把松茸，不要太鲜啊。
2: 撒一把是吧？
1: 鸡汤慢慢炖，然后呢，你想让鸡汤更有鲜味或者是更好吃，来，我们今天就可以放点松茸片，
2: 没错。
1: 而且松茸片它越泡啊，各位
2: 越香，
1: 它是越鲜越有嚼劲，
2: 没错，
1: 越好吃越 Q 弹，你知道吧？而且。一般的菌菇类的，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点那种冲味儿，或者有点其他的一些怪味道。
2: 是，
1: 这个它只有香味儿。
2: 是，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一盆儿，刚刚倒出来这一盆儿，这一盆刚刚倒出来，这一盆25克，
2: 是，
1: 已经刚刚被我们弄掉几片了。
2: 是，
1: 每一片
2: 都是那种菌子的香。
1: 哦，菌子真的香，
2: 真的。
1: 第一，无硫磺熏制，
2: 没有，
1: 这是我们拍着胸脯可以说的。
2: 那肯定的呀，
1: 纯野生的
2: 配料表只有一个松茸。
1: 那你说，那鲜松茸咋会变成这个干的呢？
2: 你就晒了呀。
1: 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那叫晒，只是晒，
2: 没错。
1: 晒的过程当中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2: 没有，
1: 着色剂没有。
2: 嗯，
1: 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
2: 是
1: 好吧？像这种入口的东西，你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身价都不便宜的。
2: 对的，
1: 一定是保真。
2: 没错，
1: 你看外面，其实我们有这个
2: 有比价。
1: 对，那个薛总之前还拍了不少的照片。
2: 是的，你像你看，松茸啊，像我们这个松茸，
1: 100克，
2: 它用黑笔写的嘛，180块钱。
1: 我们今天250克，
2: 159，对。
1: 换句话说，它200克就要360，
2: 没错，
1: 200克就要360，
2: 对的。 然后平时野生松茸气锅鸡，哎呦，你看加点松茸就是148要一粒，对吧？真的是加松茸的东西就是。
1: 当然，你说它这个鸡种本来可能就贵，但是加上这个，身价是不是更加又上去了？
2: 没错。
1: 但是你在家里面随便怎么吃都可以。嗯。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包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包装已经被我们拆掉了，来看哈，这个首先。七彩云南，云南本身的菌类植物特别多，
2: 对，
1: 各种菌菇类的等等，因为它本身地理条件、海拔、昼夜温差
2: 适合，
1: 对吧？但是这么多菌类当中，你蘑菇可以人工养殖，
2: 可以，
1: 对吧？包括像牛杆菌啊、鸡枞菌啊
2: 也可以，像羊肚菌也能，
1: 羊肚菌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好，但是松茸，薛总，为啥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野生？
2: 因为松茸这个其实地理环境特别，它是就是那边是。就是简单点，养松茸的地上是不能有人的，
1: 很复杂。
2: 对，在原始的森林里，哦，所以我们去采也要一早去采，不能有这种人工的干预或环境啊什么的。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阿姨们或者爷叔们，你们听到什么有人工的松茸不可能，只有野生松茸。
1: 就换句话说，它生长的地理环境叫人迹罕至。
2: 没错。
1: 没有人为的，那更不要说那边工厂啊什么的，没有的，
2: 没有的，
1: 云南当地就是
2: 原始森林，
1: 对吧？没有什么重工业，所以大家说这种环境特别好。
2: 是，
1: 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们每包是25克，
2: 是，
1: 净含量25克，
2: 对，
1: 然后10包就是250克，今天配了10包，自己单价算一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的级别，来，这个级别等级也是有讲究的，你就看它每一片好了，对吧？就看它每一片的个头。大了，我随便拿一片，
2: 对，这是干的啊。
1: 对，这为啥？就是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就是、
2: 晒干，
1: 就是晒干，
2: 没错，
1: 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2: 都没有，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云南昆明，
2: 对，
1: 然后干椒炒或者是同鸡肉排骨，这个就教大家一点方法，
2: 没错。
1: 但其实你想怎么吃都可以。还有一点，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2: 好，
1: 每100克当中能量1600多，这是一个高能量的植物蛋白。高能量的植物蛋白，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是12.5克，12.5克高不高？
2: 高。
1: 优质的植物蛋白，这真的叫优质的植物蛋白，
2: 没错，
1: 好不好？
2: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保证我们是野生松茸，保证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我们都没说原生态生产，因为这不用生产，我们直接去摘的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熏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就是云南那边采过来，做了唯一的工作就是晒干给大家。
1: 是，就所以芬芳扑鼻，
2: 是，
1: 就是拆开包装原始的这个干的松茸干，它就这么的香，然后泡发之后就这么的鲜，丢在锅里面就这么的好吃回味，这就是我们说到一道高营养价值的餐，在冬天是特别需要的，而且它做法极其简单，
2: 是，
1: 洗洗干净直接丢锅里，或者咱们就直接炒各种菜炒一炒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冬京购再减5块钱，今天单价算起来其实蛮划算的，
2: 是的，
1: 199，10包，每一包20块钱，
2: 20块钱，
1: 你能
2: 吃2顿哎，
1: 不止，
2: 我感觉2-3顿，
1: 你不会把这一盘都炒进去的呀，对吧？慢慢。是因为金贵的东西，大家说，哎，我今天可以稍微慢着点吃，
2: 没错，
1: 省着点吃，那你送送人，
2: 是，
1: 对吧？爸妈家里面、爷爷奶奶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吃，
2: 对，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070880000211511999。
3: 你知道这个松茸现在特别是在国外是卖的好贵的，
4: 峰哥要试一下吗？
5: 一起来吧，我也洗过手，来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一个最喜欢的煎。
6: 对，已经很香了。
5: 好，差不多了。好香哦。
7: 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各种吃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我的肚子就一直开始咕咕的叫、
2: 我也开始饿了，
1: 真的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大厨太会做了，第二个我们说食材好、
2: 是
1: 这食材好呢，新鲜，你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煲汤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我觉得我刚又想到一道菜，早上你吃面条的时候，其实撒一点这个泡好的松茸，然后再一把青菜，
2: 有了。
1: 我觉得这个汤不要太鲜了。
2: 是的，
1: 你什么味精都不要去，
2: 不要放，
1: 对吧？
2: 我们刚才大厨说了，不要放味精，
1: 不要放味精，它是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
1: 它是纯天然的，纯纯的天然东西，
2: 是
1: 它是野生的，各位，就人迹罕至，它长在那种真的叫悬崖
2: 原始森林，
1: 对，
2: 然后。
1: 人为因素你干预不了，
2: 没错，
1: 最后只剩46组，最后只剩46组了，各位抓紧时间，也就算下来只有460包，
2: 没错，
1: 对吧？一组10包，460包，不多的，好吧？今天也是尝鲜的机会，
2: 对，
1: 正好是我们新鲜批次，
2: 对，新鲜批次，
1: 11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对，
1: 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2: 对的，常温保存啊，
1: 常温保存，
2: 你吃就拿出来泡发一下，我们这个泡发比大概是1:5的这种保存，
1: 然后泡发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2: 二三十分钟，对，冷水。
1: 对吧？你今天想，这个小孙子这两天胃口不好，
2: 是
1: 吧？你就给他泡一点这个鲜的嘞，真的是很好吃。
2: 没错，
1: 你煲个鸡汤，煲个童子鸡蒸，你包括清蒸童子鸡，对吧？包括像那个老母鸭，这个老鸭子炖汤
2: 也可以，
1: 你各种的这种家禽类的炖汤炖菜都好吃，
2: 是。
1: 然后干蒸也可以，蒸一蒸，对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开个菜，你绝对想不到，这道菜也是一道名菜，
2: 名菜。
1: 然后再来，你就煎炒饭，把它切碎了丁儿。切成丁，切成块状，
2: 放点松茸，
1: 那就是一个松茸炒饭，
2: 对，
1: 真的好吃。
2: 刚才
1: 香，
2: 对，刚才我们那个大厨上来一个是腊肉干锅，
1: 哇，对，
2: 我已经闻到那个腊肉跟松茸的香味了，真的香啊。
1: 对，我们其实腊肉在冬天会作为一种各种菜肴的配菜，黄金配角，
2: 没错，
1: 腊肉的鲜。然后呢，它其实一般不太会去嚼这个腊肉，
2: 是的，
1: 但是会激发出松茸本身的那种香味来和鲜味来，
2: 没错，
1: 好吧，你就是大蒜叶炒一炒，其实也很好吃，也很好吃的，
2: 是啊，
1: 各位，冬天吃点大蒜叶还真的是挺好的，
2: 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干锅的然后煲汤的，
2: 煲汤，
1: 对吧？炒菜的，好吧，炒饭的，各种菜肴都有，好吧？我们现场再来见识一下我们大厨的水平。
2: 好的，
1: 这是干锅的，
2: 这是干锅的，
1: 干锅的，哇，这是干锅的，
2: 辣，放了一点小腊肉。
1: 对，你看，
2: 看这天哪，
1: 这个松茸
2: 是
1: 尝一口，
2: 我也想尝一口，
1: 是太鲜了，
2: 有那种肉香。
1: 你听到那个小稍微有点辣，哇，听到那种嘎嘣脆那种感觉。这因为是鲜的松茸，只是把它晒成了干，而你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2: 没有，
1: 没有经过硫磺熏制，
2: 没有，
1: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保证。
2: 对，保证是我首先保证是野生的松茸，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保证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啊。
1: 是的，
2: 保证。五大保证给大家，
1: 这就是我觉得给大家再来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的公信力，
2: 是
1: 我们这个大瓶的公信力就保证在这里，就保证说野生就是野生，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人工养，
2: 没有没法的，对。
1: 然后新鲜批次，你看这个批次有多新鲜，不是随便说的，11月4号，
2: 是，
1: 薛总拿到顾客手里面的就是保证这个日期，
2: 就是这个日期，
1: 就是这个日期的，
2: 对的，
1: 好吧，18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就是你平时。放南北干货的这种地方，
2: 没错，
1: 对吧？通风干燥环境
2: 是
1: 避光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冰箱。
2: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理，我们就是把这个松茸晒干，然后放在这个包装里，你带回去直接泡发吃了就行了，
1: 对，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啊。野生松茸就在这一袋里面，
1: 对。
2: 然后我们总共有10袋，每袋是25克，250克。
1: 我们刚刚倒了这一盆，然后25克倒出来，不少的，
2: 真的
1: 不会这一盆今天都撒到菜里去？
2: 不可能。这只是干的，
1: 厚
2: 你泡发完之后，
1: 你要这么说，你干的都这么多了，
2: 对，
1: 你正常如果说是鲜松茸的话，
2: 是，你看
1: 是得多少？
2: 你看就是这一大盆，对不对？你回去你不可能说要炒这一盆吧？你炒个几片就行了，
1: 对，
2: 放汤里放个几片，对不对？
1: 对，
2: 你这一包我估计能吃个3-4顿没问题，
1: 可以的呀，所以你就慢慢吃呀，对吧？然后再来，我们刚才说了，我稍微有点呛
2: 啊，没事没事，
1: 来喝口鸡汤，
2: 好，
1: 看看这个鸡汤，鸡汤里面是啥？我就瞅着那个松茸放在鸡汤里面。先上加鲜啊，先上加鲜啊，来，谢谢
2: 潘老师，
1: 谢总，谢谢，好，
2: 这松茸要不要来一点？
1: 那是必须得来，
2: 来，
1: 那是必须得来一点，你看啊。 松茸，
2: 是
1: 包在汤里面，这道汤的身价是不是又上去？
2: 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们去那个饭店吃那个炒饭，你说来份炒饭加来份松茸炒饭，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就老母鸡汤里外面加点松茸，
2: 没错，
1: 它能有几片？
2: 是啊，
1: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吃，想撒几片撒几片，
2: 没错。
1: 哦，真的没那个。
2: 云南的松茸，哎，潘老师，我再给你，我们大厨这道菜啊，真的是完美。
1: 炖蛋放点松茸，
2: 是啊。哎呦，来点黑红。
1: 啊，最后油这么一浇。
2: 是。哎呦。哎呦，这个是真。
1: 就松茸泡发以后，你水里稍微焯一下，
2: 没错，
1: 就好了呀。
2: 哪有小孩子不爱吃的？
1: 对，又下饭又好吃。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居然达到了12.5克。
2: 没错，你看这一，
1: 所以它的高蛋白
2: 这一勺给小朋友吃。真的是，哎呀，开心中的开心啊！又有蛋，又有松茸的味道，真的是，
1: 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今年冬天第一次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
2: 没错，
1: 确实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啊。这个是野生松茸，
2: 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野生松茸它的其实生长环境
2: 很麻烦，
1: 对，就是，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美味从来都不是得来很方便的事情，
2: 是，
1: 都是来之不易的，对吧？好，但是得来来之不易的美味，你就可以用最最简单的方式烹饪它。
2: 没错，
1: 清蒸也好，炖汤也好，稍微小火炒一炒，炒个配菜也好，其实都挺好吃的。
2: 是，
1: 然后再来野生环境，细心为之，无法人工培育，
2: 没法，
1: 对吧？环境温度必须保持一致。
2: 对，
1: 连降雨量也有严格要求，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2: 是，
1: 然后连日照时间，你看，然后发育，包括采摘。哦，它发育要5年的时间。
2: 对的，从就是发芽到冒土嘛，5年。
1: 然后你看它采摘有多难，清晨步行采摘。
2: 对啊，
1: 每一公里仅能寻获1朵。
2: 因为它是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就是不住人啊。
1: 所以它的身价不菲，就不菲在这里。
2: 没错。
1: 我们给大家看看照片，之前薛总去拍过照片，100克卖多少钱？然后
2: 在这
1: 里，对吧？你看，松茸100克180。100克180，200克360，我今天250克199，
2: 是啊，
1: 你自己想想看，这个价格几乎是拦腰砍了一半啊，
2: 腰斩，
1: 对吧？但是我的品质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全新鲜的野生的松茸干，
2: 没错，
1: 对吧？我们只是经过了一道手续，那就
2: 是晒干，没错，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多余复杂手续，好吧？鲜香美味，营养价值极高，建议大家，哎，煲汤，简单，
2: 炒菜。
1: 方便
2: 炖蛋，
1: 那真是先上加先。
2: 没错，
1: 800-708-8000-00-2251-9900。
0: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你看我刚才说了，这松茸还能煎，对吧？你不要用家里的食用油，你就用那种小黄油，一点点黄油，真的很香很香。
2: 对，
1: 然后你把黄油可以稍微抹在面包片上，然后再加大两片松茸，早上如果来得及再煎两个荷包蛋，再来一片生菜，培根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2: 没错，
1: 在所有食材面前，松茸它是高贵的。
2: 对的，
1: 它会令所有食材确确实实黯然失色。
2: 没错，
1: 因为它真的，它是天然的提鲜剂，天然的，对，不是你今天买的一包什么松茸粉、调味粉，但是你见过的，我们家原来也有的，为啥它用松茸去调制它的鲜味？
2: 因为鲜呀，
1: 因为鲜呀，但是你那种东西你不敢买，你后面看到了好多这种什么配料表两行、三行的，
2: 对的，
1: 对吧？
2: 什么还有你看不懂的名字？
1: 我今天配料里面是什么？就一样，就一个字儿，就是野生松茸，
2: 没错，
1: 就是野生松茸，好吧？对，野生松茸，薛总，我们目前为止没有被人工培育，
2: 没有被人工培育，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就在原始的森林里面，然后那边是不能住人，没有工厂，没有污染的，没法有就是人工培育，只能自然生长。
1: 对，
2: 那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就是用那个去采摘一下，其他没有做
1: 什么。不能多说了，我们直播剩最后的九组啊，最后的九组名额，也就最后剩90包，没有了。
2: 不是关键，
1: 没有了吧？
2: 真来不及采，我们还要去现采，
1: 来不及采。真的吗？真的就是
2: 一定是去采的呀，原始森林里采。
1: 刚才有一个有一行字，有一句话，你看到每一公里，你走一公里大概就碰上一朵，
2: 没错。
1: 哎呦，这个特别耗人力，
2: 是的呀。
1: 所以外面你刚才拍那个照片，它100克180，
2: 正常。
1: 200克360，
2: 对
1: 吧？好，我今天250克199，
2: 没错。
1: 性价比，大家说，哎呦，你东西再好再贵，对吧？再好吃，你如果价格不合适，还是没有用，
2: 没错。
1: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买单，你也是一个识货的人，
2: 是，
1: 你也是一个懂生活质量的人，
2: 没错，
1: 对吧？知道松茸是好东西，但是你也知道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摸着良心说是不贵的。
2: 而且潘老师，我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是晒干了的松茸，就里面完全没有水分的松茸啊，
1: 净含量，
2: 净含量，
1: 对吧？你讲我外面买条鱼，鲨鱼还得试重。
2: 对，
1: 对吧？
2: 没错，
1: 刚老在乎，对吧？鲨鱼是你去掉内脏啥，这可能原来是1斤5两的鱼，那现在可能变成1斤3两，
2: 没错。
1: 但我今天实实在在的这个分量，那就是您可以报，好吧？
2: 是的，
1: 好，我们说今天这个松茸干啊，打开之后25克，刚才就倒在这里了，来。这个芬芳扑鼻啊，真的是香，
2: 就是那种菌子的香味，
1: 真的好香，真的好香。你煲汤，对吧？你炒菜，我告诉你，这味精现在都远离我们家了，
2: 是
1: 真的。但是你碰到它，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真的是那种菌香，
1: 这个是干的，我们只是把鲜松茸把它晒干而已，然后这是泡发的，来，薛总稍微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
2: 都是嫩嫩的，一块一块的，对，大块的，
1: 来，我这样撕啊，
2: 是的，你回去就是炒一下，放在那个汤里就行了。
1: 对，你都会发现这一丝一丝的条分缕析的这一点点一丝撕下来就是那种芬芳，
2: 有种菌菇的美，哎。
1: 好吧，然后你再来看，我把它拿出来之后，这一大片，
2: 这一大片，
1: 这一大片，然后
2: 用油煎一下，
1: 它的厚度
2: 是啊，
1: 它的厚度，你用牙齿去咬，唇齿留香，
2: 都是那种
1: 鲜味回甘，
2: 没错，都是那种咬上去都是那种肉味，我感觉
1: 对，它没有那种所谓的一般菌菇野生类的可能会有点怪味道，没有，
2: 没有。
1: 你看，
2: 真的是，毕竟是松茸，
1: 它是鲜，所以才能够撕成这个样子的。
2: 没错，
1: 你要是加了东西的，我手上都会有颜色的。
2: 没错，
1: 好吧，我们是没有加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加什么人工熏制的硫磺，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2: 是
1: 哎，巴雅膜了。
2: 没错，
1: 只有一样东西是
2: 松茸。
1: 你看好了，对，配料里面
2: 没错，
1: 只有这一句话叫，而且是野生松茸，
2: 一定要野生啊，
1: 等级还是一级。
2: 没错。
1: 对吧？啊，就有点类似于你像买那种虫草一样，但虫草现在都会有一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对吧？好，来，等级很高的，对吧？然后再来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12.5克，每100克12.5克。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下面云南当地的企业，
2: 产地云南，对吧？我们只是把它包装，
1: 你们只做了一个搬运工，
2: 对的，
1: 你们只是做了一个搬运工，
2: 没错。
1: 然后批次来。2025年11月4日，
2: 基本上都是这个，
1: 是吧？就是保证大家这种东西它一定是鲜呀，
2: 对的，
1: 对吧？那至于你说我怎么吃很多啊，然后给大家几个保证。
2: 好，我再保证一下，首先我们一定是野生的松茸，一定新鲜批次，一定是云南，一定是没有鱼硫磺熏制，配料表干净，只有松茸啊。
1: 对，只有松茸。
2: 是，
1: 既然是只有松茸，但是菜里面做法可是有多种多样的，
2: 我们这一桌是太好了。 这个是炒个菜。
1: 我告诉你，这盆菜啊，就是虾仁跟那个，我俩刚才吃了好多。你以前放的是啥？你以前放的是杏鲍菇，对不对？
2: 没错，
1: 哎，对吧？哎，你以前是不是放杏鲍菇？
2: 是啊。
1: 我告诉你，现在用松茸取代它，口感可比好吃了，可比那个好吃。
2: QQ 弹弹，
1: 哦，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像在绞肉的那种香味啊。
1: 但是我是不是相当于买用木耳，嗯，或者是杏鲍菇的价钱？
2: 价钱。
1: 对吧？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品质是松茸的品质。
1: 那当然，100%的鲜松茸啊，嗯，然后只是把它晒干而已啊，嗯，然后在这盆菜面前，什么虾仁儿，什么芦笋，
2: 我们都
1: 黯然失色，
2: 是，
1: 好吧？备货不多了，周总，反正今天也是今年的首发，
2: 没错，
1: 今年首次为大家带来，嗯啊。卖完他还要去备货，反正能看到的机会不多。
2: 对，
1: 199，总共是几包？
2: 总共是10包，
1: 每包多少克？
2: 25克，
1: 总共是250克，
2: 没错，
1: 半斤，嗯，199带回去。很多人是两组两组买的。
2: 哦，谢谢。
1: 我可以分开送地址啊，浦东爸妈一家，浦西自个儿家一家，
2: 没问题，
1: 对吧？一箱，爷爷奶奶，你算一看，看一看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积分，
2: 是
1: 积分可以抵扣的，
2: 对
1: 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2: 好像没有几组嘞。
1: 冬令进补，嗯，优质的高档的植物蛋白
2: 是
1: 一定要摄取的，
2: 对的，
1: 对吧？而且我们的小片里面也说了，这个菌，这个菌类叫菌类之王，
2: 是
1: 啊，营养价值极高，高在哪儿？你氨基酸富含好多种，
2: 有，
1: 而且就看它营养成分表，其中一项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2.5克，
2: 没错，
1: 对吧？嗯，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是优质的植物蛋白，
2: 是，
1: 好不好？
2: 不是动物蛋白，
1: 炒起来又方便，稍微泡一泡，炒各种菜，
2: 没错，
1: 来个挂面我都能放几片松茸，黄油煎一煎松茸，抹几个，对吧？面包片上面抹一抹，多好吃，
2: 是，
1: 吃法多种多样，但是营养价值，你吃的渠道是不是正宗很重要。
2: 对，
1: 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再次告诉大家，好东西高贵而不贵，
2: 没毛病，
1: 199半斤带回去，800-708-800-001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五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3/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0: 是
1: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85、90、95、100四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 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而且虽然是80B，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0: 的啊，
1: 总共5件218。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对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遮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0: 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1: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0: 你想
1: 搭配服装，
0: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1: 很扎的，
0: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厚海绵的。
1: 是的，
0: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江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3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1: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会就好
0: 怪怪的，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对对对，
1: 几块钱。
0: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2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里料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它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整
0: 啊，
1: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 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尺码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了呀，你尴尬
1: 了，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三件我拿两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五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看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都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把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 十、一百七十斤以内九十五、一百九十斤左右选择一百，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他们工厂，
0: 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们，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吧？
1: 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你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
1: 了，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
1: 出来了。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他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15111990。

0: 们今天是满满的三加二，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晶晶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件罗
1: 德罗了，五件哦，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

0: 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处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1: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0: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1: 是，
0: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声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0: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1: 一定的这个宽度，
0: 对对对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1: 在那边跳舞，
0: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1: 对，
0: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在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1: 是的，
0: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 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5月份、6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蚊虫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我觉得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枪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枪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0: 暑假，
1: 暑假，7月份暑假，8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我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0: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1: 还有你知道
0: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1: 很扎眼的，
0: 上面恨不得是5颜6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1: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0: 说很、灰紫色，
1: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0: 对的，
1: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0: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1: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 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1: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0: 是的，
1: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0: 是，
1: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0: 最近说
1: 瘦了瘦了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0: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1: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了，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0: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1: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0: 是的，
1: 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1: 马上断码了。
0: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1: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0: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2: 对，85B要抓紧时间，95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0: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说到天气热了，其实我们要东西是每天无数次要用到，就是毛巾。家里的毛巾呢，一开始用的时候喷喷香，而且非常的柔软，可是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变黄、变干、变硬。那洗脸的时候，包括就是你洗完澡的时候擦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所以其实毛巾跟牙刷一样，也是需要定时更换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个大品牌哈，然后也是一个老字号，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毛巾的组合，也是让大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把家里那些老旧的毛巾来一个彻底的大更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宇傅总和并且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毛巾啊，很多人都用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牌子的毛巾，但是有一个品牌的毛巾，我相信所有人都用过，那就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414。今天414不光是带到了东方，同时他把他的高端系列、抗菌系列的毛巾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毛巾整整断货了一年的时间啊。今天还有一个组合是从来没有来过东方购物的，我们的浴巾组合，
0: 对对，
1: 也带到了东方购物，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老组合是没有浴巾的，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你们的组合当中为什么没有浴巾？老字号的这些好品牌的浴巾我们都喜欢，所以说我今天先把构成来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开定了。所有的我们今天的类似这个主品当中的毛巾都是全棉抗菌，
1: 没错，
0: 全棉抗菌 A 类的抗菌毛巾，一等品。然后呢，我们是有10条毛巾，这个是我们的抗菌毛巾，再加上小方巾有3条的，也是一等品，加到一起呢就是10+3，一共有13条。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我们的福利秒抢价是150块钱，
1: 是
0: 相当于13条毛巾。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抗菌毛巾，
1: 对吧？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其实这个毛巾的大小就是大家平常熟知的这个大小，大概就是这么大，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是，
0: 这个毛巾非常好，非常好，它的厚度有一定的厚度，
1: 对的，
0: 然后它又是有抗菌的这样一个作用，又是全棉的材质，
1: 是
0: 非常柔软，然后呢喷喷香啊，喷喷香，好的毛巾就是喷喷香，很松软，然后很有弹性。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为什么没有浴巾？因为浴巾在夏天的时候，你洗完澡啪滴在身上特别舒服，
1: 是。
0: 还有小朋友洗完澡以后啪给他一裹在身上，特别舒服。所以家里的浴巾你自己到卫生间去看一下，可能已经是老旧了，已经破损了，对不对？更换掉。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是有6条 A 类的抗菌毛巾，再加上2条浴巾，再加上3条方巾，门店的总价是549，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浴巾哈，来帮我拿着一下。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5星级的酒店住着很舒服，因为它会随时随地给你提供非常松软然后非常舒适的浴巾。我们今天这种大浴巾看到没有，这个组合当中会有2条，对吗？
1: 2条大浴巾，一条蓝色，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刚刚好，就是大家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洗完澡之后或者怎么样，就是随身携带，或者是你在家里面要洗完澡的时候来直接来使用，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品质也非常的好。
1: 是，
0: 那我们来说到今天这个品牌，刚才一再跟大家讲说品牌和品质都是很有保证的。
1: 是414啊，他跟很多人说，哎，我了解414嘛，打开您也说，那414是始建于1937年，到现在有88年了，
0: 国货之光，
1: 真的是国货之光，获得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前面还在聊啊，有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上海人啊，你用过，我没用过，我用过，你没用过，但是414的毛巾，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用过，我们从小就是擦着414的毛巾长大的，
0: 很有意思。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今天刚刚跟大家说了，它是用到的是全棉，
1: 是，
0: 以及是抗菌毛巾，那在这边我们的字样叫全纯棉抗菌毛巾，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报告就要煲电话了哈。
1: 好的，它的抗菌成分是非常多，很多人说抗光抗菌，我们不光抗菌还 A 类啊，大家可以到纤维成分是100%棉，注意这一点，甲醛国标是可以小于等于20，但是作为414的国民老品牌，它是未检出，其次异味也是没有。再往下面看，我们所有可分解芳香 A， 我们是达到了 A 类标准，给你宝宝用特别好，宝宝的肌肤很幼嫩的，一定要给他用啊。其次我们是获得了4A 认证，所有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不注意的，平时在买毛巾的时候，荧光剂有这么多的荧光剂
0: 啊，
1: 您不要在网上淘宝有些地方随便买，我们全部是未检出。
0: 对，给大家看一下414的毛巾，414的毛，在这儿，414的毛巾，然后转过来看到3A 的抗菌类别，然后品牌品质都非常的好，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在夏季给你带来的非常舒适又健康的体验。800-708-8000-0215-11-9900。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 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商谈很高啊，其实毛巾是一个大家特别需要又容易忽略的这样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没错。
0: 其实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更换毛巾的频率大概是多高。其实毛巾每隔一段时间是需要更换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用新毛巾的时候，你的体验会特别的好。就是因为新毛巾它很柔软，然后又很蓬松，然后那个毛巾一抹在脸上，洗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脸受到了极度的呵护，其实比做 SPA 呀，包括做面就是给脸上敷面膜还要来的舒适。
1: 是
0: 因为毛巾呢，它那个本身上面看有这种小绒毛一样的感觉，
1: 对的，螺旋。
0: 对，大家一定要经常更换毛巾哈。而且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是梅雨季节，
1: 对的，
0: 毛巾一直都放在这种潮湿闷热的卫生间，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1: 是，
0: 所以你看毛巾用久了它就是有一股味道。
1: 是，
0: 我之前会想过说以前条件不好，毛巾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趣味道，比如说把毛巾放在那种高压锅里面，或者放到锅里面去加点白醋去煮。有没有这种方法？
1: 有，
0: 就是为了去味道。
1: 是，
0: 还有说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毛巾变油硬变软，各种各样的小贴士。但是你想想看，它终究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它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终究还是这种小绒毛，没有那么多那么丰满了。然后呢，它的那种使用的体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就说老字号的414毛巾这么受欢迎，又是经典的款式，年销量是500万条。
1: 是，
0: 大家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小时候用到的毛巾。
1: 对的，而且啊，我告诉大家，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啊说，哎，毛巾用久了放在高温里面烧杀杀毒，但是您知道高温本身对毛巾的纤维是一种破坏。为什么毛巾会变硬了？因为它原来的那个螺旋结构在高温或者长期使用以后它折断了。折断了以后它一根根就像小尖刺，不像是那种圆弧了，所以插在脸上会非常非常的疼，非常非常的不舒适。而且一旦纤维断掉以后，纤维的中空层就更容易藏污纳垢了。
0: 是的，毛巾是一个特别人人都爱的东西。
1: 是，
0: 然后呢大家会想不起来更换。其实你一旦更换了就发现，哎呦，新毛巾还是舒服的。
1: 是，
0: 真的，就每次用了新毛巾的时候会发现那个蓬松松的泛着淡淡香味的毛巾，每一次洗脸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愉悦的感受，好像整个人全身是受到了呵护一样。那么今天的这个毛巾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它是3A 的3A 的抗菌级别。
1: 是啊，
0: 全棉抗菌的面巾。然后它是长效抗菌，没有芳香胺，没有甲醛，非常的舒适持久清新，并且是一等品啊，一等品。
1: A
0: 我念给大家听哈。A 类的414，哎，这就是小时候用到的414，上海话用414，
1: 哪能讲？
0: 死一死，哎，就是试一试的意思吧，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试一试的意思。
0: 试一试，很好的材质。那么今天我们现在150块钱的这个套装在卖的很好，我把手板给大家说一下。150的套装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来抢，一共有10条毛巾。家里面比如说3口之家、4口之家，那其实每隔一段时间要更换毛巾，所以毛巾还是需要囤一点货的啊。像这个是小方巾，是3条，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毛巾。这个小毛巾
1: 特别好，
0: 这个是可以做宝宝的口水巾，就这样围着
1: 是
0: 做口水巾。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它随身携带，因为你想想看，像这种小毛巾随身携带它不占空间，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
0: 小时候我记得妈妈就是把它这样捆在她的手上，然后呢如果出了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擦一把汗，就这样擦一把汗。
1: 对，
0: 是不是？这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嘛。所以现在
1: 这条小毛巾也是这档节目特供给东方
0: 特供的
1: 414的小毛巾。这个小毛巾你在外面买现在很难买到，而且买的都是杂牌。今天带给大家的也是414品牌，不是杂牌。
0: 是的，也是全棉的。
1: 全棉的414品牌的。
0: 414的，给大家是给大家相当于我们本档直播是给大家献礼了，因为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1: 是。
0: 现在是直播时间段哈，现在是6月26号的下午5:35，我们现在是正在做直播，刚刚到的一批货源。
1: 对，最新货源，这个货断了一年，将近在东方购物断一年。
0: 好，都是一等品。然后呢，这边150的这个套装是10+3，一共有13条，门店总价是485。那么之前有些朋友一直说到的，说他们需要浴巾，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浴巾的构成。浴巾是有2条浴巾、6条抗菌的这个 A 类的毛巾，以及 方巾是这个样子的，我分别都给大家看一下大小，来你帮我拿着一下，它这个方巾是这样的，方巾就是其实是毛巾，就是使用家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那就是这个这样的，它的上面的绒毛给大家，来我们镜头推进一点，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很关键啊，很多外面一些的某网上的毛巾啊，你看看它便宜，但是它不是这种绒毛做的，
0: 对，
1: 我们叫圈状结构，
0: 对，
1: 圈状结构有什么好，第一它柔软，其次它吸水性特别好，很多的毛巾不能用了，就是这个圈状结构坏掉了，圈状结构断掉了，这种毛巾就不能再用了。你看414的毛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每一根都是圈状结构，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的，嗯，婴儿的肌肤也能用，因为我们的抗菌毛巾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
0: 嗯，你看这毛巾摸着就觉得，而且闻的时候觉得香香的，
1: 对，
0: 香香的，它是抗菌的，嗯，
1: 是，
0: 所以这个毛巾就觉得你不会像有些朋友是一闻碰打个喷嚏，嗯，不太会，因为它就是很干净嘛，毛巾一定要干净嘛，对不对？你这样去折叠新的全新的毛巾，有的毛巾你拿回来这样一如果品质不好的哈，
1: 一拉就
0: 哎一层灰出来，
1: 一层灰就是它上面的那个绒毛结构它没有做好，但414全部采用到了圈状绒毛的织法工艺，所以说每一根毛巾的吸水性跟亲肤性特别特别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带来的是414的高端系列，抗菌系列，
0: 哦，是高端系列，
1: 所以说断货一年嘛，
0: 是的，商谈排队很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浴巾其实也非常好，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1999的套装，那如果说大家对浴巾目前没有需求，就订150的套装，800-708-8000-0115-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萃重414，萃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萃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寓意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说到今天的这个毛巾哈，其实我们觉得它来的非常是时候，嗯，为什么呢？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夏天来了，大家其实用毛巾的频率会非常的高，你看哈，其实除了每天洗脸的至少是三趟，对吧？
1: 对，
0: 洗澡再来一趟，还有其他的时间也需要毛巾。我随便打一个比方哈，比方说你吃水果你吃完水果之后是不是得毛巾擦一下嘴巴？
1: 对对
0: 对，对吧？还有最近吃那个什么杨梅，哎呦，吃的一嘴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不是得要用湿毛巾去擦一擦？所以毛巾是家里面很需要的东西。但是老一辈的朋友呢，有一个观念，因为那个时候嘛，大家对于这个东西都是很珍惜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只要不破啊，我就把它一直用下去。
1: 是，
0: 现在这个观念我们要改一下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大家都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所以这个毛巾呢，即使它没有破，但是它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它已经变硬了，它已经有味道了，然后呢，它已经擦脸的时候已经有点硬硬的不舒服了，你就把它换掉，
1: 对
0: 啊，你就换新的毛巾。新的毛巾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其实我是觉得说，毛巾真的经常更换，你的体验比做面膜的体验都要好。因为新毛巾它永远比旧毛巾擦脸的时候要舒服太多了。
1: 对的，
0: 大家去用那个老毛巾哈，真的，哎，上海话硬邦邦怎么说？
1: 硬邦邦，
0: 硬邦邦的，打个杠，对不啦？硬邦邦的。而且那个毛巾又黄又硬，
1: 是，
0: 就是你用起来的体感，虽然它还是一块毛巾，但它的感觉已经很差了。
1: 对的，
0: 所以就是要用这种柔软的、丰盈的，它上面的那个小圈圈还很丰盈的状态下，你来用。哎，干嘛不换呢？因为才100来块钱，对吧？你到哪儿其实都不差这100来块钱。
1: 是的，
0: 但是它给你的体验很好。我们是一等品，
1: 一等品
0: A 类
1: 抗菌，所以说三大毛巾对毛巾的需求您都能保证。第一， 它是一等品，你给小孩子用非常的安全，其次它又是做到抗菌的，不需要像有些毛巾没事你还去洗洗它，晒在外面去晒，晒了时间长了以后毛巾的纤维会被你越晒越硬，很多人都知道，哎呦，就像我爸爸妈妈说的，毛巾不也不能多晒，一晒它会变硬，为什么？因为它会把纤维变短了，那纤维一旦断掉了以后，
0: 晒断掉了呀，
1: 纤维一旦断掉了以后就更容易藏污纳垢了。那毛巾本身就在那种比较潮湿的环境下，所以说它更容易藏污纳垢。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主动抗菌哦，菌类在上面的抑菌抑菌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我们的构成150的套装现在大概就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嘛，就是断货一年多第一次来，我们的150的这个套装大概还剩下20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大概还有一点货，然后那个199的套装今天还有一些货源，它是中华老字号，这个毛巾我不知道大家用没有用过，可能大家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
1: 我觉得几乎只要上海本地的应该都
0: 用过，像我这样的雅迪宁我是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到了上海来，我们作为新上海人现在也发现说，哦，原来上海有好多很特别的好东西，对，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上海本土的好的产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哈，800-708800-0012-15-11-9900。
3: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4: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其实我特别建议电视机前有一些我们说外婆外公爷爷奶奶，就是你们平常哈要记着经常换毛巾。
1: 是
0: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想想看，假如我随便乱讲哈，假如前段时间有点打喷嚏，嗯，然后呢也经常比如说有点咳嗽，那你最近一段时间好了，那你前面的那个毛巾如果不注意的话，你想想看，那上面是不是还会有细菌留在那儿？
1: 一定。
0: 然后当你再去洗脸的时候，其实又容易，对吧？大家想想看，那个上面本身又容易滋生菌，因为它是有水分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毛巾它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再怎么搓，再怎么弄，你比如说擤鼻涕啊、你比如说那个擦脸，对不对？然后呢，前段时间又有点那个有点小小的
2: 感冒，对
0: 对，这个毛巾它有可能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隐患在这儿，那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啊，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拿出去晒晒太阳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我们的牙刷呀、毛巾啊，这些都是容易让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容易忽视的。
1: 对，
0: 牙刷是大家特别重视，但是毛巾哈，大家因为都特别珍惜，就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人。
2: 以前不是说吗？一条毛巾就是一斤肉，所以说大家对每条毛巾都非常珍惜。
0: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2: 对的，
0: 一条毛巾为啥是一斤肉啊？
2: 因为一条毛巾的价格就是一斤肉的价格。啊、以前的物资匮乏的时候，确确实实毛巾的价格是非常贵，包括现在的毛巾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一个组合，为什么停了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组合的力度太大了，影响到414线下的一些门店了，所以说一直没来。今天是停了一年以后的抗菌毛巾的首卖。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一五零的这个套装，
1: 平均一个毛巾大概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条毛巾。
0: 一五零的套装是它是有13条，199的套装是有2条浴巾。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是需要浴巾的，你就买199，它有2条浴巾。如果你说我今天不需要浴巾，我就想多拿一点毛巾，那就是150的套装。大家明白这两个套装的区别哈。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毛巾的大小，它就是标准尺寸。啊，比较标准的尺寸
1: 是，
0: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上面那个丰盈的那个绒毛，就是这个毛巾，你可以拿到以后，你打开就可以像我一样放在鼻子这儿闻，它很香，我就很喜欢用新毛巾，我觉得新毛巾一用的时候，人的心情都会变好，因为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原来之前用那个老毛巾用着用着我都忘了新毛巾是什么感觉，原来新毛巾洗脸的时候水是香的，哦，洗到脸上的时候。整个人闻到的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老的毛巾没有这个感觉，你闻到的是那个老毛巾当中它因为它会吸味道嘛，
1: 对，酸酸的，
0: 它吸到那些比如酸酸的呀，还有出了汗的那个汗味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容易发黄，再有就是变硬，一变硬的时候其实你用它来洗脸的时候，你的皮肤上是能感觉到那个硌硬的感觉的。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个新毛巾，隔着屏幕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柔软的程度哈，很软很糯，香喷喷的，好像新鲜出炉一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这个毛巾就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很舒服。家里面呢，其实应该要备一点毛巾。
1: 对的，
0: 因为毛巾这个东西哈，大家会想不起来换。
1: 对，
0: 我发现这是一个问题，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到买各种各样的衣服啊、裤子啊、裙子啊，但是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哎呦，我要换条毛巾了。但是换毛巾一旦换完以后，就会发现，哎呦，原来新毛巾嘎死一，
1: 对的，
0: 嘎舒服啊，你会有这个感觉。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浴巾，浴巾是这个大袋包装，
1: 也是独立包装，
0: 那也是414，也是这个中华老字号，看到没有？就这个中华老字号，你要是说送人，这样一包也蛮好的，它是有一个小包装的，我也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有多大哈。这个浴巾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是离不开浴巾的人，大概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是家里面，我们家里面那个浴巾7-8条，我们家是浴巾用的特别快的人，就是我们家像我先生我儿子就是都是离不开浴巾的，
1: 洗好澡一裹，
0: 对，洗完澡这样一裹就觉得很开心，
1: 暖暖的舒服的，整个把你的身上的所有的水分一下子都吸掉，
0: 对，
1: 而且啊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宝宝孩子孙女都来了以后，他们去游泳也带上这个浴巾，就用你自己的浴巾把他们游泳好了以后也往上一裹。
0: 还有这个浴巾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好的用途，比如说你要是中午在床上休息一下，
1: 对，
0: 或者是在那个沙发上躺一下，这个浴巾就往身上一搭，
1: 对，
0: 是个小毯子，
1: 还是当个小毯子，
0: 它很分量还是很足的哈，毕竟是全棉的材质哈，所以浴巾其实是生活当中很需要的一样东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就要收了，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样的，150这个套装，它的门店价格是485，是十条大的和3条稍微小一点的小方巾，其实也不小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来帮我拿着一下，其实是不小的，
1: 应该说是毛巾比正常的毛巾稍微短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设计短一点点？
0: 有人喜欢用这个小的，
1: 对，携带出去特别方便，
0: 像我喜欢用这种小的，然后因为你在水龙头下洗的时候是很方便的，
1: 是
0: 你去搓呀你去洗呀就特别方便，然后呢它干的也很快，就我比较喜欢用这种小毛巾，我觉得更换起来，那随时用完用一段时间，它要是变硬了，我就把它淘汰掉。那平常呢，就是用起来洗起来也很方便，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是有3条，一共是13条，
1: 150，
0: 这个大概还有7-8套哈，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现货有点少，
1: 毕竟一年没来了，很多人都在等这个抗菌的毛巾。
0: 对，这个是。一共有6条
1: 抗菌毛巾，
0: 抗菌，
1: 对，
0: 然后2条浴巾，
1: 大的浴巾，
0: 还有3条，
1: 那
0: 么这个一共就是11条，11条549，199。那为什么呢？它的价格要高点，因为它2条浴巾用到的分量是很多的，很耗料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反正根据你的需要来。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需要浴巾，你就买150的；如果你说我特别需要浴巾，你就买199的；如果你说我两个都喜欢，那你就把2套都带回去。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高了，大家都可以尽情地改善自己的生活。800-7088，800-0021-5119900。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那我们是从那种像爸爸妈妈都是从那种就是比较节俭的日子走过来的，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不对？你看咱俩是同一个年龄段的，我们就有这个感觉，就是每样东西我们都不舍得扔掉。其实旧毛巾你也可以不用扔掉，你比如说旧的毛巾之前用旧的哈，你那个毛巾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
1: 做抹布啊，比如说油烟机啊，你要洗油烟机
0: 了，你其实也可以用，
1: 就一次性把它擦干
0: 净，但是不要拿来擦脸了。
2: 对的。
0: 对，因为擦脸的毛巾，你想想看，它从口鼻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它还是要讲一个卫生程度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你前段时间刚好有点咳嗽，啊，有点流鼻涕，你拿那个毛巾哈一擤，对吧？然后又没洗干净，好，重复了，下一次又拿这个毛巾哈一擤，哎呀，你说这个鼻涕怎么老是不好啊？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跟毛巾会有关系。
2: 没错，毛巾
0: 你想想看是不是？
2: 是，
0: 它本身有水分，多容易滋生细菌。
1: 对的，毛巾是藏污纳垢最严重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卫生间这种潮湿的环境，上海又容易黄梅雨季，细菌就是在这种地方滋生的。主要是你看不到，所以说你还在用它。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的，我的爸爸妈妈一直跟我说的，毛巾要分开来放。不要，你尤其是家里谁生病了以后，那个生病的毛巾一定要分开来放，
0: 对，
1: 因为它上面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你如果再给你的宝宝用了，你自己用了，其实都不好。
0: 对，
1: 及时更换毛巾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0: 毛巾还要经常拿到太阳下面见见光，
1: 对，
0: 晒一晒，但是不要晒得太久。
1: 对的，
0: 因为晒久的话，可能会把它那个小圈圈那个纤维给它晒断裂了，因为它毕竟是棉花嘛，全棉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毛巾不要晒。因为我们是抗菌的
0: 哦，对，我还忘记了，我还是老观念。
1: 今天的毛巾、
0: 哎、我们是抗菌的面料，
1: 放心大胆的去用，因为我们都是做到了抗菌处理，又做到了 A 类标准，所以说这款毛巾在东方购物断销一年。因为在市场上这一条毛巾要买了20几块钱，这个组合就要200多，将近400块钱的组合。
0: 哎呀，我下了直播我就要去订一套，这个太好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买新衣服、买新裤子、买新鞋子。忘了买新毛巾，
1: 对，
0: 新毛巾很重要。当你用了新毛巾的时候，那个是关爱自己的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细节。所以从今天开始把这个毛巾带回家，它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货了，最快的啊。所以说抓紧时间，这个组合我还再强调，断货一年了，因为它是抗菌的，也是414的高端系列，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将近10块钱出头的一条，只有10元出头一条价格。
0: 150的，对，150的这个套装现在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加油啊！
0: 对。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不需要浴巾就买150的，如果需要浴巾就买199的，800-708800-0022-15119900。
3: 一次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

0: 你好，我是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0: 今天我跟焦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0: 对
1: 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0: 了，
1: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
0: 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了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90.5%，
0: 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之透气，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个，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各个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九十点五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哦。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0215119990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是吧？
1: 对，网眼编织，
0: 网眼编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
0: 14双，
1: 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你这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儿，
0: 包括
1: 你的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这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定男14，或定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0: 这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布，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踝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搭搭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夏季啊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
1: 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
0: 你看用脚跟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
1: 嗯，
0: 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儿，
0: 嗯，
1: 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接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
1: 嗯，
0: 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它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五一长假期间，看到你也没有出门，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家里面还要做一些换季的收纳的工作。确实，我们说现在比如说这个换季时节，家里面很多厚的被子是要收起来了。但是呢，当季这个季节盖什么被子，又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又是特别的清爽透气呢，那一定是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我们今天赖诗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品牌，我们的费舍尔用到是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打造一个多季被带给大家，品质非常之高，而且我们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持久保持洁净度。但我们今天五一的限时特惠，价格尤其划算，还有金豹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焦点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一样，说被子的话稍微要换一换，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再去更换被套啊，或者再去什么清洗被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可水洗的鹅绒被，而且奈士迪是一个70年的老牌子，他们家的被子一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旗下高端的费舍尔，大家是不是看到的直播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今天的话一定要珍惜我们少量的现货。
0: 对，熟悉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品牌，一定知道这个奈士迪集团，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旗下做进口的高端的鹅绒原料做的被子啊，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尖货，一定是费舍尔呈现给大家。像我们这个被子啊，有表及里，咱们都是高品质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表布花型啊，就感觉特别的典雅，
1: 对，
0: 而且欧式花型当中，它像上面那种什么，就是金灿灿的那种数码印花的一个花型哦，有配姿丽纹，有很多花朵的元素，而且底色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灰色，还有暗纹之外呢，上面这么我们显得比较亮丽的这个黄色、棕色这个花型啊，就显得有点像在发光发亮一样，特别的好看。
1: 对，富丽堂皇，就这四个字去形容它。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就是拿回家你不用套配套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考究这个花型的设计的，
0: 是吧？
1: 往你家床上呢一铺，既不要太暗淡，但是呢也不要这种大红大绿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色调、这个配色呢就是刚刚好的啊。
0: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印染都是特别特别精细的，
1: 对。
0: 尤其我们说这个面料不仅是让花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显得比较的尊贵华丽之外呢，摸上去啊它这个面料也是显得特别的细腻，非常的亲肤。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对，
0: 贴身贴肤来盖，
1: 对，
0: 它是一个新凝绸的面料。这个面料很多做一些比较好的高端的鹅绒被的，有很多的品牌厂家都是定制的，
1: 对，
0: 而且尤其适合比较出汗多呀或者比较黏腻的一些季节，也很适合上海啊，比如说你的一些春夏的这种季节，而且我们今天 A 版这样子带有印花，
1: 是
0: 背面背里给大家分得非常的清楚哦。我们的鼻面也是用到了一个特别雅致的一个素色，
1: 是
0: 表面全部都是有到这个新凝绸面料来打造的，所以特别的舒爽也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说到这条整体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用到的居然还是鹅绒当中的高端的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绒啊，我们在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被子被绒啊，我们里面的克重300克5尺，400克是6尺，但是这个绒哦、啊、远道而来，特别的来之不易，从匈牙利进口过来。
1: 对，东方购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羽绒被的品牌，对吧？各个地方进口的绒其实都很好，品质都是非常优秀，
0: 是，
1: 但是真正的业内人士公认的啊，羽绒当中的白金，把它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就是因为一个是稀少，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贵，所以什么地方是被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匈牙利，对不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然后霍尔多巴籍的鹅种，匈牙利当地养鹅哦，真的可以差不多追溯到2000年之前了，然后霍尔多巴籍这个鹅的体积体重还特别重，所以大家拎起来之后有没有发觉我几乎看不到毛丝，哎，一根一根绒毛丝在哪里，怎么拿在手上都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绒朵大，那么绒的体积大，它取下的绒朵才会大，
0: 是的，
1: 绒朵大，然后再加上匈牙利这个地方哦，霍尔多巴籍这个地区，冬天又漫长，对吧，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寒冷的天数呢也比较多，所以当地的鹅它本身身上的这些绒毛，它的保暖性能要强，
0: 是的，
1: 御寒能力要强，那么我们今天你看抓在手上，底下掉这么多起来，它不散哦，是不是？

0: 且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像挂大葡萄一样挂了这么长的一串。
1: 对的。
0: 再有一个啊、我们今天选到是匈牙利进口的这个霍尔多巴级的这个鹅种的绒之外，还是95%绒子含量。
1: 是，
0: 是不是国家当中没有比95%这个绒子含量更高的了？对吧？所以我们
1: 绒子纯度越高，它就是、大朵大朵这个绒团占的这个占比是特别高的。
0: 对。
1: 而且雅琳在捏的时候没有什么鹅毛片呐、毛梗啊、飞丝啊扎到它，哇，体积收缩比很大，可以捏的那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它的膨胀性又特别的大。
0: 我很使劲捏了很长时间，看看它的回弹速度好不好。
1: 立刻马上，你看铺的那么大，
0: 对，
1: 每一根这个绒丝上面这种爪钩、这种触角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300克、400克，每一个它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蓬松度、立体结构在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哪怕说春夏两季，对吧？你也是有到特别好的适宜的一个保暖效果。而且久用不怎么变形。关键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你还能够全部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被子那边角标。
0: 好，
1: 费舍不仅是奈士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以外，这条被子还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高端的黑标系列。
0: 对，
1: 上面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绒的这个来源标的清清楚楚，是。
0: 对，整床被子
1: 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级鹅。
0: 对，霍尔多巴级鹅绒啊，鹅绒在我们的角标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确实奈士迪的话专注于羽绒制品，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旗下也有高档的、然后中档的，然后还有低端的羽绒被。这床被子我们费舍尔就是黑标系列，就是高端系列。
1: 对，包括东方购这边咱们还要审核他们这个绒的来源的证明哦，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绒来自于哪里？匈牙利那边，所以这个绒的品质你完全放心。而且看一下旁边，咱们这边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整条被子你不仅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你盖脏了、用脏了，
0: 对，
1: 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洗完以后呢，轻柔的甩干，对吧？你把它就是晾晒完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被子洁净度要求很高的朋友们，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的，你觉得这个被子，哎呀，我要打理起来方便的，我要里外彻底干净的，很适合大家来盖这条被子。
0: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不是所有的这个羽绒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可水洗的这个工艺的，因为这个工艺的话本身它的工艺难度就更高，然后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根据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说，真的一点都不贵。
1: 对，如果你拿到产品会看到吊牌上面价格5尺哦，1698，6尺是1898元。对于这样的绒的来源的这种填充来讲，真的吊牌价格也没有任何的虚高。但是原来我们东方购往年或者你在他们
0: 3年前、
1: 对，以前东方购看到过的价格是699和799，
0: 是，
1: 其实已经便宜了1000元左右和1000出头了，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2026年的51长假的限时特惠，
0: 是
1: 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划算力度，3、2、1，这档活动价格5尺498元，
0: 是
1: 5尺598元，
2: 对，
1: 500不到，600不到，这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可水洗的多季被属于大家，绝对物超所值啊，比外面省了1000多。我觉得这样一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可能说你要买绒啊，单单买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啊，顶多差不多也就买到几十克，100克绒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是一个可以盖到多个季节的春夏被。
0: 对，
1: 而且还有劲爆赠品送给大家，
0: 来，
1: 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
0: 是，
1: 你盖的被子有了，枕的枕头有了，尤其这个枕头啊，家里面对吧，枕套会换，枕芯经常会忽略，脏的、有异味的、黄渍很多的，今天送给你一对崭新的枕头。
0: 你捡一捡，以我们的6尺为例，598减去我们赠品300块钱的赠品，相当于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鹅绒被多少钱？200来块钱。不是国产鹅绒哦，是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哦。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实物都在那边，赠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物是给大家独立包装的一对枕头。
0: 对，
1: 我们的被子花型颜值都很高，
0: 是
1: 还可以整条被子水洗，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产品上面都有吊牌，你分开来送人也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费雪吧，正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不用套，大气也方便，就说当然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被子啊，因为雅玲也讲了阔别东方购的荧幕3年多时间、但是真的回来就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艳，这个花型真好看，金碧辉煌，也特别的典雅。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什么欧式装修，对吧？对，或者那种别的什么装修，跟这个被子、基本上都能过来百搭。
1: 是，
0: 尤其很多那种新中式装修，这个风格放在你家里面也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感觉。而且它是我们费舍尔的这么多高端的进口鹅绒做的被子里面的黑标系列。如果你对费舍尔这个品牌了解，知道他们家很多的产品啊怎么样的一个分级，怎么样一个系列的话，你就会知道黑标就是他们在市面上面、不管什么季节的被子，价格都是卖得很贵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什么进口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尖货的鹅绒原料。
2: 对，我们里面填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从匈牙利进口过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网上去，或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 APP 商城去看一下，有多少品牌是做到匈牙利进口的绒，对吧？没有的啊，我们今天就是费舍尔，而且匈牙利的霍尔多巴级的鹅绒，这个鹅绒它就特别好。以我们国产大白鹅为例的话，一只大白鹅长到成年差不多大概长个3公斤5公斤的样子啊。但是你知道霍尔多巴级的鹅的话，鹅种的话差不多长到成年要大概要10来公斤的样子，所以体型更大，两个鹅翅膀打开来真的跟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高了。所以你知道这么大体型的鹅，那么身上的绒朵，特别是胸腹部的绒，是不是朵型更大？
0: 当然。
2: 那你知道朵型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被子使用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它如果越小的绒，它是不是会特别容易跑绒钻绒？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这床被子一样是可水洗的，为了让大家可以用的时间更久，我们选更好的绒。
0: 是的，我们的绒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填充到一个多季被的一个克重，5尺有300克，6尺有400克。当我们这个被子挂出来，再加外面特别轻柔的，也是很细腻的一个新云绸面料一个被壳，能够发现咱们的每一格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蓬松度哦。越是里面鹅绒的原料好，有立体结构的，蓬度能够持久维持住的，你外面的表布一定要选择轻柔顺滑，不能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
0: 而且表布还要能够耐受哦，我们特别好的多次的水洗，这是一条可水洗是可以机洗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你当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全部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你都不用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新云绸 AB 两面的表布哦，贴身贴肤来盖，特别的舒服顺滑，而且它也比较的速干，就是你洗了以后呢，像比较晴好的天气啊，你就晒一下，干了以后呢，可能啊当天洗当天干，晚上就能够直接来使用了。而且这个被子我觉得每年你拿出来啊，春夏两季包括什么初秋的季节，一年起板能够盖到3个季节。然后我觉得这个花销啊，今天我们东方购才只有498和598，哪怕不说我们送给大家一对舒睡枕这个枕头，单这条被子经久耐用，498、598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2: 对，3年我们这床被子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今天就是我们还在五一假期期间，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现货，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的，
2: 有任何顾虑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看看实物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对吧？
0: 是，你看你现在比如说去搜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来我们2、3年以前这个被子同款销售，也没有什么那种送什么赠品的，一条被子699、599、599是6尺，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498和598。
2: 对，
0: 这个价格是今年我们2026年五一限时特惠的活动价格，而且价格比原来划算，降价哦，还要额外送赠品给到大家，送一对枕头。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寝具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这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越是你什么后面春夏季节出汗多的，脖子黏黏腻腻的，容易有污垢呀、污渍呀留在枕头上面的，清清爽爽用新的枕头，这个我们也是有单独吊牌，或者你要送人，或者家里面你先放着囤着也可以的。
2: 对，
0: 所以算到单件是3个寝具大件，我们的价格才498和598，外面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而且如果你要能买到，像比如说什么这种可水洗的这种羽绒被等等的，它也不会给大家用上什么匈牙利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用这样可水洗的被子，
0: 是
2: 因为不容易藏污纳垢，不容易里面有细菌螨虫滋生，而且接下来上海进入到梅雨季节的话，你知道你的被子光洗被套是没有用的，光晒被子也是没有用的。
0: 是，
2: 我们现在到了夏天，席子都最好能买可水洗的席子，
0: 是的，
2: 对不对？如果你们家的被子也换成可水洗的这样子。

0: 高端羽绒被，是不是就更加的踏实了？
1: 对，品质又高，打理又方便，您也爱干净，这个被子是彻彻底底可水洗，里外都很干净。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我欢喜内部到位的，要买就要买好的。因为 Facial 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2: Facial 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光光看这个被子啊，这么高的颜值，对吧？特别的华丽，然后呢，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它不仅是远镜头整体很漂亮，你是通过我们多邦沟很多特写画面，各个角度都会发现，哇，这个花型真的就像数码印花一样，花型非常的纷繁复杂，然后呢，设计非常的精细，有底纹，关键有光泽，它是星云绸面料，就像绫罗绸缎一样，所以很好的能够把上面金色、黄色，对吧？然后那种就是说，咖色的颜色，那种层次感，那种立体感，很好的凸显出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面料体感上面接触起来特别的细腻哦，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比如说露肤度高呀，对吧？包括你那个穿的薄的那种睡衣睡裤呀，你的皮肤是能够零距离感受到这个被子的表布跟你接触起来顺不顺滑、舒不舒服、细不细腻。这个星云绸面料有很多的高端品牌都直接打造贴身贴肤感的那种春夏被，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特点很适合。
1: 对，就是盖在身上滑滑的，然后柔柔的，对吧？就是适合我们夏季裸露的肌肤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被子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们黑标系列，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费舍尔的高端系列，你就闭着眼睛入，
0: 30位订购到了。
1: 因为黑标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高端，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布设计的花型好看，然后面料又够高档，再有一个里面填充的绒，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奈士迪自己的羽绒被都是用到什么国产的绒也有，对吧？或者其他的产地的绒也有，但是没有做我们匈牙利进口的，
0: 是，
1: 所以你要想买到更好的、更高档的，对吧？然后这床被子可以用得更久的，那么今天这床我们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可水洗被子，是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价格400-500块钱，我想了想，也就买一个普通的床上用品4件套的价格吧，
0: 真的是啊，而且告诉大家。你愿意在多季被春夏那种啊被子，你愿意选择好的鹅绒做的被子，我相信大家冬被一定是用过好的鹅绒的。
1: 对，
0: 你也知道，其实鹅绒它这个材质是冬暖夏凉的， 对吧？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暖、一个恒温的感觉，尤其适合上海黏腻的春夏季节，湿哒哒、潮乎乎的，然后呢你出汗也多，然后呢希望那个被子盖在身上轻盈，对吧？不要太压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舒爽，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觉得匈牙利的这种好的鹅绒能够满足大家，绒小鸭、触角、爪钩、绒丝都非常的浓密，而且持久保持干爽性，并且我真觉得这个被子啊打理很方便。
1: 对，
0: 越是你说，你想别人可能说五一长假期间在外面什么旅游呀、出行呀，您在家里面忙活家里面换季呀、倒腾被子、晒被子、打理床铺，
1: 对吧？
0: 整理那个柜子里面很多的衣服、被子。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买回家不用套贝壳被套，直接你就盖，享受它的舒服轻柔以外。用脏了直接洗衣机一扔，水洗完以后晒干可以反复用，一年能够用到多个季节。
1: 对，
0: 不说赠。

0: 庭哦，我们单独498、598都划算，再送一对舒睡枕。但我们限时这个时候当即51特惠活动价，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5尺6尺供你选。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东华哥，你讲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下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皮，就讲蛮适意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戴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今天摆下来就可以了。
2: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3: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4: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飞舍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是不是还感觉哎呦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是不是东方购在推荐什么高档的床品啊，真丝套件呀，颜值好高哦，不管什么角度拍过去这个床品怎么这么的好看。告诉大家，这个高颜值咱们不是四件套，不是床品，它是费舍尔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品牌费舍尔的一条鹅绒被，而且是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这个表布的 A 面就是这么的金碧辉煌，就是这么的高颜值，也很大程度给大家装点了整个的一个家居的环境和氛围了。
1: 对，我刚刚就是脑海里面就一个画面，就是老小区到了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看家家户户有洗呀晒呀，有的呢家里面洗出来的就是晒出来的就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华丽，有的呢可能那个毛毯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那种感觉，肉眼看上去都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都是那种起球的那种感觉挂在外面，对吧。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床被子如果你要是挂出去晾出去，真的远一看这床柜子看着就特别的贵，
0: 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感觉，因为确实它也是费舍尔集团旗下的黑标，这个黑标不是所有每一条哦，费舍尔他们家被子都是黑标，但这条为什么黑标？颜值高，更重要是在于里面的绒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没有用过很好的那种进口绒的鹅绒被，但是我有所了解，你一定听到过全世界公认的鹅绒的好的产地，匈牙利那边古老的那种农庄里面，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所有那个就是说鹅种的体型，包括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部位，再到后面我们只用95的绒子纯度来做这条被子的绒的填充物，成本造价非常的贵，再加我们的这个费舍尔多道的鹅绒的水洗工艺填充，保证你在这个被子里面300克400克这样的多季被的克重，它依然有很好的鹅绒被的应该有的特点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有厚度有蓬松度，对吧，不钻绒，然后呢本身啊经久耐用以外，经过水洗多道水洗以后，机洗以后，这个被子还能够保持啊，维持非常好的一个轻柔的盖的体感，还有适宜的保暖效果。
1: 对，拿回家之后呢，床上直接一铺就可以用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说满足到一定的这种清洁度啊，包括各方面的，对各方面的一些标准的，然后回去之后是完全不需要套任何被套，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不用担心被窝里面长时间湿漉漉的，但是你晚上睡觉天热了，总归会出汗，有一些。汗气的话，如果这个闷在被子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就是不是彻底的去把它清洗干净，总归时间久了不太好，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这床羽绒被
0: 是它本身作为鹅绒特别好的匈牙利的九五鹅绒，能够给大家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对，
0: 你贴身贴覆盖，即使觉得哎呦蹭到点汗渍呀，有些可能说身上一些皮屑的污渍呀，我们整条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还能够整条被子去机洗水洗，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耐受多次的，每年每一季，可能你每一季里面多次洗涤这个次数，它都能够维持很好的被子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被子498598真物超所值，
1: 是
0: 赶紧订购，107位顾客订购到了，再送一对舒睡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你这样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侪讲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用被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舍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葛末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 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告诉大家，用过这个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羽绒被的品牌费舍的很多的好的被子，很多观众竖大拇指啊。但是我们这条也是阔别很久，不是几个月没有来，不是一两年没有来，我们上次直播是2023年，将近3年时间以前啊。而且之前我们卖的价格不是今天400多、500多，是699和799，品质没有变。绒也没有少，依然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而且这个被子的裱糊真的什么时候看都很惊艳。你如果拿到时，我会感觉更加的漂亮，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很显那种好像你家里面这条被子，就是哪怕视觉效果你说跟很多高端的丝绸真丝的四件套来媲美的话，它也一点就说不落下风。
1: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套被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花型做得更好看，对吧？往你家床上一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床上搭一条毛毯了，不一定讲究这个床品的一些花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床被子花型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这种富贵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什么？里面的绒，因为既然你不套被套，我们是要做的可水洗，可水洗对面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0: 当然，
1: 对里面绒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一样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如果做到可水洗的羽绒被当中，我们要多好多道工序，我们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没有来的直播的一个原因。
0: 对，被绒啊，要达到好的工艺啊，耐受大家每一季哦，你盖春夏两季，或者我觉得能够盖到什么，就是初秋的那个季节，一年盖3个季节，你这个花销每年盖3季，一条被子498、598，绝对物超所值，还要再送一对我们的舒睡枕，两整套东西算到单件，3个寝具大件。你算算，如果市民总价这些哦，像我们如果是以6尺为例的话，市民总价差不多是要高达是2200多元以上。
1: 对，
0: 我们6尺才只有598元。
1: 我们
0: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主品，它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的，你是贴身贴覆盖的，你家里面不用考虑，哎呀，我有没有5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6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不需要，你想买哪个尺寸就买哪个尺寸。
1: 对，
0: 它是贴身贴覆盖，无需用被套的单独的高端的。
1: 对，如果是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老爸老妈喜欢这个夏天一人一床被子，你就选2床6尺，两床5尺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对吧？用一床被子，你就直接选我们的6尺的。但是算下来的话，一年用3个季节差不多，然后一用个5年6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年你也就花了几十块钱而已。
0: 对。

0: 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被套，大起来也方便，就说带上几件摆下来就可以了。
1: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葛末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2: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3: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4: 咱们一个尺寸最后的只有17组，其实5尺备货也不多了。你随便让朋友来家里面，对吧？亲戚朋友来家里面猜，这个被子谁都不会想到400多、500多，颜值超高，就显得非常的华丽啊。尤其我觉得家里面啊，你这个被子啊，夏天你说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老旧的毛巾毯，对吧？很多那种什么用旧的一些夏被，随便折一折、叠一叠往床上一放，对吧？那个视觉效果可能就一般，但这个被子真的，你相当于有了一条可以多季盖的一个鹅绒被，也相当于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被套一个床品一样，装点你的家居环境。
5: 对，
4: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的眼光，对吧？你的品味、你的生活品质都很高。越是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夏被随便盖盖，委屈一下、将就一下，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不是，夏被很重要。你夏天天气热啊，你更加容易睡不好，对吧？白天你那个身体消耗也很大，晚上一定是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所以我们选一个什么轻柔干爽，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用脏了以后可以耐受多次水洗的一个可水洗的进口匈牙利绒的这个鹅绒被。
5: 对，
4: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能够感觉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关爱是很到位的。
6: 对，晚上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4: 就10几组咯，
6: 对吧？睡觉前呢喝一杯这个温牛奶，对吧？然后保持这个卧室当中的一个温度，然后到了大夏天，很多人会开个风扇呀，晚上都不停，或者开个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被子更应该选择好的，对吧？不能让你着凉，但是呢又不要说什么盖在身上呢特别的闷特别热，因为夏天如果你的被子选得不够好的话，很多人不太愿意盖，是因为又闷又热的感觉，还有潮漉漉湿唧唧的感觉。
5: 是的，
6: 但是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床鹅绒被，对吧？而且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白鹅绒，对你这个什么透气性啊什么什么你不用担心。
4: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懂行懂经的朋友们，你肯定也关注过外面匈牙利进口95鹅绒，你在很多实体门道充绒，每50克的单价哦，我看到过就是400多，
6: 对，
4: 快要什么458、468，
6: 更贵的也有，更贵的也有。
4: 对，你先花498，你想买我们单条5尺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外面买绒哦，也就买几十克，100克都买不到，对不对？
6: 是的。
4: 今天你带回家是一条498。成品的双人大被子，还可以水洗，还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又省力，盖着又舒服，打理又方便，还很干净。最后我们一个尺寸7组，赶紧抢单来电话，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飞雪牌子，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被套，大起来也方便。就说带上几件摆下来就可以了。
1: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鞋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有软弱有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2: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3: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飞舍尔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后注意十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被子啊，多季被啊，一年能够盖到大约三个季节，对吧？你现在春季能够盖，夏天你在空调房间也能盖，你到了初秋也能盖，一年盖三个季节。我再告诉你，是一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多季被。且不说表布，你猜猜看价格多少，对吧？一定可能就是奔着什么1000多去的。
1: 对，
0: 咱们今天5尺啊，才500都不到，6尺才598元。而且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你家里面，你想啊，其实我觉得脱卸被套也是一个体力活，对吧？
1: 对。
0: 装上去，对吧？要四个角支持好，要抖一抖，拉拉平整，其实也是挺累的。然后这个被子直接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就贴身贴肤盖，这个很方便。但你贴身贴肤盖，我们表布的触感怎么样呢？细腻顺滑，而且不粘身。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到新云绸面料适合多季盖的被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满足大家的诉求。
2: 一个呢是满足哪一些人群，比如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换被套啊，就是装被套啊，这真的，你说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但是就觉得很累。
0: 光了。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70岁80岁，对吧？你说这怎么让他们去轻轻松松的换个被套，对吧？换个床。床品真的不太现实，
0: 是。
2: 那我们这个拿回去，你就直接往床上一铺一盖就可以了。然后洗的话，现在也都不是自己洗的，都是洗衣机里面去洗，
0: 是
2: 对吧？洗完之后烘干机一烘，稍微再把它晾一晾，马上又是干干爽爽的。
0: 对，
2: 还有更关键的，
0: 物质也不多了，
2: 对，
0: 主食机组了。
2: 还有更关键，为什么我们要做可水洗？是不是为您打造一个非常卫生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
0: 是，
2: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也有很多平时啊上班族白领在家里。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想想自己多辛苦啊，对不对？
1: 对，
0: 平时顾老人顾孩子，一个礼拜上班，对吧？有的可能坐班1周5天，稍微周末休息一下，稍微像这样的五一的这种啊，平时长假时候来休息一下。那今天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五一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平时你睡觉睡好的同时，这个被子是给大家省去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
2: 对，
0: 无需打理，你只要享受它的轻柔舒适干爽以外，
1: 对，
0: 让大家用脏了以后你就洗衣机直接一扔。你家里面原来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鹅绒被啊，肯定是不太能水洗的。能够做水洗达到可机洗功能的鹅绒被，它对于这个绒的品质要求，对于这个被子的做工细节非常的严苛，因为不能够让大家什么洗坏了、洗脱屑了，对吧？或这个绒啊，经过几次洗了以后不蓬了、不饱满了。咱们不是，咱们是能够机洗的一条鹅绒被。
2: 对，直接闭着眼睛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反正还有9分钟不到的时间了。这床被子我们在东方购物整整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推荐了。一个是里面的绒更加的稀少、更加的珍贵，然后成本更高，然后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高端的费舍尔的系列， 对吧？表布到绒到我们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非常高端的。
0: 对，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从事羽绒行业的业内人士
2: 是，
0: 如果你是做这种多季被要水洗的，我告诉大家，
2: 对，
0: 498、598，这个光光外面一个新云绸面料的一个贝壳，
2: 对，
0: 双人大尺寸你都未必买得到。
2: 对，
0: 我们今天是贝壳 AB 双面，而且里面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我们的产品的吊牌上面产品信息清清楚楚，绒子纯度包括它是匈牙利的鹅绒，
2: 这边大家看得清楚吗？白鹅绒原料产自哪里？匈牙利，看到吗？三个字，匈牙利啊。光这个三个字你就去看，真的在市面上50克都给花上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400-500块钱，你拿回去，我们的5尺葱绒量300克，6尺葱绒量是达到了400克，好吧？
0: 而且是黑标，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黑标。
2: 对，
0: 哪怕之前你买过费舍尔他们的很多的被子，我告诉大家有没有黑标？很有可能你家里不是黑标，但我们这条多季被，因为是匈牙利进口95鹅绒，我们是黑标的系列，所以它是金字塔尖尖的尖货。今天你不需要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被子当季用的1698五尺，1898是6尺，我们今天是498和598。往年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很少出现，但出现价格没有任何赠品是699和799，之前咱们官网 APP 上面货号都有的。
1: 对，
0: 但今天你直接再比原来我们的价格省200多以上，还给你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这一对枕头也是独立包装，也有吊牌。
2: 对，
0: 所以你正好趁着今天把家里面长期用的寝具大件 枕头和多吉被正好换掉，很轻松。我觉得这个花销你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经济负担，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都不多了，五六只即将售罄，赶紧打电话。如果这档您错过，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说不定，可能又是阔别好几年以后。但这个东西我真觉得早买早享受，抢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逼，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发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了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了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也就没几分钟了，我订到的顾客先恭喜您，这个价格买的真划算。您单条订购如果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真的五尺省了1200，六尺省了1300，
2: 是
0: 再拿一个外面花1000多都不会送的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而且生活品质啊绝对蹿升。
2: 对，
0: 一步到位买到了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多季被，一年盖那么多季节，花销才多少？
2: 对，
0: 真的很划算，对不对？
2: 对，
0: 可能也就是您一家三口在外面很随便的吃一顿饭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大件。
2: 对，
0: 每年春夏季节，包括呢盖到初秋都可以。
2: 对，今天的话，其实一个呢就是过节嘛，对吧？给大家省钱，对吧？让大家经济实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省精力了，真的省精力了，你都不知道。到现在真的琐碎的事情很多，平时要忙的很多的家务，照看小孩子，是不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还要花时间换被套啦、洗被套啦、套被套啦，或者在干嘛了之类的。那你想，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被子，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是来来回回的时间帮你省了很多。
0: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你可以晚上选一床透气的又舒服的被子，睡得更好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能够在一些好的平台上。东方购这边或者选择到一些好的品牌，他们就根据我们现代都市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
0: 吧，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打造了可以水洗的羽绒被。
2: 对，
0: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呦薄被啊，好像绒啊来源不好呀，品质不好，咱们是用尖货进口羽绒当中匈牙利进口的95的羽绒，这个被子、你就放心订购。但是我觉得这个被子啊，我们东方购物真的314请让他今年再来做一次直播。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啊，在外面你要花到比较贵的价格买，还有就是他不是经常来。
2: 对，
0: 大部分东方购我们很多的一些被子可能说一个月，对吧，都有什么两三次直播。
2: 对，
0: 这个被子是3年才来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还是23年的时候。
2: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费舍尔的高端系列啊，飞镖系列。然后费舍尔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奈士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啊。
0: 是五指最后三组，限流时间给你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飞雪牌子，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被套， 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翻新的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有软糯有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
0: 最后的一分多钟，这个被子买回家现在就能够来盖，对吧？你尤其适合爱干净的人，因为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哪怕你觉得说，哎呀，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
2: 是
0: 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
2: 是
0: 贴身贴肤感，用脏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你晒干以后，当天可能如果下午太阳好的话，晚上就能过来用，很方便，就是适合爱干净，时间少，精力少，对吧？你要用一些巧方法、巧劲，把自己生活简简单单打理得很好的人。
2: 对，夏天的被子真的还是建议大家洗，能洗就尽量洗，因为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汗渍啊、污渍啊，对吧？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季节呀，
0: 是
2: 这种潮气、湿气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高端的这床羽绒被是可以水洗的。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五一特惠的价格，
0: 对，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再送一对舒睡枕，4985988两套寝具大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2: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450克，哎，
2: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2: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2: 对
0: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2: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哎呦，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
0: 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2: 炸短还咸菜饺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
2: 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2: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

0: 刚算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哎，
2: 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哎、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
2: 电话线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我是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
2: 啊，
0: 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会。
0: 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哎，
0: 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测，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1: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1: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场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1: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1: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
1: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1: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 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1: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报谢，电话线报谢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哎呦，真香，
1: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1: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我是客。
1: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1: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这个油下来了，
0: 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滴，真的很香。
1: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1: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好，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哎呦，真的是很容易考验大家的一个免疫力，考验大家一个抵抗力，因为外面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不安分的东西，好像最近段时间全冒出来了。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中招，包括高黎自己本身也中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一个提升大家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看到它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免疫力往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牛妈妈在生下牛宝宝之后，它的那个牛初乳当中72个小时是分泌出来的，这个牛初乳当中含有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球蛋白在这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个一个抵抗力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百奥盒的这样的一款牛初乳片，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提升我们抵抗力的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好的产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奥盒的品牌，然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就是鱼油对吧？辅酶 Q10，大家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品牌来摄取到自己身上需要的营养素。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哈，这边会讲到四个认证。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营养素真的认证很重要。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吧？真
1: 的
0: 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说认证这种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认证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第一个，美国 FDA 啊，注意，虽然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但是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所以 BioArch 不是在新西兰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RMP 跟 HACCP 呢是新西兰两个生产管理的体系认证，最后呢叫 GMP。注意啊，我们大多数这种像牛初乳啊，包括像鱼油这类的产品啊，它是食品。但是呢，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跟你在专业机构配回来那些东西是同一个生产标准，所以相比于可能食品标准来说，它是更要求严格，但反过来说安全性更高，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0: 是的，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IgG 是什么？
1: 注意啊 ，IgG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免疫球蛋白。然后免疫球蛋白又是什么呢？关什么？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到底免疫球蛋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能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比方说 B 细胞、T 细胞。
0: 哎，我发现它的这个流失的速度。流失的规律跟辅酶 Q 是蛮像的，也是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往下走，体内也是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新生儿当中体内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给他的，
1: 对，是的，
0: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那么20岁的时候到达巅峰之后开始往下走，来看到又是70岁的老人，70岁的人群当中的 IgG 也就是抗体的水平，就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跟20岁相比降低了约50%。哎，真的跟辅酶 Q 十的那个水准很相似。
1: 所以你看20岁的时候，哎，像这种天气，你对吧？你穿个短袖子出去，好呀，回来以后最多打两个喷嚏，没事了。但你现在呢？哎，你试试，你穿一件毛衣，你少穿一件羽绒服，好了。这可能第二天就感觉啊，不是第二天了，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这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在下降。你没有说武器，你没有相应的战士去对抗那些外来的菌和毒的一个这样最重要的身体的反应。
0: 是的，那 IgG 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基本上是占一个就是绝对优势的，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讲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这边会有很多字哈，什么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大家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高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IgG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进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它会贴一个标签，然后方便正常的细胞能够识别出来。
1: 对，
0: 就好比说。你进来了之后啊，你是个坏人，然后我会让其他人识别出来你是坏人，我先识别出来了，给你身上会打上这个标签，这样的话呢让你无处可藏，这就是 IgG 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在血清和液体当中含量超高，占总的整个免疫球蛋白当中75%左右，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是因为它会做那个贴标签的那样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1: 是的，而且注意啊 ，IgG 真的是名声在外。大家首先知道，提到免疫球蛋白，很多特殊人群是不是有段时间当中，或者是像现在可能说特殊特别虚弱的时候，都会到专业机构去买去打，甚至有段时间你都找不到，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东西。
0: 丙种球蛋白，
1: 注意啊，看到没有？诺贝尔光环下的免疫球蛋白，1978年的时候就问世了。然后在免疫缺陷上有重大突破，开始用于各种各样的感染，甚至是器官移植，甚至啊，注意干什么？ 1972年的时候，杰拉尔德教授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确切功效，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一殊荣奠定了免疫球蛋白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那话说到那么多，很多人说明白了免疫球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包括一作用。那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免疫球蛋白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自于天然，就像刚才有说的，天然的牛初乳当中。注意，牛初乳跟普通牛奶完全不一样啊，注意观察，它是指牛妈妈产下这个小牛以后，72小时之内，分泌的乳汁当中才会有这个珍稀的物质。越往后，那个乳汁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就越少。
0: 没错，没错，它只是在前面72个小时，就是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当中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换句话说，含有免疫球蛋白的牛奶，不要说是做成这样的一些个含片，即使在外面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牛奶，其实你那个价格都会比那个就是含有。就是含有 IgG 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牛奶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日常养护每日是2粒，然后如果你应急的话每日吃4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一共有60粒。
1: 对，
0: 一瓶有60粒，专柜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499。其实你去看市面上，如果像这种好的，像这样牛初乳当中含有又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的，像这种产品目前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很重要。
1: 是的。
0: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2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3瓶，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单粒的价格4.4块。我们刚刚那一个大罐应该20几块钱吧？
1: 这一罐21.8块，21.6块，
0: 20多块钱。好，你吃2粒的话也才8块多钱，也才是它的1/3的价格。来看这个大构成，妈妈2瓶。爸爸2瓶，孩子2瓶，对吧？这是家庭分享装，这个呢会特别再多给大家一瓶，所以这个专柜总价3500元的左右的情况下，今天只要1598。
1: 对，
0: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一下降到了3.8块了。另外这个构成，你要是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单粒的价格2.8块，一天吃2粒就是5块多钱。还记得刚才那一罐牛奶吗？那罐牛奶是20多块钱，
1: 关键，
0: 所以1/4的价格。
1: 关键可能说，哎，我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对吧？你要你喝一升牛奶，咱不说跑肚拉稀吧，你胀都给这肚子都得胀了，对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合那些身体比较不太好的、比较脆弱的，然后在秋冬季节比较难挨的，对吧？每年到了年关的时候觉得难过的，身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今天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它多拿了一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因为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80070880002515111990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其实就是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注意啊，我们当中的含量非常高，这2粒就相当于一升优倍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取其精华。怎么吃啊？当然你可以吞，但还有一种像佳伟一样。
3: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不友好，对吧？一方面呢，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家很想出去玩儿、聚聚会；但是一方面呢，外面确实是咳嗽的人呢、打喷嚏的人呢、感冒的各种不舒服的人哈，会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要真的想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去增强的，自身的抵抗力需要增加的。那今天的这款牛初乳的含片，它其实是从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本国它的这个乳制品乳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会去喝很多那新西兰进口的一些牛奶啊，或者说是奶粉啊。那今天呢，这一款产品它就是相当于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好的这种黄金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乳业当中提取出来的牛初乳提成而成的这种牛初乳含片，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就是免疫球蛋白，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反复中招的、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刚刚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朋友，是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呵护自己的。
4: 对，关键是刚刚其实导演也放了一个 VCR 对吧，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现在我们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就会离他远一点，因为你大家看到了像打个喷嚏对吧，那个唾液当中那个就是喷飞沫啊，它是以每小时160公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快的速度，然后最远可以飞到8米左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150平方，我估计你们家150平方这个厅的这个整个进深都可能没有8米。那这种情况下就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比方说刚刚高老师说到了对吧，现在人可能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可能还要在人群当中去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啊，要买菜，在那种人群聚居的场合，甚至家里面可能孩子是最多你接触的人群。因为孩子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看到没有，20岁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在人体当中是最高峰。但其实10岁的孩子差不多跟70岁的老人，都是免疫球蛋白跟你巅峰时候相比只有50%的。
3: 对，
4: 那这就特别容易中招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哎，那是什么？那就是两种，要么你传染给我，要么我传染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天然的啊，来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天然食材当中提取的精华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得到屏幕当中就是第8届中国上海进博会，然后在现场百奥河的这个现场其实围了很多人，很多人其实现场很想买，但是现场其实是不能够买的，对不
4: 对
3: 买不到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现场非常受欢迎的这款产品就拿到了直播现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来放送。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当然
3: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 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4: 对，
3: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4: 牛奶的话，就三克，三到四克左右，
3: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4: 对，
3: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4: 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3: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2-3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4: 对，
3: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4: 对，
3: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4: 对，
3: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4: 对，
3: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4: 对，
3: 来看一下。
4: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三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三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4: 诺贝尔奖的
3: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4: 对，
3: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0-2100-11999000。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7: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
5: 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6: 对，
5: 啊，
6: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5: 啊，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7: 是的，
5: 啊，它跑。
8: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9: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三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三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雪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一周两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10: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眼。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2: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炉，因为搿只牛初炉里向呢后有只埃及级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3: 是的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3: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3: 对。
3: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8米远，是不是？
13: 对。

0: 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做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曲做东西做高端？嗯，哎，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嗯，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哎，
1: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哎，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嗯，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元，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7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黑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2粒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0215-11-9900。
2: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3: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5: 顶峰，
4: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6: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7: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8: 是的，
9: 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不过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0: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迭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搿只是好物事，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勿适宜，对伐？补勿进去搿物事，搞了蛮伤脑筋的迭个事体，哪能介办还勿晓得。
11: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5: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1: 喜欢呢，特别喜欢。

0: 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也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1: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2: 对，高老师也为他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哎，
1: 真的
2: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两个孩子。
1: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他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他都是第一个报名，他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2: 对，
1: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2: 对，
1: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两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家里是一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吃的话，你就拿小组合，小组合是799块钱，一共有180粒，一瓶是一个人吃一个月，因为一天吃两粒嘛。那么如果说是你像嘉伟这种对自己防护意识比较强的，大概吃20天，对吧？你吃到3粒左右就吃20天，那么这个就是吃60天左右。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呐、啊，然后又有上班族啊，人比较多的呀，就是这个7瓶的分享装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它在6瓶的情况下翻倍嘛，小组合翻倍，它又给你多了一瓶，这个大组合1598块钱。另外这个价格你更好参加凑单活动，400元凑单到账之后，2.8元一粒，就是5-6块钱。其实你觉得5-6块钱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5-6块钱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来积累的话，它就让你的这个免疫的水平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2: 对，
1: 对不对？
2: 高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不是你出了问题你再去吃它，或者是像这种季节，其实这种季节当然更需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干什么？你心脏难道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吃辅酶 Q 十了吗？一定要到心脏难受的时候再吃吗？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时时刻刻在保护你的健康。
1: 是的，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8000211519900。

0: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1: 牛奶的话，就三克，3到4克左右，
0: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0: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2-3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1/2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1: 对，
0: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1: 对，
0: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1: 对，
0: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1: 对，
0: 来看一下。
1: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吧，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的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1: 诺贝尔奖的
0: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1: 对，
0: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 青年到壮年他就达到一个
3: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他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5: 对
4: 啊，
5: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6: 是的，
4: 它跑。
7: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呢，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8: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血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1周2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9: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1: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一只埃及奇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2: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0: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 对。
0: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8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管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六十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 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七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黑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两粒哈，每天吃两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9900。
3: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5: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3: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4: 是的，
15: 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或者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6: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这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大，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这个事体，哪能噶办也不晓得。
17: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3: 我想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7: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0: 哎呀，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1: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
0: 哎，真的
1: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0: 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 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她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她都是第一个报名，她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她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1: 对，
0: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好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1: 对，
0: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两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5: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6: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取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

咱们老听中医说啊，元气大伤。哎，那么这个元气到底是指什么呢？是你银行里的余额吗？还是你发际线的位置呢？不，它就是你身体的出厂设置电量。而储存和输送这股电量的电池，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是正是我们的肠胃。中医讲啊，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翻译成人话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每一口火锅，每一杯冰美式，每一顿深夜烧烤，最终能不能变成让你容光焕发的能量，全看你的肠胃愿不愿意发电了。有的人呢，肠胃好，吃啥都能变成力气和好皮肤，那就是元气满满啦。有的人呢，肠胃差，吃啥都变成了胀气和痘痘，那就是气满满，满肚子都是气嘛，对不对？你以为你在补水养生吗？肠胃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寒啊！一杯冰水下肚，肠胃为了捂热到37度，得消耗多少元气来供暖？这简直是让肠胃在大冬天里裸奔。这就是传说中的压力进食，你心情一焦虑，肠胃就跟着战逃反应，停止工作。你嚼了，但是它没有记住，最后变成了一肚子没有消化完的碳水炸弹。这不仅仅是长痔疮的问题，当你的注意力在手机上，肠道在喊：“哎，我要便便了。”你的大脑说：“等一下，等一下，这集很精彩的。”几次下来呢，肠道和大脑的通讯直接切断了，便秘就找上门了。好了好了，吓唬你们就结束了。咱们啊，说点实在的，养肠胃不是让你当和尚吃的清汤寡水，养肠胃的核心呢，就一个字：顺。第一招，给肠胃想要的热量，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排毒果汁了，尤其是冰的。早上起来啊，一杯温热的米汤和姜枣茶，比任何大补药都管用。这叫唤醒元气，就像冬天起床先开暖气，而不是直接往身上泼冷水上行啊。第二招呢，就是吃粘人的好东西。我们的胃黏膜就像房间的墙皮，天天被胃酸腐蚀，被硬物摩擦，墙皮掉了，胃就痛了。这个时候啊，就要请出两队特种兵。第一队，物理修复队，比如猴头菇可以做成汤或者是饼干，还有啊秋葵、山药，它们煮出来那种黏糊糊。